0: 点检查浴室、更衣室和洗手间的隐蔽位置，确保会员可以安全安心使用设施。公司感謝警方迅速跟進，會繼續全力協助調查，又再次向會員致歉。漁護署表示，今年中秋節和週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預約到訪西貢萬宜地質報道的破邊週段，而平均每日大約1170人到訪，佔預約數字近五成。漁護署總結三日運作情況，指每日人流高峰集中在朝早十點到下午兩點，高峰期秩序良好，山徑和觀景台亦沒有出現擠擁情況，整體運作暢順。署方會參考經驗和數據，為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國慶黃金週假期部分日子的預約名額已滿。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獸醫和飼養員將住院三個月，照顧兩隻大熊貓度過檢疫隔離期，開展適應和行為訓練，幫助這對大熊貓盡快適應新環境。亞特蘭大動物園園長雷蒙德金說，將與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合作，繼續推進大熊貓保護工作。副園長吉拿費列就說，動物園已經升級改造場館，同時做好各方面準備，期待大熊貓度過一個幾月的適應期後和遊客正式見面。日經平均指數報66,835點，升471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57.86美元，賣出4,259.06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57.57，瑞士法郎0.83，加元1.416，人民幣6.714，英磅對美元1.3235，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7012，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上午八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5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步路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咁同埋南湾隧道出九龙方向，较早前管道内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龙尾消化紧喺隧道入口。咁不过而家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咁同时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米布隆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噶啦。转喺隧道情况，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去到时代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西九龙政府合处；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张南隧道去翻东隧方向系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张南隧道入口。

0: 之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石门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宝康公园。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兰开下道一段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希福道。反方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创资中学。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美河流系慢车，龙尾去到乍安村。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是慢车的，龙尾排到去泥围。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一北一南，
5: 南来北往，
4: 金港
5: 京港，
4: 话你知，
5: 话你知。
6: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7: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京港话你知。
8: 这位同学揀一鼓作气，全因他是历史迷啊。
9: 平时都喜欢看那些有关中国历史的书，讲战争谋略那些特别感兴趣。
10: 那你喜不喜欢看三国？
9: 即是三国演义那时候的人物都比较喜欢。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2: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结果不似预期，因为比预期更好。

0: Gigi 话原本录呢一首歌把声咧系比我哋而家听到嘅版本用力多三四倍嘅，但录到最后一日嘅时候，监制就提议不如试下把声轻啲咯。结果一试，大家都认为效果更加之好。作曲编曲 Elvin 昌，填词小黑。
1: 天色怎么变，曲风可会跟着变？春归尚未完，颁奖典礼从没间断。
0: 今集 Edward Chan Edwin Tong 上咗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六位，严明熙，拜拜拜。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星期一嘅早上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Chris， 早晨啦、啊。
2: Hello， 早晨，大家好。
1: 系咁啊，星期一咧要睇睇啦，金股会嘅前瞻啦，因为美股方面咧，上个礼拜计咧都叫做有得升嘅三大指数综合嚟计啦。不过咧，美债息啦，同埋油价高企啦，可能咧都真系继续困扰住大市。咁啊，外围市方究竟点去睇咧？金股会方面有啲咩波动咧？一次过交晒俾 Chris 咧，帮我哋全方位去分析啦。唔该你。
2: 好啦，咁我咧先睇翻啦，上一交易日咧美股三大指數嘅表現啦。嗱，咁見到咧就係全線上升嘅，咁道指方面咧升咗咧係478點啦。嗱，咁但係咧整體嚟講咧個走勢咧仍然咧都係反覆向下為主，因為留意到啦喺八月五日開始咧其實已經係短期見咗頂㗎啦，並且咧係逐步咧形成一個咧係下行通道啊，反映翻咧整體走勢咧仍然咧嗰、那個。仍然都係咧以一個下跌為一個主流啊，咁所以咧暫時嚟講咧，即使啊上日咧有一個比較明顯啲嘅升勢咧，其實咧都改變唔到呢個咧調整嘅格局噶。咁另一方面啦，我哋咧都睇翻啦當中啦市場寬度嘅表現啦。嗱，市場寬度方面咧，其實咧暫時咧都係比較弱勢少少嘅，咁啊未見到咧有任何轉強嘅跡象啊。咁意味著咧，其實咧喺道指方面咧，暫時咧都係一個下行嘅走勢為主啊。好啦，咁我再睇埋啦，標普五百方面咯。嗱，標普五百方面咧個走勢咧，比起咧道指方面咧就略為好啲噶，因為咧始終咧都未有一個咧好顯著嘅下行通道出嚟啦。咁但係咧暫時嚟講咧，似乎咧就喺高位嗰度咧係徘徊啊。咁啊介乎翻咧喺7500點啦，係至到咧係大概7800點呢度上落嘅。嗱，雖然咧佢嘅走勢咧比喺道指好一點啦，喺高位徘徊啦。不過要關注嘅就係市場寬度方面嘅變化啦。因為我見到咧市場寬度方面咧，其實咧講緊係中短線咧已經係全面咧係偏弱嘅啦，而且咧都即係整體嚟講一個下行走勢咧未有太大改變嘅。咁幸好咧過去兩日啦又輕微反彈啦，咁但可惜咧呢個輕微嘅反彈咧亦都咧未能改變咧嗰個偏弱嘅格局㗎。咁所以暫時嚟講咧，似乎咧呢個標普咧走勢咧都係咧處於一個咧橫行嘅走勢啦。咁亦都咧後市啦偏向咧係向下機會比較高嘅。嗱，咁我哋咧留意多一樣嘢啊，咁其實咧近日咧見到咧標普方面咧個走勢咧都曾經咧係即係嘗試挑戰翻咧歷史高位7816點啊，咁但係咧見到咧個指數反彈嘅時候咧，反而咧當中嘅成分股啊挫52周高位嘅數量咧就減少咗㗎，咁呢個情況咧其實咧都持續咗好一段時間㗎啦。咁往往咧當指數咧係創高位啦，而當中嘅股份咧係未能配合嘅話咧，其實係屬於一種係背馳嘅狀態，反映翻咧資金咧似乎咧就集中翻喺個別嘅權重股身上啦，而大部分嘅股份咧就一個叫做反覆向下嘅格局啊。好啦，咁我哋再睇埋啦呢個納指方面啦。嗱，納指方面就更加明顯嘅。嗱，納指方面咧喺9月22日咧就創咗歷史高位27288點嘅。咁但係創歷史高位當日咧，我哋睇翻咧，其實咧只係得78隻嘅成分股咧係創咗52周高位啦，而當中係有179隻咧係創咗咧係52周低位嘅，嗰、那個相對嘅比數咧，其實咧都係幾明顯嘅，咁反映翻咧，亦都係完全咧個指數嘅上升咧係同嗰個即係整體嘅市場寬度咧係並不配合嘅，咁所以咧呢個咧都係一個咧後市嘅隱憂嚟嘅。好啦，咁我哋咧睇翻咧上日嚟講咧，其實咧。見到科技板塊咧，嘅表現咧係相對係強勢噶。咁但係咧，你話真係咧比較多資金流入嘅咧，其實就係咧喺呢個通訊服務啦，同埋咧係即係當中嘅一啲醫療股方面啊。咁反映翻咧，其實資金咧就唔係話真係咧係即係入翻一啲咧係即係AI 相關嘅股份方面啦，反而咧就見到咧係即係一啲叫公用類股份咧表現咧係比較顯著即係向好嘅。咁所以呢一點咧，大家要關注翻啊。咁所以似乎咧。 市場嘅避險情緒咧，仍然咧都係維持落去嘅。好啦，咁我哋咧睇完美股之後咧，其實都望埋咧即係啲相關嘅指標啊，例如咧係呢個係美匯指數方面啦。嗱，美匯指數咧，其實咧我哋睇到啦，喺8月20日啦，同埋咧喺9月9日咧，曾經都落過去一啲相對低位啊，大概係 98.6 左右啦。嗱，兩次落到呢啲幅度咧，都有一個咧反彈嘅出現啦。咁亦都咧技術上形成咗一個雙底嘅格局啦。咁近日嚟講咧，已經係到咗咧呢個係量度升幅嘅目標啊，大概咧係101左右啊。

嗱，咁但係咧，仍然咧係未見到咧佢有啲顯著回落嘅跡象喎。咁所以大家咧就要留意咧，究竟咧佢會唔會咧再挑戰翻咧早前喺六月二十四日嘅高位？係講緊咧係101.8啦。嗱，點解咧我哋要關注翻個美匯指數咧？因為美匯指數咧往往同美股三大指數咧都係咧有一個咧係背馳嘅情況㗎。即係咧美匯指數上升嘅時候咧，美股三大指數咧向下機會係較高嘅。咁所以呢點大家係要關注㗎。咁剛才啦，我亦都提及過咧，美債方面喎。嗱，其實咧美債方面咧確實咧嗰個知息率咧係幾誇張嘅升得，因為咧我哋見到啦係。即係上一交易日嚟講啦，其實曾經咧係上到啦係5.228厘噶，咁暫時嚟講啦，即係最新嘅表現咧，仍然咧都係咧有多少咧係即係反覆向上啊，咁咧30年期嗰個情況咧更加咧係顯著嘅，曾經咧係上到咧5.532厘嘅，咁所以咧。美債咧係未有因為咧美國財政部咧係即係去買翻大概係60億嘅美債咧，令到咧嗰個息率係回落嘅，係未有出現呢個情況嘅。咁所以咧，似乎咧嗰個咧即係暫時目前嚇嗰個美債咧都係咧向住一個咧上升嘅趨勢咧發展嘅。咁大家對呢方面咧都要咧係高度關注，同埋咧係即係有一個咧係小心風險嘅情況嘅。好啦，至於咧，即係呢個中東局勢方面啦，嗱，見到咧特朗普近日咧，亦都咧係有即係多少咧發言咧，關於咧呢個伊朗即係提出嘅。

0: 方嘅。好啦，至於咧即係呢個中東局勢方面啦，嗱見到咧特朗普近日咧亦都咧係有即係多少咧發言咧關於咧呢個伊朗即係提出嘅協議條件啦，咁佢表示咧其實咧係不能夠接受噶，咁所以咧似乎咧嗰個局勢咧都難以咧短期內咧係會咧係有緩和嘅情況。不過咧幸好我哋見到啦呢個係油價方面啦。不論咧係呢個係美國嘅 WTI 嘅原油期貨啦，或者咧係呢個布蘭特期油方面咧，其實咧都係咧處於一個咧係短期嘅調整嘅位置嘅。咁暫時嚟講咧，就未有一個咧因為特朗普嘅言論咧令到咧嗰個期油方面咧有個強烈反彈。咁所以呢方面咧，大家咧都要密切關注嘅。而且咧從現在嘅睇法咧，暫時啊短期咧都難以咧係即係能夠咧係達成呢個協議嘅。咁暫時咧整體嚟講啊美股咧同埋油價方面咧就有頭先嘅睇法啦。
1: 咁外圍市況咧，多謝曬 Chris 幫我哋全方位咁去逐一細數啦。咁主要角度要講埋港股方面啊，港股咧近期就因為頭先 Chris 講嘅一啲原因啦，譬如美債息啦，同埋油價高企啦，其實令到咧恆指都裹足不前啊，恆指咧喺24,500点嘅增持啦。呢個禮拜咧將會迎嚟十一黃金週啦、國慶啦，咁除咗香港嚟講咧，就星期四休市啦，內地咧一連七日嘅國慶假期咧，北水都會暫停喎。咁究竟咧港股喺缺乏啊北水護航之下咧，上升嘅力量係咪真係有咧？定還是係反而冇北水咧，自己乾升上去咧？咁有試過前排啲冇北水嘅時間咧，都係咁嘅。反而你以為冇北水啦，港股一潭死水麻麻地啦。但係調翻轉頭咧，偶爾咧都會夾升上去，反而咧就開翻北水嗰一日咧，就等一啲聰明錢去沽貨嚇。咁呢個都係即係呢幾次長假期嘅觀察得出嚟嘅一啲數據嚟嘅啫。咁究竟內容係點咧？港股方面又點去分析咧 ？Chris 交俾你講埋啦，好嘛？唔該。
0: 好啊，嗱咁剛才咧你提及北水嗰個情況咧，其實確實係有當咧冇北水嘅時間咧，港股咧係恆指方面啊，係都試過咧唔少次咧係有個顯著嘅上升嘅。咁反映翻咧，其實北水咧並非直接咧係影響港股嘅升跌嘅。咁但係咧喺嗰個大市成交金額方面咧，就一個咧比較顯著嘅影響啦。因為始終少咗北水咧，港股嘅大市成交金額咧，往往咧都會大幅減少嘅。咁所以呢點大家可以留意翻啦。亦即係正如剛才所提及咧，如果即使啊港股上升咧，都係有多少咧係乾升嘅味道㗎。咁我哋咧亦都咧留意翻啦。咁其實喺近一個星期咧，市況咧係比較靜少少嘅，因為咧亦都未有太多嘅市場焦點啦。咁仍然咧都係咧即係見到相關嘅啲生物科技股咧表現比較強勢嘅。咁但係其他嘅股份咧就即係表現認真一般啦。特別咧即係要係留意翻啦啲權重嘅股份啦，包括翻咧係一啲即係騰訊、阿里巴巴方面咧，近日嘅走勢都係偏弱嘅。咁所以你話咧，即係要帶動翻港股上升咧，個難度咧都唔細嘅。嗱，另一方面我哋都留意翻啦，近日咧都見到啲衍生工具啦，例如啦，即係牛熊證方面啦，咁亦都咧係即係見到話上日咧嗰個咧牛證方面咧嗰個數量咧係增加得幾快㗎。咁同熊證嗰個重貨區咧相差係超過一倍，咁似乎咧牛證方面咧個風險比較高啲。咁呢一方面咧，大家都要審慎啲㗎。嗱，另一方面咧，我哋留意翻咧移動平均線方面咯，因為咧其實好多時咧，我哋咧睇一個趨勢都要考慮埋移動平均線嘅變化嘅。咁其實咧喺過去幾個交易日咧，港股咧回落落嚟嘅時候咧，其實已經見到咧由十天線至到250天線咧，每一個重要嘅移動平均線都全部失守曬，咁所以咧已經係一個好明顯嘅弱勢嘅走勢嚟㗎啦。咁喺嚟緊嘅時間咧，大家留意啦，50天線咧會唔會咧嗰個勢頭係向下？因為咧暫時咧除咗50天線以外咧，其他移動平均線咧嗰個勢頭都係已經係向下發展嘅啦。咁如果連50天線咧都係轉埋向下嘅時候咧，基本上咧整個行趨勢係非常明顯嘅。咁再加埋咧，我哋今年咧一月至今咧，其實咧個大型嘅下行趨勢咧係冇改變過嘅喎。因為我哋從兩方面睇到啦，第一樣嘢就係話每一次反彈嘅高位都低過前一次，而喺個底部方面咧，亦都係咧不斷下破。咁所以咧，嚟到呢秒鐘咧，呢、這個情況咧係冇改變，咁所以我哋好多時見到反彈嘅時候咧，都唔係話咧即係將嗰、那個整體嘅行走勢逆轉嘅，只不過跌得多嘅時候就會有啲技術反彈。

0: 上翻嚟啦，咁但係最終咧都會咧係回歸翻咧嗰個下行走勢㗎。好啦，咁嚟緊嘅時間咧，咁大家咧都要關注翻啦，大概24,100點呢啲位咧都係一啲牛證嘅重貨區啦，咁亦都咧即係風險可能相對高少少嘅。咁如果我哋咧從呢個黃金比率去睇咧，以呢個係即係早前六月嘅低位22,518去計算啦，其實咧0.5倍咧就已經係失守咗㗎啦，即係大概24,300點啦。咁我哋再向下望嘅時候咧，就會睇咧0.618倍嘅啦。嗱，咁0.618倍嘅時候咧，已經係講緊咧24,000點係會失守嘅喎。因為咧，我哋咧即係用翻個黃金比率嘅計算啦，其實咧0.618嘅水平咧就係喺翻23,919點呢個亦都係咧即係一啲比較重要啲嘅水平啦。咁所以大家咧就有心理準備啦。24,000點呢個心理關口咧，其實咧要下破嘅機會咧都係一啲都唔細嘅。咁所以咧喺反彈之中咧，其實咧就提供咗一個咧逃生門俾大家，而唔係咧真係咧去鬧底嘅。咁喺呢個情況下咧，大家咧對於後市咧都應該咧係要提高嗰個風險意識噶。
1: 嗯，咁大家真係好似阿 Chris 咁样讲啊，加强少少警觉性啊吓。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呢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啦。Chris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只有冇持有呢？
0: 冇持有。
1: 係，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Chris，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啦，多谢晒你。嗯，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2: 我是阿欧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4: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0: 对会是一首大热的 K 歌，李佳薇甲乙丙丁啊，粤语的版本已经出炉了，咁啊好虐心啊，令到大家即系有一种共鸣感，好耐未试过唱 K 嘅你，可能即系啲女士们会挑选一下或者挑战一下呢一首嘅作品。好啦，咁啊 Vicky 要交俾你啊，去讲下个天气，因为出边好似突然间落咗一阵好大嘅雨。
1: 8:29，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系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会吹和缓嘅西南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咧，系大致天晴，以及系酷热。国庆日10月1啊，
0: 哦呢、這个最在乎啦，系啦，因为国庆啦，大家都会出去玩啦，系啦，或者好多唔同嘅活动啦，庆祝啦，咁所以咧天气咧必须要好啊吓，咁啊等大家咧有个好嘅心情，咁啊亦都放假好啊，成日都话周中有一日放假咧，可以俾你回一回气啊嘛。
1: 今日翻工都精神啲啊，
0: 几好几好，依家29度气温啊，相对湿度咧77%，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警方在当地星期日在一座曾经被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空军基地附近拘捕五名男子，他们涉嫌干犯和爆炸品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反恐探员说，警方事前接获线报，指星期日凌晨有三部可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反恐部门说，目前正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正同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事件具体情况，但相信事态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现场巡逻。英国政府表示，首相贝安德持续获通报事件的最新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英国的拘捕行动十分好和了不起，有关人士一直受到调查，被长时间监视，他们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最终被捕。美英双方合作成效显著。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及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

0: 副园长吉拿费列就说，动物园已经升级改造场馆，同时做好各方面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一个几月的适应期之后同游客正式见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今个星期内重启谈判。特朗普接受传媒电话访问时说，他一直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是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引述地区消息人士表示，预计美伊最早在星期一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是斡旋。另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已经做好和美国重开战事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阿拉格齐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尽管特朗普拒绝伊方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要求，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他说，美国中期选举不在伊朗考虑之中，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国家利益，伊方愿意谈判。日经平均指数报66,714点，升32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30.69美元，卖出4233.5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3，加元1.416，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而家由阿Mon先提翻大家啦。较早前车公庙路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不过一带仍然比较多车。咁同埋而家江乐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咗场噶啦。龙尾分别消化紧喺电车厂同埋西隧港岛出口都系比较多车。咁同时西隧九龙入口龙尾系去到红十字会总部噶。咁而家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米布隆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大慢车。咁同时丽翔道同埋海宏道嘅交界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大系比较交通繁忙。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喺芜湖街，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八乡路。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连翔道去西隧方向，近住樱桃街系慢车，龙尾去到美孚新村。青葵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丽景村系慢车噶，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系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青田交汇处系慢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银影路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银线湾道回旋处。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骏星工厂大厦系慢车，龙尾去到大涌道。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系挤塞噶，龙尾去到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0: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俞浩明饰演嘅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0: 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如果你是啱啱醒又发现，这个星期真的玩得太癫，玩到好尽兴，有少少眼瞓，咁啊可以尝试一下咧。今晚即系你放工做晒所有嘢，翻屋企啦，食埋晚饭啦，瞓觉之前嚟一个一分钟嘅大脑清空。嗱，呢一样嘢系咩嚟嘅咧？就系希望喺瞓觉之前嘅一分钟，将自己脑入面嘅一啲杂念啊，一啲你挂住嘅嘢啊，用一个快速嘅方法将佢放低。然后呢令到我哋嘅思绪呢有出口啊，咁就可以令到我哋好快咁样入睡啦。咁当然啦，其实有唔同嘅方法，你都可以因应住返自己唔同嘅情况啦，又或者你自己嘅喜好啦，嚟到去进行呢一个睡前一分钟嘅清空大脑方法嘅。首先第一样，第一个你大家可以选择嘅呢，就係如果你喜欢写字嘅话，就可以喺瞓觉之前就係将自己啊成日諗嘅嘢啊，呢排嘅好担心嘅嘢啊，可以用纸笔又或者手机记录落嚟，用文字记录落嚟。咁你如果你话啊唔係喎，你鍾意呢就係用一啲呼吸法嘅，咁当然都可以用唔同坊间嘅呼吸法，你自己可以睇返你自己究竟係嗰啲222啊，444啊，定系
3: 777
2: 啦，
3: 系咪啊？
2: 有
3: 唔同呼吸法啦，或者即系总之帮助到你入眠嘅呼吸法啦，系咪？
2: 咁其实点解我哋要清空我哋嘅大脑呢？其实就系用一件事或者用一个方法嚟到去让到我哋嘅大脑减少一个焦虑啊，将一啲担心可以系放低佢，然后咧令到我哋反复思考嘅一啲过分担心嘅嘢啦，我哋就可以尽量清空。
4: 例如之前你有提过嘅担心。瞓唔着都是一个担心，
3: 系啊。
4: 结果你因为担心瞓唔着咧，就想自己快啲瞓啊。结果咧就越嚟越瞓唔着。
2: 系啦，又或者咧，你将呢啲担心打咗出嚟嘅时候，就等于放低咗啦。
3: 系
4: 哦，
3: 或者即时喺度谂呢啲担心，其实你当下都解决唔到啦，都系听日先算啦。咁你一定要有啲朋友仔咧，系个脑咧一静落嚟咧，就会谂啲问题想解决噶嘛。咁其实系好嘅，即系中意解决问题嘅人，但系。你嗰个当下解决唔到，咁你就諗住亦都会窒碍咗你瞓觉咯，或者你睡眠嘅質素咯。
2: 係呀，分分钟你瞓醒之后你个思绪会更加清晰。咁如果你话啊你唔係有啲嘢担心喎，咁你可以尝试下呢张纸又或者喺你嘅手机里面打啲感恩嘅事项。原来喺瞓觉之前呢分享一啲同自己分享一啲值得感恩嘅事呢，原来都能够帮我哋嘅心情呢係平静㗎喎。咁所以我就觉得啊，其实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係可以令到我哋喺瞓觉之前做完之后，好好入睡嘅。我咧就决定要写下啲感恩嘢嘅，瞓觉之前今晚，因为寻晚咧又真系啲生理时钟咧未调翻好，所以今日听众同我一齐去尝试。
4: 你寻晚已经系再追月嚟噶啦，
3: 再
4: 追月，
3: 唔紧要啦，开心就好啦，多啲时间陪下屋企人都系开心事嚟嘅。

0: 自己作曲自己填词，梁咏琪 JJ 全新作品《温柔的存在》。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 O 小白
3: Vicky 晨光第一线，
4: 晨光
2: 晨光
4: 晨光
2: 晨光读心术。今日在我们的晨光读心术里面，就帮大家找好人。
0: 哦，好啊，
2: 你要说什么呢？
4: 找个好人。
2: 是啦，找好人呢，那我们首先要知道，在一个心理层面上面，当大家回到 office 的时候，这个报告呢，他们曾经也都 有出现过，不过最近又拿回这些报告出来，发现呢，跟几十年前，原来大家的心理上或者心态上呢，都冇乜點樣去到改變。嗱，我哋今日講職場啊，講職場或者學生歌嘅界別都應該可以用到呢一個方向嘅，
4: 適用嘅，
2: 都應該適用嘅，都應該啱使嘅。咁就係講緊咧，當一個人去到判斷呢一個人嘅性格或者佢心底嘅時候咧，原來好容易就會喺佢外表上面咧留下一個好深刻嘅印象。
0: 相由心生係咪咧？大概
2: 冇錯，
4: 適唔適用於我哋咧？
0: 你啊，你
4: 我哋班咁做，
0: 你都
2: 其實都適用
0: 用嘅，
4: 都適用
0: 嘅。你係有眼袋，咪代表你勤力咯，係啊。
2: 係咯，哇！你今日好勤力喎，
0: 你今日好勤力喎，你勤勞嘅小員工喎。
2: 係咯，
4: 好開心
2: 啊！一睇就以為你三日冇瞓覺嗰啲喎，都係為咗成功盡心盡力。
4: 三日唔止啊！
2: 係咯，
0: 佢係瘋狂地為到電台嘅工作去拼搏啊！即係早上做電台，啊晏晝做香港电台嘅电视部嘅工作，哇，简直入血啊！系啊，
2: 系咁啊，又冇乜血色啦，都系辛劳嘅一种嘅表征嚟嘅。好啦，呢啲题
4: 多谢，
0: 好咯，唔使打光啦，
2: 系啦，
0: 系啦，又唔使
2: 反光板，又唔使用
0: 反光板，唔使摆喺下边，
2: 系啦，阿灯光师攞住个反光板，喂，搞唔掂。哎，唔用啦，
0: 系啊，成日都系咁啦，
2: 系啦，
0: 自然光最好，有啲广台嗰啲灯光师傅成日都话自然光最好啊，系啊，
2: 喂，好啦，讲翻呢一个呢个报告系点样做出嚟嘅咧？咁佢哋咧就访问咗好多喺外国方面、美国方面，咁美国大学就访问咗好多唔同人，对于自己嘅同事啦，佢哋着衫嘅时候点样喺衣着上面咧，会好简单，系感觉啊。而我哋讲咁，心理其实都系感觉嚟嘅啫。老实讲，系感觉佢系一位好愿意帮人嘅好好先生。
4: casual，
2: casual 啦，佢哋用颜色着手嘅。今次系啊，佢用颜色着手。呢、這个报告咧，其实又系讲翻喺以前咧，曾经出现过嘅。唔知黎姿系咪因为呢个颜色？系啊，系因为真系白色嘅恤衫，
4: 因你咁耀，
2: 令到大家会觉得呢一位嘅同事咧系好人嘅。好啦，咁于是乎咧，呢一班嘅专家咧就喺呢一个白恤衫上面咧，白色嘅恤衫即系白色啦，喺呢一个颜色上面咧就好努力咁去到着墨。到底人类即系喺个心理层面上面，对于呢一种嘅颜色咧，点解会有一种咧就系、是、觉得佢好人嘅感觉咧咁样？好啦，于是乎咧就揾咗少少端倪。啲端倪就話到，當佢哋白色，原來我哋人好多時就會有個好重嘅概念，就係、是、純粹啦，神性啦，
0: 係
2: 正義啦，
4: 簡單啦，
2: 簡單又冇啦，冇喎，唔好意思，係啦，乾淨整齊啦，仲有infinity 無限，跟住仲有新鮮啦、清純、和平、善良、明亮、無垢、透明感，
0: 好好，
2: 就係冇你嗰個簡單。系啦，咁所以佢话到咧，着咗呢一个白色恤衫嘅时候，就能够容易显出大家嘅个性咧，系善良。
4: 咦，咁所以唔一定系白恤衫，系白 T 恤都可以。
2: 冇错，你讲得都啱。所以头先你喺度话我哋啱啱洗咧，我哋都唔系成日着恤衫翻工啦，吓咁。我今日唔系白色添，
0: 着恤衫真系好少，我哋
4: 少啲啊。白色衫
2: 快啊嘛，我哋即系白恤衫咧，有即系普通 T 恤咧，你啲人成日惊污糟
4: 啊。系啊，我睇啊，
0: 你两个已经系执整啲啦。
2: 我都唔系，你见我日日都系牛仔褛。
0: 我真系咧，白色衫咧，我一生即一年入边咧，真系系打胎嗰几日先着噶啫，好麻烦。我觉得白色恤衫咧系好难处理，又惊整污糟啦。跟住咧啲袖口位、啲领位咧，即系你夏天出咗汗，系啊，就
2: 会黄噶，系啊，
0: 会噶。你要好仔细去处理噶，好多白色 恤衫都真係。
4: 我都好中意著白衫，無論係恤衫啦，定係 T 恤，我都好多
2: 嘅。我都中意㗎，係啊。不過就學你話齋，有陣時大汗咧，嗰啲汗跡好都幾難洗啊。
4: 要保養。
2: 係啊，我細個讀書嘅時候咧。嗰件校服嗰衣领同埋衫袖嗰啲咧，咁以前就即系后屘俾我睇到，原来妈妈就成日用嗰啲特别嗰啲番碱，系咁捽捽捽捽捽，
4: 同埋会飘噶，间唔时
2: 系啊，淋一要浸一浸啊咁样。跟住后屘我阿妈就叫我你自己洗翻啦，
0: 自己的事自己做，
2: 还会帮助做家务咁样。好啦，咁佢哋就话到啦，白色恤衫咧就可以喺俾人哋嘅感觉咧就留下一个好嘅印象。嗱、哦，除咗白色恤衫之外咧。点解话今日要讲咧？就系、是、呢个心理层面上边，另一种颜色咧都可以做到有呢一个嘅效果嘅。
0: 嗯，
2: 浅蓝色
0: 哦，
2: 仲系用天空嗰只浅蓝色，原来俾人哋一种咧就即系心旷神怡啊，胸襟广阔啊，系啦。不过记住啊，如果呢一啲即系我哋叫恤衫啦，唔系 T 恤，恤衫啦。如果太潮嘅话咧，就做唔到呢个效果嘅。
4: 嗯，
2: 因为你整洁嘅定义咧，其实亦都望落去系清洁啦。望落去系唔複雜啦，即系你话真系简单啦，咁所以先有呢一个效果。如果大家系拣衫，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想俾人哋感觉你系
4: 可靠嘅
2: 好人，尝试下白色衫或者浅蓝色嘅衫。
0: 今日讲嘅电影咧，系1998年嘅电影作品啊，由张婉婷导演啦，同埋罗启瑞导演咧一齐去合力炮制嘅，咁就系《玻璃之城》啦。男主角方面揾嚟有黎明啦，同埋咧最靓最靓嘅舒淇啊，咁啊，主演呢个香港经典嘅爱情电影。

0: 影啦，咁故事咧以香港大学嘅校园岁月啦，同埋咧时代变迁为核心背景嘅，咁啊，讲啦，即系许广生啦，即系讲紧就系黎明啦，嚟自咧港大啊，系啊呢个利马窦叔住宿嗰度啦，系啊，咁至于咧呢个女主角咧就喺河东嘅科嗰度嘅，咁样咁啊两人咧1970年嘅港大校园相恋啦，展开一段咧横越20世纪嘅爱情感觉。咁点解无端讲呢一部电影咧？其实咧近排咧 ConU 都话 open day 咁样，等大家咧可以入下咧港大咧唔同嘅地方啦，嗰度咧去参观一下。
1: 可能会分流嘅，港大 open day 嘅话，通常成日都
0: 系啦，冇错啦，小白讲得好啱啦，即系讲紧咧就系呢个大学堂啊吓，咁啊70年嘅公众开放日咧又出嚟啦，咁几时开放啦？咁就系10月3日同埋10月4日，即系今个礼拜六同埋礼拜日啦，咁就9点到6点嘅，因为入边咧其实有70几年历史咧，都好经典嘅一啲电影场口都喺呢度取景啊，包括咧最佳拍档之大显神通啊，咁啊。头先讲嘅玻璃之城啦，就好浪漫。其实即系稍微有少少黄昏咧，嗰啲旋转嘅楼梯级咧，同埋嗰种建筑风格，因为一个19世纪嘅哥德式嘅城堡嘅建筑风格咧，其实真系俾到好多电影咧都赋予唔同嘅灵感啊，亦都包括《流民医生》啦，《窃听风云二》啦，《廉政风云烟幕》啦，呢啲全部咧都系攞大学堂啦。嚟做啊，一个叫做拍摄嘅场口，所以即系大家入到去嘅时候，当然有书卷气啦，更加有咧电影嘅氛围啊，即系一路感觉嘅时候咧，你可以先咧温习一下呢部《玻璃之城》先嘅，咁幻想咧自己系黎明，或者咧女士咧，你幻想自己系舒淇。咁啊，点样可以咧喺个爱情故事嗰度咧绽放出一种旖旎嘅感觉咧？大家可以感觉到吓吓，咁啊，希望即系感受多少少啦，即系尤其是对于我哋呢啲香港有价值嘅一啲建筑物咧，即系平时唔开放啊，你学生哥先可以入大学堂啦，或者入利马窦个科嗰度啦，咁但系。依家有機會俾大家接近多少少去睇多少少咯。
2: 不過大家如果開放日可以入去打卡影相，都要記得唔好騷擾到啲學生或者老師啊。
0: 係啊，入邊有個開心廣場，好開心㗎。咁希望大家玩得開心。今日咧就帶嚟啊電影《玻璃之城》嘅插曲《今生不再》。唱嘅梗系男主角 Leon 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渔护署表示，今年中秋节及周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预约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的破边洲段，而平均每日大约1170人到访，占预约数字近五成。渔护署总结三日运作情况，指每日人流高峰集中在朝早十点到下午两点，高峰期秩序良好，山径和观景台亦没有出现挤拥情况，整体运作畅顺。署方会参考经验和数据，为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国庆黄金周假期部分日子的预约名额已满。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以涉嫌窥淫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正被扣查。247 Fitness 表示，公司已经即时暂停涉事人士的会籍，并已经按警方要求提供所需资料。公司說已經推出新的處理程序，並加強全線分店的巡查，添加新科技儀器，重點檢查浴室、更衣室和洗手間的隱蔽位置，確保會員可以安心、安全使用設施。公司感謝警方迅速跟進，會繼續全力協助調查，又再次向會員致歉。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及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

0: 同行为训练，帮助呢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日经平均指数报66,590点，升226点。港金报40,14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9.59美元，卖出4,220.9美元。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上昼八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喺鹿儿岛以南大约5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系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丽翔道同埋海泓道嘅交界咧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另外，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米布隆咧，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一带慢车。另外，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彩园村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古洞。跟住再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澳海城，东隧九龙入口就去到观塘警署，西隧沙田入口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近住中区警署啦，而家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接近电车厂。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北角码头一段车多，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碧街。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的车龙而家去到葵涌医院。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一段亦都是车多。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车龙断断续续去到北架山花园。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的管道中间。新界區啦，荃灣路去九龍近住荃青交匯處的車龍排到柴灣角熟食市場，清水灣道去西貢市中心方向近住銀影路的車龍就去到銀線灣道迴旋處，大埔公路去九龍方向近瀝源村一段車多，龍尾污水處理廠。好啦，我哋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阿欧阿欧，你喺边啊？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咪咯、哦，见唔到你嘅。
9: 我而家喺湾区搜寻紧最新嘅资讯俾大家。
8: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指南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9: 由飲食攻略、
10: 最新資訊、
9: 旅遊科技
10: 到衣食住行，
9: 一個鐘包羅。

0: 漫游，
1: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9-10，Yana、阿欧陪住你
2: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投资 O2O。
1: 早上早上啊，九点零八分啊，星期一嘅早上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咧香港嘅股票市场啦。港股咧近期就被呢个美国嘅债息啦，同埋油价高企咧拖累啊吓，咁啊恒指咧要喺24,500点咧增持啦。呢、这个礼拜咧将会迎嚟咧十一黄金周啦，除咗星期四咧休市之外咧，内地一连七日嘅国庆假期咧，北水都会暂停嘅。咁啊，睇下啦，港股缺乏咧北水护航之下咧，上升力量啦，有机会进一步削弱，恒指短期咧就会更加受到外围市况嘅影响啦。有机会下试24,000嘅水平啊，呢个系报章嘅分析形容啦。究竟系咪实情系咁咧？成交又系咪继续低迷咧？咁啊，转个头开市咧，大家就可以掌握多啲股票市场嘅资讯啦。呢、这个时间可以继续呼吁电话喎。
2: 呼吁电话就系叫大家打电话上嚟18723888啦。今日咧系2026年嘅9月28日，农历嘅8月18日。有冇朋友屋企、人今日生日？
3: 肯定有啦，日日都咁多朋友生日。
2: 有冇同爱人嘅周年纪
3: 念？又有、
2: 无论系拍拖周年纪念啦、石周年纪念啦、甚至乎咧系第一次约会嘅周年纪念啦、结婚周年纪念，乜都好。
4: 石周年都有个几，
3: 石周年都几难记喎、
2: 好多噶。
3: 但系如果咁都记得，你谂下，
2: 形形色色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
3: 第一次拖手。
4: 好嘢，
3: 系
4: Vicky 应该有记低啊，有本数簿上住，唔系嘅，你讲得出一定你都
3: 一齐都有压力嘅，其实
2: 喺我啲朋友圈当中咧，经常见到啲嗰啲社交平台咧，佢哋真系记呢啲嘢，
1: 系啊，啱嘅，系啊，即系情侣之间或者夫妇之间有阵时多啲呢啲小秘诀或者小心思系好事嚟嘅，咁近排都有啲情侣之间有啲嗰啲777法则啦，即系七日咧就过咗去。之后要抽两三个钟头，有啲深度嘅相处啊，好好出去食一餐好优质嘅饭啊，夫妇又如是啦，情侣又如是啦。
3: 咁夫妇如果有小朋友咧，即系面对最大问题就系、是，即系大家都要凑仔。
1: 系，但
3: 系
1: 有阵时又要抽啲时间出嚟拍下拖啦，呢、这个都重要嘅。好，咁啊，18723888，18723888，打个电话嚟咯。
5: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3: 嚟到亲子百分百啦，今日喺点样旁边邀请到咧就系阅读专家蔡依依喺度嘅。早晨，蔡依依。
6: 早晨啊，小白，早晨。
3: 成日都话书中自有黄金屋，咁其实我哋喺阅读嘅过程入边咧都可以吸收到好多嘅知识嘅，知识都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同埋类别嘅。唔知道有冇啲方法可以更加容易令到小朋友咧对于自己嘅文化，甚至乎我哋中华嘅瑰宝有更加容易认识嘅方法咧，可唔可以透过书入边又认识到呢一类型嘅知识咧？要问下蔡姨姨啦。
6: 好多相关嘅图书，咁我觉得咧就家长方面咧就唔需要太过口号式啊，即系我哋唔系用口号去灌输咯，反而咧系用一种比较亲切噶啦，有一种自豪嘅归属感啦，即系知道自己嘅国家啦、文化啦。土地啦，一啲嘅联系，咁所以咧就快到十一国庆啦，咁喺街咧你就会见到好多国旗啦，咁好多时候咧呢啲国旗咧都会带俾我哋一种咩感觉咧，就系、是我哋要尊重国家咯，咁所以你做下啲小手工都得嘅，譬如系中国嗰啲节啦，喺书我都成日揾到嘅，画下

0: 长绳，整下呢啲嘅剪纸。咁另外呢，都可以同佢去播一啲歌，係啦，咁我觉得感觉係好亲切囉。咁所以呢，我哋喺阅读嗰方面呢，有好多图书可以同小朋友一起分享嘅。有冇试过同小朋友呢一起去睇一啲关于中国地图嘅游戏书啊？
1: 中国地图嘅游戏书我真係冇试过喎，佢玩法系点样啊？
0: 佢其实呢係全部都是图画多的，文字比较少，而啲文字呢都是标示住嗰个地方名同埋关于嗰个地方嘅特色嘅。咁我喺深圳嘅书店啦，或者喺香港嘅书店呢，我都会见到好多，同埋我哋都可以买一本两本返屋企嘅。咁其中呢，其实呢我哋打开个地图呢，第一样嘢呢我就叫小朋友呢去睇下我哋嘅国家嘅形状系点样啦，个位置几大啦，同埋我就会同小朋友一起揾下香港喺边先。
1: 哦，系。
0: 咁咧佢去边度？去边度？去边度？其实香港好细嘅啫嘛。咁咧，跟住咧，我哋就慢慢去再讲啦。我会同佢讲，我话你知唔知道咧？嫲嫲嘅乡下喺边啦？咁佢问我唔知喎。我系潮州人嚟噶，你知唔知汕头啊、潮阳喺边啦？咁样咁样，我哋就再揾啦。慢慢咧，再去揾下我哋嘅首都北京啦。同埋可以同佢讲下长江啊、黄河啊咁样啦。喺睇中国地图去揾嘅时候呢，其实开始就好有好奇心啊。咁甚至我哋有时同佢哋去国内旅行嘅时候呢，我哋都会话俾佢听，而家我哋系身处喺咩嘅地方啦，发展嘅方向系点样啦，咁慢慢轻轻咁样讲下咯。係啦，咁另外呢咪啱啱过咗中秋节嘅。咁我哋都可以通过一啲中国嘅故事啊，譬如嫦娥奔月啦、西游记啦，我屋企会比较多三国演义，再有一啲嘅中国名人故事嘅。咁我同佢哋讲过一个古仔呢，就係岳飞。咁我亦都喺学校讲过呢个故事啦。我见到啲小朋友呢係几欣赏啊岳飞嗰种嘅努力囉。佢喺好冰雪嘅环境之下呢，佢都会练武啦，同埋佢个点样去心系国家啦等等嘅。
1: 咁即係话呢，其实一啲有关于国家嘅游戏书，我哋可以喺书局入面搵得到啦，图书馆会见到啦。一啲关于呢就係历史嘅人物故事啦，我哋都可以喺度搵得到㗎喎。仲有冇话边一个范畴嘅书本呢，嗰啲嘅系列都可以令到我哋几容易呢就更加了解到我哋自己嘅民族㗎呢？
0: 有啊，关于系56个民族啦，我哋中国有56个民族㗎嘛，咁认识下呢啲民族啦，佢哋嘅服饰啦。
1: 係啊
0: 佢哋嘅方言啦咁样。仲有一样嘢我諗你都有兴趣嘅，就係、呢有一啲书呢係讲每一个我哋中国大陆有咁多个省市啦，有咁多个地方啦，咁佢哋嘅家乡菜。
1: 啊，呢、這个系喎，真係有兴趣喎，你淨係食云啊。你都真係有排食嘅，同埋唔係全部香港揾得到㗎。係
0: 啊，我記得呢有一次呢我去學校嗰度呢，學校就話俾我聽話佢好想帶小朋友去認識四川呢一個地方。咁四川呢其實就有好多佢哋嘅文化特色㗎嘛。咁其中呢就講食在四川咁樣囉。咁又好辣啊，同埋好麻辣嘅味道，點解佢哋會鍾意啊咁。咁從而佢就係從一個地方去認識民族啊，即係我哋嘅中華民族裏面其中一個地方裏面所帶俾呢個地方嘅人民嗰種感覺啊，嗰種溫情囉。係啦，咁仲有傳統節日啦，仲有可以參觀博物館啦咁樣囉。
1: 係喎，其實我哋都可以呢喺書本上面依照住衣食住行，甚至乎歷史故事人物呢啲嘅角度咧，去到揾唔同嘅書籍，咁啊令到小朋友即係對於我哋自己身份認同嗰個感覺咧，會強好多，同埋真係會認識咗我哋，原來我哋歷史好多都係寶嚟嘅、哦。
0: 誒，仲有啊，你再近啲啊，再近啲，認識下我哋國家嘅成就同埋責任啦。我自己嘅小朋友咧，就即係我啲孫仔咧，就好中意坐高鐵嘅。
1: 我都中意啦，又方便又快，同埋啲風景呼咁樣就過曬，啲細路仔好中意睇嘅。
0: 咁另外就航天科技啦，我哋咪講過玉兔號啦，點樣登陸月球啦，我哋遲啲都會有好多唔同科技嘅研究啦。
1: 雪龍號咧，可能大家都會記得之前嚟過香港噶嘛。
0: 係啊，仲有航空母艦啦，我有帶過小朋友去睇。咁所以其實呢，我哋近期嘅認識到我哋嘅國家嘅成就同埋仲有我哋國家裏面呢，而家其實呢如果我哋去國內或旅行啊，或者我哋喺香港都係嘅，咁呢係好重視呢一個環境保護㗎。係啊，咁你會見到呢佢哋嘅垃圾桶啊嗰樣嘢呢都係唔會話隨便。

0: 掉垃圾噶啦，即系会有啲外护环境啦，仲有好多标示啦，我哋要守规矩啦，我哋要好努力去学习同埋去帮助别人啦，为我哋嘅国家好啦咁样咯。咁呢啲都系讲翻啲近期嘅，同埋即系嗱，有一啲嘅前辈咧都会同我哋分享一下咧，我哋嘅家族啊，我哋嘅家乡嘅文化，即系好似头先讲话，我系潮州人，咁我就会讲下啲潮州嘅文化啦。爷爷就系惠州人，咁啊讲下惠州有啲咩特别嘅地方啦，咁样。咁呢啲咧，通过我哋嘅生活咧，其实都可以俾小朋友咧认识到嗰种嘅民族感咯。我谂我好希望我哋嘅小朋友咧，佢喺提升民族感嘅过程里边咧，我哋唔需要强迫佢，又唔需要即系太过讲啲好空洞嘅说教嘅道理。反而呢，我哋多啲同小朋友呢去分享一下我哋嘅生活，点样去尊重其他民族同埋我哋嘅文化啦。咁唔係只係国庆嗰一日做嘅，其实喺全年喺生活里面呢，就算我哋带小朋友去食唔同嘅，譬如四川菜，仲有潮州菜，有好多细路仔都鍾意食嗰种味道啊，即係佢会觉得啊，原来我哋国内有好多好特色嘅菜咧，嘅菜式咧，都系可以带俾我哋嗰种民族嘅感觉嘅。
1: 我认为咧，好多时喺家长揾呢一类型我哋即系中华文化嘅书籍啦，或者啱小朋友睇嘅一啲书籍入边咧，其实大家可以攞住喺手。攞上手之後咧，就可以去同現實上面咧一啲可能我哋嘅衣食住行上面見得到嘅，或者歷史人物嘅一啲廟宇啊，去做一個對比。咁拎住本書又可以增加呢個閱讀嘅興趣啦，又唔使成日望住個 mon 喎。但係你有實質嘅嘢咧，喺個環境嗰度見到啦、食到啦、著到啦、試到啦，可能呢種方法咧，除咗可以令到大家更加認識我哋自己嘅文化之外咧，仲可以令到佢哋提高閱讀嘅興趣添。係
0: 啊，所以咧其實国庆咧系一粒种子，我哋日常嘅生活里边咧，先至系培养我哋嘅小朋友提升佢嘅民族感嘅土壤咯。
1: 啱啊，所以呢句真系非常之好啊！今日倾咗咁多先，唔该晒蔡子怡，下次再倾过，拜拜，
0: 拜拜。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阿O、小白、
4: Vicky、
2: 晨光第一线。
5: 唔知你最近有冇留意新闻，多咗好多游客涌到去玻利维亚嘅其中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点解？因为当地发现到一种新嘅猫科动物，叫做蒂格尼洛。佢比一般家猫体型细，由头到尾大概得46 cm， 体重只系得1.3至1.4公斤左右，大概好似两罐普通汽水嘅重量咁重。身上有豹纹斑点，棕啡色，有圆短耳同长胡须，外形就好似一只迷你版嘅小老虎。估计大概喺140万年前同其他虎猫抱系分开，所以佢嘅基因差异足够将佢视为新物种，亦都有可能系处于濒危状态。而对上一次发现新嘅猫科品种已经系1923年啦。动物界仲有好多未知，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我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1000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1: 神光追踪31，嚟到追踪三十一啦！星期一嘅晚上到底有啲咩精彩节目咧？等我邀请电视部嘅阿畅喺度先。喂，阿畅，
6: 喂，早晨，早晨，早晨，
7: 早晨，阿畅 ，Yana 都喺度啦。
1: 系啦，今日夜晚咁啊，星期一嘅晚上8:25啊，正正关你事。呢一集嘅内容系啲乜嘢咧？
6: 嗱，今集咧会带大家认识一下咧政府统计处啊，政府统计处咧佢大家知道佢系做统计嘅工作噶啦，咁啊就系原来咧佢有一个咧叫做通用互动数据发布服务噶，咁啊今集咧就系讲呢一样嘢啦。嗱，呢个咩意思咧？政府统计处咧每日啊收集大量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嘅数据啦，嗱包括有啲人口啦、就业啦、收入啦、物价啦、贸易啦等等唔同范畴都有嘅。咁啊，但系为咗方便香港市民同埋嗰啲唔同数据嘅使用者查询分析呢啲统计数

0: 字。咁政府统计处呢原来在今年三月就正式就推出这个我刚才提过的通用互动数据发布服务。咁嗰啲用户呢就可以按自己需要啦，咁揀嗰啲数据啦，制作嗰啲统计图表啦，或者嗰啲统计表啦，即係攞嚟比较啊、分析啊，了解香港社会同埋经济嘅最新变化。咁如果大家有呢个需要，即係各个范畴都可以啦，即係譬如係一啲老师啊，一啲係传媒嘅朋友啊，大家需要一啲指定嘅数据，根据呢个服务，咁就可以自己选择去制作嗰啲图表啦，哇，方便咗好多。咁如果大家都想认识多啲咧，今晚8:25一齐留意正正关你事啊！
1: 成日都话咧，即系资料系最重要嘅，即系你见人哋啲咩打仗都系啦，咩以前古代嘅时候，最紧系搜集啲情报。其实而家咧，即系政府统计处咧，都真系有好多唔同嘅数据俾到我哋嘅。个问题就系我哋自己有冇好好地去到运用，或者喺边一个渠道攞得到咧？嗱，咁今日夜晚正正关你事咧，大家就可以了解多啲啦吓。
2: 同埋数据可以解释到好多背后嘅现象啦。咁去到9:30嘅时候咧，亦都会有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咁啊 ，AI 咧的而且确系改变紧我哋每一日嘅生活啦。呢一集咧会带嚟乜嘢嘅故事呢？
0: 嗱，呢一集即係不經不覺嚟到最後一集，我哋睇過咧，即係呢個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咧，即係通常都係用一啲話好新科技啊，即係當然都係幫到我哋人類嘅生活嘅方面嘅範疇啦。嗱，但係呢一集咧啊，咁好特別嘅一集，係帶俾大家咧好有温度嘅一集。通常我哋話 AI 咧，佢係一個機器嚟㗎嘛，比較冰冷啲啦。雖然帶俾我哋人好多幫助，但係今集嗰個咧真係好有好濃嘅温度。嗱，今集講緊嗰個題目叫做數碼永生啊，係咩意思咧？嗱，講翻嗰個主人翁啊，有一位17歲嘅朋友叫 Casper， 咁佢患咗一個咧好罕有嘅遺傳疾病，冇辦法根治噶啦。咁佢會慢慢呢個病咧會侵蝕佢啲肌肉，最終會影響佢心臟同埋呼吸功能。即係咩意思咧？佢最終嗱，佢而家咧需呢個朋友已經需要坐輪椅啦，佢只有17歲嘅啫。咁但係佢嗰個即係無論佢嘅肺活量啊、心臟指數啊，一路持續下降，即係醫療報告就話俾佢聽，佢嘅生命其實已經正在倒數㗎啦。咁但係呢位朋友 Casper 咧，佢好多年嚟咧都係佢媽媽照顧佢嘅，佢媽媽甚至乎為照顧個仔仔辭咗份工添，全職就係照顧佢啦。咁所以對佢哋嚟講咧，即係死亡咧，其實係每日都面對緊嘅一個真係日常生活嚟嘅。咁Casper 咧，佢就諗住啊，萬一自己離開之後咧，等佢個媽媽，即係佢媽媽，佢覺得佢好孤單，佢就試圖用 AI 將自己嘅神情啊、樣啊、講嘢語氣啊、思考邏輯啊，全部就送曬俾 AI， 然之後生一個數碼化嘅自己出嚟，等第日可以自己離開之後，佢媽媽可以透過呢個 AI 嘅自己咧，同繼續同佢傾偈。嗱，佢真係做咗出嚟嘅喎，都我睇過都幾即係幾似佢喎。咁但係究竟咁樣做對佢媽媽係好定係唔好咧？嗱，呢一集除咗探討 AI 呢個功能之外咧，就亦都會同大家探討一下咧，數碼永生為親人留低嘅究竟是安慰定係一啲牽掛？咁如果大家都想認識多啲，今晚9:30一齊留意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最後一集啊！
1: 我淨係聽到你嘅故事大綱都極度多洋葱嘅位置，亦都令到我哋諗起即係電子科技同我哋嘅生命嗰種嘅關係。咁今日夜晚大家一齊咧可以睇一睇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中間。领略一下又有啲咩启悟去顿自己嘅人生啦吓，唔该晒阿昌，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以涉嫌窥淫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正被扣查。247 Fitness 表示，公司已经即时暂停涉事人士的会籍，并已经按警方要求提供所需资料。公司表示已经推出新的处理程序，并加强全线分店的巡查，添加新科技仪器，重点检查浴室、更衣室和洗手间的隐蔽位置，确保会员可以安心安全使用设施。公司感謝警方迅速跟進，會繼續全力協助調查，又再次向會員致歉。漁護署表示，今年中秋節和週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預約到訪西貢萬宜地質步道的破邊週段，平均每日大約1170人到訪，佔預約數字近五成。漁護署總結三日運作情況，指每日人流高峰集中在朝早十點到下午兩點，高峰期秩序良好，山徑和觀景台亦沒有出現擠擁情況，整體運作暢順。署方會參考經驗和數據，為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國慶黃金週假期部分日子的預約名額已滿。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始

展適應和行為訓練，幫助這對大熊貓盡快適應新環境。亞特蘭大動物園園長雷蒙德金表示，將與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合作，繼續推進大熊貓保護工作。副園長吉拿費列就說，動物園已經升級改造場館，同時做好各方面準備，期待大熊貓度過。

0: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系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96点，升186点，成交金额10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05点，跌111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3蚊，升6.4；盈富基金25.34，升2.2；长飞光纤光缆172.7，跌13.8。阿里巴巴109.3，升9毫；建滔积层板50.1，跌2.15；友邦保险74.4，升6.5；南方恒生科技4.24，冇升跌；mini max 260.8，跌14.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4，瑞士法郎0.83。加元1.416，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3241，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0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6,524点，升144点。港金报40,14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6.39美元，卖出4,21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七贤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新柳街。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一大车多。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彩园村咧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过咗新田交汇处。另外，较早前丽祥道同埋海泓道交界嘅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咧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去到观塘码头。而较早前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米布隆嘅交通意外啦，都已经清咗场，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较早前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的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了，车龙仍然是有待消散的，排到去新柳街。跟住再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去到红磡警署。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住北街。西隧九龙入口排到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去到观塘警署，西隧沙田入口就去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近住中区警署一段慢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是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啦，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澳海城一段慢车，龙尾荔枝角公园。龙翔到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蓝莲苑池。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将军澳隧道的管道中间。新界区象鼻山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一段车多。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啦，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以下是大考通告。
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8: 以前的 Hannah Montana 变成今时今日的 Miley。

0: 张嘅个人专辑啊，今次呢一首新歌都有少少怀旧 feel 啊，而且从此之后咧，佢唔系叫 Miley Cyrus 啦，咁叫 Miley 就 OK 啊。咁呢个礼拜咧上升到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三位 ，Miley Bass Persuade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还。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9:42啊，直播室入边咧齐晒人啊，会有 Vicky 啦、小白啦、同阿 O 啦，同听众朋友倾下偈。佢系何太啊，早晨何太，
2: 早晨何太，
3: 早晨啊，小白，阿 O，
1: 你好啊，
4: 好精神、啊，
1: 系啦。
3: 好开心咧！
2: 哎呀，听到你把声，我哋都开心啦。
3: 系啊，系啊，系啊！祝阿孙女吓，阿孙女生日快乐啊！
4: 孙女叫咩名啊？
3: 孙女叫做骆海林，
2: 林林
3: 系啊，林林，仲有侄女吴婉林，两个都叫阿林啊。
2: 哦，double林系啦。
3: 系啊，系啊，系啊。
4: 咁啊，侄女就系寻日生日系咪？
3: 系啦。
4: 嗯，咁啊，
3: 孙女就今日生日。
2: 我正日嚟噶，孙女系。
3: 系啊系啊系啊！
2: 哦，咁我真系要准备食晚饭啦，夜晚食翻餐好噶啦。
3: 系啊，佢哋翻学啊。
4: 系
2: 系咯，
4: 系咪已经中秋节嗰日同佢哋庆祝咗啦？
3: 系啊系啊，中秋节切咗蛋糕啦，食咗饭啦。

0: 帮佢庆祝咗啦。
1: 中秋节明明切月饼啊，就又要切埋蛋糕，蛋糕留翻咁过两日啊嘛。
2: 定系嗰啲月饼当蛋糕啊？
1: 系咯，有冇试过？
0: 唔系啊，
1: 我有试过、啊。
0: 因为又要翻学啦，又要翻工啦，个个都要系咪？咁咪中秋做咗佢先咯。
1: 系嘅吓，咁啊大家做一齐啦，系啦。
0: 系啊，好开心噶。
2: 咁、今年中秋节点样去庆祝啊？无论庆祝中秋节又好啦，庆祝孙女生日又好啦，点庆祝啊？
0: 喺屋企食饭咯。
2: 哦，屋企食饭自己煮咯、哦。
0: 系啊，自己煮噶。
2: 哇，煮咗几多味啊？
3: 有咩好餸啊？何太讲嚟听下先啊，好嘛？
0: 我好似。栗子炆鸡啦，
1: 哇！
0: 好似海参冬菇，
1: 哇！
0: 花椒
1: 又有花椒，
0: 有茄汁虾，有啊有花椒。
2: 我好中意食茄汁虾噶，
0: 你啊？
2: 系啊，我好中意食，我中意自己剥虾壳添啊。
0: 我煮得唔系几好食咯，
1: 有冇煎埋嗰个虾壳啊？茄汁虾
0: 有啊，煎咗噶啦，落啲茄汁咯，跟住仲有咩咧？好似。有鱼，但仲有咩？我好似唔系几记得。
2: 早几日啦，系咪啊？唔记得啦，
0: 冇乜记性嘅而家。
1: 哎呀，食完啊，唔紧要啦，咪下次再整过啦。
0: 系啊，系啊，系啊，下次再整过啦。我都唔系几记得。
1: 系
0: 有咩咧？我都真系谂唔起。
1: 唔紧要，不过净系讲茄汁虾咧，都已经好食啦。即系哇，连埋嗰个虾壳咧，都真系啜埋佢啊！嗰啲茄汁，
3: 哇，真系正啊！捞几碗饭嘅，旧时细个呢啲系咪？
0: 但系佢哋好中意食。栗子炆鸡喎，
1: 栗子炆鸡有啲咩秘诀整得好食啊？你
0: 冇啊，我就咁俾少少蚝油啦，炆爆香啲鸡咁咯，炆咗啲栗子，俾啲纤维生咁啊，炆咗佢，然之后两样都炆完之后，捞埋一大碟咯。系咁就好简单啦、
2: 啊。有好多出面食嘅栗子炆鸡咧，都系用薯仔噶嘛，但系你用淮山代替薯仔，健康好多、啊。
0: 系啊，佢哋中意食啦，个个都
1: 好啊。有阵时屋企人又未必个个中意食淮山啊，因为
0: 唔系好食嘅，先淮山炆咗佢 OK 嘅，
2: 野味入晒味啊，
0: 嗬。系啊，系啊，系啊，好好味，所以佢哋个个食得津津有味啊。
2: 咁有冇今年食咗啲咩月饼啊？有冇食咗啲咩特别味咁样啊？
0: 我食咗个奶黄啦，食咗个芝麻啦，芝麻好食喎，芝麻好好食啊，
2: 系啊，
1: 系嘛，
2: 香浓芝麻味啊，
0: 因为佢冇咁甜啊。
2: 哦，因为平时啲奶黄啊、莲蓉嗰啲都甜啲，芝麻
0: 系啊，系嗰啲长者中心请我哋食噶。
1: 哦，所以特登减咗糖啦，喺嗰个位
2: 低糖芝麻，
0: 我谂系噶，系 OK 喎，好食啊！我叫啲朋友食啊，好食啊！我攞咗好多个啊嘛，
3: 你攞咗好多个，咁啊要分出去，同啲 friend 一齐分享下。你识噶啦，何太呢啲系咪？
0: 系啊，我叫我个朋友咧，佢唔食噶嘛，我话你攞埋俾我，我请人食。
3: 系啦，咁啊最 happy 啦，大家快乐系要分享。喂，嚟紧国庆假期，你会唔会去玩下啊？去下周游列国，或者调翻转头翻去内地啲城市行下、探索下，何太吓？
0: 我呢两个月咧就唔去旅行住，我十二月就去坐游轮。
3: 哇！坐游轮啊，一生总要豪一次
1: 啊！坐游轮去边啊？定系净系出系咪出咗公海啦？咁样
3: 系啊。
0: 我谂系咯，喺中国出发，喺广州出发，跟住就去东南亚咯。
3: 哇，正啊！哇，玩咗十日噶喎，何太呢个
0: 十七啊，
3: 系咯，系啊，咁嘅玩法玩十七日啊，开心啊！喂，你睇下表演好咯，唔好日日都去玩两手，知唔知啊？吓，游轮本为乐事吓，知唔知啊？乖，
0: 游下水啦，游下
3: 系啦，游下水啦，开开心心啦，睇下表演，食下 buffet 啦，好唔好啊？
0: 系啊系啊，开心嘅。
3: 好咧，咁啊，祝你全家人都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咯，好唔好啊？何太，
0: 好啊，多谢。哎，我想同你哋咪后讲几句啫。
3: 哦，好啊，咪后我一阵叫阿泳儿同你倾一句，好嘛？吓
0: ，hold
3: 住啊，
0: 好，拜拜。拜拜，多谢，拜。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阿欧、小白、
2: Vicky、
0: 晨光第一线，
1: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3: 月饼咧食咗一段时间啦，
4: 今年食咗超多月饼，
5: 系啊，
4: 历史高位，起码食咗十个。
3: 哇！
5: 不过我见到今年咧，有啲人话食唔晒嗰啲莲蓉月饼咧，会点样做？攞啲莲蓉月饼诶，压烂之后咧，就加奶，再加咖啡咯。
4: 跟住咧，
5: 即系当咖啡月饼咖啡咯。
3: 哦，
5: 即系每一年都会有一啲咧，
4: 反而咧有啲
5: friend 咧
4: 食唔使莲蓉啊，撩翻啲莲蓉出嚟咧，跟住攞啲糯米咧，
5: 捽
4: 做
5: 汤
4: 圆咯。
3: 系呢个呢个常做，
4: 呢个常做啲咯。但系粒咸蛋黄又点解食咧？
3: 咸蛋黄可以呢度煮其他嘅，譬如
4: 蒸
3: 金银菜啊嗰啲
4: 蒸肉饼咯，
3: 摆埋入去咯，
4: 系
3: 咪？
4: 你哋好有想法，我仲有两盒月饼喺度，不如你哋发挥啊！
5: 我屋企都仲有啦，唔使
4: 嗨。系咩？系咩？多谢啦，面啦，系嘛？面啦，面啦，有心有心。
3: 最大嘅问题系咩？就系而家都食得太多嘅时候咧，咁所以先 hold 一 hold 先吓，咁啊仲未有耐过期嘅，
4: 哇，
3: 仲可以摆多阵嘅，
4: 但真唔可以再食。琴日我去咗一个船海活动，见啲大只男仔全部都除衫咧，我要着衫咧，我即刻觉得自己系。冇得救
3: 今日咧就想整下咧呢一个就系叉烧。喂，有段时间都就系食月饼食得多，冇乜点食叉烧。
4: 点解你回应翻我呢个冇得救
5: 嘅？唔系，中秋节食饭就食咗叉烧。
3: 系咩？
4: 系我都有街卖噶，我都有食。
3: 系啊，叉烧咧有一个方法自己整咧，其实都好容易就可以整，真系整到叉烧。用梅头肉啦，咁啊呢个你买翻嚟嘅时候咧，咁啊即系可以 ready 噶啦。咁但系嗰个汁咧，叉烧永远都系嗰个灵魂，就系嗰个汁咧，到底点搞好咧？有个方法嘅，咁啊先准备腐乳啦，好啦，准备咗腐乳之后，跟住你就准备定蜂蜜，系啦，腐。

0: 予一尊，即係一個尊嘅賦予啦。咁、你就因應份量，跟住就蜂蜜啦，倒落去啦，然後就再落多少少蠔油落去。
1: 嚇、原來我唔知道要加呢個嘅賦予喎、哦。
0: 腐乳呢個得意嘅做法嚟㗎，但係都幾好味㗎。
1: 蜜糖就一定知啦，
0: 蜜糖就知啦，係啦。蜜糖我自己做喺街，即係唔係下自己整叉燒咧。咁喺街嗰度買叉燒咧，因為仔仔都中意食嗰啲蜜汁啊，都會叫唔該大量蜜汁咁啊。
1: 或者窿邊，我要窿邊。
0: 係啊係啊，窿邊都好食喎，係啊。不過即係又係話唔健康啦，
1: 少少
0: 啦，
1: 少
0: 少，著量著量啦。跟住又加啲蠔油咯，咁啊一齊咧就撈撈撈撈撈撈。咁呢個咧都算係已經係好簡單，因為有好多朋友佢就會落鹽啊，又落其他嘢咧。其實腐乳的味道都已經可以 cover 了很多的調味了、咁所以呢個就簡單嘅做法嚟嘅。咁你撈勻咗佢之後啦，亦都準備剩呢一個嘅梅花肉啦咁樣。跟住咧嗰個肉咧，
2: 梅花肉
0: 你就要落呢一個姜啦、葱啦，跟住再落多少少，我落多少少酒咧，或胡椒粉啦，跟住去叫做醃一醃佢嘅。咁老抽都因為要上一上色啦咁樣。咁所以呢個咧嗱。就等佢醃一醃佢嘅時候咧，我就先將佢醃五分鐘，跟住再落呢一個嘅頭先嗰個醬啊，嗰、那個蜜汁醬咧就擺入去，跟住就
1: 係
0: 啦，秘製醬。咁你記住，好衰嘅，因為你就咁倒落去嘅時候咧，佢可能會有啲面咧會揦唔到嗰啲醬。咁於是乎你就要落倒咗落去之後咧，等佢幾分鐘，你就再撈一撈佢，令到佢嗰個滑嗰、那個肉咧會更加均勻，可以揦到嗰個醬嘅。好啦，跟住你咧就要落咗呢個保鮮紙，然後咧就放入雪櫃嗰度，放入雪櫃得噶啦。咁啊，或者就咁擺室温都 OK 嘅，兩個鐘左右，兩個鐘或者兩個半鐘咧，想味道濃啲。跟住就準備定一個電飯煲，電飯煲咧就先
1: 係
0: 啊，所以先話容易咯。用電飯煲咧就落啲薑片同埋落葱段，咁啊放喺下低啦。跟住你就將個叉燒咧一嚿一嚿就放上去，然後咧你喺個上面就再落多少少嗰啲醬汁，即係再補一補個醬汁嘅啫。其實唔需要落水，唔需要加水嘅，就咁放入去個電飯煲嗰度咧就撳掣，撳掣，跟住到佢得嘅時候好似煲飯咁啊，撳掣佢得啦，你打開個蓋，出咗一陣氣先，再冚翻埋佢，焗多佢一陣。焗多佢一阵，喂，可以试一试呢个做法。虽然佢就
1: 简易版、哦，虽然佢就落焗炉计时
0: 嘅、如果你要窿边嘅，你就自己再攞落焗炉咯。但系呢、
1: 煎得唔得咧？攞出嚟
0: 争好远，
2: 煎一煎咪老咗咯。
0: 系啊，你要都系要焗嘅。咁但系呢个就冇窿边嘅，冇窿边，但系都好食嘅。系啦，咁大家可以即系喺个调味上面自己再试一试。簡易版啦，呢、這个快靓正电饭煲又成为咗其中一个最伟大嘅发明啦。
2: 系、啊，试下佢。
1: 开心啦！上个星期中秋节当日咧，我就去咗薄扶林村睇呢一个嘅舞火龙，系我人生第一次睇舞火龙嘅。咁、其实今年咧都有啲特别啦，因为其实华富村咧都即将重建啦。咁、虽然其实咧就之后咧都有话噶啦，重建咗之后，其实都会预留一啲位置去俾即系中秋节嘅时候舞火龙去行嘅。咁仍然会经过呢一个嘅华富村。咁、但系始终咧，你重建咗之后咧，可能嘅景色都已经有
0: 或者第二个嘅味道啦，
1: 系啦，有不一样嘅风味啦，咁样咁，所以咧，今年咧，即系中秋节咧，都多咗好多唔同各地嘅游客啦、市民啦，甚至乎系搬嚟咗华富村嘅旧居民咧，都特登翻到去嗰度咧嚟到去欣赏呢一个嘅舞火龙。咁我咧，其实今次去睇呢个舞火龙咧，我觉得都真系长知识，因为原来咧一条舞火，你知唔知条火龙？都成五六十公斤，
0: 系啊，
1: 五六十斤，哇，真系好重啊！同埋佢嗰个咧，系完全系手工艺啊，佢系整咗三个月嘅一条火龙，咁、其实成条火龙咧都系以禾草嚟到去扎成嘅，咁嗰条龙嘅须咧，原来就系用咗嗰啲嘅嗰啲叫做榕树根嚟到去整出嚟嘅，系啦、咁你话嗰粒火龙珠咯，嗰、粒系点样整嘅咧？嗰粒龙珠原来咧系碌柚嚟嘅，系啦，咁系啦，然后咧就会系舞之前咧，又会有村民啦，所有嘅市民啦，大家都可以一齐喺条龙上面咧插香，咁就形成呢一条嘅火龙。咁火龙咧每经过嘅唔同嘅村啊，又或者唔同嘅街道嘅时候咧，其实佢都会咧有个打龙饼。我哋成日都听打蛇饼啦，咁、但系原来龙火龙咧都会打龙饼嘅。咁我系真系觉得哇，完全系长知识。我自己咧都有插到香啦，即系去了解咗呢一个超过100年历史嘅传统活动啦。我觉得最深刻印象嘅咧就系经过华富村嘅时候咧，其实条火龙真系重啦。啱啱都讲，其实行。全經成條路，我哋又薄扶林村，跟住然之後咧，又去到呢一個嘅。

0: 華富村嗰邊嘅消防局，跟住落到華富村，最後咧就去到瀑布灣咁樣。咁、其實成個過程咧，你會見到咧，所有嚟到去舉呢一個火龍嘅建議啦，我哋叫佢做真係好犀利，都好合作。見到邊個咧有啲攰咧，大家即刻咧嚟到去接手噶啦。
1: 咁、我想問舉火龍嗰啲人咧，係啲村民定係還是一啲義工朋友仔嚟？
0: 有村民亦都有義工，甚至乎咧、我哋嗰一日咧都見到有啲係隔離香港大學嘅學生，佢哋話咧都同薄扶林村咧就係合作咗。好多年噶啦，咁样佢哋会有人流管制啊，甚至乎咧佢哋会帮手举呢个火龙咁样嘅。咁跟住咧，我哋去到华富村嘅时候，哇！就真系个火龙去到边，大家就即刻嘘嘘嘘，超有气氛，即系大家咧系完全系俾呢一条嘅火龙咧系凝聚埋一齐咁样。跟住去到最后咧，就有去到瀑布湾嘅时候咧，就系有一个仪式叫做龙归沧海咁样。咁呢一个仪式咧就系佢落水啦，条龙咁样。咁其实嗰个位置咧，其实唔系人人有得入嘅。咁但系嗰一日因为我哋嘅拍摄嘅关系啦，所以我哋都能够咧落到去下面去见证呢一刻。咁我系觉得哇，成个过程咧，我觉得自己有长知识，又可以见识多啲之余，亦都好感受到嗰个嘅团结力量啊！即系觉得哇，呢一项即系超过一百年嘅传统文化咧，即系呢个传统活动咧系好值得大家
1: 薪火相传落去啦。
0: 冇错，希望继续有年轻人去接棒啦。咁就每一年嘅中秋节，无论系薄扶林村又好啦，定系还是大坑都好啦，其实只要有年轻人继续支持呢一啲嘅传统活动嘅话咧。呢一啲嘅活動啊，所有嘅文化係唔會熄滅嘅。
1: 我有個前輩朋友講咧，話舞完火龍嗰年咧，精神特別爽利，
0: 係咪㗎？
2: 係啊，運氣都會臨，
1: 正所謂行運一條龍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粉岭公路发生车祸，十八人受轻伤。事发在朝早八点几，一架小巴沿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同一架特别用途车辆相撞，十几人受伤。现场消息指，小巴司机一度被困，小巴有烟冒出。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表示，今年中秋节同内地国庆黄金周日子相近，内地民众只要额外请假三日，就有一年十三日的超级黄金周假期。他说不少内地民众提早在国庆前的中秋节来港，令中秋期间内地访港旅客人数令人鼓舞，相信部分人之后会转往大湾区其他城市。谭光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估计，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过夜内地旅客占大约五成几，其中旅行团旅客一般逗留两至三晚。即使今年业界酒店房价录得双位数的增幅，十月一号至三号已经接近预订爆满，形容情况理想。他又預料餐飲業以及化妝品和電子產品等零售業將在黃金週期間受惠，對整體消費氣氛感到樂觀。漁護署表示，今年中秋節和週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預約到訪西貢萬宜地質步道的破邊週段，到訪人數平均每日大約1170人，佔預約數字近五成。立法會議員方國山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有接近一半已預約的人臨時缺席，建議研究實行收費或按金制度，參考內地的地質公園，一般收費80至100元不等。未來如果週末和長假期實行預約收費，粗略估計每年可為香港帶來至少3000萬額外收入，也可以維護這個世界級自然資源，加強地區保育。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展開在卡塔爾多哈的訪問，昨日分別與亞投行行長兼董事會主席周嘉怡、卡塔爾財政大臣以及多位政商、金融、投資及企業界人士會面。陳茂波同周嘉怡會面時說，歡迎亞投行在香港設

0: 立办事处，并期望双方合作扩展至巨灾债券发行、绿色和转型金融、科技创新以及人才培训等领域。陈茂波今日将出席亚投行年会相关活动，深夜启程回港。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超强台风舒力基已经减弱为强台风。上周十点，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系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62点，升152点，成交金额4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22点，跌294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64.4，跌22.1；腾讯控股443元，升6.4；盈富基金25.3，升1.8；建滔积层板49.24，跌3.01；MiniMax 250.6，跌24.6；智普604.5，跌29元；阿里巴巴107.4，跌1元；南方恒生科技4.214，跌咗2.6；中芯国际61.45，跌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9，瑞士法郎9.461，澳元5.506，加元5.544，新西兰元4.444，欧元系8.934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8。日经平均指数报66352点，跌12点。港金报4014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3.96美元，卖出4215.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环宇海湾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多车。咁同时，而家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彩园村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部分行车线系仲封闭紧，龙尾系去到新田公路近住青龙村游乐场。重复一次位置，就是、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粉系近住彩园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住青龙村游乐场。咁同埋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加士居道天桥近住卫理道。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学园街，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利安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连翔道去西隧方向，跟住樱桃街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君汇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系慢车，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碧街。是新界区昌荣路去梨木树村方向，跟住新丰中心都是挤塞的，龙尾去到葵兴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星期一下昼唔使谂咁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嘅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嘅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嘅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系 hip hop 定 hard rock、R&B 甚至系纯音乐，仲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昼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乐活到下的新尝试。

Aska 今次尝试咗 Afrobeat 嘅曲风啦，佢一路都好想试下将广东歌融入其中嘅，最后得出呢一首带住夜晚氛围嘅作品，演绎出两个人互相探索嘅节奏。作曲张慈豪 ，Tima Jono 填词 T 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0: 个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张智豪《落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3: 喺 AI 浪潮底下，
2: 喺科技洪流当中，
3: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2: 各行各业
3: 点样守住自己？
2: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3: 今晚9点半，
2: 港台电视31。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5: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6: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轻轻。

0: 早晨，
1: 即系第一次，我哋全部一齐戴口罩。
2: 系啊，第一次
3: 都系我，唔好都系我。
1: 唔系，我冇话啱
3: 都要嘅，
1: 你都唔想嘅。
3: 系啦，咁啊，上个礼拜五咧，其实我自己咧，我系李丽睿啊，大家好。
1: 我系吴嘉年啊，
2: 系小人嘅。
3: 咁啊，大家听嘅话咧，好可能会讲多啲，系啦，因为我焗住
2: 隔住一层嘢咁样。
3: 系啦，唔好意思，因为其实我谂即系大家始终喺个同个密闭空间里面啦，有朋友唔
2: 系
3: 好舒服嘅话咧，都应该戴翻口罩嘅。其实上个礼拜四咧，我已经有咁样做噶啦，因为咧就试完礼拜三，我已经觉得我自己应该中咗招。
2: 哎呀，发生咩事？
3: 发生咩事嘅话咧，就即系我都唔系好想讲噶啦。总之嘅就系喺一啲好多人嘅地方，
1: 即系公共场所啦，
3: 喺公共场所啦，你洗手间啦，你会 feel 到嘅就系唔知点解你一入去咧，你会觉得哇咁焗嘅呢一度。
2: 系
3: 咁跟住咧，就当我去完个洗手间之后出翻嚟嘅时候，就见到啱啱去完洗手间，即系同我
2: 擦身。

0: 而嗰個嗰一位朋友咧，佢就喺出邊嗰度有狂咳。
1: 哎呀！
0: 咁我已經知道，咦？咁會唔會就係頭先佢喺度用緊洗手間嘅時候，哎、其實佢喺裡面嗰度咧已經不斷咁樣喺度散播病菌咧？
2: 之後又摳住咗、暈住咗。係
0: 啦，咁我又入咗去咯喎。咁我喺裡面嗰度咁啊，雖然你講緊真係好短嘅時間，咁、但係你有時候有啲嘢咧，你可能個身體又唔係真係咁好。係。咁你點不知咧？就真係咁。我已經知道，唉死啦！今次會唔會真係會因為咁樣嘅話而被傳染咧？果然就係啦。
2: 隔咗幾耐就發出嚟啊？
0: 禮拜四。
1: 礼拜四，
0: 我星期三
2: 之后就发出嚟咯。
0: 咁啊，礼拜四咧喺朝头早嘅时候，我已经发觉咧就个喉咙咧有啲唔舒服。咁、你已经开始知道嘅就系，咦，会唔会同琴日嗰个件事有关？冇嘢嘅，冇嘢嘅，同自己讲。咁跟住嗰日咧就一路都喺电台度做嘢啦。咁啊，做到就系、差唔多黄昏六点钟嘅时候，我已经 feel 到自己开始有少少发烧啦。咁好彩啦，礼拜四嗰日咧，我系全日都戴住口罩嘅，咁所以应该就唔会有其他嘅朋友嘅，因为咁样中招。咁跟住咧，我就同自己讲，冇嘢嘅，冇嘢嘅，揸车翻到屋企先。有啲咩都好顶到翻屋企先，你有时都会咁啦，即系饮醉酒，你话俾自己听，唔知点解嘅，凭住你自己嘅意志咧，你
1: 系
0: 会翻到屋企嘅。
1: 跟住唔知发生咩事啦，
0: 系啦，唔知翻到屋企断片咁样。好啦，咁到我翻到屋企嘅时候咧，我开始就发高烧，系啦。咁我自己都有谂住话，可能都会饮多啲水啦。跟住咧，你瞓完觉之后咧，第二日应该都翻到工嘅，唔得啦。
1: 星期五翻到
0: 系啦，星期五真系唔得啦，因为到凌晨嘅时候咧，其实因为咁样讲，佢全晚都发高烧，跟住咧又有啲。喉咙即系烧嘅感觉，
2: 有冇
0: 我就系、又唔至于讲唔到嘢，但你把声唔系自己啦、
1: 跟着男朋友，哎呀，终于静晒啦，
0: 系啊，觉得好开心，佢觉得好开心，咁跟住咧就冇啦，咁啊唔舒服啦，咁跟住又当然啦，我哋大家都有隔离嘅，我就话你不如唔好喺呢一层啦，就落翻下边啦，咁样，咁跟住我就唯有就星期五嗰日嘅话就打电话翻嚟就同咁多位同事讲声，真系唔好意思，我真系翻唔到嚟，咁样咯，顶唔到啦，
2: 不过而家咧都系
0: 好多人
2: 係啊！呢一年咧都多嗰啲呼吸道感染啦，所以其實雖然離開咗呢個疫情啦，但我間唔時多人嘅地方咧，我都係會戴口罩。
0: 我非常同意，
1: 真㗎，
0: 真係又要保護自己。
1: 我都會嘅，我都會戴口罩，公共交通工具
2: 係啊，
0: 多人嘅地方。
2: 我試過一排咧，哎呀唔係貪方便或者慳翻啲口罩錢啊，
0: 戴口罩喂
2: 好貴㗎呢款口罩，我要 keep 住嗰個形象㗎嘛，
1: 洗乾淨洗乾淨，
2: 可以洗乾淨就之後係有一排冇戴咧，之後即刻去。譬如搭車啊、搭地鐵嗰啲咧，即刻個喉嚨又會唔舒服咯。
0: 係㗎，係
2: 啊，
1: 我每一個袋我都預備咗啲口罩喺度㗎。
0: 係啊，喂，你呢個好 Q 啊，呢個口罩。
2: 呢個連續中秋口罩嚟嘅，
1: 應該上年中秋嘅。
0: 我舊年嘅，
1: 舊年嘅。咁我喺個袋已經揾翻幾得意喎。
2: 嗰個係咪嫦娥啊？
1: 你睇下，我唔知啊。
2: 我唔係，係牛郎啊，
0: 牛郎，牛郎係小白兔，係咯。
2: 同埋有一樣嘢，我而家都會提自己多咗咧，就係咩咧？當譬如我做嘢啊，因為你知道，譬如好似阿李麗你咁樣，你病咗你就做唔到嘢㗎嘛。係㗎，係好唔好意思嘅請假嗰下，所以咧我而家譬如一有少少唔舒服咧，我即刻冇啊乜嘢都好，防患於未然。一有少少唔舒服，覺得自己有嘢咧，去睇個中醫啊，或者去食粒一啲成藥啊。
0: 我有㗎啦，我都有狂拍維他命 C。
1: 維他命 C
0: 其實我覺得係得嘅，
2: 係
1: 得嘅，
0: 係啦，就比平時嘅 dosage 咧起碼 double 咯。譬如講我食咗兩粒嘅，咁我嗰次嗰一晚嘅話，我拍咗成四粒。咁我唔理，總之我起身就拍，我記得就拍就拍。我覺得係有用嘅，同埋就話有一個非常之好嘅方法咧，嗱，未經所有嘅科學嘅，
2: 係你嘅親身驗證嘅啫，
0: 係我自己啫，同埋今日今次啫。咁我覺得嘅就係其實佢唔係話好誇張，但係佢就係集中喺即係有某啲地方，譬如喉嚨，佢整到你好痛，同埋你講唔到嘢。咁跟住我咪就唯有就不停拍呢一個嘅維他命 C 啦，含住有一啲嘅就有殺菌作用嘅喉糖啦，全日喎，仲加上嘅就係咧不斷飲水。
1: 飲水
0: 我諗我星期五嗰日喺屋企嗰度咧，我喐唔到啦，咁我唯有只可以飲水啦。我諗我嗰日應該飲咗四公升水，
1: 係好嘅，
0: 不停飲，不停去洗手間，不停飲，去洗手間，我同自己講，我就係沖走佢，沖走佢，咁真係 O K 噶。係
1: 啊，我就試過用新鮮檸檬去即刻去買新鮮檸檬，成隻咁榨嗰啲汁落去，咁啊飲好多水啦，不停咁檸檬水。
0: 檸檬我唔知夠唔夠膽，因為有人咁樣講嘅就係，如果你有咳嘅話咧，你飲檸檬咧，佢會令到你咧會咳得多啲嘅。
1: 咁啊真係唔知啦，咁但係我就係檸檬水啫，跟住就瞓覺。
0: 即係純天然嘅維他命 C 咯，你就
1: 係。純天然嘅，咁跟住瞓覺好緊要，休息你由佢瞓。
0: 你唔瞓咧，其實根本都做唔到嘢，係啊，因為你係發高燒啊。 成個人咧，同埋你呢幾日又好熱咧，係咪上個禮拜？我都唔知道究竟係我自己即係更年期啊，定係乜嘢？就好辛苦。你嗰個熱咧喺裡面度，你知唔知啊？就 trap 住喺裡面，嗰度好辛苦嗰個感覺係。
1: 係啊，
0: 咁就要開冷氣咯。
1: 雖然你乾燥咧，但係好熱。係今日都係好熱，同埋落頭先突然之間落好大雨。
0: 唔知佢想要係啊，突然之間落大雨啊！
1: 我揸車嘅時候，哇！落得咁緊要，同埋有啲交通

0: 交通意外啦，咁所以落雨嘅時間就小心揸車。但係而家出太陽啦，
1: 係啊，所以乜都假嘅。我覺得最緊要一樣嘢嘅就係大家要身體健康，因為我從來冇諗過就我中秋節係會病到嘅，因為我最愛中秋節，
0: 一切冇上啦。
1: 係啊，點不知搞到咁樣，我真係好唔開心。
2: 冇事，小病是福，小病是福。有冇覺得自己發炎高燒高咗啊？
1: 冇
2: 啊，
1: 係啊，所以呢一個就係真係冇，我就覺得唔知成個人都仲係未喺狀態當中啦。但係點樣都好，我都要多謝大家嘅問候嘅。
2: 睇下中醫啊，
1: 好多謝你。
0: 好啊，咁啊一個特別交通消息啊，要提出啦。粉嶺公路往九龍方向啊，近彩園村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好嘅，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咧喺新田公路近文天祥公園一帶咧車比較多嚇，駕駛人士請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啲啊！
1: 好啦，咁我哋嘅特别报告同大家讲完之后嘅话，一阵间转头翻嚟继续我哋嘅风霜快活人。

0: 哇！醒曬當堂啊！
1: 咁啊，頭先咧，我哋用咗呢個時間咧，同大家都講咗咧，咁啊就係啱啱自己嗰個身體嘅狀況啦，係啦。咁啊，大家都要身體健康之外嘅話咧，不過今日咧都要同兩位嘅天秤仔咧一個補翻生日快樂。
0: 多謝。
1: 有一位就係預祝生日快樂，聽日生日快樂，
2: 多謝大家。嘉年我都祝你工作愉快，身體健康，要繼續咁靚仔，
0: 係啊，楊一繼續靚仔，大家身體健康好緊要嘅，
1: 最緊要呢樣嘢。
0: 小白啦，小白就廿三號咯，
1: 唔知點解
0: 天平咯，
1: 我發覺個就有好多天平座
2: 圍住你
1: 喺你身邊啦。因為在我們的娛樂圈裡面的話都有很多天秤座的，最懂得的就是一個是劉德華，再加上就有古天樂的，還有鄭伊健，都是天秤座。
0: 哦，
1: 是啊，沒錯。
0: 有什麼特
1: 質？天秤座的特質是嗎？
0: 是不是正東西呢？
2: 是不是說好東西？我
1: 公平咯，
2: 是公平，
0: 有個稱，
2: 好扮靚，
1: 是沒錯，很喜歡靚，
2: 對一啲 details 嘅嘢好留神，好留意啦，但係看出又不說出啦。
1: 看出又不說出，哦，即係個人有啲嘢都會擺喺個心度嘅。
2: 通常人哋問你點都唔緊要啊，唔緊要啊，冇事啊，但係心入面咧就咁樣嘅。
1: 你知道
2: 係啊，係咁樣嘅。
1: 都唔知你講真定講假。
0: 係啊，都唔知邊只係。

0: 九月嘅天秤座同十月嘅天秤座聽講又有
1: 唔同，有分別
2: 喎，即係嗰個時辰過咗又唔同。
0: 係啊，九月嗰個可能又好似係，因為我哋九月啊嘛，
2: 咁
0: 梗係要講好啲啦，好似又會隨和啲啦，
2: 隨和啲嘅，
0: 係即係咁樣咯。
1: OK， 好啦，佢話即係星相嘅特質嚟講嘅話咧，講緊嘅你哋就係象徵咧就係平衡啦、公平啦、正義啦同埋客觀嘅。
0: 啱嘅。
1: 而性格嘅特徵嚟講嘅話咧，善於溝通。我都覺得你兩個係嘅。
0: 係啊。
1: 係啦，追求和諧啦，適應力強啦。具有極佳的美感和呢個藝術品
0: 格，所以嘉年咪係讀 design 出身咯。
1: 冇錯，係啦。咁啊，性格嘅缺點嘅話就係優柔寡斷。
0: 係咪啊？你係咪啊？
2: 我又未去到嗰樣嘢
1: 啊嚇，
2: 係啊，我唔係嘅，我唔係嘅。
1: 優柔寡斷喺邊方面啊？
0: 譬如
1: 你會唔會有某方面嘅話係都係優柔寡斷啊？
2: 可能
1: 大事上面唔優柔寡斷。
2: 係啊，咁細事可能即係當下當係
1: 買嘢咁先算啦。
2: 買嘢我好快嘅，但係譬如話我要寄封信。
1: 啊、
2: 我就哇，又要貼郵票，又要成咧，佢考到好耐，我啊，我去寄啊，係啊，會咁樣咯。咁但大多數我都冇乜，可能我以前會，係、啊，慢慢慢慢就習慣咗個人，你要話一聲，唔好
0: 等。係啦、
1: 啊，係啊，
2: 如果唔係咧，你就拖啊
1: 到最後尾咪又係自己埋單。
2: 係啦、啊，咁可能有陣時咧，跟住間屋咧，可能開始咧見到啲唔多妥嘅嘢，即刻唔好執咗佢先。係啦、啊，因為會真係會拖嘅、
1: 啊，
2: 放喺度我就唔喐噶啦。
1: 係、啊。佢覺得優柔寡斷係咁樣解釋。
2: 係啊，我
0: 就買衫就一定係好優柔寡斷啦。
2: 我係
0: 買唔買好咧？
1: 你係選擇困難症。
0: 我又有選擇困難症啦，當然又要睇埋個銀包入邊嘅銀碼啦。
1: 係咯，咁你都有好多嘢加埋噶嘛。
0: 唔係有一個係最優柔寡斷，我知啊，揀唔到嘢啊，食飯又揀唔到食邊個餐啦。譬如人哋邀請你去一個飯局，哎呀嗰日哎呀去唔去好咧？即係其實又想出席，但係又唔想出席，即係身體話俾你知好攰啊，你唔好去啦。但係社交上面你又想，哎呀我又想去玩下，咁去唔去咧？就一路可能去到好問都未同個朋友覆佢，最後就係、是、哎呀唔去啦。诶、哎，好啦，我去翻啦。
2: 咁样
1: 呢一样嘢我又唔用嘅，我有啲似。
2: 我又冇，我真系冇呢方面。
1: 你个心里面咧，你应承佢一刻嗰，其实你系知嘅。
0: 你系想
1: 系啦，其实你系你一个一半，你又想去，你又唔想去。正如你所讲嘅就系话喺呢个礼貌上嘅话，我应该要去。但系我心底里面我唔想去。
0: 身体上面我唔想去，
1: 嗰日我想喺屋企啊咁样啊嘛。咁跟住就应承咗佢先，跟住就开始咧不停咁样谂啦。我去到几时先同佢讲我唔想去咧？但系到最终我就好似你咁样啊，哎呀，成日去啦。你最终你都系会去嘅，
2: 但系我真系冇嘅，你唔会嘅，我不去就唔去噶啦。
1: 系啊，呢样嘢就好优柔寡断咯。我觉得呢个就系优柔寡断咯。你都唔知想点咁样咯。好啦，害怕得罪人。
0: 诶，系
1: 系嘅。
0: 有时咧，我即系呢一个系我到而家都
1: 仲系拗晒头，
0: 仲系未做到嘅，就系当人哋讲一啲说话咧，可能误会咗你啊、
2: 嗯，
0: 或者你受咗委屈啦嗰一刻。我係唔夠膽嗰一刻反駁咯，亦都唔敢講出。但係咧，當你唔反駁咧，你就係咁諗嗰個委屈嘅事情，係咁 loop loop loop loop loop， 咁你就會唔開心啦。但係我而家發覺咧，我同自己講，下次我再有委屈嘅嘢，我要好
1: 精准咁话俾对方听，
2: 唔好做屈
0: 系啦，唔好屈人，
1: 冇错，
0: 系啦，好认真地吸一口气，问实佢，其实唔系咁样噶，你咁样讲我委屈啦，
2: 系啱嘅，要表达翻自己，你唔好成日屈住自己，
1: 系啊，
2: 即系自己表达啫，未必就啱与错嘅。
0: 但系你知啦，即系两位前辈，你哋已经系上晒岸，上晒神位噶啦嘛，
2: 神位，上神位，
1: 我差唔多，
0: 因为咧，你喺呢个工作，你喺呢个工作环境入边，你始终都系人言微轻啊嘛，你如果下下都咁样有委屈就讲出嚟，有委屈就讲出嚟，人哋就可能下次唔用你啊，或者觉得你麻烦啊，就咁样。所以好久而久之就养成咗呢一个坏习惯。
1: 嗱，我觉得咧呢一样嘢，你嘅学习系在于嘅就系你要睇场合，你未必需要嘅就系即时同佢讲，又或者嘅就系要争取你自己嘅嘢。但系我觉得咧要俾对方知，就要睇下你咩场合啦。可能件事过咗之后冇乜嘢嘅时候，大家开心心嘅时候倾咧，好多时候大家都会比较容易啲接受嘅。
2: 啱嘅呢样嘢，其实
1: 呢个就系我喺神台度，
2: 神台
1: 可以话俾大家听，
0: 神台嘅
2: 普度众生，
0: 所以就点解你上得神台，我仲未上到咯，
2: 大家都差唔多嘅。
1: 大家嚟试过未啊？上神台。好啦，另外一样嘢，我都觉得啱嘅，容易过度在意他人嘅眼光，而咧就会系呢个忍，即系忍埋自己嘅自我，系啦，
2: 收埋自己自我，
1: 太过在意他人嘅眼光，就收埋自己啦。
0: 细个系咯，我而家好少啊都，
2: 我又冇喎，真系呢样嘢。
0: 其实你系咪天秤座嚟噶？
2: 我怀疑啫，我问清楚我妈先。
1: 十样里面有九样都唔系，
2: 我又冇特登点样要收埋自己，即系唔系咯？我真系冇，我觉得即系以前可能同而家唔同啦，人咧即系经历多咗咧，你好多嘢就觉得唔需要啊，系啊。自己要自己開心，
0: 係啊，啱啊，
2: 影響到人，
0: 係
2: 啊，咁你都係簡簡單單咁樣生活，我又冇呢樣嘢，
0: 同埋可能因為

0: 拍嘢拍得多咧，咁、你永遠拍嘢嘅時候都好多人望住你噶啦。
1: 係、
0: 你又要顧住人哋眼光咧，你拍唔到嘢。
1: 其實你好難唔在意人哋嘅眼光，係咪
0: 啊？唔理啊，同姐哥唔理噶。
1: 嗯，
0: 係啊，就咁咯。
1: 我即係你話其實你唔在意人哋嘅眼光。
0: 唔在意啊，就係、是。
2: 係啊，我試過即係古裝啦，以前咧啱入行嗰陣時咧，同啲前輩。扎住個頭，著翻時裝，又古裝頭去街市喎。我嚇，依家咧我
1: 呢啲唔係叫在意人哋嘅眼光係咪？即係
2: 在意人哋
1: 眼光，
2: 又望住哇，
0: 係啊，哇做咩事啊？
2: 意思係哇做咩事啊？依家我行去咧，個個哦喂 ，hello hello， 係啊，我拍緊戲唔緊要嘅，幾得意係咪啊？我又已經冇咗呢啲咁樣嘅，就算你收工化曬妝，我照去買餸。
1: 嗯，
2: 係啊，以前就會覺得哎呀，男仔化咗妝好似好奇怪，咁而家唔會啦，我工作啫。
1: 我驚人哋認得你，
2: 唔係驚人哋會笑啊！呢、這個男仔做咩化曬妝啊？咁樣嘅咧，係啊，你知即係出鏡嗰啲妝比較濃啲
1: 嘅。我覺得嘅就係在意人哋嘅眼光嘅解釋，應該嘅就係好緊張人哋點樣講自己，
0: 點樣評，
1: 又或者點樣睇你，
0: 睇係咪？你會咁樣上網睇你一出劇播出街之後，
1: 跟住佢就喺度 comment 你，
0: 如果人哋有講啲，
1: 咁就叫在意人哋嘅眼光。
2: 冇啦，而家冇啦，你太多啦，
1: 你唔睇咪得咯？
2: 因為梗有。正負面嘅，係啊，咁你睇得幾多啊？
1: 我唔得噶，
2: 哦 okay、
1: 我唔得噶，即係譬如可能有100個讚啦，有一個彈嘅話咧，我就係會緊張一個彈噶、哦，我唔睇得噶，我一睇
0: 都唔得啊，
1: 唔得。唔可以，因為其實我就會成日都覺得就係、你又唔識我，但係唔知行過嘅時候，你無端端踢我一腳，即係我有呢一種咁嘅感覺嘅、哦。你明唔明啊？
0: 而家係點咧？就係、
1: 是、
0: 因為我唔識你，你唔了解我，所以你講嘅嘢我係唔會踢嘅。
1: 非常之好啊！呢、個咪唔在意人哋眼光，
0: 唔在意啊，
2: 真係唔在意㗎，唔需要啊，
1: 幾時都係嘅，做好自己就已經係 OK 㗎啦，係咪？
2: 自己喜歡。
1: By the way， 點樣都好嘅話，同所有天秤座嘅朋友講聲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粉岭公路发生车祸，十八人受轻伤。事发在朝早八点几，一架小巴沿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同一架特别用途车相撞，十几人受伤。现场消息指，小巴司机一度被困，小巴有烟冒出。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表示，今年中秋节和内地国庆黄金周日子相近，内地民众只要额外请假三日，就有一年十三日的超级黄金周假期。他说不少内地民众提早在国庆前的中秋节来港，令中秋期间内地访港旅客人数令人鼓舞，相信部分人之后会转往大湾区其他城市。谭光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估计，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过夜内地旅客占大约五成几，其中旅行团旅客一般逗留两至三晚。即使今年业界酒店房价录得双位数增幅，十月一号至三号已经接近预订爆满，形容情况理想。他又预料餐饮业和化妆品及电子产品等零售业将在黄金周期间受惠，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渔护署话，今年中秋节和周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预约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的破边洲段，到访人数平均每日大约1170人，占预约数字近五成。立法会议员方国山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近一半已预约的人临时缺席，建议研究实行收费或按金制度，参考内地的地质公园，一般收费80至100元不等。未来如果周末和长假期实行预约收费，粗略估计每年可为香港带来至少3000万额外收入，也都可以维护世界级自然资源，加强地区保育。国泰航空宣布，鉴于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往返迪拜和利雅得的客运航班将会暂停服务至明年1月31日。国泰将会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灵活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者退票。国泰表示会继续密

切關注中東局勢最新發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

0: 恒生指数报24,644点，升134点，成交金额6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7点，跌406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62.2，跌24.3；腾讯控股440.2，升3.6；盈富基金25.28，升1.6；南方恒生科技4.04元，跌3.6；建滔积层板48.94，跌3.31；阿里巴巴106.7，跌7。Minimax 244.6，跌30.6；智普597.5，跌36元；恒生中国企业84.1，升3.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6，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6。人民幣6.716，英磅對美元1.3247，歐元對美元1.139，澳元對美元0.7021，新西蘭元對美元0.567。日經平均指數報66,333点，跌30点。港金報40,140元，冇起跌。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08.49美元，卖出4,20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曼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彩园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化紧喺古洞。咁同时，青山公路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河上乡路。咁不过而家康庄路系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多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模糊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启田道回旋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仲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方向。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7: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8: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7: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风骚快活人。
1: 我是莎莎，
2: 我是抄抄，
1: 我们是莎莎与抄抄。Hello，
2: 哎呀，好感动啊！
1: 大家好，我
2: 是
1: 莎莎。点啊？我先。我是莎莎，
2: 我是抄抄，
1: 我哋是莎莎与抄抄。
2: 哇，我真系好
1: 跪低。
2: 系，其实我有我嘅呢个直播室嘅地下系满布玻璃碎嘅，我想讲紧。
1: 我冇啲咁嘅嘢。
2: 我个膝头已经系滴着热血插碎玻璃。
1: 要检啦，病你
2: 系啊，因为我想问咧，莎莎，你考虑咗几耐先至俾我抄抄嚟开咪噶？
1: 两秒。我唔揾你揾边个啊？
2: 又要唱首每隔两秒啊咁样。
1: 系啊，每隔两秒我都想起你。哇，我哋真系好多歌都其实，哎呀，好有 taste 啊！大家中意嘅歌都系差唔多啊。去翻我哋上一集，我哋讲到嘅就系85年咧八月嘅呢一个就系青年偶像演唱会。
2: 系
1: 巴闭啦，人哋就系买飞入场。
2: 系啊，
1: 睇我哋初恋五重奏咧，就最贵嘅呢100蚊噶啦，都话啊，其实都好心，我都肉赤嘅。
2: 系真系，我都觉得有少大细超嘅。不过当时我觉得我。中意林珊珊、吕方、张学友，你有三个啊嘛？嗰时
1: 好抵啊，
2: 好抵嘛，
1: 系啊，好抵睇啊！
2: 嗱，上次我哋就讲话陈慧娴啦，即系莫名其妙，其实我都有少少俾啲靴声，即系自己都杀过措手不及，所以到而家
1: 你冇扮嘢，你话你自己有粉靴，
2: 我
1: 因为群众嘅压力之下
2: 撕破咗个假面具，
1: 唔知点解，因为你心里面喜欢嘅系林珊珊
2: 嗱。我只系咁样啫，老沙，我只系咁样啫。譬如人哋咁样，我就，其实我系凑下热闹啫。嗱，系慧娴，真系噶公主，我冇靴到你，我唔全心靴你嘅，系啲群众嘅压力，即系周围望住我，啤住我，搞到我要有少少声音嘅啫。
1: 嗯哼，
2: 系啦，
1: 系啦。咁但系当然嚟讲咧，就是、其实你喺现场啦，就算你问翻阿慧娴啦，佢都唔知道点解，
2: 唔知点解，佢问翻我啊，
1: 系咯，
2: 因为当时我系观众啊嘛，
1: 系啦。点解咧？
2: 系啊，我都系觉得
1: 有咩得罪你咧？
2: 我都系觉得佢嗰个公主打扮系令到人觉得喂唔好扮公主啦，而家唔兴嘅潮流，中意真啊嗰啲咁样。我估啦，咁但系我想讲同场当时咧，如果你讲知名度，其实稍弱嗰个系林忆莲
1: 啊，仲系啊，
2: 稍弱，因为当时佢啱啱出咗第一张唱片，即系爱情I Don't Know摇摆口红嗰只唱片啦。咁其实佢冇即刻大红噶嘛，
1: 系
2: 即系相比起女方，哇已经系听不到啲你说话，你令我快乐过啊。咁学友更加唔使讲啦 ，Smart Again 玛利亚、林珊珊、陈慧娴，其实佢知名度系稍逊，同埋亦都我谂而家大家都会知道，睇翻啲视频啊短片都知，佢唱功初出道系稍弱嘅，
1: 系嘅，把声系比较薄啲嘅，
2: 弱啲嘅，
1: 弱啲嘅。
2: 我记得佢。唱太阳散下又跳又唱咧，系有啲礼计嘅，即系有啲咧气嘅。咁但系当然啦，佢嗰个嘅表演，其实我谂翻你同你可能初恋五重奏嗰个差唔多，就系、是、大家又冇话靴佢，亦但系就冇乜反应，
1: 冇乜反应啦，
2: 系啦。
1: 同埋佢出场就系出第一个，
2: 第一个
1: 系啊，真系噶。以前你系排嘅话，你 feel 到嘅就系边一个系最红啊。如果你个最后尾俾人哋靴嘅陈慧娴嘅话，喺当时嚟讲，佢应该好红咯。
2: 系啊，所以我都好佩服慧娴嘅，因为慧娴咧，当然佢我问
1: 翻佢，冇被影响系咪？
2: 冇被影响，因为佢好记得，佢唔系话唔记得，
1: 但
2: 佢好记得。
1: 心理学吓，
2: 佢就要研究下呢班人。其实可能当时唔系老豆逼佢去学，
1: 我觉得。我好想知道究竟点解我着公主裙会俾人靴，
2: 就算多平凡啊嘛，总有户外的情人啊嘛，点解我会俾人靴？怎么而家失去啲 fans 嘅支持咧？咁样可能啊，你讲得真系分析有道理。
1: 系噶、我觉得系噶。你下次问下佢啊。
2: 好啦，咁但系咧，我哋成日屡屡讲到陈慧娴同埋林忆莲呢一个嘅关系。嗱、网上边咧，经常都见到好多比较。
1: 系嘅。
2: 但系我自己觉得嗰个就唔系咩比较，而系命运好似将呢两位嘅少女当年80年代啦吓，那个命运系交缠咗。咁、我谂
1: 佢哋都未必想嘅。
2: 系啦。好多人都知道，其实佢哋喺中五嘅时候咧系同班同学。
1: 没错。
2: 咁我咧，其实我访问
1: 同间学校同班同学，
2: 冇错，
1: 但系唔 friend。
2: 5A 班
1: 系吓，哇！仲要系知道系5A班，学号系几多？
2: 咁唔知啦，唔知冇问到。不过当时我问慧娴嗰时咧，基本上系冇乜人问过佢呢个问题嘅，即系同林忆莲从同学开始。咁嗰次阿慧娴都讲得好，即系
1: 好白
2: 赤裸裸俾我听。佢话嗰阵时其实大家一啲都唔熟，但同班同学都系嘅，的而且确我当然知道你存在，但有阵时唔啱倾或者唔系玩个堆都会有啦。
1: 又咁讲，你嗰阵时候佢哋喺学校咧都好唔同噶嘛，一个风头等，
2: 冇错，
1: 一个就好似你上个集咁样讲嘅就系、是，佢系比较

0: 沉默一啲，亦都係好靜嘅，係咪？佢唔係好出聲嘅，
1: 冇錯。
0: 係啊，億年嗰陣時候，
1: 好啦，咁啊，阿慧嫻喺學界又成日攞獎啦，一出唱片又大紅啦，
0: 風頭等咯，
1: 風頭等。咁好啦，跟住然後阿林憶蓮從六一一開始啦，喺電台工作啦，跟住再度唱歌。其實佢係起步慢過慧嫻嘅，係咁而受歡迎程度咧都係爭啲啲嘅，但係咧又好古怪，佢哋咧歌曲方面咧已經好多嘅。撞到正啊！即系我谂大家如果有印象，当年有一首歌就系、是、入外国嘅改编歌啦。咁、林忆莲咧首先改咗叫做《长街的一角》，而陈慧娴咧就系、是《Love Me Once Again》
0: 同一只歌嚟嘅，
1: 同一只歌嚟嘅、但系原来陈慧娴系完全唔知道有林忆莲呢首歌嘅。
0: 吓
1: 系啦，
0: 但好似仲要系《长街的一角》系出先嘅，
1: 系喺放纵嗰只碟嘅。
0: 系
1: 吓，话说咧就系话当时《Love Me Once Again》咧系收录喺陈慧娴嘅《跳舞街》嗰只唱片，即系反本嘅唱片嘅。咁咧嗰日就系阿陈慧娴拍完《跳舞街》嘅 MV 就上车开收音机，一听，咦？点解出现一首歌同我嚟紧要 plug 嗰首慢歌？一樣旋律，但係歌詞唔同嘅咁樣，咁就好驚啦。究竟咩事呢？咁於是呢就打俾佢男朋友兼監製歐丁玉。咁歐丁玉當時都唔知發生咩事，因為呢一首歌呢係個版權其實係屬於寶麗金，即係陳慧娴嘅公司嘅。咁如果係有人改編，歐丁玉應該係知道嘅，但係歐丁玉都唔知。好啦，查探之下呢，阿慧娴同我講嘅就係話，原來呢佢哋係攞咗個版權，係冇知會到版權公司，所以後來呢係要罰錢了事。所以大家會留意，其實 Love Me Once Again 係好好聽嘅，但係陳慧娴當時呢係冇乜點樣大 plug 呢首歌，因為就已經俾長街的一角呢食曬頭啖湯啦。咁所以呢首歌係有少少可惜咗嘅，喺呢、即係上台呀、派台歌方面嘅。但係而家演唱會大家都好鍾意聽
0: 嘅。但係冇得講嘅，呢一隻歌有時呢歌係有條命嘅，可能出嚟嘅時候嘅話呢佢會有啲禮忌，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呢，你又要睇下就之後有人翻唱，佢又會可能會復活，又或者就係另外嘅一個人攞嚟唱咗之後嘅話呢，佢又會即係有另外一條命，
1: 係呀，
0: 好難講嘅。
1: 但我而家就
0: Love Me Once Again， 我覺得係佢即係我鍾意阿慧娴嘅歌嗰個其中一隻，
1: 係啦，佢係唱得好悦耳嘅，同埋嗰啲失戀嘅心情咧，佢好道嘅，唱得有呢個妹妹仔。好啦，跟住呢首歌都唔單止，另外一個故事咧就係、比較少人知道嘅，就係、亦都有一次咁，歐丁玉咧就同阿陳慧娴好似歐丁玉揸住架車，佢阿陳慧娴記得喺沙田第一城拍咗喺附近，連呢一個嘅細節佢都記得。好啦，咁跟住咧。喺个车上边咧，咁啊闩咗车门，咁啊欧丁玉就话：我播一首歌俾你听，你听下好唔好听？一揿出嚟呢首歌咧，俾慧娴听嘅就系 Pepsi and Shelly 嘅《哈力》。
0: 灰色，哈哈哈哈哈哈。
1: 好啦，咁欧丁玉就问慧娴：你中唔中意呢首歌？你中意嘅，我哋改编；你唔中意嘅，就要放俾人，因为有人想攞。跟住然后慧娴就听完，一般麻麻地啦咁。嗱。谂清楚，我放噶咯，咁样就放咗。结果大家都知道系林忆莲嘅灰色啦。
0: 系
1: 好啦，仲要斜钉嘅事件系发生系咩呢？就系、话好啦，咁啊听完歌啦，咁啊走咯，揸车。咁啊，欧丁玉嗰架车前面有一架车嘅。咁啊揸嗰时咧，咁啊阿慧娴就坐喺个司机旁边个位啦，就无意中望一望，有个长头发嘅女仔坐喺前面嗰架车，望一望。林忆莲隔篱系许愿，唔知点解林忆莲许愿嗰架车喺佢哋嘅前边。
0: 嗰阵时候咁兴嘅咩？去沙田第一城。
1: 因为阿忆莲系住过喺沙田上水嗰一带噶嘛，嗰阵时。
0: 哦，系、
1: 佢系嗰个路数噶嘛，好似你都撞过佢、
0: 啊。冇错，其实我试过有一次咧，就真系咁啱遇着刚刚我哋大家都系住新界嘅，咁佢就应该系在前外一个站咧就上咗车。咁以前嗰阵时候咧，我哋就已经都有翻少少钱啦，有啲啲嘅知名度啦，咁所以咧就已经系会俾多少少钱咧系坐头等。咁啱得咁巧咧，就我上车嘅时候咧，就系、其他嗰啲位都已经俾人坐晒啦，唯独是就一个女仔嘅一个倒头车咧。有一个位置、我一坐下去的时候一望前面的位置，就好像我现在对着你这样，他就是林忆莲。
1: 有没有给个飞吻他？有
0: 没
1: 有
0: 给个冇啊！
1: 冇俾个摇摆口红佢啊嘛，
0: 跟住咧就好尴尬，我个心里面咧哇，乒铃乓啷咁跳。其实咧我都识佢嘅，但系个问题唔熟。
1: 当时拍做咗初恋五重奏未噶？
0: 初恋五重奏做咗噶啦。
1: 虽然你话冇乜交集啫，但你都一定识啦。佢成日有排练有演出。
0: 相信就算你咁样嘅话咧，

0: 家都应该系搭紧车要去红磡啦啩、嗯？你谂下，漫漫长路，你都
1: 谂
0: 啲嘢
1: 讲，
0: 细心去欣赏。咁跟住咧，我就嗰度，诶，都系要同佢即系打下招呼，可能倾下偈啦。佢同你所嘅形容系一模一样，佢喺度睇紧本英文书。
1: 哦，系啊，系咪有交谈嘅？所以你哋。
0: 一句都冇講過嘢、
1: 只係你諗，只係你諗話應該同佢講嘢。
0: 我應該要同佢講啲乜嘢？咁跟住佢就會，大家係咁樣打個照面，
1: 有眼神嘅交流接觸嘅。
0: Hello 都好似冇。咁、總之有個眼神嘅接觸，就誒咁巧嘅，你又會喺呢一度搭車。咁跟住我又喺呢度喺呢度上車。咁跟住我哋大家坐低咗之後咧，就係、是。点个头之后，跟住就各有各，佢有佢睇佢嘅英文书，我又喺嗰度度
1: 来来乱咯。
0: 我应该同佢讲乜嘢？
1: 所以你嗰、那个呢一、這个呢一段嘅车程应该系好丰富嘅，因为你情感好复杂，
0: 好丰富。
1: 因为你不断喺度谂啊，究竟我讲唔讲嘢啊？唔讲嘢啊？嘢都唔好讲啦，谂讲乜嘢啊？
0: 冇到最后尾嘅时候，大家就我都记得嘅，就好似系佢诶，我喺九龙塘度落咗车，
1: 系
0: 啦，咁跟住咧，佢就再继续佢嘅
1: 有拜拜嘅，
0: 诶系咁咦咁不诶拜拜，走咗啦。你谂下嗰阵时，好劲啊，系咪？
1: 所以我觉得
0: 识嘅人，但
1: 系我觉得好荣幸，我可以同你交到朋友，要同你交朋友几咁困难，系咪啊？
0: 讲完我呢个啦，好啦，咁就系即系知道证明嘅就系，其实佢系一个唔系好好主动同人哋打招呼嘅人
1: 啦。系啦，
0: 当年嘅忆年。
1: 嗱，讲到头先讲话陈慧娴就攞唔到嗰只灰色原装版嚟唱啦。其实慧娴都有少少后悔嘅，佢仲要同我讲话，其实。我当时好崇拜欧丁玉、欧丁玉叫我唱咩歌就唱咩歌。点解唯独呢一首佢要问我呢？佢唔问我改咗咪冇事囉。
0: 嗱，我又唔觉得咁有冇老差。我觉得其实呢一首歌呢又真係未必好啱慧娴。
1: 咁但你攞咗敵人嗰首歌等嗰边未必可以改得咁顺畅嘛。嗰啲乐坛而战场㗎
0: 喎。咁
1: 又係。敵方啦，冇敵人。
0: 即我唔要，但係唔好流落你个手囉。
1: 即我攞住咁样。咁当然佢臨尾都有一啲撞歌，譬如千千阙歌同埋夕阳之歌嘅。咁呢啲都系有一啲可以拗数嘅，究竟个摆佢喺我度。但如果你梅艳芳上嚟攞呢首歌嘅时候，咁或者系大家点样倾咧？或者陈慧娴点样要有啲咩条件咧？其实大家可以倾嘅。
0: 但系真系冇办法，因为其实嗰阵时候咧，我哋背后嘅一啲制作咧都系咁噶，你知嘛？譬如可能会系买有好多嘅一啲细碟啊，嗰阵时候嗰啲细细张嗰啲碟咧，咁总之嘅就系啲唱片监制不断咁听，不断咁听，不断咁听，就拣一扎就俾个歌手会去拣下，系咁样噶咋。其实好多时候咧，嗰扎碟都系一模一样噶，即系我谂你俾寶麗金嘅就係呢一集 ，CBS 係呢一集，即係佢哋自己本身係嗰個旗下嘅唱片嘅話，咁啊梗係容易啲啦。所以有時我哋聽到嘅話咧，佢都未必放俾我哋嘅。
1: 係，咁係係啦。嗱，你講到陳慧同林憶蓮咧，我諗大家亦都好記得有一個戰役嘅，呢、這個戰役咧係稱為當時嘅少女偶像大戰嘅。
0: 嗯，
1: 就係呢個1987年嘅時候，應該我冇記錯係三月嘅時候。咁有三位又係呢三個啊。講嚟講去呢三個就係林珊珊出《痴心大碟》啦。
0: 嗯
1: 陈慧娴就出贪贪贪嘅大碟啦、而林忆莲就出激情嗰只唱片。
0: 哇！
1: 唔知点解大家系咪先个时辰八字喺呢个时候出碟系最利最吉日嘅时候，咁、大家就喺度互斗嘅时候咧，咁当然如果你论呢个往绩，咁陈慧娴都仲系稍胜嘅，但
0: 系
1: 结果喺呢一个嘅战役里边咧。林憶蓮就勝出激情，因為佢嗰個形象啦、歌路啦，咁已經好似話已經由放縱又 upgrade 咗另一個層次，
0: 佢昇華咗去另外一個層次咯。嗰、那個形象都幫得佢好緊要。
1: 而陳慧娴嘅形象當時亦都。大家好記得嗰個計嗰、那個好誇張嘅化妝啦，
0: 難聽啲嗰陣時候話叫佢做品衣嘛，
1: 品衣係
0: 啦，我又唔覺得係嘅。
1: 其實阿慧娴都話，如果你即係用一個 studio 就咁影相咧，係 OK 嘅，但你上 EYT 咧就出事啦。
0: 嗰、個打歌服
1: 係啦，嗰啲
0: 嗰陣時候就好誇張，
1: 你嗰啲燈啊、嗰啲咁嘅 backdrop 啊、嗰啲咧，你就會出事。而最亦都命運好吊詭嘅時候咧、其實本身呢個形象咧係由當時。一間好出名嘅時裝店嘅買手叫 Anita 設計嘅，咁、但係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本來陳慧娴喺上一張唱片跳舞街嘅時候咧，佢本來想揾許願做形象設計，
0: 冇人知道，我真
1: 係
0: 唔知
1: 道。係啦，咁結果點解冇做到呢、就係因為嗱。佢大家要見面啦，即係唱片公司好尊重阿慧娴，於是就約咗阿許願同埋慧娴嚟見面啦。點知 阿许愿当日咧系饮咗中药嚟，
0: 咁点啊？
1: 咁一身药材味，一身药材味啊！即系嗰啲挥发嗰啲鱼香咧，你明白吧？一开口啊，
0: 即系只不过系第一个印象嘅印象，唔中意就
1: 唔
0: 中意，冇得好讲，
1: 冇得好讲。跟住然后亦都系加上系佢。許願可能講嘢，可能有陣時大家直啲，咁啊慧賢都係直性子嘅人，咁所以兩個就唔係好啱噶。所以咧喺跳舞街嘅時候，阿許願只係排舞，就冇做形象，就揾咗 Anita。咁 Anita 就結果做埋變貪貪貪。咁所以你話如果當時慧賢又係要咗許願做形象嘅時候，咁許願又會唔會去幫林憶蓮做形象咧？激情呢啲又係一個疑問嚟嘅噃。所以佢兩個係真係好多嘅命運嘅交錯點啊。
0: 命运是对手，永不。
1: 我以为你话夏兆星嗰啲命途命途啲，
0: 我唔会咁。
1: 估你唔到啊！
0: 因为佢哋两个之后嘅命途都非常之好啊，系咪？各自各精彩。
1: 系啊，因为其实你又大家谂翻下，当阿慧娴喺去读书告别嘅时候，又临一年啱啱嗰啲城市都市节奏啊 ，City Rhythm 咧，讲多错多嗰啲系列就出嚟咯，又好似陈慧娴一即系飞咗，野鸡飞咗之后，临一年又上，即系好似。所以當然唔係因為係唔係因為陳慧嫻走咗而林憶蓮先紅啦，而係嗰個時間性咯，我覺得。
0: 好啦，今日我哋講咗有好多有關於嘅就係憶蓮同埋慧嫻啦。唔係一個比較，
1: 唔係比較，
0: 只不過就係覺得佢哋嘅命運嘅安排嘅話咧，就真係咁啱得咁巧。
1: 係啊，
0: 有時真係陰差陽錯呢啲咁嘅嘢嘅話，就真係好難。
1: 呢個禮拜我嘅服務同埋表現點樣啊？唔使考慮啦，係嘛？
0: 做多一集啊！
1: 一集打破我上次四集嘅記錄。
0: 下个礼拜见，拜拜。

0: 首歌剩我好多好多嘅
1: 回忆，
0: 回忆我都翻晒嚟，真系我好中意呢只歌。
1: 系
0: 啦，希望大家咧都会喜欢我哋呢个嘅环节啦。咁啊，下个礼拜我会讲啲咩嘢，或者揾啲咩朋友嚟去做访问嘅话咧，下个礼拜就自由分晓啦。
1: 系啦，
0: 至于一阵间嘅话咧，哇，犀利啊！我哋
1: 大只
0: 仔，
1: 大只仔咁多嘅，
0: 系啊，你介绍下。
1: 哇，喺我哋空手道高手，喂，点知冰冰好似早咗一日咁嘅？
0: 系啊，
1: 系咯，今日我哋揾咗空手道高手嚟，
0: 你揾嚟嘅，你仲好讲？
1: 小心你睇下手臂，
0: 冇错，小心你讲嘢。
1: 阿 Ken 啊，我哋素食教煮煮嘢食个煮，
0: 系一阵间会同我哋分享下啦，就系食素啦，然后咪再推广下食素啦，
1: 介绍下佢啦，等阵就等佢慢慢讲下啦，
0: 教我哋煮嘢食啦。
1: 佢都好似好耐冇同人倾偈咁啦，
0: 系咩？头先我都听到啊，你哋两个系咁喺度咧，气得唔停。好，转头翻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320.5，按月升0.06%，按年升近11%。今年头八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近7%，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八月报210.3，按月升幅扩大至1.6%，按年升近5.3%。今年头八个月累计上升近4.9%。名古屋亚运跳水项目女子一米板赛事，国家队代表林珊和龙艺平包办金银牌，香港选手陈子铭得第四名，林珊以263.05分得冠军，龙艺平以接近9分差距得第二名。港队代表陈子铭积分一度排第三，其后分数被韩国选手金守志超前，金守志在最后一跳以较高难度分完成动作，将比分将分数拉开，总分245.05得铜牌，陈子铭落后大约12分得第四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报章专访时表示，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及大宗商品、稀有金属的仓储，并会预留土地作物流用途。政府亦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陈茂波说，一直检视预留土地给业界发展伦敦金属交易所认可工业金属仓库，又透露正协助相关企业寻找地方。至于首份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产出900公顷熟地。陈茂波说，政府鼓励动用私人市场力量和资源以提升效率，强调发展北都的决心非常坚定。房屋土地会按时准备就水，视乎市况推出。陈茂波形容，政府现时在收地赔偿方面较大方，北区居民和社会各界对北都发展有高度共识，对未来收地进展亦感到审慎乐观。瑞士公投否决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外长卡西斯说，瑞士的中立从来都不是僵化，而是不断适应国际现实和国家需要。这项名为维护瑞士中立的动议，要求将瑞士不应加入军事或国务联盟，不应和这类联盟合作，除非遭受或面临迫在眉睫的攻击，瑞士不得参与与第三国之间的军事冲突等原则写入宪法。支持动议的人民党认为，俄乌战事爆发以来，瑞士跟随欧盟制裁俄罗斯，严重损害瑞士传统的中立国地位，动议必须获多数

0: 受選民同多數州支持才能夠通過，但結果顯示超過七成選民同全部26個州反對動議。卡西斯話否決動議令瑞士可以繼續根據具體情況實施制裁，並同夥伴合作強化國家安全。天氣方面，受高空反氣旋影響，廣東地區天色大致良好，超強颱風舒力基已經減弱為強颱風。上週十點，舒力基集結在鹿兒島以南大約54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但初時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08点，升199点，成交金额8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6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9点，跌407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62.5元，跌24蚊。盈富基金25.36元，升2.4元。腾讯控股441.8元，升5.2元。南方恒生科技4.21仙，跌2.8仙。建滔积层板48.72元，跌3.53元。阿里巴巴107.4元，跌1元。智谱601元，跌32.5元。恒生中国企业84.36元，升5.8元。Minimax 247.8元，跌27.4元。中芯国际61.2元，跌2.1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9，瑞士法郎9.461，澳元5.51，加元5.543，新西兰元4.448，欧元8.933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14。日经平均指数报66,333点，跌30点。港金报40,14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8.69美元，卖出4,199.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卫利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就喺华润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仲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先生食咩啊？
4: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3: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4: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5: 哇！
3: 我行我素啊！每个礼拜嘅话咧，我哋都会请嚟有好多咧呢一方面嘅达人啦、啊。
6: 今日呢个达人咧真系好达嘅，
5: 系
3: 因为佢真系好大，
6: 好大
3: 份，好大只，
6: 好大只，
3: 大只仔。
6: 系啊，即系你食素食到咁大只，点搞咧？我哋即系介绍下佢先啦。我哋阿 Ken 啦，即系素食教主啊！
5: 哇，参见教主先啊，一开始。
3: 你个名点读啊？
7: 我澄清下先，系
3: 光
7: 子煮饭，煮饭个煮。
3: 系啊，煮饭
6: 子光，我第一次。
3: 光子光，
6: 系啊，光子光，第一次读个中文名嘅。
3: 冇错，
5: 个光字好特别嘅，系上面有个四字咯，好似系咪
3: 啊？
5: 下面有个正字。
7: 其实呢个系有个风水师傅帮我改嘅。
3: 哦。
7: 因为当时我出世咧系龙年嘅端午节嘅正午十二点，咁所以咧嗰、那个有好多人话喂你呢个时辰出世好似好有啲问题、
6: 哦，
7: 使唔使揾个风水师傅睇下？咁风水师傅睇完就话哇，即系太光烈啦，因为你知唔知全年阳气最盛系几时啊？
8: 就系端午节，
7: 端午节正午十二点嗰阵。咁佢就话惊我咧吸晒啲阳气劲个头咧就会病，咁啊惊我体弱多病，即系你所有嘢都适中噶嘛要，咁你就所以改咗呢个名帮我顶住。
3: 哦，
6: 有个咁嘅由来嘅。
7: 系啦系啦，
3: 我就系记得呢个江咩江风啊嘛，系咪啊？
7: 嚟
3: 啦，知未怕江风吹散了，原来就
7: 系
3: 呢个江啦。
7: 系冇错冇错冇错，
3: 我遮教噶。
6: 你睇下佢
3: 几
6: 江，
3: 系啦，当然咧个名啊。改咗之後嘅話咧，但係都好犀利嘅，因為咧都知道嘅就係佢有好多啲餐廳嗰啲行政總廚啦，然後跟住嘅就話都不能盡錄啦。但係最緊要係乜嘢咧？空手道香港代表隊，2008年至到係2012年嘅就係成人男子隊嘅隊
6: 隊
3: 製型，係啦，就係呢個空手道嘅黑帶二段。
6: 我諗起林無常喎，
7: 係林無常我師妹咯。我由细细个一齐练到大噶啦，我哋。
6: 哇！
3: 咁样讲一样，我哋唔知道林武常嘅嘢俾我听。
6: 有咩？
3: 喺练嘅时候，你已经知道其实
7: 佢同佢阿哥系非常之好感情嘅，同埋即系我细细个同佢哋一齐喺广元村度练嘅。咁大家嗰阵时应该系我估十四五岁嘅时候啦，系啦。咁佢就好黐佢阿哥，咁但系而家就好独立啦。咁当然系啦。咁佢同佢阿哥应该感情都仲系非常之好嘅。不过佢就非常之忙啦，成日已经飞去世界各地。
6: 哇！我睇完佢即系喺亚运嘅时间咧，哇！表现得好好，好劲。我成日谂紧咧，佢另一半会唔会即系都拍咗佢嘅？
7: 佢另一半都系世界有排名嘅，
5: 搵翻个空手道咪得啦。
3: 你唔使担心。系啊，呢样嘢
6: 通常都唔敢噶啦，通常都
7: 冇错。
6: 咁但系林武常佢冇食素系咪啊？
7: 佢冇，不过佢有曾经早几年前有问过我，因为之前 Netflix 咪出咗一套。The Game Changer 咁就講話好多 top 嘅世界運動員都食素嘅，食純素嘅個運動表現提升嘅，咁佢就用呢個角度問我個有冇真係運動表現提升啊咁樣，咁佢想試下咁樣咯，咁我俾咗建議佢就話你可以試下提高你植物性嘅。菜單，因為我唔係佢嘅營養師，我唔敢亂咁俾，因為佢當時已經企喺世界嘅好高嘅位置。你
3: 今晚有啲乜人？一日得阿 Ken 啊！
7: 係啦，一陣間你俾我搞錯咗，費事啦嚇。咁你梗係將嗰個植物性嘅提高啲，動物性少啲。咁你試下一個月，睇下有咩感覺啦。咁一般我都同佢好理性分析嘅，我話嗱，通常。

0: 食得素多，如果你是健康素啊，因为大量都是一些蔬菜水果原状食物为主的，理论上你的血呢会稀一点的。
1: 嗯，
0: 咁稀一点呢，咁流动就快咯，流动快呢你带走你肌肉的废物就会快咯。我话好合逻辑啊呢个。咁佢都认同嘅。咁佢问我自己有冇个人感受，我就觉得恢复力真係快咗。瞓觉都可以瞓少啲嘅。因为你我啊，我嚟讲，我系大约瞓四至六个钟一日啫嘛。咁我嗰、那个我个深层睡眠系，我谂瞓四个钟有三个钟系深层。
2: 哇，好深。
1: 咁就够噶啦，
0: 系
1: 啦，
0: 系
1: 啊，
0: 即系我系点解知道够咧？我系唔需要闹钟去提我起身。我明明教咗六点起身，我五点半已经醒。
2: 诶，我都系咁样噶。
1: 定系年纪大唔瞓得多？
0: 可能
2: 其中一样嘢，
0: 可能系其中一个，系啦系啦。咁样咯，咁所以我自己都感受到，如果你食得乾淨食得好嘅素食呢，係真係令到你成個身體嗰個恢復能力，同埋你唔需要消化嗰啲肉類呢、
1: 嗯、
0: 因為大家知唔知消化食物係要用咗身體七至八成嘅能量去消化，咁你諗下咪好冇效率囉、
1: 嗯、
0: 你食咗一堆嘢，原來你要用返佢嘅嘢用八成嚟消化返佢，咁你剩用得嗰兩成
2: 蝕咗俾佢，蝕咗俾佢，
0: 蝕咗俾佢，咁你梗係食啲呢即刻用曬佢嘅，或者只係需要一兩成能量就消化到嘅，咁你個人系永续唔攰咯，
1: 啱
0: 系
1: 嗱 ，Ken 咧，当然咧就系、是、你俾我感觉嘅就系、是、今日第一次见啦，除咗就系呢条永恒嘅头带，
2: 佢头带咧好多款嘅，今日我哋
3: 有冇啲咩特别意思啊？头带，
1: 我觉得头带我你一见到，
3: 咩你教主戴唔戴头带咧？
0: 哦，其實咁嘅，我都係俾阿周兆祥博士影響嘅。
2: 佢又戴頭帶啊！
0: 佢又戴頭帶，但我
1: 收咗啲汗係嘛？
3: 係啊，即係你空手度黑帶條帶係擺喺條腰度㗎嘛？你唔係綁喺個頭度著紫色喎？
0: 但我就費事綁黑色啊！係
3: 啊，
0: 咁其實個意義對我嚟講，意義唔係淨係抄阿周兆祥博士嘅，對個意義咧，因為我第一係運動員，咁我成日咧，我成日出去做講座教素食班，我平均咧。我平均咧一個月做10至15场
1: 嘅，哇！
2: 講座
0: 加素食班或者去人哋啲公司搞好多 event 啊，咁變咗咧，你知唔知？好似我琴日去一個地方教素食班，我係教20人到啦，咁我係嗰個係小班教，所以佢哋係要我準備埋佢哋嘅食材。
2: 二十人已經係小班，好多人喎！
0: 你知唔知我平時講講座嗰啲素食班，即係示範班嗰啲係60至80人，同甚至100人我都試過。
2: 要講幾耐啊？
0: 通常2个钟
1: ，OK，
0: 咁就系做一个示范主食，再俾派俾大家试食嘅，呢、个就系100几廿人都得嘅。但系如果小班教学，即系话咧分咗可能4个人一组咧去煮翻我教嗰样嘢咧，就唔可以咁多人嘅，100人我搞唔掂。
2: 系啊，
0: 咁但系咧问题系咧，你谂下4组人，我带4 set 加埋我5 set 嘅食材，所有架撑嗰度咧，我琴日。保守估計我40公斤啦，咁我40公斤咧，咁我冇助手，咁多助手去幫我噶，我後邊而家有個助手，但係佢
2: 係啊，今日一齊上嚟，
0: 咁佢都
2: 攞咗成車嘢上嚟啊，
3: 但係佢都係一個好嬌小嘅女士啊，係嘛，即係唔可以，
0: 咁佢唔可以
3: 攞咁重嘅嘢，
0: 我稱到嗰40公斤噶嘛，咁有陣時我哋 call Uber 或者 GoGo Van 呢啲，佢師傅唔會同你送上去嘅喎，咁我哋又冇話有積車乜都冇，我咪
1: 咁你同你個頭帶有乜分？
2: 係啊，個頭帶係咩？
3: 咁你鋪墊咗好耐啦，未聽到佢條頭帶出現，
2: 有咩用途咧？有咩用途？
0: 你要托上去噶嘛？托上去你就會出汗噶啦。
1: 唔
0: 係，
1: 你
0: 攞
1: 嚟
0: 攞
1: 先。
3: 我以為佢話咧要教100几人啊，教到頭甩計啦，要戴翻條頭帶。
1: 你知唔知我以為係乜嘢咧？以為就因為咁多人喺度，所以佢有條頭帶能適應，我就係嗰個教主啊。
2: 不過
1: 係
2: 嘅，好多即係嗰啲公仔咧，即係佢要上嘅公仔咧，都係有條頭帶嘅。呢個係 signature 嚟嘅。
0: signature 係代表努力。
1: 努力係啊，我明白，
2: 努力啊，係個腦用個腦。
1: 其實我想問阿 Ken 咧，幾時開始素食嘅？你唔係應該
2: 2013？
1: 喂，咁記得嗰年嘅，做咩事？因為情商，
0: 因為我唔係情商，因為我嗰陣
2: 後邊笑咋，
0: 因為我嗰陣時同我師傅講，我要發願推廣素食。因為我唔係受到咩傷害而食素，我又亦都唔係好似人哋話啊出家你係咪受過咩嘢問題啊？
2: 我老豆就問我啦，一食素你做出家？我媽問你係咪出家？我唔係，我食素啫嘛，你唔係啦，家姐30几年，你又唔係出家？我都有人問我呢個問題，
0: 因為我當時咧我大學係讀運動系啊嘛，兼又係空手道代表隊啦，咁好合情合理啊咁樣。咁跟住咧，我本身畢業想做消防隊長嘅，嚇咁因為我都覺得。我好多同學而家都做緊消防隊長，
1: 好中意消防
0: 紀律部隊啊！
1: 真係，我真係好中意消防。
0: 我自己都好中意消防。
1: 我見到佢哋，我會
2: 越力啊！嗰啲
1: 係咪？我唔係講嗰啲，我唔係講嗰啲。
0: 咁消防員有幾偉大，係人都知啦。
1: 係啊，
0: 咁我因為嗰陣時咧，我2011。

0: 年畢業噶嘛，大學。咁我畢業之前嗰兩年咧，就去咗一個佛教組織啦。咁就佢就好推廣呢個環保啊、素食啊，好多呢啲。咁我就去咗做義工。咁我就呢兩年咧就即係分途啦。咁啊變咗，我覺得哇，素食功能好好、啊、喎，又可以即係戒殺護生、啊，我保護地球啊呢啲咁多功能。咁我又諗下，咦，素食咪地球消防員咯、啊？咁跟住我就諗下，喂，不如唔好做消防員啦，做地球消防員嚟，
1: 更加犀利。
0: 咁我諗下，要做消防地球消防員有咩條件呢？首先第一，一定要自己食素。第二就係呢，一定要有好食嘅素食。我成日形容啦，消防員用咩救火？
2: 水啦，
0: 咁水咧就係素食就係嗰個水啦。因為你素食咧就可以淨化到人哋咧覺得。呢啲火，因為地球係著緊火咧，係人都知啦。咁點解著火就係因為畜牧業嗰啲、大量甲烷啊，或者好多工業排放啊。咁但係畜牧業係最容易解決噶嘛，就係因為人嘅慾望，慾望減低。你嗰個養嗰啲豬雞肉咪減少咯，因為人好多慾望，所以我要食，我要
3: 食肉嗰個肉啊，咪即係真係念牛肉、牛肉、羊肉、雞肉嗰個肉，
0: 係啦，你好想好想食好多肉，咁嗰啲供應商就覺得哇，你啲想食，我係養，係養咗幾百億隻，係多過人嘅幾十倍喺度，根本你都唔使養咁多，可能呢度你完全停止生產都夠食幾年啦，係咪先？咁你嗰幾年咪嘥咗，哇，係咁排放嗰啲屁出嚟，嗰啲甲烷咪封住個地球，咪越嚟越熱咯，好多。气候变化咯，咁所以素食就系净化咗呢样嘢，所以我觉得就算啊，大家唔系完全素食啊，一个星期食两日素，或者你一餐三餐里边有一餐食素，全球人类都系咁样，你话会唔会改善啦？
1: 所以初十五咧，佢哋会收到我嘅 message 嘅。
2: 呢样嘢嘅话，其实都系要攞一个平衡。
0: 我觉得你咁样宣导咧，人哋容易入门，因为你一下话喂你食紧肉，你唔好食啦，你食素啦，好难嘅，系啦，有个对抗好难嘅，但系你系顺势而为啫，即系你同佢讲啊，原来素食有咁嘅好处，能够即系又帮到地球，又可以保护到动物，而且你自己又会健康。咁所以人哋可以选择多啲食素，唔系等于你唔系食肉咁嘅意思，唔食肉。
2: 系咯，所以佢又话，我觉得都系慢慢嚟，同埋都要尊重嘅就系每一个人自己嘅意愿，系咪？但我觉得咧呢个要攞得个平衡。
1: 系啦，你自己当初咧食素嘅时间会唔会哇好难先至慢慢做到？
0: 我就好彩嘅，因为我2012年咧，因为我谂住。要做素食呢一行咧，我就因为我当时系乜都唔识煮嘅。即係好似食神啊，周星馳咁要做食神，但係
2: 由嗰陣時候先至開始學
0: 啦。咁跟住我就有個因緣就去咗台灣學素食。咁因為台灣有好多即係佛堂啲師兄姐真係自己開一間素食餐廳，咁就俾我問到過去學做義工。咁我就過咗去一年啦，就等於我去咗少林寺十八同人陣咁樣。咁我就去浸淫咗一年之後咧，就翻咗嚟香港正式咧就入行做素食廚師。咁就由2013年開始就食埋素，到而家一路推廣素食咯，係啦，所以素食教主呢個名都係我後面呢個師姐幫我改。
1: 師姐啊，多謝啊！
0: 因為當時咧，當時我都唔知諗咩名，因為咧點解會要諗呢個名咧？因為當時興呢個 Facebook、IG 啲要引個人 IP 啊嘛，咁我經濟日報出版社又揾我出本書喎，想咁當時我未有呢個朵嘅，咁佢就話：喂，你快啲諗個名嚟啦！你到時你唔可以叫你全名啊嘛，跟住我諗嚟諗。佢都諗唔到，佢話有好多人俾意見喎，有咩數學家啊，咩數
3: 學叫數學家都幾好喎，
2: 數學家幾好喎，
0: 係啦，
2: 所以數值嗰個數嘛，係
0: 啦，咁跟住諗下諗下。跟住阿師姐話：喂，你咁多年嚟你都喺度教人煮嘢食啦，不如你就素食教主。但係咧呢個名其實有啲壓力嘅。
1: 點解？
0: 因為你叫教主煮嘢食個主，但係人人都覺得你係教主
2: 啊
0: 嘛。
2: 好叻，
0: 即係好似一個教
1: 阿頭。
0: 咁你要承受一個你係要做教主嘅形象啦，你所有嘢都要配合嘅喎。你無論言行舉止、所有行為、所有嘢都要向住教主嗰個方向。係。咁你咪第一你會鎖住咗自己一世，你都要食素啦。第二你千祈唔好一條街度食雞髀俾人。見到你啦，
2: 咁啊，你會唔會擔心得太多咧？
0: 唔係，咁你都要諗噶嘛。呢個名係一世嘅喎，咁你諗下，你接受咗呢個名，你係咪要做到？你會唔會做到教主呢個人設出嚟咧？咁我覺得
2: 好認真，即係你對。
0: 但係我好認真嘅，因為一係唔做，一係做最好。
1: 啱嘅，
0: 咁我就諗，係得嘅，我應該試下，因為你知我係啲運動員精神啦，劉慕常都做到世界第一啦，我做教主冇應該係冇問題。
2: 幾好喎、啊！真係，
1: 但你認唔認識啲消防員大哥咧？佢哋都係食素嘅。
0: 我暫時未認識，
1: 未有。我等我都去揾下先，我都認識啲消防員，問下佢哋識唔識。
2: 不過都唔緊要，我哋覺得咧就一樣嘢。既然咧你已經可以有呢個名啦，係嘛？即係哇，教主啦，素食教主。嗱，而家即刻要考慮。
1: 即刻煮。
2: 如果係嘅話，可唔可以即刻煮兩味俾我哋咧？係啦，係容易喺屋企度自己都可以搞到嘅。我諗住我可以俾到你大約係六分鐘到啦，
1: 係
2: 啊，六分鐘到。
0: 六十秒就講完。
2: 六十秒就講完。
3: 正
0: 蛋，
3: 果然真
0: 係
3: 教主啊！
0: 嗱，而家開始啦，咁我教一個純素炒滑蛋，
1: 寫真先，即係純素炒滑蛋。
2: 純素炒滑蛋嘅意思係冇蛋嘅，
0: 冇蛋。咁用咩做咧？用硬豆腐加新鮮嘅豆包或者鮮腐竹，係咁個比例係一比一。
1: 我哋易唔易買嘅啲材料？
0: 易買，超市買得到曬。
1: O、okay, K，、okay.
0: 如果你真係揾唔到鮮腐竹，你就完全用曬豆腐都得。但只不過嗰個滑蛋個樣冇咁似啫。
2: 即係總之係要硬豆腐同埋鮮腐竹兩樣嘢啫。
0: 豆腐要硬咧，你要真係要硬嗰只喎。因為你知道超市好多名噶嘛。
2: 係啊。
0: 咩蒸煮、煎炸，
2: 又有唔知咩山水，又好多嘅，唔知佢咩嚟嘅。
0: 我上堂教咧，就你就睇蛋白質含量。你100g 里面你占有 6g 以上的蛋白质就属于在我来讲属于硬。
2: OK。
0: 如果低过6呢就算是软。
2: OK。
1: 我想问那街市那些硬豆腐得不得呢
0: 得。但嗰啲你，但嗰啲你要涉及到你新唔新鮮煮啦。如果你唔係即日煮就危險啲，
1: 哦，咁會即
0: 變啊、酸啊、縮啊嗰啲。
1: 冇錯冇錯，
0: 係啦。咁你，我建議就可以超市啦。如果你諗住係備用嘅話，咁你其實好簡單，一比一啫。咁你咧豆包或者叫做鮮腐竹切到好碎，碎到好似米咁碎。第二咧豆腐就用手攣爛佢，隔咗啲水攣爛佢。咁你落咩咧？落鹽糖。糖好少嘅啫，少許香菇粉，咁全部你可以落，盡量天然嘅就盡量天然，跟住仲有攞一樣嘢，黃姜粉。黃姜粉咧，千祈唔好落咁多，你當一樽豆腐一比一嘅鮮豆包嘅話咧，你落嘅黃姜粉只係五分一茶匙嘅啫，因為你落得多咧，你肯定嗰個黃姜味就遮曬任何嘢，同埋係唔好味嘅，同埋咧。要注意嘅就係你落黃姜粉去撈嘅時候咧，你覺得唔夠黃咧就啱噶啦，千祈唔好撈到你想好似雞蛋咁
1: 咖喱咁樣撈。
0: 因為點解咧？黃姜粉係油溶性嘅，佢係需要煮嘅過程，佢先會釋放啲黃色嘅顏色出嚟。你如果加到佢都夠色，就肯定到時你煮到
2: 就會變橙色啦，係嘛？
0: 就變咗咖喱炒蛋。除非你中意，除非你諗住抗發炎，咁你就另一件事。咁要煮嘅時候就落無糖。豆漿咁唔需要落油住啊！你攞隻二鍋無糖豆漿，只係倒到啱啱浸過佢，咁佢咧就開大火先，跟住咧佢滾啦，就開個中細火，慢慢收佢，咁啊收到咧啲豆腐受熱就會膨脹啊嘛。你有冇煮過麻婆豆腐啊？
2: 有啊。
0: 你炆佢一陣，啲豆腐就變咗有彈性啦。
2: 係啊。
0: 咁你都係一樣，你揸碎咗，其實佢都係有彈性嘅。第二咧，腐竹咧加熱咗之後就會溶嘅。咁你就煮到佢半溶，豆腐有彈性，咁就成功噶啦。
2: 哦。
0: 最後你想佢更似蛋咧，落一種叫做印度黑鹽。印度黑鹽咧，佢有一種好似皮蛋味嘅硫化物。
2: 冇錯。超正嗰只，
0: 咁你喺边度买咧？你去重庆大厦，或者喺重庆大厦周边嘅印度超市，或者去一啲南货铺比较大啲卖香料嗰啲地方就会有噶。
2: 但唔系咁多人可以接受嘅，
1: 因为佢皮蛋味。
2: 佢因为系啊，佢有一种好奇怪嘅硫化，
0: 但你落得嘅，但你
2: 落
0: 个量好少啫，即系譬如你落三分一茶匙，但系最后嗰刻先落，因为
2: 你点解要用嗰只黑？
0: 因为硫化物咧，佢加热得耐会走嘅啲味。同埋佢真係有陣蛋味，因為我哋要似蛋啊嘛。咁如果你冇呢樣嘢咧，我可以教大家落黑松露醬，咁你變咗黑松露炒蛋。
1: 好正喎！
2: 呢個好味啊！
0: 咁最後咧，你想去滑啲咧，你就落牛油果油，即係健康啲嘅油啦，橄欖油都得，係啦。咁你最後熄火或者臨尾收火前先落呢樣嘢落去，咁你就完成咗一個滑蛋。
2: 佢俾我睇過嘅，琴日咧試做嘅嗰張相咧，係好似，
1: 係
2: 好似雞蛋。
1: 隔離仲有個，
2: 仲好食過雞蛋添，我見到。
1: 隔離有個叉燒喺度，
2: 係啊，仲有一串番茄咁樣。
0: 係啦，
2: 個擺盤。
0: 大家可以上網 search 素食教主純素炒滑蛋就有曬。
1: 有曬。
2: 呢個真係幾好味，我覺得係啦。另外仲要有一個嘅就係嗰個糖水係嘛？
1: 糖水啊，糖水啊，
2: 糖水。兩分鐘講唔講得曬？
0: 講到呢個叫蛋白質糖水啊。咁點解咧？因為大家附足。糖水咧点煲嘅先？
1: 腐
0: 竹加水，
2: 浸腐竹加水咯，
0: 系啊。但系咧，我就将水变咗做豆浆。
2: 哇！
0: 豆漿煮腐竹，
1: 更加濃郁。
0: 係啦，咁我已經計過㗎啦。如果你飲一碗大約250克呢一個糖水咧、嗯，其實咧就有15g 嘅蛋白質。
1: 一碗搞掂，操完之後咧，係啊，飲一碗。
0: 咁當然啦，你話啊糖我唔中意，你咪唔好落糖咯、嗯。或者你落羅漢果糖，你中意嘅糖啊，或者落啲低升糖嘅糖。
1: 係。
0: 咁就取代咗白糖或者原蔗糖啦。
2: 即係簡單啲講，就係、是、你煲腐竹糖水，係咪？

0: 但只不過就是用呢個豆漿嘅，搞掂，
1: 搞掂咗，
0: 係啦。
1: 咁我講完啦。
0: 係啊，呢下先唔使嚟啊。
2: 系分半钟都唔使讲完啦，
3: 唔得，下次都要嚟啊，大佬。佢有排都未讲完，
1: 有边个唔识煲腐竹糖水先？
3: 系啦，
1: 但问题你将个水变咗做豆浆啊，
3: 系无糖豆浆。
1: 系啦，你揾嗰啲高蛋白质嘅无糖豆浆啊，但你自己睇蛋白质成分就知啦。通常起码有四 gram， 100克里面有四 gram 就算系高嘅。
3: 系啊，所以咧，阿 Ken 教我哋煮呢啲咧，我哋喺屋企都好简单可以整到。
0: 我其实呢一排都可以煮下，因为咧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呢个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在11:20已經是正式生效了，哇，已經中秋了，但是都
2: 仲係好夏天啊！
0: 大家真的要好好地咁樣去愛護我哋嘅地球，
2: 我哋一齊撲滅地球之火。
0: 冇錯，我哋要做消防員。
1: 冇錯冇錯，
3: 地球消防員。
2: 所以真係都係啱係，即係阿風水師傅講係，佢唔可以太火啊。
0: 係啊，
2: 所以撲撲翻啲火，
0: 啱啦，
2: 平衡翻個陰陽，
1: 仲用綠色嚟撲。
0: 冇錯，今日禮拜咧同你講笑嘅啫，下個禮拜可唔可以再上
1: 嚟？可以，冇問題，
0: 好嘛 ？OK， 咁啊，一定係啦喎，下個禮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名陪审员因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至星期三重选。法官祁燕辉今日开庭后表示，法庭有两个考虑方向，其一是让余下的八名陪审员继续审理，但是考虑到审讯尚未正式进入控方开案陈词及举证阶段，决定否决该方案。至于直接补选一名陪审员，法官解释法律上并不容许，所有陪审员必须由同一份候选名单中选出。案中三名被告分别是蔡天凤的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和前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人在2023年2月21日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320.5，按月升0.06%，按年升近11%。今年头八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近7%，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八月报210.3，按月升幅扩大至1.6%，按年升近5.3%，今年头八个月累计上升近4.9%。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新一轮磋商取得积极共识，同意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以对等方式降低从对方进口的大约300亿美元产品关税，其中各自大约90%产品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说，双方又同意中方从美国进口的煤炭关税纳入300亿对等降税框架，将有利中方从美国进口煤炭。同意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提升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回应企业合理关切。同意设立农业工作组，年底前举行首次会议。在本轮磋商中，双方亦举行了首次人工智能对话，約定11月底前舉行下次對話，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溝通渠道。雙方又同意延長貿易休戰協議至明年1月10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

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84点，升174点，成交金额8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

0: 二升两毫，腾讯控股440.6升四蚊，长飞光纤光缆161.7跌24.8，南方恒生科技4.04跌3.6，建滔积层板84.28升五毫。恒生中国企业是84.28升五毫，建滔积层板是48.34跌3.91，阿里巴巴106.9升咗个半，智普603.5跌30.5，中芯国际60.85跌2.5。美元兑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57.81，瑞士法郎0.83，加元1.416，人民幣6.714，英磅對美元1.3243，歐元對美元1.139，澳元對美元0.70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6203点，跌154点。港金报4014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2.99美元，卖出419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之后同大家讲讲一啲嘅封路措施，就系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咁位置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西营盘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系喺正街同埋第二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冇揸车啦。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日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是大考通告。
5: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依北依南，
7: 南来北往，
6: 金港
7: 京港，
6: 话你知，
7: 话你知。
8: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9: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京港话你知。

0: 明争暗恋第二集。
1: 我是赵淑梅，今年28岁。细个嗰阵时咧，我曾经有一个志愿，就是最迟要在25岁嗰年结婚生仔。结果我26岁嗰阵咧就改变咗我嘅志愿啦，就是要在29岁嗰年结婚。至于生唔生仔咯，我最近决定我可以自由弹性处理。中学毕业第二年咧，我入咗 CYD， 主要咧就负责文书啦、会计啦、落货同埋出货，即系其实打杂咯。呢间公司咧主要就系卖高级洋酒，仲有卖下红酒、白酒咁。不过其实咧我好憎饮酒噶，同埋最憎人哋饮酒啊！我老豆细个嗰阵咧就系成日饮醉酒、发酒癫啦，闹我同埋妈咪。不过唔知点解咧，我又可以喺呢间公司嗰度做咗成九年。啊，严格嚟讲系挨咗九年啊，因为老板佢份人咧真系好衰啊，直头系咧衰到贴地嗰只啊，咸咸湿湿啦，孤寒啦，小气啦，缩骨啦，我完全唔明点解老板娘会顶得佢顺咯。上个礼拜咋，佢为咗扎花发我脾气啊，叫我攞扎花去拜山。哇，我嗰一刻咧真系忍唔住啦，终于决定咧我要辞职。我仲约埋咧我中学嗰个同学 Zoe 出嚟倾偈解闷，最重要系我想佢帮我谂下咧我嘅将来，介绍份好工俾我。
2: 赵淑梅，其实你唔使闷嘅时候先约我出嚟嘅。
3: 喂，同意、啊，闷唔闷都好啊，你都可以单独约我出嚟噶嘛。
1: 我真系想转工啊！你哋系咪真系会帮我噶？
2: 梗系会啦。
3: 不过前提系你必须要接受潜规则。
1: 吓，潜规则？你哋讲真噶？
3: 梗系讲真啦，唔系我得鬼人帮你咯。我同你好熟噶，依家。
1: 我 Zoe 啊，真系噶？咁点潜啊？
3: 哎呀 ，Zoe 你个 friend 好正啊，我好中意啊！哎呀，我真系急不及待，而家要即刻打电话俾人事部 Mary 姐啊！
4: 阿伟啊 ，Mary 姐啊，哎呀，听日有新人要翻工啊！
2: 佢仲话佢份人工啊，俾晒我同细辉啊！
1: 哎呀，玩人嘅，
3: 俾埋啲假我添，我唔够假用啊！
5: 喂，攞杯咖啡俾我喂。冇咁多奶啊，最憎嗰阵奶味。喂，赵淑梅，响边啊？咁晏都未翻，咪偷懒啦喂！
6: 喂，孙生。
5: 喂，响边啊？系咪银行入数啊？快啲翻嚟啊！成堆嘢等紧你搞啊！喂，仲有啊，我早两日咪叫你整埋嗰个俾阿 Thomas 嗰两份报价单嘅。晏啲一定要俾我个客催。
6: 份报价单早三日已经 send 咗佢哋 email 啦，你自己 check 下啦。
5: 诶，你 send 俾我把鬼咩？你直接 send 俾个客噶嘛，死蠢啊！快啲翻嚟帮我搞。喂，我晏昼咧就同两个客上去大陆倾啲嘢，后日先翻嚟。
6: 你又扎低上大陆倾嘢，做埋晒啲污糟邋遢嘢。
5: 你而家讲咩啊？你啊？你食错药啊？乱咁噏。
6: 孙生，我而家话俾你知，我唔翻啦，我唔捞啦，你自己做把去啦。
5: 咩啊？你唔翻，你死去边啊？你凭咩学人跳草裙舞啊？吓，你肥到成只嘢咁，你跳得起咩？出边边有人好似我咁好心啊，留你喺度吓，你出到去定乞米啦！我限你两点前翻到嚟，快啲啊！
6: 我都话我唔翻，唔翻啦，系咁啦。
5: 吓，喂喂。
2: 喂，赵淑梅，做咩咁好请我同细辉打边炉啊？
3: 答案好明显啦、啊，咪就系我靓仔高大又威猛，几日冇见过咁咪挂住我咯。
1: 系啊系啊，早两晚咧你又话介绍我入酒店做嘢嘅，点啊？有消息未啊？
3: 吓，你讲真噶？我未帮你问喎、
1: 啊。吓 ，sorry 啊，我职都辞埋啦，你哋唔帮我搵工，咁我点算啊？
2: 细辉，系你话帮赵淑梅搵工噶、啊，呢单嘢你负责啊？
3: 吓、啊，呢单嘢我跟开嘅咩？唔记得咯。咦，我最中意嘅游水海中虾嚟啦噃，落翻只最肥嘅。

0: 先？肥虾，肥
1: 虾，放低只虾。
2: 哇 ，Sui， 你个 friend 系咪饿到跳咗掣啊？闹人嘅，吓死宝宝啊！
3: 唔惊啦，姐姐陪你六只肥虾先。
0: 我而家想食只瘦嘅姐姐。
1: 你哋两个唔好再夹我啲虾啦，除非你哋应承介绍份工俾我啦。
3: 细辉，认真噶，唔好再玩啦吓。
2: 收到啦，即刻做紧嘢啦。
0: 喂 ，Mary 姐，哎呀，唔知道酒店仲请唔请人呢？
2: 系啊，我有个 friend 咧，人又靓又做到嘢，哇！
0: 好，得得得，马上安排见工。

0: Come in，
1: 倾两句方便吗？
0: 方便啊，讲啊。
1: 嗱，年底喺香港舉行嘅环球 AI 经济发展高峰论坛咧，主办方嘅 PR team 下个星期咧就会嚟香港做最后嘅视察，然后咧就会落实咧拣边间酒店咧举行个 forum 嘅。
0: 嗯，呢、這个 project headquarter 嗰边好着紧嘅，讲到明一定要签到份 agreement。点都唔输到，
1: 阿Tom 啊，你放心啦，我哋同 sales 咧倾咗好耐噶啦，份计划书咧都改过好多次，我负责餐饮嗰一 part 已经执到最靓仔噶啦，你有冇时间听下
0: ？Sorry 啊，我而家复紧美国总部一个好重要嘅 email， 你讲得噶啦，我听紧。
1: OK， 有关高峰会主会场咧 ，sales 嗰边咧 ，Duncan 已经决定安排咗会喺酒店新翼嘅大礼堂嗰度咧会坐到500人嘅，而且咧上两个月咧已经完成晒所有嘅网络工程，应该可以足够应付噶。住宿安排咧，由28楼开始啦，到顶楼38楼咧就会预留俾佢哋，唔会对外开放，采取封闭式嘅管理。而另外咧，由于有嚟自中东嘅客人啦，所以我哋安排咗有一批嘅餐饮部同事会专登为佢哋准备啱佢哋口味嘅菜肴同埋酒水噶。
0: Sorry 啊，集团主席邓生打俾我。
1: 咁我出去先。
0: OK， 咁你落停车场等我10分钟啊，跟住我哋一齐出去食 lunch。
1: OK， 我等你啊。

0: 做咩今日咁好心情带我嚟石澳 lunch 啊？
1: 唉，开会开咗成朝，搞到我头都晕啊！我谂住揸架车出嚟同你唞下气咯。仲有啊，最紧要系我记得每年嚟到呢个季节，你都最中意嚟到石澳海边，一路吹住海风，一路食车仔面。
0: 你咁都仲记得？
1: 点敢唔记得啊？嗰阵时啊，你食到成嘴都系牛腩汁啊！仲最中意抹落件衫度添，
0: 有咩咁缺德嘅事？点
1: 会
0: 系我做噶？会唔会系你其他啲女朋友咁样对过你呢？
1: 你知你系我初恋嚟噶，我同你分开咗之后，一直都冇再拍拖，所以一定系你。
0: 其实你咁好条件，你妈咪又咁想你快啲结婚生仔，点解你唔
1: 等紧你啊嘛？
0: 你再亂噏嘅話咧，我真係喺你件西裝嗰度抹嘴噶啦嚇！
1: 好啊，你試下。
0: 冇嚟呢度咁多年，估唔到呢間 coffee shop 仲喺度。不過佢哋咧，而家新嘅咖啡豆唔係好啱我口味，我嫌沖出嚟嘅 Americano 太苦。
1: 但係咧，我就係貪呢一度啲咖啡夠苦。
0: 變態
1: 都幾噶。哎呀，主席话呢 AI 经济论坛佢都会飞返嚟香港参加，顺便见下佢啲朋友喎。佢仲有啊，叫你搵返 CYT 嘅先生入返啲酒个 Y list 呢，我 send 咗你 email 㗎啦。
0: CYT?
1: 嗯，
0: 唔熟嘅。啊，我记得啦，嗰、那个老细呢有啲难搞㗎。
1: 开玩笑嘛，几难搞嘅客啊都难唔到我哋嘅大家姐做 Anline 嘅。
0: 入嚟，
2: 你好，
0: 坐。
2: 哦，唔该，
0: 你系赵小姐嘛？
2: 系啊，
0: 赵淑梅小姐。你边年边间 U 毕业噶？主修咩科啊？我揾唔到你嘅资料嘅。
2: 唔好意思啊，我得中学程度，我 form six 毕业咋。
0: 吓？点解会咁噶？
2: 唔好意思啊，系唔系咧？唔系大学毕业，你哋就唔请啊？

0: 但咧其实我好挨得噶，我唔介意你哋俾少啲人工我啦，因为我真系好需要份工，我好想入酒店业噶。
1: 系嗱，不过咧我哋酒店嘅 F&B 嘅供应商好多都喺外国，要英文沟通噶噃。你啲英文應付唔到，仲有根據酒店嘅要求，你申請嗰個職位最低嘅學歷要求係大學畢業啊。
0: 嗯，明嘅明嘅。不過我以前喺舊公司 CYD 咧，我哋賣嘅酒啦，全部都係嚟自美國、澳洲仲有歐洲，所有嘢都係我去傾，連啲報價單啊、email 啊，全部都係我覆嘅。CYD 超過九成嘅供應商啦，同埋客啦，全部都係我直接。
1: 你啱啱講你喺咩公司做啊？
0: CYD 专卖高级洋酒、威士忌，仲有红酒。去香港五星级酒店，仲有入埋大陆，红到好出名噶。
1: 得，系咪喺西环嗰间 CYD 啊？老板系咪姓咩咧？
0: 姓孙 ，Benny 孙，谁 ？Sorry，
1: 系 CYD 啊嘛。
0: 系
1: ，OK， 几时可以翻工啊？
0: 随时，
1: 即时
0: ，Sure。
2: 萧淑梅，欢迎你加入坚特斯大酒店，成为酒店最强团队的一员。
0: 多谢，我真的没想过你阿姐会请我的。
3: 梗系啦，我细辉开到声，有哪个部门阿头不会给翻几分薄面我？你真的当我流的咩？
0: 细辉哥，真的好多谢你啊！你以后有咩要帮手呢，你即管吩咐我得噶啦。
3: Sorry， 我哋有新泥新猪肉喎，点玩好啊？
2: 之前咪讲好咗咯。
0: 潜规则，
1: 喂，你哋讲咩潜规则啊？
0: 黎小姐
1: ，Siri 唔好教坏我个部门嘅新同事赵淑梅噃。
0: 黎小姐，我哋识咗好耐，尤其系细辉啊，系佢介绍我入嚟噶。
1: 细辉边个嚟噶？
0: 边个 ？Siri 乜唔识噶？
2: 可
3: 黎小姐你好，我系行李部细辉。
1: OK，Siri 赵淑梅。一阵间上嚟我间房倾下，请 CYD 孙生尽快过嚟推介啲酒俾我哋，准备喺个 AI 经济论坛招呼啲 VIP 噶。
0: 吓、啊？点解会系 CYD 嘅？
1: 大老板指定揾 CYD 嘛，话佢嗰啲酒信得过，有保证。
0: 哦，
1: 我依家上去啦，你哋15分钟之后上嚟啦。
3: 吓、啊？我哋？黎小姐，你叫埋我一齐上去同你开会啊
1: ？Sorry， 我冇叫你，误会。
2: 系啊，佢误会咗，我哋转头即刻上去噶啦。
3: 拜拜。黎小姐，
0: 细辉，原来你唔识黎小姐噶？
3: 哎呀，赵淑梅啊，乜你真系单纯到咁噶？酒店呢个圈咧好复杂嘅，咁我同黎小姐咧其实就好熟噶啦，老 best 级数嚟嘅。不过喺酒店我哋有个共识，都系低调啲好。
2: 赵淑梅又袋钱落你袋啊，醒啲啦。
0: 哦。
2: 早晨，
0: 早晨，修儿，你翻嚟就好啦。头先咧，酒店个 GM 啦 ，Tom 姜上嚟同黎小姐开会，要我冲两杯咖啡，我都未冲过。好彩你翻嚟咋，唔该晒你啊。
2: 得，小事，等我嚟应付。你跟我嚟，等我话俾你知佢哋嘅口味习惯。以后咧，你就要帮手噶啦。
0: 知道，唔该晒你就真啦。
4: 话晒都一场好姊妹，依家又一场同事，小事啦。
5: 阿 Joanna， 跟住落嚟啲嘢，你叫下面啲同事快快脆脆搞掂佢啊
1: ！OK， 放心啦。啊，系啊，介绍个新同事你识啊，
0: 赵淑梅过嚟啊。
6: 系
1: 呢一位咧就是我哋嘅酒店总经理阿 Tom 姜先生。
0: Tom 姜先生你好，
5: 叫阿 Tom 得噶啦。系啊，头先你冲嗰杯咖啡唔错啊，俾心机啊。
6: 哦，我会俾心机噶啦。
5: 嗯，
1: 佢之前咧就系喺 CYD 度做过嘅。
5: Good。咁尽快约老板带埋啲酒板过嚟，我哋下个月有个好大嘅 project， 要佢带啲靓酒过嚟，同埋啊，俾个靓价钱我哋啊 ，OK？OK，OK。
2: 诶，点啊？佢哋开完会未噶？使唔使再帮佢哋添啲咖啡咁啊？
0: 佢哋啱啱开完会，一齐出咗去，好似仲有个会要开。
2: 哦 ，OK， 咁我做嘢先。
0: 苏怡啊，
2: 点啊？
0: 可唔可以教我冲咖啡啊？我想学咧冲好好饮嘅咖啡啊！
2: 乜你饮咖啡嘅咩？
0: 我唔饮噶。
2: 你唔饮，你唔知道杯咖啡好唔好饮噶、
0: 哦。哦。Sorry 啊，你唔好行住啦。我旧老细孙生打嚟啊，点算啊？
2: 咁咪听咯，使咩惊啫？
0: 咁又或者，我讲话如果我走咗之后，佢公司好唔掂，问我借钱咁点啊？
2: 听啊！

0: 喂，
1: 玩够未啊？癫够未啊？舍得翻工未啊？快啲翻嚟！嗰间建特斯酒店嘅黎小姐揾我啊，揾我倾单嘢。快啲翻嚟啊！如果唔翻，我扣晒你啲粮，等你冇钱使出嚟乞食。
0: 啊，唔好啊！我即刻翻。
2: 天真得只有你，凌晨先雨归天，要怪谁？

0: 哇！
1: 有我哋嘅明争暗恋，
0: 第二集，
2: 第二集啊，
1: 好紧张啊！
2: 今日真系节目非常之丰富啊！咁下个星期亦都有第三集，跟住第四集系咪啊？
1: 系啦，冇错。咁当然啦，我哋亦都会即系紧接住咧，就同大家会炮制更加多一啲非常之好听嘅我哋嘅片段人间嘅。咁希望大家都会继续密切留意啦。
2: 系啊，下个星期阿 Ken 啦，啱啱啊离开咗啦，下个星期再上嚟啊，再讲嗰啲空手道啊，嗰啲咁样。听日我哋有咩啊？点知冰冰喎，
1: 系啊，你带啲咩嘢啊？听日有。
2: 听日我哋有师傅啊，
1: 系啊，
2: 又继续讲麒麟啊，
1: 好啊，
2: 系啊，张文星师傅，再嚟过嘅，
1: 好啊，
2: 好啊，
1: 好啦，咁同大家亦都要讲。讲今日嘅天气啊，因为咧就本港地区下午。

0: 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会系下午大致天晴啦，同埋咧酷热嘅。而局部地区咧都会有骤雨，而今晚部分咧都会系有时间咧会有雨嘅，同埋多云嘅，吹和缓嘅西南风啊吓。当然啦，咁啊而家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11:20咧系正式生效噶啦。现时天文台录得室温度摄氏31度，相对湿度70%嘅。好啦，稍后嘅时间嘅话咧，我哋将个麦交俾
1: 周国锋，
0: 我哋大家听日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跳水项目女子一米板赛事，国家队代表林珊同龙艺平包办金银牌，香港选手陈子铭得第四名。乒乓女子双打四强，港队杜海琴同吴咏琳不敌日本，为香港夺得一面铜牌。港队在电竞项目亦增添一面铜牌。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名陪审员因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至星期三重选。法官祁彦辉今日开庭后表示，法庭有两个考虑方向，其一是让余下的八名陪审员继续审理，但考虑到审讯尚未正式进入控方开案陈词和举证阶段，决定否决该方案。至于直接补选一名陪审员，法官解释法律上并不容许，所有陪审员必须由同一份候选名单中选出。案中三名被告分别是蔡天凤的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和前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人在2023年2月21号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香港回收的废纸将在今个星期四开始实现全面本地制装，不用依赖出口。可回收废纸的种类将由传统的三纸，即是纸皮、报纸和办公室用纸，扩充至其他杂纸，例如纸袋、包装盒、包装纸，标志香港废纸回收升级转型至本地资源化，以符合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目标。环保署助理署长黄志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屯门环保园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在今年七月正式启用，并逐渐提升处理量，本月创下单日最高收纸纪录1608公吨，较去年每日平均收纸量高出4%。他又說，在廢紙製裝及出口服務合約下，採購廢紙價格已經上調至每公噸超過1290元，政府亦注重照顧前線廢紙收集者的生計，合約內設有指定最低價，現時是每公斤6.5元。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新一轮磋商取得积极共识，同意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以对等方式降低从对方进口的大约300亿美元产品关税，其中各自大约90%产品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话，双方又同意中方从美国进口的煤炭关税纳入300亿对等降税框架，将有利中方从美国进口煤炭。同意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提升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回应企业合理关切。同意设立农业工作组，年底前举行首次会议。在本轮磋商中，双方亦举行了首次人工智能对话，约定11月底前举行下次对话，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双方又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至明年1月10号。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另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十二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昼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 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70点，升160点，成交金额9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0点，跌6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68点，跌44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2，升2毫；腾讯控股440.6，升4蚊。长飞光纤光缆160.7，跌25.8；南方恒生科技4.06元，跌3.4；恒生中国企业84.24，升4.6；南方恒生科技4.06元，跌3.4；建滔积层板48.36，跌3.89。智普626元，跌7.5；阿里巴巴107元，跌4；MiniMax 252.4，跌2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9，瑞士法郎9.46，澳元5.512，加元5.543，新西兰元4.449，欧元8.93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1。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7点，跌56点。港金报39,270元，跌8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8.27美元，卖出4,198.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香港演艺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仁大厦。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西营盘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位置就系喺正街同埋第二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有做 part-time 教练，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会怎样回馈给别人。

0: 呢個先係最重要咯。中學嘅時候，成日都會灌輸一個概念俾我，就係、要飲水思源，同埋要 take 要 give， 你一定要回饋翻，咁樣先係做人最大嘅意義。星期一至五下晝一點至三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李志剛、超 B、崔傑同阿土、李李姑、美聯航空。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觉唔觉得人生有啲嘢咧，你越叫自己唔好谂，就会越谂噶。好似咧失眠嗰阵，你越同自己讲、啊、快啲瞓啦，你个脑咧就越精神噶。又好似咧你越想忘记一个人，你啊偏偏喺百货公司咧啊闻到佢用嗰只香水味，喺超级市场见到佢咧最中意食嘅薯片。嗱、啊，人就系咁衰，你越压抑一个念头咧，啊佢反弹得咧系越劲噶。所以与其叫自己唔好諗啊，不如试下另一个方法，将佢讲出嚟啊，唱出嚟啊，欢迎你加入音乐中年。

I Say A Little Prayer 呢首歌嘅原唱咧，系 Dionne Warwick 噶，但呢首歌咧有第二春嘅，1997年啦，牙买加歌手咧 Diana King 咧将佢改编成 Reggae 嘅版本，喺 Julia Roberts 嘅电影《真的想嫁你》出现，再次翻丁嘅一首1967年嘅美国流行曲，经过一个牙买加女歌手嘅 Reggae 洗礼，喺30年之后嘅一套荷里活喜剧入面咧系翻生嘅。有啲嘢咧，你以为已经过去咗，但佢只系换咗件新衫，喺另一个时空等紧你啊！

陳慧嫻 Dancing Boy 咧，原曲咧就係日本偶像啦，近藤真彦嘅 Dancing Baby。講開咧，近藤真彦啦，唔好理佢啲愛情史啊，唔好理佢咧係唔係渣男先啦。佢絕對咧係八十年代潮流文化一個非常重要嘅指標㗎，好多經典廣東歌咧都係改編咧佢嘅作品㗎，《夕陽之歌》啦、《愛將》啦、《夢伴》等等啊。而佢個造型咧 ，Marchi look 咧，包括髮型啦、皮褸啦、牛仔褲啦、波鞋啦，嗰陣啊，哇，成街都係啊！

0: 呢首歌嘅诞生咧，就喺一个咧新年嘅派对度噶。1992年啊，牙买加 Reggae 乐队啦 ，Inner Circle 咧喺佛罗里达啦开紧 party， 天气啊热到咧吓，有啲似夏天嘅。咁成员咧 Ian Lewis 咧坐喺户外啊，听住 DJ 啦啊播紧一啲旧歌，突然间咧就哼咗一句咧啊啦啦啦啦 long。佢又將呢啲 melody 咧同 John Holt 嘅經典啊 A Love I Can Feel 嘅節奏咧撈埋一齊，就係咁變成咗呢一首1992年嘅夏日神曲啦 ，Sweat A La La La La Long。有時咧最好嘅創作係噶，唔係坐喺錄音室度咧度出嚟嘅，而係一個啊你冇諗過嘅派對度，哦突然之間就出現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電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啲唱片咧，你真系需要拥有，系因为好鬼劲咯吓。1976年啊，半斤八两啊，系当年咧最畅销嘅专辑。咁啊，系阿 Sam 许冠杰啦，同黎比得啊，第一次合作嘅专辑噶。嗱，半斤八两之外咧，仲有咧《浪子心声》啦，《梨涡浅笑》、《夜半轻丝雨》等等，每一首都系经典。当中啦，《知音梦里寻》咧，可以话系呢只碟入面咧系比较低调啦，啲歌词咧好似一个书生咁噶，文绉绉啦，多愁善感噶。星星会明白我心，早知恋爱尽怜悯。阿 Sam 同黎比得证明，广东话除咗可以搞笑之外，仲可以好正经咁写诗啊。

阿 Sam 许冠杰就系高材生啊，嚟自香港大学啊。啊，以下呢一对组合咧都系才女啊，出身自咧中文大学噶。佢哋咧系梦剧院啊，1988年出道嘅，成员啊有李敏啦同埋刘文娟噶。啊，李敏啊后嚟成为咗咧香港好出名嘅填词人啊。而彩色相对论咧就系佢嘅填词处女作啦。啊，得意嘅系阿梦剧院咧出第一张大碟嗰阵，因为版权问题，只能够咧唱英文版 Both Sizes Now。后嚟唱片公司啊终于买到个版权。啊，先至咧喺彩色相对论加 remix 啊，呢一只碟补翻以下呢一个中文版本嘅。

听呢类歌曲咧，真系会谂翻起啦，读书时候啦，嗰种咧好单纯嘅日子嘅。梦剧院啊，仲记得佢哋吗？彩色相对论，将时间带到嚟12:30会有一节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即将迎来11国庆黄金周，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表示，今年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日子相近，内地民众有机会享有一年13日假期，中秋访港人次录得明显升幅，国庆期间酒店房预约接近爆满，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西贡万怡地质报道破边周段在国庆首日预约已经爆满，有立法会议员表示，近日有部分已预约人士临时缺席，建议参考内地经验，日后实施按金或收费制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和大宗商品及稀有金属仓储，又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另外，陈茂波表示，按市场发展，如果业务有需要，相信人民银行乐意支持再增加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额度等。香港回收的废纸将在今个星期四开始实现全面本地制浆，不用依赖出口。可回收废纸的种类将由传统的三纸，即是纸皮、报纸和办公室用纸，扩充至其他杂纸，例如纸袋、包装盒、包装纸，标志香港废纸回收升级转型至本地资源化，以符合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目标。环保署助理署长黄志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屯门环保园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在今年7月正式启用，并逐渐提升处理量，今个月创下单日最高收纸纪录1608公吨，较去年每日平均收纸量高出4%。他又说，废纸制浆及出口服务合约下，采购废纸价格已经上调至每公吨超过1290元，政府亦着重照顾前线废纸收集者生计。合约内设有指定最低价，现时是每公斤6.5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大致天晴同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66点，升156点，成交金额94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0点，跌6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68点，跌44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升1.8，腾讯控股440.4升3.8，长飞光纤光缆160.7跌25.8。南方恒生科技4.02.04跌3。

仙奴。恒生中国企业84.2毫二升4.4毫，建滔积层板48.2毫二跌4.03元，智普620.5跌咗13元，�阿里巴巴106.8跌个六 ，MiniMax 250.8跌24.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

0: 1.1398，澳元兑美元0.7028，新西蘭元兑美元0.567。日經平均指數報66,374，升9，港金報39,270，跌87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97.19美元，賣出4,197.8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有音樂，有快樂。
2: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有音樂，有快樂。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有冇试过啊？喺好热闹嘅地方咧，啊反而觉得有啲孤独。港铁车厢入面所有人都望住手机，你又望住咧窗外嘅隧道，啊觉得自己好似同成个世界隔绝咗，或者喺一个饭局度啊，大家嘻嘻哈哈啊，但你根本啊唔想讲嘢，即系好想快啲翻屋企。嗱，孤独呢一家嘢咧好奇怪，你唔系冇人陪啊，而系你觉得啊冇人真正明白你。呢半个钟嘅音乐中年就系有种啊几强烈嘅孤单感觉。

0: 谁？
1: 睇校长演唱会咧，令我咧记翻起呢一首歌。谭咏麟痴心的肺墟就是校长傲骨之后再度亲自作曲的歌，更加就是1986年台庆剧《黄金十年》的主题歌曲，叫得台庆剧，卡士更是厉害，迪波拉、拉姑、刘嘉玲、戚美珍、张兆辉、欧阳振华、张伟健等等。以70-80年代香港年轻人的商业上勾心斗角和男女之间复杂的情感做核心，校长这首主题曲是那种跌落越有味道的，真是有一种一座建筑物冧了之后，你还在找着瓦砾，找着美丽的回忆。

0: 梁汉文不愿一个人就是改编周华健的同名歌的。这一首歌的背后呢创作是充满爱的。华健在老婆怀孕期间就有创作一首歌的想法。想写一首歌表达自己因为经常在外面工作不可以陪伴身边的不舍得和内疚的。当旋律完成之后歌词一直都写不到的。直到仔仔 Andrew 出世之后他某个深夜华健突然之间涌现灵感顺利写出大部分歌词。不愿一个人的歌词不是说我不想一个人而是说我唔忍心你一个人，有时最孤独嘅唔系自己一个，而系你见到你爱嘅人自己一个，但你冇办法陪到佢。
1: 问你那个配搭穿起使我最配衬。

呢首歌嘅故事咧，诶，系一个执到宝嘅故事吓。吴国敬作曲嗰阵咧，系想写一首咧融合诶粤曲啦同南音元素嘅流行曲噶。诶，呢一首歌起初咧唔系为苏永康而写噶，阿妹姐梅艳芳啊、何超仪啊、陈奕迅、许志安、郑秀文全部都先后拒绝咗呢一首歌噶，最后咧先落到去咧诶苏永康手上噶。啊，结果呢一首歌成为1998年全港咧最红嘅歌曲啦。啊，有时你以为系执二摊啊，吓呢只歌咧仲要唔止二摊咯，系五六摊啊吓。

0: 其实咧系上天刻意留俾你嘅礼物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以前呢 DJ 是每日收到哇好多歌的，我哋淨係聽主打歌呢都唔夠時間啦，要好似歌迷咁啊，每隻碟每首歌慢慢 run 啊，冇癲啦，真係冇乜可能㗎喎。所以呢滄海遺珠啊，唔少呢係多得歌迷嘅發現。好似以下嘅呢一首啦，咁當年呢克勤啊過檔新嘅唱片公司啦，推出咗呢兩首主打歌之後呢，坊間同樂迷啊好鍾意大碟裡面第十一首歌，唱片公司啊順應民意啦，將隻歌呢變成第三主打，而作曲人陳輝陽表示在他自己的作品里面，这首歌是他第一首真正令他感动落泪，李克勤一个人飞。

嗱，唔少经典嘅华语歌曲啊，出自咧李宗盛大师嘅手笔啦。李大师嘅情歌啊，之所以咧写到咁到肉啊，系因为佢唔使用咧华丽嘅词组，唔使用咧深奥嘅成语啊，而系好似咧讲嘢一样，同朋友咧深夜饮酒时候嘅真心话啊，直接咧剥开人性嘅脆弱同埋不堪嘅。佢写嘅歌里面啊，总有年少轻狂嘅执着，中年过后嘅自省，仲包括嗰啲咧喺爱里面受过嘅伤，喺生活里面低头嘅无奈。当中咧包括以下呢一首噶，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

0: 是错。赵传嘅爱要怎么说出口？等阵间咧，将时间交俾李志刚。喂，越嚟越大只喎，你而家几多磅啊？
1: 咩几多磅？几轻啊？
0: 咁
1: 几秒跳啊？
0: 你嘅上围好似好大咯，已经
1: 系啊，大过好多人。
0: 好，等阵间有咩 in Hong Ko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名陪审员因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至星期三重选。案中三名被告分别是蔡天凤的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以及前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人在2023年2月21日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即将迎来十一国庆黄金周，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表示，今年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日子相近，内地民众有机会享有一年13日假期，中秋访港人次录得明显升幅，国庆期间酒店房预约接近爆满，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邊州段在國慶首日預約已經爆滿。有立法會議員說，近日有部分已預約人士臨時缺席，建議參考內地經驗，日後實施按金或收費制度。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必然會在北部都會區預留土地作黃金及大宗商品和稀有金屬倉儲，又會研究鼓勵其他央行和黃金投資者將黃金存放在香港。另外，陳茂波表示，按市場發展，如果業務有需要，相信人民銀行樂意支持再增加人民幣業務資金安排的額度等。泰国首都曼谷洪灾灾情持续，内阁宣布曼谷和邻近三个府今明两日为政府特别假期，舒缓出行压力和保障公众安全。曼谷市内很多街道早上仍然被洪水淹浸，市政府说暴雨导致近33万户家庭，大约70万人受灾，预计今日雨势逐渐减弱。市长猜测表示，排水工作持续，预料运河水位稍后会下降。副市长说，大约1500名卧床人士已经从水浸的家中转移至医院，呼吁各界捐赠干粮和饮用水。总理办公室呼吁民众避免恐慌性抢救，又警告哄抬物价属刑事罪行。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另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

0: 四级，澳门吹南风一级，能见度15公里，有骤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58点，升148点，成交金额9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6点，跌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96点，跌42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升1.8。腾讯控股440元升3.4，长飞光纤光缆161元跌25.5，南方恒生科技4.08元跌3.2，恒生中国企业84.22升4.4，建滔积层板48.26，建滔积层板最新48.24跌4.01元。阿里巴巴106.9跌1.5，智普616元跌17.5，中芯国际61元跌2.35，Minimax 249.2跌2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9，瑞士法郎9.456，澳元5.513，加元5.543，新西兰元4.449，欧元8.9315，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6,339点，跌24点。港金报39,270元，跌8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0.9美元，卖出4,191.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蝴蝶谷道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咁另外，葵涌和宜合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跟住梨木道公园嘅来回方向，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多车噶。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在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着弥敦道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永安广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7: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一北一南，
9: 南来北往，
8: 金港
9: 京港
8: 话你知，
9: 话你知。
10: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京港话你知》。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Miss 唱洗脑歌。

0: 初初录歌嘅时候咧，监制认为 Elka 好似一个幼稚园老师唱紧呢首歌，于是就引导佢谂下，当你恨一个人嘅时候嘅感觉系点。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体动作去帮自己投入。编制舒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波多野预计，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郑紫棋《洗脑歌》。
1: 欠了你梦。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TV 洪其俊，
2: 仲有我阿土
3: Lady Hong Kong。
4: 开始礼拜一嘅 Made in Hong Kong 有 Alex 阿土同埋超 B， hello。
2: 月底啦，其實都臨近年尾，好多人咧都開始陸陸續續咧都叫做清緊啲屋企啲雜物啦。我最近呢幾日咧都陸陸續續咁樣執緊嘢，都發現咦，原來呢一年裏邊我都儲埋好多啲雜物咧。有陣時你望到佢，你又覺得好似會有用，抌咗佢又好似好浪費。
4: 例如咧，
2: 譬如話一啲外賣餐具，尤其是而家咧經常都會嗌外賣啦。咁有陣時佢會俾多咗啲餐具你嘅時候咧。你冇理由禮手抌咗佢噶嘛？
4: 冇理由，
2: 因為而家要加錢噶嘛。
1: 係啊，
4: 一來啦，同埋地球會嗌救命噶。哎呀，我好辛苦啊，我受傷啦，你再掟啲餐具儲埋佢啦。
1: 係，同埋你成日覺得啲餐具咧實有用嘅，點會冇用啫？
2: 另外一個咧就係嗰啲醬汁啦，你會唔會留啊？
4: 會。咁如果即係醬汁實有用㗎，到將來雖然我自己唔係好落啫，但係譬如嗰啲 wasabi 啊，
2: 係
1: 啊，
4: 甜豉油。仲有一樣嘢都係同呢啲有關嘅。就係、是、嗰包仔嘅濕紙巾。
2: 哦，
4: 係
2: 係
4: 係啊！你記住啊，如果你去越南咧，個包仔嘅濕紙巾咧，如果你唔用嘅話咧，就俾翻佢啦。
2: 因為佢收錢。
4: 收錢嘅係啊！嗱，香港我哋就興咧，唔用都袋住先。
2: 係、啊、第二樣，我相信咧，你兩位會比較多啲嘅，就係、是、啲各大名牌嘅一啲紙袋啊，或者啲包裝盒啊，或者禮物盒。
1: 我覺得唔好講名牌，淨係講嗰啲紙袋啊、嗰啲盒咧，你都有時唔捨得抌，你覺得咁新淨抌嚟做乜啫？
4: 完全贊同，我連背心袋都唔抌噶。
2: 哦，係啊，我都
4: 係啊。垃圾膠袋，
1: 垃圾
4: 袋啦，係啊，即係好多袋其實。其實嗰啲咧名牌嘅嗰啲紙袋咧，其實好挺拔噶，
2: 係啊，
4: 係咧，即係好似好好用咁樣咧。我咪有一期咧翻工都係用嗰啲袋嘅，跟住俾阿超 B 笑我，哇！你個老嘢咁樣揦住個紙袋咁樣嚟翻工，但係真係好用。點解咧？因為袋嘢袋乜都得，又唔使鏡住啦。到佢爛咗換咗第二個，係
2: 啊，都唔肉赤啊，
4: 完全唔肉赤。
2: 好，第三個就係一啲手機嘅充電線或者轉插嗰個頭啊。
1: 哦，呢、這個就開始已經慢慢抌啦
2: 嚇，係啊，
1: 因為而家啲充電線咧，你會分得到咧，哇嗰啲求其雜蚊牌嗰啲咧，你好危險啊！你覺得同埋你聽好多嗰啲新聞
4: 爆炸
1: 有啲意外啊嘛，咁你嗰啲寧願抌咗佢啦。
2: 我自己反而留咗好多，因為譬如話我買一啲小家電咧，佢經常都會送一條嗰只 Type C 嘅線俾你咧。
1: 哦，嗰只就要留喎、
2: 啊。係啦，咁你冇理由抌咗佢噶喎，都係錢嚟。
1: 點解要留咧？因為嗰只咧咪係一邊係 USB 頭，一邊係 Type C 頭嘅，因為啲電器咧，你千祈唔好用嗰啲咧快充嗰啲咧，兩邊 Type C 頭噶，
2: 係係係，
1: 佢會整壞你部電器噶。
4: 唔係嘛？呢個傳聞嚟嘅嘛。
1: 唔係，我嗰次直情係講到明啊。嗱，你買我哋呢一個風扇仔咧，你一定要用翻我哋呢一個線，或者你總之嚟講，你唔好用嗰啲快充嗰啲線，壞嘅。
4: 唔係真㗎，你唔好咁容易信人喎、
1: 啊。因為佢就話我哋嗰啲快
2: 電啊，
1: 我哋快充咧係咪好勁啊？佢嗰個電量，佢嗰啲電器仔咧，佢根本 support 唔到。嗰啲電器仔咧就係要用翻啲渣渣地 USB 頭充過嚟變咗。
4: 我成日都快充噶，朝头早出门口嘅时候充啊，
2: 系求其你充啊，
4: 佢中咗我局，佢中咗，
1: 咁你都唔知佢讲乜。
2: 第四个就系一啲未食完或者就嚟过期嘅药物。
4: 唉，药物呢样嘢真系啊！
1: 我之前留下留下咧，留到咧有时间唔中病咧，攞翻出嚟食下咯，
4: 系一会噶。

0: 尤其是嗰啲即係嗰啲止痛嗰啲咧，係啊，退燒嗰啲咧。
1: 因為有好多時候咧，醫生開嗰啲藥咧，你真唔係樣樣都需要食噶嘛。有陣時佢會話俾你聽，你有需要時候先服用。
0: 咁所以就會靜啦。
1: 係啦，你靜咗喺度咧，你又覺得抌咗佢，下次一睇醫生，可能佢都開翻同一樣嘅藥喎。
2: 我又俾咗錢噶喎，係咪先？嗰啲都係我噶嘛。
0: 同埋我哋即係始終咧，即係香港地定係華人社會咧，都會覺得，摆住先，剩翻佢实有用嘅。
2: 系啊，系啊，系啊。
1: 第五样咧就系啲朋友或者亲朋好友送俾你嘅一啲物品，抌咗佢咧，你又觉得好嘥，摆喺度你又唔会用咯。
0: 系，
2: 系啊，你自讲系咯。
0: 我系啊，所以我系全部都唔会抌嘅。所以近排我执嘢嘅时候咧，搵翻一顶阿超 B 咧，90年前咧送俾我个帽咧，系我从来未戴过，我戴过，我试戴过，但因为我头太大啊。系啊，有钱佬啊，大头仔啊，咁样咧就真系戴唔落，我点样戴咧，点样都做唔到，咁于是就俾翻阿超 B 咯。
2: 佢戴完会头痛啊，
1: 紧得滞啊，
2: 紧得滞
0: 啊，净系逼得太紧啊。
2: 我估唔到，原来呢个 size 你都唔啱喎。
0: 点会估唔到啫？之前我同你去过咁多次台湾地区，
2: 佢平时嗰啲咧，因为嗰啲帽咧有嗰啲铰嗰个阔度，佢呢个就真系冇嘅，系定死咗嘅。
1: 即系你买最大噶啦，已经。
0: 喂，都唔系啊，七号半咯，
2: 七号半咯，
0: 帽嘅七号半咯，就唔同鞋嘅七号半咯。
1: 系另外一个就系。你用咗一半嘅记事簿，
2: 其实记事簿呢样嘢而家都冇乜。
0: 嗱，超 B 咧，因为咧佢唔系好写字，同埋佢啲字系丑样嘅，所以佢唔系好用记事簿嘅。
2: 你唔好咁讲话啲字丑样啊，我系改画符啫，
1: 系睇唔明啫。
0: 即系个改画符嚟讲，你系靓嘅，
2: 系啦，我唔想俾人知我写乜啫。
1: 我会唔会啊？
0: 我其实系成日用记事簿嘅，点解呢？因为我而家要做好心情嘅人嘛，咁我要咧写低啲问题啊，啊写低边个嘉宾可以约啊，嗰啲踢头踢尾啊，嗰啲稿咧成日都要写咯。
1: 但系你通常咧，你写咗一半，跟住咧你可能塞埋咗唔知边度咧，你又会开咗另外一本啦。到你搵翻出嚟嘅时候，咦呢度仲有一半，冇理由抌咗佢噶。
0: 我会照用噶，
1: 系咯，我都会照用啊。咁你就会越 keep 越多，越 keep 越多。
0: 同埋有阵时你写满咗个记事簿咧，你都唔系好写得。
2: 哦，系啊，想留低啊，
0: 想睇翻，想怀旧啊。
1: 好，第七样就系特价嘅时候盲目购入嘅纸巾啊，
2: 又唔会
0: 会用嘅，因为咧阿超 B 咧佢个鼻咧系水长流噶，净系刘凤平嘅名曲啊，水长流。
2: 我而家系经常订纸巾嘅，因为咧屋企咧有唔同嘅成员喺度噶嘛，当你一冇买纸巾咧，佢就会买啲杂乜牌翻嚟咧，咁
1: 唔啱用啊。
0: 哦，你要去，你要喺佢买杂乜牌之前买咗佢。
2: 系啦，我买大佢，即系譬如咧，我
0: 买多佢，
2: 买多你十条，
0: 知道佢啊，你唔使一世都唔使知买纸巾，
2: 你唔好谂住买嘢，
0: 好嘢！我近排就会囤积啲湿纸巾，我觉得好好用。
1: 系啊，我都系湿纸巾。
0: 湿纸巾咧跌咗啲嘢落地下咧，一抹咧就即系唔使再过水。
1: 只手咧污糟嘅时候用湿纸巾，你抹得觉得干净少少啊嘛。
2: 系真嘅。
1: 第八个就系一啲有纪念价值嘅纪念 T 恤或者衫，譬如话啲唔同活动啊，写住嗰、那个活动名嗰啲，
0: 我都有少少啲情意结噶。
2: 你有啊？
0: 我有啊，但如果有两件嘅话，我抌一件咯。
2: 活动 T， 我活动 T 一嚟咧，我就即刻
0: 活动，即系睇下咩活动咯。
2: 咪嗱，你冇理由冇嗰啲活动 T 嘅，成日都出席嗰啲活动嘅时候咧，咪有好多衫俾你着嘅。诶，着住先，你
0: 有
2: 咧，我嗰啲系礼手就咧，唔好浪费，我现场俾翻你。
0: 咁乞人憎，
1: 咁又唔好。
2: 一系咧，有啲
0: 现场俾翻你，好似好。好拒絕啊！
1: 好唔想要，
0: 怪真冇乜朋友啦。
2: 係啊，我衰格。
0: 唔係啊，因為咧，我有陣時而家跟阿超 B 咧出去咧蒲威嘅時候咧，咁有陣時我哋去啲活動咧，嗰啲朋友會 sponsor 啲衫俾我啦。我見到而家都好興咧，嗰啲 artist 咧係做完嗰個活動之後咧，即刻換咗件衫，即刻俾翻人噶。
2: 係、啊，
0: 我覺得個感覺，我覺得唔舒服啊。
2: 唔係因為你都會知道，其實你攞翻去都係真係可能機會抌嘅。嗱，如果有啲咧，我覺得啊個 size 或者個款都幾靚啊，咁我就會攞翻屋企俾屋企人咯。
0: 嗯。我唔知咧，我覺得可以有一個更好嘅處理方法，
1: 或者你可以翻到屋企先至
0: 係啦。我同阿土就明啦。
1: 好，第九位就係啲舊嘅餅乾或者啲塑膠嘅食物盒。
2: 哦，呢個經常有。
0: 哦，舊嘅餅乾盒啊，喂，舊嘅餅乾，哇，餅乾舊咗都唔食啊？
1: 留十年，嗰啲盒你哋會唔會留啊？
2: 如果嗰啲外賣盒會留嘅，實有機會咧，你買嚟唔知做乜嘅，一定要用啊，
0: 帶飯
1: 或者裝嘢咯。好，第十样就系啲过咗期嘅化妆品或者护肤品，
2: 超多，
0: 我就少啲嘅。因為我用嚟用去都嗰兩樣，我就係即係 moisturizer 嗰啲咪之類啦，我冇買第二樣嘢。
1: 我係留得最多過咗期，但係唔捨得抌嘅係啊。
0: 誒、我都係面膜啊，係啊。
2: 其實嗰啲護膚品咧，我超多一個櫃咧，因為成日都幾得意喎，新嘢買先。
0: 我知，我哋去旅行嘅時候叫你攞出嚟九支啦。
2: 我唔知前年去旅行買完

0: 翻嚟嗰啲都未用。
1: 通常就系每一次去完旅行买咗好多翻嚟，跟住之后咧又冇。
0: 每次都话我要斩手指，我唔买啦，
2: 攞翻嚟俾我用嘛。下次你去旅行咧，
0: 但你敏感皮肤嘛，我唔敢俾你用啊，就系、
2: 是。你好多嘢你都敢啊，呢样嘢你又唔敢、啊。
0: 你难免赖我嘛。喂，但系我有一样嘢咧，我系发觉经常都会屋企好多嘅，就系嗰啲咧，你去譬如买嗰啲冻嘢，譬如雪糕啊，咪有好多嗰啲冰嘅，
1: 哦，
2: 保冻袋，
0: 嗰啲保温袋啦，或者有啲咧，佢哋连埋嗰啲咧，好似嗰啲冻嗰啲冰仔啊，冰仔啊，你成日都留埋留埋咧，你又唔舍得抌，你觉得使好用嘅使好用嘅，但系之后咧又压住咗成个冰柜。
1: 我睇下嗰一个冰系点样嘅，有一只咧系塑胶袋，佢系入水落去嘅啫嘛，咁嗰种你掉咗都冇乜所谓，但系有一啲咧比较 high class， 佢真系胶嘅嗰种咧，咁、哦、我就会 keep 咯。

0: Boy Band December 10 嘅 Us Against the World，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礼拜一，好歌献给你，咁啊交俾阿超 B 同埋阿土两个咧，即系
2: 强强联胜，
1: 音乐强强联，
3: 咁音乐沙漠，
1: 音乐沙漠强强联胜啦，系
3: 今日介绍呢位朋友咧，我就觉得系好犀利嘅一位女歌手嚟嘅，因为呢位女歌手咧，佢每次喺香港开演唱会咧，好似唔使宣传之后咧，每个演唱会都系爆晒，
1: 有实力啊嘛，
2: 系啊，同埋呢一位女歌手咧，我哋会用两个字嚟形容佢嘅，系歌姬。
3: 系，即系歌姬啊！兼且佢早前咧，我记得佢都系喺音乐嘅颁奖礼啦，就做司仪嘅时候咧，哇，又唱又做司仪咧，都系好厉害嘅。讲紧咧就系王丽玲 Alien 啦。
2: 认识阿 Alien 嘅歌曲嘅时候咧，都可以话系佢嗰个巨肺嘅唱功啊！我真系咧俾佢吓亲嘅，佢嗰啲歌咧真系难唱到咧，
1: 难唱得好紧要。
2: 你唱完之后咧，你要饮好多啖好多杯水先至得噶。
1: 佢唔关话系咪你水唔水事，系咧。佢嗰個 range 好闊啦，同埋佢永世冇走音㗎喎，
3: 好厲害㗎，
1: 有少少都唔走，佢係準程度係超高喎，
3: 同埋每次聽佢唱歌咧，都俾佢感染到你咧，嗰滴眼淚唔知點解咧就會流落嚟，因為佢有好多作品咧都係比較 sad sad 地嘅，好似以下嘅呢一首作品啦，我都係最近就係睇過呢、這個網上短片啦，見佢一路唱一路喊，啲人話死啦，我俾你唱到我都喊埋一份，
1: 唱到心都噏埋啊，
3: 咁就係 Alien 嘅一首咧經典作品。拿走了什么，收录在他2014年发行的第七张的个人专辑罪恶感当中的。咁啊他的合作伙伴呢就是知名音乐人郭大维为他填词啦，李荣浩的曲和编曲。
2: 是这一首歌是讲一个即失恋之后那种的情感空虚啊。即他其中有一个歌词是讲到隻猫成日望住个窗口，亦都觉得沙发上面好像少了一个人这样啊，用隻猫来比喻。
1: 其实
2: 隻猫
1: 是
2: 不是
1: 都望窗口的
3: 啦。
2: 你咁真实嘅
3: ，Alien 拿走了什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名陪审员因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到星期三重选。法官祁彦辉今日开庭之后话，法庭有两个考虑方向，其一是让余下的八名陪审员继续审理，但考虑到审讯尚未正式进入控方开案陈词及举证阶段，决定否决这个方案。至于直接补选一名陪审员，法官解释法律上并不容许，所有陪审员必须由同一份候选名单中选出。案中三名被告分别是蔡天凤的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以及前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人在2023年2月21号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国泰航空宣布，鉴于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往返迪拜及利雅得的客运航班将暂停服务到明年1月31号。国泰将会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灵活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者退票。国泰话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局势最新发展。海关检获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400支针剂，估计市值约29万，拘捕一男一女。海关人员今个月5号在空邮中心检查一件由日本抵达的邮包，检查之后，在包裹入面发现400支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抗肥胖症针剂。其后分别拘捕两名怀疑涉案人士，分别是一名签收包裹的男子和一名女收件人，两人获准保释。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59点，升149点，总成交1087亿几。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升1.8；长飞光纤光缆157元，跌29.7；腾讯控股440.8，升4元；南方恒生科技4.208，4.208分，跌了3.4；恒生中国企业84.2，跌是升了4.2；建滔积层板47.82，跌4.43；阿里巴巴107元，是跌了4；智普611.5，跌了21.5；中芯国际60.95，跌了2.4。上证综合指数3,814点，跌74点；深证成分指数12,829点，跌48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7.71，瑞士法郎0.83，加元1.415，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24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02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66,229点，跌135点。港金报39,270元，比上日收市跌8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84.72美元，卖出4,185.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

方向，跟住蝴蝶谷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畅顺。咁就系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蝴蝶谷道咧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畅顺。咁另外而家葵涌和宜合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跟住梨木道公园嘅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一带比较多车噶。转喺隧道情况。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大考通告。
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嘻嘻，佢 very good 噶，
9: 佢都 good 噶。
10: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8: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林永亮。在我生命里面，音乐绝对不可能跟我分开，我最喜欢就是音乐，而音乐亦都可以为乐迷带来很多快乐，所以我每日的下午最喜欢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这个节目有个音乐字典李志刚带这么多好的音乐给听众，还令到超 B 阿土林静丽这些新一代学识听歌，所以我诚意推介大家下午1:00至3:00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0: 又一日，
1: 叽叽呱呱乜都噏，
2: 哩哩啦啦起锅烧。
3: 厕所位，现在
4: 我哋好交气啊！
3: 正式开放
5: 嗱，又一个文人李光啦，今次变咗 hip hop 界嘅李光
3: ，hip hop
4: 系啊，仲要中英夹杂啊！
3: 因为我哋要去到辣到唔同嘅范畴噶嘛，系咪？任何嘅听众我哋都要大辣，希望咧喺呢个自愈厕所位咧，帮你冲走啲衰嘢。
5: 系啊，所以咧，听众们咧，唔好成日话我哋，哎呀，时间咁短咁短咁短，快啲留言。
3: 你唔好话我啲听众，我宝贵，我锡啲听众，
5: 你得嚟嘅啫咩？我都有份噶，
3: 你唔准闹啊！
5: 我冇闹。提醒
4: 佢催促，佢催促，
3: 催促，催促。好，咁啊，我先啦。
4: 好。
3: 上个礼拜咧，我就去咗个佛教嘅老人院嗰度啦，就系、是、做呢一个中秋晚会啊嘅表演嘉宾同埋司仪。咁、但系其实咧，即系冇乜嘢，都系同啲老人家玩下咁样，都其实做下义工咁样啦。咁但系咧，点解我要讲咧？就系、是、因为呢一个嘅地方咧，佢就系一个非牟利机构啦。咁兼且咧，就系、是、我去咗差唔多廿年，系即系咧永不间断咧中秋节咧就系、是、去到咁样啦。咁啊见到啲婆婆咧就。好开心咁啊！其实咧，你会见到啲婆婆咧，有啲人系记得嚟嘅，记得你啊！你上年嚟过啊咁样。我记得有一年咧，就系我去咗中秋节晚会咧，同佢哋影咗相啦咁样。一年之后，佢咧俾翻张相喎，记住啊，系啊，记住我会嚟咧就俾翻我啊咁样。咁啊，而嗰度嘅护理员咧亦都系非常之好。点解我会即系咁中意咧？除咗系因为佢系一个佛教嘅一个安老院啦，咁同埋佢系全食素嘅，系啦，所有嘅老人家都系食素嘅，同埋佢系唔收呢一个男院友，净系女院嘅，净系婆婆嘅啫。咁就好似相对上咧，好多啲系好似好衰咁样讲，
4: 清洁啲女士比较知整噶嘛，
3: 同埋冇乜嘅拗叫啊，因为大家都系信佛啊，或者与佛有缘咧，就嗰个心肠就会。开通啲咁样咧，大家
4: 平静啲、calm 啲，
3: 行过都话啊，祝福你啊，或者行过都话、希望你身体健康啊，即系唔会话成日都会。

0: 有一啲嘅惡言相向啦，咁、有宗教真係爭啲嘅，真係好遠。咁而我啱上個禮拜去嘅時候咧，咁其中咧即係總監又係生日，因為總監咧就係舊曆咧8月15咧生日嘅。
1: 哦，即
0: 係
1: 正正中秋節。
0: 冇錯啦，咁於是我哋每次去做呢個中秋晚會嘅時候咧，順便同佢咧就係慶祝埋啊，咁啊切下蛋糕啊，咁我哋開咗好耐噶啦嘛，1960几年已經開始有呢一個咧安老服務啦咁樣。原來講到開始咧，佢哋係以呢一個佛教團體嘅形式咧去。开一个安老院咧，原来系有阻滞噶。
1: 吓，点解咧？
0: 因为上世纪嘅港英政府咧，佢就会相对地咧系俾多啲一啲基督教啊、天主教啊，吓就办学又会俾佢哋办学啊，或者安老院又会俾佢哋先啊咁样咧，就相对地咧就少啲嘅。咁譬如你系如果你要有一个佛寺嘅，咁佢又会即系当然会放宽俾你啦咁样。咁如果办呢啲咁嘅安老服务或者一啲社会福利咧，其实就需要有一啲嘅申请同埋关卡。而且因为佢佛教佢系想所有入住嘅老人家都食素嘛，更加难啦。因为佢哋嘅餐单咧，
2: 够营养
0: 嘅系啦，惊唔够营养，亦都惊咧，即系唔容许一啲嘅老人家可能咧有啲嘢冇得食啊，即系之类咁样啦。咁就搞咗好耐，但系咧，因为咧即系当时嘅法师咧，佢哋就系锲而不舍，即系咧去嗰啲咩，即系上世纪嗰阵时嗰啲咩政府部门啦，系咁去。咁兼且咧就系咧嗰啲政府官员咧喺个玻璃门见到个法师都准备行嚟咧，已经惊啊，惊定，因为佢可以即系一个礼拜可能去几次啊，一个月。可能去8、9次咧，你希望可以咧，即系落实呢一样嘢。咁到最后经过好多个斡旋啊，咁样都落实到啦，亦都帮咗以后嘅一啲佛教团体咧，去起一啲嘅寺庙啊，又或者系一啲嘅安老服务啊，或者社会福利啊，甚至办学校啊，咁样咧都系好啲嘅咁样。咁你见到里边嘅老人家咧，就住得好舒服啦。咁因为我系男士啦，即系应该冇乜机会嚟你呢一间安老院，净系收女士嘅啫，系咪？但系我咧就喺度成日睇啊，究竟佢嘅成功之处系咩？即系除咗有一个宗教嘅背景之外咧，我发现呢一间护老院最正嘅就系用人海战术
1: 哦，
0: 因为佢哋嘅护理员咧系好多嘅，同埋佢哋系成日都会有义工啦，啲学生会去服务啊，会帮手啦。我眼见咧，佢一个护理员咧大约对2至3个嘅院友啦，
1: 都几好，
0: 超劲啊！唔系几好啊，好好啊！因为咧，我探过好多嘅一啲安老院啊，尤其是喺啲旺区啊、湾仔啊、尖沙咀嗰啲咧，佢一个护理员，我谂差唔多要对成12、3，系一打十几噶咁样啦。咁咧，即系喺呢一间见到之后，我觉得话好有良心，同埋咧，你嗰啲见到啲婆婆咧，个个都系好
3: 笑容满面，
0: 笑容满面，好开心，好长寿吓。咁啊，前嗰几年咧，因为有疫情啊，又有啲流感咁样咧，就有一啲嘅婆婆就喺翻自己嘅房嗰度咧，就睇直播，睇我哋中秋直播。咁啊，今年咧，我隔篱嗰个阿六宝都话啊，今年好似好多婆婆落嚟。我话系啊系啊，只要咧冇流感啊，即系冇咩传染病嘅话咧，就大家可以 gather 咁样咯。咁兼且咧就系、是、当道即系嗰个地方嘅一啲总监啊、法师咧，都会话咧，其实每年都期待咧，即系中秋呢个晚会啊。点解咧？因为佢哋庆祝嘅活动唔系好多啦，而同埋因为安老院咧，佢需要有一个咧时间表去做每一样嘢、嗯，早餐嘅点，然后收嘢，整干净啲嘢，帮佢铺床，食药，探热或者即系各方面嘅嘢，佢其实全日都系有一个咧既定咗个 schedule。咁其实一个礼拜七日24/7咧都系做一啲嘢啫。咁其实系即系相对地比较平淡啊、闷啊咁样。咁如果有中秋晚会可以。推啲老人家嚟一齐玩，做下花灯，
3: 系啊，
0: 食下月饼，食下生果，咁都好开心噶。咁啊，当晚咧，咁啊，我哋有好多朋友啦，啊，敖嘉年有去啦，即系我哋风骚个 friend 啦，胡慧康啊，阿江希文啊，我哋好多嗰啲朋友咧，邓氏一族啊，陈氏一族，好多即系啲义工都去啊，咁样有一个咧非常之开心嘅晚上，同埋大埔区嘅警民关系科嗰啲男子汉。都嚟撐到我哋最後，仲有好多當區嘅區議員咧，都係一個好熱鬧嘅晚上咯。
1: 其實我真係好尊敬佢哋咧，就係我唔理，我點都一齊要去做呢件事。係
0: 佢要做，一定要做到，
1: 我一定要做到呢件事，
0: 同埋做好。
1: 即係每一個即係有少少叫做開荒牛嘅角色咧，佢要咁樣去咁扯啊，先至可以做到日後嘅人先至可以謀到個福利啊嘛。
3: 係啊，同埋所有嘅出家人都係慈悲為懷啊嘛，即係你會覺得個個都係好善良啊個樣。
0: 道人向善，呢個好緊要啊。
1: 係啊。

0: 咧要分享呢一个咧，因为我依然
1: 又系凑仔嘅，
0: 唔系啊，唔系啊，依然都系沉醉喺旅行嘅当中啊。咁其中一个景点咧，想同大家分享，亦都有少少嘅小插曲咧，我觉得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啊，就系今次个行程咧，其实我去咗一个动物园啦。呢个动物园咧，
1: 香港啊，
0: 唔系去旅行嘅时候
1: 哦，
0: 系啦，就去动物园啦。我问你啊，你喺香港去动物园，你通常系点去啊？
2: 行咯，
0: 系啦，你行路去啦，你要亲身去啦、嗯，通常就系唔多有冷气噶啦，
1: 系主要步行啦，
0: 步行噶嘛，系啦。咁今次咧，我去呢个旅行咧，我最中意最中意佢嘅咧，就系可以揸车入去呢一个园区入边。
1: 佢系揸普通嘅私家车，就系嗰啲高尔夫球车定系咩啊？
0: 揸私家车，
1: 哇，
0: 揸翻自己揸紧嗰架车，
1: 哇，咁啊唔使落车添，
0: 系啦。咁咧，其实佢呢一个嘅动物园咧，佢有两个玩法俾你嘅。第一个你就可以神吉咁。早啦，讲紧神吉咁早，系啲人咧五六点，朝头早五六点咧就去排队，
1: 咁癫，
0: 揸住架车去个动物园门口排队做咩咧？就系、是、你入门口嘅时候咧，佢问你，你买飞嘅时候，你会拣唔拣埋喂动物啊？咁如果你要喂动物，咁你当然要俾够钱啦，同埋佢咧系唔知一个钟头得两班车嘅啫，所以
1: 要排队，
0: 要排队要同人争，所以咧就好多人咧就斗早去排嗰个巴士嘅。咁嗰个巴士咧，我哋就系冇排到啊，因为我哋起唔到身嗰一批啦，咁所以。我哋去到已经系十点钟啦。
1: 其实哇，人哋六点钟去排，你十点钟去，
2: 玩两个转啊！
1: 懒猪啊！我觉得系因为你驼累咯，因为你老公应该会起到身嘅。
2: 系
0: 佢系最迟起身嗰个啊！
1: 哇，真真恶啊！你老公真系惨，
2: 好出面啊，系个仔啊！我仔未起身啊嘛，
0: 系啊，关我事啊！唔系因为咧，其实我都预计到我仔未必好啱玩嗰个嘅，因为咧佢嗰个系一个你幻想系一个猪笼车啊！
2: 我明啊，
0: 系啦，即系佢会有啲铁丝网
1: 隔住嘅，
0: 隔住嘅。你每一个人咧，其实你上车嘅时候咧，佢就会有一兜嘅饲料俾你，咁你就可以每去到每一个 spot 咧，你都可以喂啲动物咁样啦。咁但系因为咧，嗰个园区里边有狮子、老虎啊呢一种嘅动物咧，我惊我仔惊啊，咁所以咧，
1: 我都唔好啦。
0: 我专登瞓晏啲就系为咗咁啫嘛。
1: 哇，你真用心良苦、啊，叫阿张宇嚟探你啦。
0: 唔系，咁但系咧，其实呢一转咧，我哋本身都预咗净系揸车入去嘅啫。咁咧，其实成个园区咧唔算好大嘅。如果你真系行即系车行咧，其实睇埋我谂一个钟头内已经行晒嘅嘢嚟噶啦，咁我哋今次去咧就系揸车去啦，咁佢咧每一个园区区同区之间咧，佢会有啲闸嘅铁闸，
1: 有关卡咁样，
0: 好似侏罗纪世界嗰一种咧，即系开铁闸，跟住你驶架车入去，跟住就再开另外一个闸咁样，
1: 即系好有幻想力、啊，
0: 系咯，好有侏罗纪嗰种感觉。咁佢每一个区咧都会有唔同嘅动物嘅，咁譬如我哋第一个咧就系水牛啊。啲、
2: oh,
0: 水牛啊，羚羊系啦，嗰啲啦，咁喺度行嘅时候，我觉得特别咧就特别在你架车，因为佢有两条线啊，其实你可以驶左或者驶右去睇一啲动物嘅。咁啱行紧嘅时候咧，就啱啱遇着嗰架喂动物嘅车咧就经过啦，哇！大家就即刻咧跟住佢尾啊，因为佢去到有一个位咧，佢系特登有个位系喂动物嘅，咁佢只要一驶到过去咧，所有嘅动物咧都会围住嗰架车，
1: 啲动物都知佢喂啊嘛。
0: 系啦，咁咧大家就会围住咧，咁大家就排队就睇嗰个喂动物啦，同埋行埋去影相咁样啦。咁都见到一个现象咧，就系有一啲嘅车辆咧，都系逗留得相对嚟讲比较耐嘅。
2: 嗯，可唔可以嘅？但系
0: 其实就
1: 塞住后面咯。
0: 系啦，其实冇话唔可以嘅，不过即系大家文明嘅话，就大家知道哦，你影咗差唔多，咁你就行啦，你就让俾人啦。因为其实 keep 住后边咧，就塞实咗一条车龙咁样噶啦。
1: 哦，唔系人人都有文明。
0: 咁同埋大家其实两条线啦，但大家都好想睇啊，咁所以呢大家都係排住喺嗰条线，另外一条线就吉咗囉。咁变咗呢有几次之后呢大家都唔出声嘅，因为唔可以响安，唔可以做任何嘢嘅，只能够默默喺度排队啦。咁见到有一啲呢就相对耐嘅，但有一啲呢就好快，即係你插插插影完两张之后呢，跟住就好快就洗走咗咁样。咁今次呢我哋去睇咗嗰啲狮子老虎啊，固然就好新奇啦，我哋觉得因为咁近距离可以见到嘛，但系咧亦都感受到即系唔同人嘅嗰种即系处事嘅态度咯，就系你当然好想睇啦，大家都好想影相，因为嗰、那
1: 个意思，
0: 因为嗰个距离真系好近，
1: 突然间中咗你添，唔好意思，即系有人系会好自私噶嘛，
0: 系
1: 有好人同埋贱人嘅分别，
0: 系啦，咁但系咧。 我亦都會有見到有啲人，譬如話佢洗咗過去啦，佢特登洗前少少，即係起碼同一個位都可以塞到兩至三架車。
1: 哦，多啲人可以 join。
0: 係啦，只不過你可能你攞嗰個影相角度咪斜少少咯，咁大家都有份睇啊咁樣。咁同埋咧，因為嗰日我哋去嘅時候咧，嗰、那個天氣都唔係咁好啊，所以咧係成條山路咧都係好似煙雨凄迷咁樣咧，係睇唔到咯，
1: 朦朦朧朧，
0: 朦朦朧朧啊，咁變咗。
1: 咦，咁似我嘅嚇，鄉下大家同一個鄉下喎。
0: 咁所以咧，大家揸車嗰個速度都係好慢嘅，即係
1: 安全啦。
0: 係啦，咁啊，亦都。我都感覺到咧，嗰個大家好遵守秩序嘅，冇人爬頭啊，或者即係冇人
1: 響安或者斬燈，
0: 係啊，斬燈冇完全冇，
1: 斬燈唔可以，
0: 會嚇親啲動物啦咁樣。但我覺得呢一個係個幾好嘅體驗，係唔使落車咯。
2: 咁所以入可唔可以話咩開窗定係唔俾嗰啲啊？
0: 完全唔可以開窗嘅，因為其實咧嗰個距離真係咧只黑熊啊，我哋有試過有隻黑熊就係啱啱喺我哋窗邊咁樣行過咯。咁如果你開窗嘅話，佢就有機會會
1: 找你
0: 撲你，咁同埋咧，佢每一個可能係一啲比較兇猛少少嘅動物側邊咧，佢都會有一個護理員，係咪治理員啊？即係現場嗰個動物
1: 管理員
0: 係啦，嗰啲咧就係有曬槍、荷槍同埋喺架車入邊嘅
1: 實彈
0: 係啦。咁佢就如果佢有啲咩攻擊嘅行為啊嘅時候，咁佢哋就會係啦維持秩序或者幫手咁。
1: 千祈你唔好去啊！
2: 我有去過泰國嗰啲咯，
1: 係咪啊？我驚你去咗之後，你以為你係河馬。
2: 河馬都幾好喎、啊。

0: 号码。
1: 喂，最近咧，我翻屋企咧就做一样嘢，就系、抄咩咧？就系抄啲相簿出嚟睇啊。咁喺相簿咧就哇，我发觉以前咧嗰个年代咧，我妈咧都几劲，佢将啲相咧以前
2: 系咪会过胶嗰啲啊？
0: 分门别类啦，
1: 分门别类先啦。因为以前咧我成长嘅年代咧系真系会晒相噶嘛，即系李志刚你都会晒相嘅年代啦。
2: 啊，我都有，我都有，妈妈都曾经细个嘅时候有。
1: 同埋我妈咧以前晒相咧，我话哇，你真系第一代 Lisa 姐嚟嘅，佢喺张相嗰度咧摆落相簿咧，佢唔系后边啊，佢张相上面写 tag 啊，
0: 前面写啊，
1: 好得意，张相上面写 tag。你跟住即系譬如我啲 B B 相咧就话，我起身啊嗰啲咧，特登写，
2: 佢唔系写明喺边度几时
1: 啊，有呢啲嘅，
0: 都有
1: 的，都有呢啲嘅，但系佢就会张相就系我起身啊，
2: 有 caption 有 caption，
1: 跟住然之后啲即系譬如同阿嫲一齐啦，妈妈，我攞锁匙啦，即系嗰啲画，好似好得意嘅，
0: 二人发
1: 嘅。几搞笑，即系我哦咁衰女端，你以前有
0: 啊？阿超 B 真系长大，佢而家先系欣赏呢样嘢。
1: 系啊，唔系我，因为我
0: 你以前佢个
2: 画花张相啊，
0: 系啊，佢觉得老土啊嘛，同埋哎呀多余啦，做埋啲咁嘅嘢，又唔系真实。
1: 我点解会觉得而家呢样嘢咧，好似更加之珍贵咧？就是、因为我哋而家年代咧，我哋大家都好容易影到相，我哋好容易得到一张相 ，capture 个 memory 好容易嘅，
0: 系啊。
1: 譬如你睇个演唱会，唔紧要啦，睇唔到咪上翻网上睇咯，即系好方便嘅。
0: 智慧增啲人用手机睇演唱
1: 会，但系咧，你谂下，其实你俾咗钱真金白银咧，科咗水咧入去睇演唱会嘅时候咧，你跟问翻你其实演唱会做咗啲咩？你唔知道啊，我净系拍咗片啦，影相啦，
0: 挂住拍片，
1: 但系跟住你都冇一个真实嘅印象啊！你喺个现场做过啲乜嘢？
0: 我哋惊蚀底嘛，乜鬼都拍晒咯，到头来原来自己成个演唱会冇 enjoy 到。
1: 系啊，同埋同朋友啊、屋企人食饭嘅时候咧，你永得食完餐饭好紧张就走啦咁啊，跟住你话啊，我食过啲乜咧？你都唔记得。你好，睇翻张相先，
0: 影咗啲餸，
1: 系啦，影咗啲餸。
0: 但我唔中意影餸，我唔知点解。
2: 我都系啊，我都觉得
0: 我妈妈啲影餸，
1: 但系跟住我就而家喺度睇翻啲相咧，谂系，即系以前我哋大家会晒好多相出嚟啦。咁但系而家就真系少咗，同埋而家咧，我哋相机嘅功能好好啊，即系去影相。咁我即刻咧就将我自己以前嗰啲旧嘅相咧，我即刻再 capture 翻出嚟睇，几靓。我自己影用个电话影翻嘅时候咧，
0: 哇！你细个真系靓仔好多，
1: 系咪啊？好可爱啊嘛，
2: 长歪了啊嘛，而家
0: 系啦，
1: 嗰啲相咯，哇咁犀利嘅，点解以前即系？
0: 喂，你部电话好靓，你影翻张相片
1: 系啦，
0: 咁高质嘅。
1: 咁我就即刻哇，我将每一张我想 capture 翻嘅相咧，即刻影翻佢啦。咁你留翻个底啦，因为譬如有啲咧屋企人嘅相咧，哇
2: 化咗嘅有阵时，
1: 佢直情咧，因为有啲相咧，
0: 佢人都化咗噶啦，佢谂通咗，
1: 系啦系啦，
0: 化晒。
1: 因为佢话啊，有啲屋企人可能离开咗，哎，我想要翻嗰张相啊，咁好难，即系你又唔敢搣，因为
0: 冇搣会烂噶，
1: 因为以前啲相簿咧，
0: 黐实噶嘛，
1: 黐落去嘅，咁然之后仲有张胶贴咁贴上去噶嘛，咁你惊一搣起上嚟嘅时候咧，你张相就可能
0: 烂晒，
2: 烂咗，
1: 系啦，咁你又唔想
0: 分两针，
2: 底面啊嘛，
1: 咁你就好惊搣啦，咁我就特登用个电话影一影佢咯，影完出嚟佢话，搞掂你张相，唔使再攞去嗰啲咧咩
0: 数码修复，
1: 数码修复唔使，应该已经搞掂到啦，可以做到个效果，我觉得

0: 都幾好啊！即係我因為亦都睇嗰條短片啦，即係譬如好似而家啲 AI 做法就係咁啊。譬如可能同翻一個咧，以前舊時間同我，喂，以後咧好方便噶啦，我哋有好多電話啊，又點點用啊，哇，咁咪好咯，拉近咗大家距離咯。唔係啊，就因為電話方便咗咧，大家唔會傾偈噶啦，即係對住部電話噶啫。哎呀，以後咧嗰啲交通工具咧，通宵營業噶啦，好好啊，大家可以咧隨時去邊，咁咪好多人出嚟玩咯。唔係，但係個個都翻咗屋企，唔出街。咁有時係你諗諗下以前我哋大家好期望嘅嘢，原來。到而家有啦嘅时候，你好似唔好珍惜嗰样嘢咁样。
1: 我谂关个时代改变事啦，关人嘅心情事啦，同埋都关嗰个经济同埋成个社会气氛咯。吓，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唔系一个单一嘅情况会出现咯。点解我哋以前咁中意去玩，就系因为我哋以前后生咧，咩都未见过啊嘛，好想 explore 啊，睇多啲嘢，咪晚晚出去玩。慢慢出去蒲，哇！正系
2: 谂起都开心、啊，
1: 谂起都开心啊！咁而家乜都见过晒啦，仲使乜出去玩、啊？
0: 同埋一个几得意嘅情况咧，就睇翻啲旧时嘅相簿咧，即系譬如我妈嘅少女时代嗰啲相簿咧，你睇翻嘅时候咧，哇！其实佢以前喺本相簿做紧嗰样嘢咧，就系我哋而家咧摆上 IG 做嗰啲相嘅。构图方式点样咧？佢就将张相，譬如你一张相咪长方形咁样啦，佢唔系，佢将佢已经剪好晒，剪到一个人嘅剪影出嚟啦，然之后贴落嗰本相簿，
1: 大 cut 咗，
0: 然之后砌啲公仔，即系砌个图画出嚟。
1: 哦，有 graphic design 嘅。
0: 系啦，你觉得哇，佢几犀利？
2: 你妈咁犀利嘅，
0: 好潮啊！
2: 你应该要跟你阿妈好好学。
1: 佢阿妈系新潮噶，
0: 系而家老土啫嘛，
1: 唔系黐线。
2: 哇，你先得
1: 唔讲嘢？你唔好啊，系啊，同埋有老土先有新潮嘅一个对比嚟噶嘛，冇旧边有新呢？
0: 所以我觉得。哇又几得意，即系我跟住所以都话，哇！你以前点解啲相可以咁有型咁样剪咗？你又会舍得噶？
1: 系嗰阵时晒相难噶，
0: 好贵噶嘛！你最中意剪到变咗啱啱，譬如咧，佢有张相好特别嘅，就咁、是、样拨头发啦，咁佢就好兴玩嗰啲长头发拨啦。一拨嘅时候咧，佢剪嗰张相咧就系、是、剪到佢嘅手啦，然之后头发咁样一条条咁样剪出嚟咁啊！
2: 哇，手工真
0: 系
2: 好犀利，
0: 好有型啊！我觉得系
1: 啊，手工沙真系啊！以前嘅超 B 靓仔啲，
2: 细细个嘅时候嘛。哇，好治愈啊！三位主持人，你哋好啊！星期六咧，阿婆去天水围水果档度买水果啊，因为咧店入边实在太多人啦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啊，所以放咗架咧买送车喺门口啊。点知五分钟咋嘛，行翻出去门口咧，就已经发现架车仔俾人偷咗啦。好彩佢嘅手袋喺身。只系咧唔见咗两包芝士啦，一斤糖生菜啦，豆腐泼啦，同埋一梳大蕉咁样咯。而家啲人咧，真系连阿婆买送车都偷埋啊！真系冇阴功啊！希望厕所神帮我冲走佢哋，
1: 快啲冲走嗰啲暴躁！依家咁多人为小事打交，真系好鬼烦啊！仲有啊，另外有听众话买杯嘢饮咧，等两个钟、
2: 啊，我好惨啊！
1: 等两个钟，等到咧颈都长埋，快啲冲走呢一啲咪嘅嘢啦！
2: 厕所神，我做到啦，我做到啦！上星期咧，我真系自己一个人飞咗9000公里啊！
1: 咁劲，
2: 去咗匈牙利见我女朋友啊，自己亲身体验卫兰嗰一首《离家出走》啊！
1: 系啊，
2: 咁咧佢话原来爱一个人真可以令人咧做出一啲好大胆嘅嘢噶，大家都觉得我俾人。氹去卖猪仔啊！结果喺呢七日里边咧，同呢个女朋友同埋朋友咧，同埋妈妈都觉得好开心啊！咁啊，忍唔住咧都会谂翻起啊，当时好唔开心、好唔舍得嘅画面啊！希望有一日我哋总会再见面噶。
1: 仲有听众话咧，希望喺街嗰度唔好再见到有人着瑜伽裤啊！
2: 靓嗰啲都得噶。
3: 哇，好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宣布，鉴于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往返迪拜及利雅得的客运航班将暂停服务到明年1月31号。国泰将会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灵活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者退票。国泰话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局势最新发展。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日

0: 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名陪审员因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至星期三重选。法官祁燕辉今日开庭之后说，法庭有两个考虑方向，其一是让余下的八名陪审员继续审理，但考虑到审讯尚未正式进入控方开案陈词和举证阶段，决定否决这个方案。至于直接补选另一名陪审员，法官解释法律上并不容许，所有陪审员必须由同一份候选名单中选出。案中三名被告分别是蔡天凤的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以及前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人2023年2月21日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海关检获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400支针剂，估计市值约29万，拘捕一男一女。海关人员今个月5日在空邮中心检查一件由日本抵港的邮包，检查后在包裹入面发现400支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抗肥半正针剂，其后分别拘捕两名怀疑涉案人士，分别是一名签收包裹的男子和一名女收件人，两人获准保释。商务部说，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新一轮经贸磋商中，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美元对等关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以对等方式降低、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产品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美方会降低从中国进口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商品的关税，中方就会降低对美国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商品的关税。商务部说，这项安排有助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亦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65点，升155点，总成交金额120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21点，跌66点。深证成分指数12871点，跌44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8元，升1.6元。南方恒生科技4.21元，跌咗2.8元。腾讯控股440.6元。升4元，长飞光纤光缆156.7元，跌29.8元。恒生中国企业84.22元，升4.4元。建滔积层板47.86元，跌4.39元。阿里巴巴107.3元，跌1元。智谱614元，跌19.5元。中芯国际61.15元，跌2.2元。美元对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5，瑞士法郎9.44，澳元5.506，加元5.543，新西兰元4.444，欧元8.9255，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2。 日经平均指数66,179点，跌184点。港金报39,105蚊，比上日收市跌1,0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6.92美元，卖出4,1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杏花邨区啦有突发事故噶，现时影响到圣泰道通去东区走廊中环方向嘅支路啦，唯一行车线系封闭紧，受影响嘅朋友请你改道行驶啦。咁就系喺杏花邨区啦，由于有突发事故，圣泰道通去东区走廊中环方向嘅支路唯一行车线系封闭紧，受影响嘅朋友要改用其他道路啦。咁现时圣泰道去小西湾方向啦，跟住救世军韦里夫人纪念中学呢一段系比较车多。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景隆街，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少少。其他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湾仔嘅黑街系有渠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钟，黑街介乎湾仔道至到交加里全线系需要暂时封闭，车辆禁止由活道或者系交加里转入黑街噶，请你改用其他道路，留意现场指示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踩单车同埋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7: 阿欧阿欧，你在哪里？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麦了，见不到你的。
8: 我现在在湾区搜寻紧最新的资讯给大家。
7: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8: 由飲食攻略、
7: 最新资讯、
8: 旅游科技
7: 到衣食住行，
8: 一个钟包罗万有。
7: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9至10， Yana 阿欧陪住你
9: 湾区生活一小时。
10: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1: 演员 ready， 导演
12: 好，全世界预备。Action！
13: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你知噶？
1: 西贡
2: 七姊妹道、
1: 筲箕湾、
2: 中环、
1: 山顶、
2: 上海街、
3: 牛潭尾、
2: 浅水湾、
1: 梅窝、
2: 西运道、
1: 天道、
2: 大榄、
1: 上环、
2: 上乡道、
1: 荔枝角、
2: 荷里活道、
1: 鸭寮街、
2: 中汇街、
1: 湾、
2: 教育路、
1: 落马洲、
2: 丹桂路、
1: 香港仔、
2: 元朗、
1: 屯门、
2: 九肚径、
1: 石排湾、
2: 大埔墟、
4: 飞电可光，大街小巷关注组，
2: 大街小巷关注组。
5: 喂，超 B， 今日嚟到呢一个地方咧，我掹你三尾咧，去到一间潮店啊，好嘢，我真系变型啦。
2: 点解带你嚟呢度咧？因为你知啦，

0: 时你冇咩多，钱系特别多嘅，同埋你最中意买嘢，所以特登带你嚟买嘢。
1: 仲有啊，我同呢一间铺头都有啲渊源，因为我买啲嘢咧都系唔着噶，喺摆喺度可以攞嚟呢一度卖。呢个系一个咩铺头咧
0: 吓？可以叫做明星嘅寄卖店啦，嗰啲衫嘅寄卖店啦。咁我哋揾到两位嘅主理人，分别有小花谭杏兰。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花谭杏兰。
1: 又靓女又犀利，佢净系参加歌唱比赛嘅鼻祖啦，亚洲星光大道嗰啲中年好声音都系佢啲师妹啊。
0: 嗰啲 KOL 嘅鼻祖啊，佢系。
1: KOL 又系避祖，
2: 即系唔好咁讲，即系行前咗少少，即系早咗少少出道。
1: 不过佢嗰啲辛苦钱嚟，因为试过我见过佢拍咧，帮佢拍90 take 咧，先攞到一 take 咧摆上网。
0: 同埋我记得嗰阵时
2: 打嘅，
1: 唔系啊，你系唱歌啊，嗰阵时嚟嘅，你录到佢最 perfect， 因为你对自己要求实在太高啦。
2: 因为唔系纯粹我，因为我唔中意剪，跟住所以我尽量都想一 take 过。
1: 佢系第一个咧，我认识嘅人咧，系用嗰啲咧，即系个动起度嗰啲自拍嘢咧嚟拍嘢噶。
0: 哦，系啊，
1: 系啊。
0: 所以都话佢上一代啦，
1: 上一代啊，系啊，哇！恭喜你啊吓，你而家做老板，不过其实做咗好多次老板噶啦嘛。
2: 几次啦，之前系指甲店，跟住健身室，跟住同埋有啲可能细少少嘅 project 咁样咯。
1: 健身室你仲系有开噶嘛？我记得。
2: 仲有你都上过嚟。
1: 上过嚟啊，系啊，我个胸都系全靠你帮我搞嘅啫。
2: 我记得你系第一个上嚟打牌嘅人。
1: 系啊系啊
2: 系啊，
0: 健身室打牌嘅定系点嘢？
1: 因为闩咗门之后。
2: 系闩咗门，同埋嗰阵啱新开咧，冇乜客啊。
0: 我系漏咗另一个啦。呢个都系咧 model 界嘅始祖嗰啲嚟嘅，系嘛？系 Jeremy
1: 你好。
3: Hey, hello， 大家好，我系 Jeremy。
1: 系啊 ，Jeremy 真系好靓仔，见到佢对眼咧，净系我想埋佢咧，嘴佢一啖。
0: 未先，见到佢对眼，但系唔系佢嘴佢一啖。
1: 嗱，系咪好特别咧？嗱，即系喺对眼吸引到我嘴佢，系咪？
3: 呢个你十年前就可以做嘅，你记唔记得我上过你节目？
1: 我记得啊，同埋我其实成日喺譬如阿杰仔生日会啊，各方面都会见到你咁样。佢做咗 model 几耐？
3: 我做咗14年啊。
1: 咁我其实十几年，我好似啱啱先喺内地翻嚟有嘢有 show 做啊。
3: 我系广告啊，系啊，系啊，系啊，嗰度做 fitting。
1: 你记唔记得自己咧？我几多个广告嘅？
3: 哇！我谂有大大话话有100个。
1: 系啊，都系一定过100。
3: 系啊，
1: 成日都叫嚟，
4: 系好犀利啊！
0: 真系好羡慕佢哋啊！喂，咁你两个点样无端端可以结合一起去做生意咁？
1: 认识啫，冇结合。
2: 讲你咁嘅嘢，
1: 冇怪阿招 B 啊！佢咧，佢讲嘢系俾人行前一步嘅。
2: 大佬啊，
0: 行先一步啊嘛，同你一样。
2: 有家室噶啦，我系。
1: 我知你有家室，你行前一步又唔系行先一步，你讲。我自己行先一步，系点样识噶你哋啊？
2: 我哋系饮嘢识嘅，系啦。咁其实咧，好耐以前咧，我哋有一班共同嘅朋友。咁当其时系有一对系南无嘅篮球队啦。咁我以前公司好大嘅，咁我就好中意宴请亲朋啦。咁所以咧就成日好大堆南无咧就上嚟我公司嗰度 BBQ 啊。
1: 我觉得你应因利成变咯，小花。
2: 系
0: 唔系咁乱事？好多南无嚟我公司咧，一齐嚟咧，成班南无咁样。
2: 我系讲真实嘅情况 ，OK。所以是没有咸湿东西的，okay？ 总之呢就那时候就成日一起聚这样啦，那于是乎呢就认识了 Jeremy 啦，那我们 kind of 都是喝东西识的。
1: Jeremy 你又挺好的，即是你一路做开 model， 你有一些生意头想去做老细。
3: 那时候其实就是
1: 你做的，
3: 多谢疫情的，疫情就大家都在这里执屋啦，因为就煮东西吃啦，你见到很多。那很久之前我是开过一个货自己去卖自己的衫。
1: 即系网上嘅名牌用品，不过系你嘅，
3: 系啦系啦。咁啊，久而久之咧，就好多 artist 咧就开始问：喂，你不如我都执咗一堆嘢，不如我又俾你帮我搞搞佢啦，不如卖咁啲嘢啦。我而家执紧屋咁样，咁又一问之下咧，原来好多 artist 都系有咁多未着过嘅嘢啦，或者系出过 show 着过一两次咁样嘅嘢，咁佢哋就话：不如你帮我搞啦，不如我帮我搞啦。佢哋又唔想自己去多
1: 网，我完全明啊，好多 artist 都系唔想自己搞啊！如果你帮佢整个仓帮佢解
3: 晒，系啦。久而久之，我就不如试下啦。咁啊，记得阿小花咁，佢嗰阵时系一档档 artist， 即系卖自己嘅嘢咁样。咁我即刻就喺一个饮酒嘅晚上，就同佢讲啊，喂，不如我哋搞呢样嘢咯，你有冇兴趣啊？咁佢又觉得咦，都几有意义，不如试下啦。咁我就胆粗粗喺疫情完嘅时候咧， 就攞咗間鋪頭喺西環，就去做第一間嘅明星寄賣店。
1: 我哋第一間原來喺西環，原來
2: 係啊！其實我哋第一間咧 ，kind of 係同一啲翻新嘅一個樓啦，一個好老式嘅樓宇啦，係啦，跟住之後同一個 project 嚟嘅。咁我哋 kind of 就係想，因為我哋間嘢跟住引多啲人去認識呢一個翻新嘅樓宇咁樣咯。咁所以就同佢哋有一個咁樣嘅合作，有咗我哋第一間一間小店啦。我哋由小店慢慢就去到而家就有兩間。唔同嘅叫大店啦，
1: 大好多。TV 就目測呢度都起碼即係千零二千尺。
0: 咩？佢呢度係三間鋪打通，
1: 三間鋪打通㗎。
2: 係啊，冇錯，呢度係三間鋪嘅。咁跟住同埋仲有閣樓，不過閣樓咧就係貨我哋即係去整貨啊、擺嘢咁咯。
0: 其實呢個位置咧係令到好多香港嘅朋友咧回憶嘅，因為你諗下呢條街咧以前咧係真係
1: 潮人集中地，
0: 潮人集中地即係時裝界嘅，哇！一定過嚟呢度。我記得當年咧九幾年。曾經呢條街咧，因為嗰陣時想吸引啲本地嘅時裝設計師喺過對面嗰個商場
1: 行 fashion show，
0: 行 fashion show 噶、
1: 哦，
2: 我知啊，我有，我唔記得，因為我嗰陣唔喺度。
0: 你細個都齊啫，
1: 但係你知唔知呢一個潮人喺街度行 fashion show？
2: 我就係睇嗰啲新聞透視，睇翻以前嗰啲咧，我就先知道原來以前呢度曾經搞過一個 fashion show， 我勁想搞喎、
1: 啊。你知邊個行啊？張柏芝
0: 哇！
1: 張柏芝同埋全家 and 全家，佢所有細佬都有個粉行，
0: 真係衰！
1: 所有細佬
0: 咁啊，得幾個細佬啫。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位置咧，令到我係好有回憶咯。因為以前嘅呢一個位置咧，這個地方咧，啲鋪咧細細間，好窄好窄。而家咧呢個突然間咁大間鋪，
1: 好闊落啊！
0: 係啊，你睇下啲牆咧，突然間剝爛嘅，俾你望到噶，特登剝爛佢噶。
1: 佢唔係實力牆就得噶啦，同埋我中意撩冷氣夠勁嘅，係啱曬我啊！我係熱人，
2: 我都係熱人啊，所以我好明。所以我哋盡量將啲冷氣特別而家咁熱咧，就開大啲。咁但係入到嚟咧，就會好似要買翻件褸喎。
1: 我中意佢自説自話，自己諗成條路出嚟。
0: 咩嚟？咩嘅諗法嚟嘅？
2: 懶而策略咯，呢啲咩啊？
1: 好有策略啊，真係呢個。咁同阿小花合作，阿 Jeremy 又有啲咩嘅學到嘅嘢咧
3: 嚇？學到就唔敢講咋，但係好
1: 咩唔敢講，即係話你
2: 敢講，有人會喺我身上學到嘢。
3: 其實係佢同我一個合作咧係好好嘅，即係到好啲咁講，男主外女主內嘅，呢個係佢同我講。咁譬如當我見一啲 staff 啦，係我去見，之後佢
1: 請人
3: 請，係啦。咁譬如一啲PRD 嘅工作就我，咁入邊嘅數就係佢咁樣。咁其實同佢係一個咁樣嘅合作嚟嘅，
1: 即係有少一粒不得咁樣啦。
2: 係啊，因為我已經變咗做 I 人啦。
1: I 人
2: 係啊，
1: 你唔會係 I 人係嘛？你 E 人嚟嘅喎。
2: 我係咁樣，你 I 咁樣，但我想我想講。有好多 I 人都係表面係 E， 但係其實係 I， 冇錯就係我啦。
0: 你每晚翻屋企都挨住個人，挨住老公啫。
1: 少了 I 人，
2: 接得咁好得唔得噶？
1: 好醒噶啦，而家佢唔係以前嘅超 B 嚟噶。
0: 但係咧，我覺得咧，小花你為咗呢一個鋪咧，你係犀利喎，你特登去學咗一個牌翻嚟添喎，係咪啊？
2: 係啊，因為其實咧，即係由我哋啱啱開呢一間鋪嘅時候，咁跟住我同 Jeremy 一路傾啦，就覺得，雖然我哋係收好多我哋認識嘅 artist 嘅一啲衫啊、袋啊咁樣啦，咁但係我都覺得，如果有多一樣嘢去 prove 到。嗰件嘢係真嘅話，咁大家買嘅嗰個信心會大好多，所以我就喺幾年前啦，咁就考咗一個就鑑證師嘅牌咁樣咯，咁佢有高級班、進級班咁樣，咁我就一路考落去，咁叫做而家就。识得鉴啦，
1: 我见到张证书咧，2023年已经吓，即系搞掂呢一个牌啦。有啲咩学噶咁样？
2: 逐个 brand， 因为每一个 brand 佢哋都唔同嘅，咁佢哋其实真系一啲好细好细嘅位置。然之后，佢最特别嘅系，你就算读完之后，你学晒啦，你就算记得晒都好，你都要不停去 upgrade 咯。系啊，因为每一个 brand 都会每一年可能有啲新嘅嘢出嚟。跟住又或者你一定要不停喺度鑑，你先至可以練手咯。你當係啦，係練習咯。
1: 我諗下你先嚇，其實Chubby Sam身上有一樣 A4 講笑啫，我哋
0: 好驚驚，好驚驚，咁都俾你睇出。
1: 我哋唔著 A4 嘅，我哋全部著真嘢噶嘛，係咪先？點可以侵？
0: 咁都俾你睇到我裏邊嗰個 A4 嚟嘅。
1: 點可以侵犯版權？C4 啊，
2: 係啦，C4。
1: 咁不如喺呢個時候咧，我哋行下你間鋪咯，好唔好啊？周圍睇下你啲貨品。

0: 咁嚟到咧，即系小花同埋 Jeremy 呢一间铺头咧，一入嚟咧，佢将所有嘢分门别类，包括有 weekly picks 啦，即系佢每个礼拜嘅特别即系推介啦 ，staff picks 啦，有男装、女装，同埋有 streetwear。
1: 喂，其实即系我想问啊，即系譬如最开头一定系有几个问你啫，哎呀，我有啲嘢想摆，但系点样去继续联系到大半个娱乐圈啲 artist 都话，哎，我信你 Jeremy， 或者我信你小花，我摆啲嘢俾你咧。
2: 其实就系由开头第一间铺咧，我记得好深刻咧，就系得60个认识嘅星，譬如你当小花30个，我30个咁样。久而久之，我哋喺2年里面咧做咗6间 pop 啊，大家都开始，哎，原来可以咁样有呢个途径去，唔使我自己搞啊，我 send 过嚟就等收钱啦。其实咁啊，亦都大家觉得好环保啦，同埋
3: 方便啦，
2: 系啦，方便啦，咁样。咁
3: 啊，断舍离啊，
2: 系啦，咁啊，而家就变咗间长铺，就变咗一个交易所咁样啊。咁佢可能真系着咗1、2次，或者系一啲嘅品牌嘅 sponsor 咧，佢哋影完相咧就直接攞过嚟啦。咁啊，久而久之咧，佢哋就会同啲 friend 讲，因为有唔同公司嘅啦，你知道，咁啊，佢哋亦都会同自己啲 friend 讲，喂，我其实摆过去嗰边噶，你摆唔摆埋过嚟啊？好多就系一个另一个咁样就嚟到
4: 一个咯。其实因为你要帮佢哋去卖，首先你要卖到，
3: 要散到货先。
4: 首先你要散到，其次就系我哋其实后面有好多嘢做咗嘅，咁譬如record 啊，啲 report 啊，有晒相啊，咁等佢哋知道，哦，我唔系俾10件你会唔见噶、哦，跟住慢慢就越嚟越多货主咯。
0: 见到两个靓人咧，即系喺度开铺头咧，我都想买嘢吓。喂，一入嚟咧已经见到咧呢度有一大扎咧就系咧好新净嘅。我見到真係一啲都唔似係二手喎，小花。
4: 其實有好多係全新添啊！如果你細心呢睇咧，你會見到有好多都係全新啦，牌都未拆啦。咁其實咧，你即係大家入到嚟我哋鋪頭咧，你可以睇到咧，我哋係每一件都 mark 曬 condition， 佢係新啦，有冇牌啊，有冇盒啊，全部寫得清清楚楚咯。
3: 我哋介紹下一張 with tag 啊，有。
2: 係啦，咁譬如我啱啱就咁攞起頂帽啦，咁呢個係一個都係個大嘅名牌啦。我哋個牌度又寫到。brand new 之後 with tag 有牌啦，咁有啲係袋咧就有埋層袋咁樣，咁唔同嘅 condition 都喺個牌仔度上面就寫咗，譬如 brand new、 like new、 likely use、 well use 定係 vintage 嘅 items 咧咁樣。
0: 咁即係話其實如果我有埋曬啲咁新淨嘅，咁啊個價會高啲
4: 嘅。通常都係嘅，咁其實我哋都喺度講就係話，你攞起件衫，咁其實就係個價。亦都反映咗喺佢嘅 condition 上，咁所以自然佢如果係二手嘅，可能有啲 condition 問題嘅，咁自然都會平啲啦。
1: 喂，唔好意思，對唔住啊，頭先咧阿小花你咪話你學過嗰個牌嘅，咪考咗，有冇試過真係咧有啲人攞到嚟其實咧，佢唔係真係攞件假嘢俾你啊，可能連佢都俾人，佢哋自己都唔知俾人呃出，有冇試過？
4: 絕對有嘅，咁所以其實有另外一個好處啦，就係我哋都幫佢隔咗一格咯，即係譬如有啲朋友攞到個 C 字頭啦，咁啊攞到。过嚟，跟住咁佢喺日本嘅中古店度买嘅，咁当其时一攞起，帮佢望一望，就已经发现，有啲问题咁样，咁佢就话冇理由噶，边度中古店买噶，但系就解释翻俾佢听，其实日本某一啲中古店其实都好多假货，所以就佢之后就再去就会小心啲啦。
1: 即系其实你都可能帮佢手，咁但系佢就好唔开心啦，一定。
4: 因为我直头系听过咧，即系传闻啊吓，咁譬如即系日本有好多中古店啦，咁佢咪有个橱窗嘅，咁佢咪会话正货保证咁样啦，咁好多袋喺度，咁其实佢嗰个正货保证就系货佢嗰个橱窗柜嘅啫，唔包入边嗰啲嘅。咁但系呢个系传闻嘅啫，不过大家就如果而家买中古嘢就小心啲咯，系啦。
0: 有人嗌我，喂，呢件衫好似嗌我，几靓喎呢件衫，哇！我
4: 买变咗三次，
0: 我系咩我啊？
1: 你点解？我做乜即刻除衫咁嘅？你而家要
4: 佢试
3: 过系嘛？我试过三四次噶
1: 啦，你点啊？摸好多次啦，你唉。因为根本你又中意买啦，唉，
4: 你
3: 都
1: 潮热
4: 啊嘛，背心啊，
3: 潮
4: 热，即系潮热咯，热底热底，会
3: 最全身，
1: 唔乸你，
4: 点都平过原价。
1: 诶，请问声咧，即系如果 sell 水点 sell 啊？
4: 然後哇，先生其實真係好襯你，同埋咧我都 feel 到咧你係熱底嘅，咁
0: 潮熱啊嘛，潮熱啊嘛，係啊。
4: 熱底人其實穿呢件背心好啊，
1: 因為呢件雞翼袖嚟㗎，啱你啊，露個大嗰個咩麒麟臂啊。
2: 色又襯翻個 headband，
0: 係色係我都隨時會轉 headband 袖好多個嘅，
4: 同埋一件到位咯。
0: 咩咩話？
4: 一件到位。
0: 哇！呢啲真係我要考慮一下。
1: 喂，不如咁啊，考慮一個禮拜，
0: 一個禮拜俾七日我考慮唔得，我下個禮拜再嚟。
4: 可能聽日就冇咗㗎啦。
0: 唔會嘅，
1: 因為佢諗住喺度瞓啊，佢瞓足一個禮拜。
0: 我俾人見到我望件衫好多次。
1: 係啊，咪其實頭先你埋嚟我都。見到你摸幾次嘅啦，已經係。誒、好啦好啦，俾一個禮拜時間你考慮一下啦，好。
0: 我考慮下。
1: 好啦好啦，
0: 下個禮拜繼續嚟咧，即係小花啦，同埋阿 model 阿 Jeremy 嘅呢一間咧明星二手店再傾偈。
1: 好，下個禮拜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即将迎来十一国庆黄金周，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表示，今年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日子相近，内地民众有机会享有一年十三日假期。中秋访港人次录得明显升幅，国庆期间酒店房预约接近爆满，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西贡万怡地质报道破边周段

0: 国庆首日预约已经爆满。有立法会议员表示，近日有部分已预约人士临时缺席，建议参考内地经验，日后实施按金或收费制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及大宗商品和稀有金属仓储，又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另外，陈茂波说，按市场发展，如果业务有需要，相信人民银行乐意支持再增加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额度等。韓國總統府要求烏克蘭政府就公開朝鮮戰俘被移送韓國事件道歉。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日前出席聯合國大會時表示，烏方近期將兩名朝軍俘虜送往韓國。韓國總統李在明其後在社交媒體發文，批評烏方違反保密協定，令人遺憾。但烏克蘭總統辦公室消息人士反駁說，雙方並未約定保密。青瓦台官員說，烏方曾經提出有關問題非常敏感，韓方認為烏方希望對事件保密，首爾綜合考慮戰俘及其家屬的安全以及外交和安全等因素，同意保密。官員批評烏方未經協商和通報，單方面公開相關資訊，更發布雙方不存在保密協定的虛假資訊，嚴重損害兩國政府間的信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87点，升177点，成交金额1,3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4点，跌6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69点，跌44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2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4.21仙六跌2.04，腾讯控股440.8升4.2。恒生中国企业84.34升5.6，长飞光纤光缆157.2跌29.3，建滔积层板47.82跌4.43，阿里巴巴107.6跌8毫，智普616元跌17.5，中芯国际61.1跌2.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7，瑞士法郎0.831，加元1.416，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5,877点，跌486点。港金报39,105元，跌1,0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5.56美元，卖出4,176.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比较挤塞嘅位置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即系启德隧道方向啦。跟住上乡道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就喺学园街。咁就系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即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上乡道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过去学园街。至于喺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啦，就跟住骏发花园系有坏车，现时唯一行车线系。 封闭咗，龙尾排到过去西九龙走廊近

住奶路臣街，受影响的朋友请改道行驶啦。咁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有坏车，唯一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过去西九龙走廊，近住奶路臣街要改道行驶啦。另外反方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亦都慢车啦，龙尾就康庄道桥底噶。喺港岛区方面，较早前啦，杏花村区圣滩。

0: 系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啊，红隧嘅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少少，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啦，就近住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喺九龙区方面啦，都系西九龙走廊啊，西九龙走廊去红磡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一段都系挤塞噶。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车多少少。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啦，近住银影路都系车多。其他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南区嘅黄竹坑径有挖掘工程，直至下昼五点，跟住寿神山十五号呢一段啦系封闭咗，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2: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5: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6: 由俞浩明饰演嘅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5: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由小到大都是在香港成长生活，对这个地方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有时候离开香港去地道做事，都会很挂住香港的家人和朋友，还有一直支持我的你们。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8: 剩翻最后半小时嘅 Main Hong Kong 就话真系快到咁啊！我而家开始唔舍得你啦，土。
9: 系啊，我日日都唔舍得你噶，李志刚。
8: 我惊无啦啦你又去咗旅行啊嘛，你知噶。
9: 系啊，我会话你知噶。唔系，不过咧，即系最近咧，我都有搭多咗巴士咧，因为都要带小朋友咧，即系去唔同嘅
8: 望下街。
9: 唔系要去上堂啊？
8: 我要去上堂。
9: 系啊，咁其中
8: 咧，你唔系搭开的士同埋 call 车嘅咩？
9: 唔系，咁星期六日我仔好中意搭巴士嘛。
8: 哦，佢中意啊，佢中意搭巴士。
9: 佢中意搭巴士嘅，咁所以咧。都会同佢搭下巴士啦。
8: 你唔理你老公仲中意啲咩噶咯？而家
9: 佢唔介意噶。
10: 你问翻佢老公中意咩？我唔记得我哋
8: 几多岁。系啊。
9: 唔系，但系咧，我都留意到咧，嗰啲路线嘅牌啊，站牌上面咧有一啲嘅路线咧，佢系有啲唔同嘅颜色噶、哦。
8: 嗯。
9: 譬如话九巴咁样啦，
8: 个牌白底嘅，
9: 佢系白底噶嘛，白底即系代表普通路线。
8: 哦，即系一般路线。
9: 一般路线。
8: 我哋知 N 字系 Night Bus， Night Bus 系啊。
10: 你平時搭過嗰啲啊？
8: 係
9: Night Bus， 但而家有好多咧，佢未必係寫到明 N 字㗎。
8: 哦，
9: 但係咧，佢嗰個 number 咧下邊就唔係白底啦，就變咗黑底。
8: 黑底，
9: 黑色底，白色字。
8: 咪即係黑社會嘅巴士啊？
9: 唔係啊，黑底咧嗰個就係代表通宵路線咁
8: 樣。哦，黑色就係通宵路線。
9: 黑色就係通宵。
8: 黑色眼鏡，咩黑色眼鏡？
10: 不見底，
8: 黑色老泥。
9: 好，跟住
8: 搓俾你睇。
9: 喂啊！
8: 唔好意思。我一定要唱晒我先安乐嘅，好继续。
9: 跟住咧有一啲系红色底，嗰、那个 number 有红色底嘅，就系、是、
8: 隧道。
9: 系啦，咩隧道啊？
8: 红隧。
9: 啱啦，
8: 哇，我都系中嘅啫。
9: 红色就系代表行红隧或者系东区海底隧道嘅嗰、那个过海路线，
10: 哦、即系
8: 东隧或者红隧啦，至于过海啦。
9: 另外一个绿色底，
8: 绿色唔会系西隧系嘛？
9: 系啦，冇错、哦，绿色底就系西隧啦。即系如果你咧，譬如行过去望嗰个路线牌嘅时候，你唔睇嗰个路线图咧，你大概都会 get 到哦，佢行西隧、行红隧或者行东隧咁、哦哦哦、
8: 我知点解嗰

0: 嗰阵时东隧同埋红隧系 group 埋一个地方，
1: 点解？
0: 因为嗰阵时西隧特别贵啊嘛，
1: 哦、
0: 一话就讲话俾你听，行西隧可能冇塞车咁、哦、样、哦，你
1: 快啲，快啲，
0: 可能东隧啊，同埋呢一个红隧就可能会塞，
2: 可能
1: 系啦。咁同埋佢譬如话城巴咁样咧，其实佢都有类似嘅做法嘅，譬如话如果系黄色底噶嘛，城巴系，咁佢就黄底咧就系、是、普通唔过海嘅路线、哦，
0: 一般路线，
1: 一般路线啦。咁如果咧蓝色底嘅话咧，就系特快，但系唔过海
0: ，express
1: 系、哦、啦，
0: 特快蓝色
1: X 车啦，我哋
0: X 车，但系冇 X 噶嘛，
1: 系啦，佢未必有 X 噶嘛，但系如果佢系蓝色底嘅话咧，咁就系特快嘅车嚟嘅。咁如果咧系红色底，就系同头先讲啦。红隧或者东隧，
2: 哦，即系两边嘅巴士都一样
1: 咯。系啦，或者连埋一啲去伊线啊，即系去大屿山啊，北、哦、大屿山外部嗰啲路线啦、啊，都系红底嘅。绿底就系头先啦，西隧都系一样。咁黑底就系通宵咯。
0: 哦、嗯，我怀疑你咧肚咧，你要请教阿超 B 咧搭巴士嗰啲嘢，
1: 同埋
0: 你
1: 唔
0: 该、
1: 啊，
0: 唔该、
1: 啊、
0: 你 download 晒咁多个巴士公司嗰啲 app 啊！
1: 我真系有、啊，真系有、啊，
0: 系咪啊？不过我有一期咧都系学阿超 B 咧走去搭巴士咧，又系 download 嗰啲 app 咧，嗰啲 app 咧
1: 唔准噶，
0: 玩招你啦！啱啱先话五分钟咧，跟住就话过咗啦，
1: 系啊。
0: 到咗走埋啊！
2: 系有呢程，
0: 系有个
2: 猛啊！
0: 佢好快，佢有阵时突然间咧冇咗三分钟噶。
2: 我嗰日咪又系咯，谂住落去咧搭嘅巴士翻屋企啦。我明明见到我已经冲上去跑去搭个巴士噶嘛，我见条龙长喺度，我话诶、哎、肯定未到啦，行咗埋去，咦？点解冇个巴士嘅？冇咗喎，
1: 消失咗，
2: 跟住冇咗都唔
0: 紧
2: 要，等几耐？你成十几分钟啊！
1: 我脱班咗，
2: 激鬼气啊！
0: 我有阵时就系、是、因为我 friend 住深水埗嘛，咁嗰阵时就会搭下巴士去旺角睇戏，我哋一齐。咁于是喺屋企嗰度轻勾轻勾到架车差唔多到咁样啦，跟住佢话：哎呀，到啦，我落去啦！一落去咧，跟住就吓个 friend 话唔使啦，佢走埋啦，
2: 系啊，
1: 好惨啊！
0: 好惨啊！跟住我就好容易又解决咗呢个问题，
1: 搭的士
0: 冇错，一落去即刻自己的士走。
2: 但我最搞唔掂咧，就系譬如我而家要搭嗰啲过海车嘛，过海车咧有啲嘅班次咧，佢系会九巴同城巴咧就系交叠嘅，
1: 系啊，
2: 即系交叠咁样啦。最猛的就系佢哋啱啱交叠嘅时间咧，点解你会拣正咧？就系、是、人哋放工嗰个最忙、最多人搭车嘅时间咧，两架车咧咪交叠啊嘛，即系九巴转城巴或者城巴转九巴啦。
0: 哦，
2: 佢中间个卡位咧。卡成廿几三十分钟嘅有机会系，
1: 我即刉咗冇车，
2: 刉咗冇车啊！
0: 咁唔得，
2: 咁你真系猛鬼整啊！企喺条街嗰度
0: 投诉，要话俾巴士公司知，
2: 投诉俾边个听啊？九巴城巴，啱啱卡喺中间，
0: 两个都投，嘛、啊啊！我哋几叻，我哋啲
2: 即系头头是道啊！
0: 因为唔使我哋做啊嘛，
1: 系啊，你自己投咯，
0: 你自己投啦，系啊。咁不过巴士嘅服务咧，其实同我哋以前嗰一代嚟讲咧，其实进步咗好多噶，
1: 同埋可以去到嘅地方都越嚟越多。
0: 系啦，系好嘅，但系有冇最好呢？冇嘅，只有更好嘅啫，所以都要吓多啲改善啲服务吓，方便我哋啲市民。
2: 同埋，我觉得巴士司机哥哥咧，全部都好咗好多，尤其是咧，佢哋会对嗰啲，譬如可能有特别需要，譬如可能轮椅人士咧，
0: 轮椅人士啊，低地台
2: 特别地好啲嘅，真系有啲。
1: 同埋嗰啲大声听电话嘅都会特别出声。
0: 所以我哋做乘客咧，都要做翻自己嘅本分，唔好真系搞咁多嘢咯。
2: 又喺搞串个巴士，
0: 又闹人又成乜？你俾咗几蚊车费喺度闹足全程，阻住全车人。
2: 系啊 ，MMA 咁样。
0: 系啊，陀衰。加。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七百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近排我去到一间信用卡公司做，第一次去大公司做嘢，都有少少战战兢兢㗎。

0: 我哋一个礼拜咧就系五天工作啦，但系星期一至四咧，你可以咧就系翻嚟公司嗰度做嘢，而礼拜五咧你可以考虑选择性咧 work from home 啦，或者系咧翻公司做嘢都得嘅。咁而你啱入职啊嘛，系咪？所以你又有14日嘅 annual leave 啦 ，O 唔 OK 啊？呢一啲嘢吓，仲有冇咩唔明啊？要问啊咁样吓。
1: 听到呢度啊，点止少少开心啊，直情开心到个心飞埋出嚟添啊！有份咁笋嘅工请我、啊，而且仲要喺咁钟翻工咧。
2: 通常咧，我哋星期一、二、三咧会开晒嗰啲 operation meeting 噶，嗱，同埋咧 marketing 嗰啲会啦，其实都好简单嘅啫，嗱，只要交到货咧，咁就 OK 噶啦。
1: 开头咧以为呢份工好正，个个都话交到货就 OK 喎，但系咧由开会再正式搞掂啲嘢，每一日啊起码工作要成十几个钟啊，我真系好期待星期五可以 work from home 嘛、啊。
0: 同 AutoPay 公司咧嗰个联成 promotion 咧，星期日咧就系已经到 deadline 咧就会完噶啦。嗱，我要你咧就系帮我搞掂嗰份 review 啦 ，list 翻个报告出嚟咧，睇下下次我哋再联成嘅时候咧，有啲咩嘅可以改善啦，同埋几时再联成嘅。
2: 下个礼拜三咧下昼五点，咁我哋有个宣传活动。嗱，我哋张卡咧正式又同老虎银行嗰边咧有个一年嘅优惠合作啊，要搞埋嗰啲 social media 嗰啲嘢噶。
1: 呢间公司嘅工作咧排山倒海咁啊，但系啲职员咧就得嗰六七个，要做晒所有嘢，每一日朝头早九点钟翻到夜晚九点啊，就差唔多啱啱好做晒。基本上咧星期一至四我都唔会早收工噶。
2: 今日星期五、啊。你唔系 work from home 嘅咩？点解会翻嚟公司嘅？
1: 唉，屋企啲架餐都唔齐全，我有两份 report 要编出嚟啊嘛，屋企又冇 printer， 咪翻公司做快啲咯。
2: 嗱，麻烦大家咧，阵间咧帮我咧睇下我哋新嗰张卡嗰个 design， 我觉得好似唔系好够靓咯，太过卡通化啦。
1: 呢度啲人咧，个个都好似精英中嘅精英咁样，而且呢度系间大公司，又喺金钟翻工，懒高贵咁样。系，我认我系有少少虚荣心嘅，疯狂翻工，工作到咧天昏地暗。眨下眼咧，喺呢间公司已经做咗半年啦。
0: 我 send 咗封咧 confirmation letter 俾你，你收唔收到啊？
1: 收到，
0: 恭喜你啊！你睇下吓，你已经过咗 probation 噶啦，你睇下人工调整方面满唔满意啊？
1: 哇，加成25%，多谢晒、啊
0: 哦。你唔使多谢我，唔关我事噶，喺公司咧啲高层开会决定嘅，你多谢公司啦。
1: 我好满足啊！唔该晒你啊。

0: 你捱多半年，睇下仲顶唔顶得顺先再讲啦。
1: 毕业之后，其实做过好多份工噶啦。估唔到呢份工作虽然工作时间长，咁但系原来都几有满足感噶。我希望我捱得过，起码做多半年啦。
2: 惨白，仔细望大粉红，以后遗憾变常情，伤口不怕表露原形，戒伤后经过净化，除疤的护理。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AM。
1: 有冇人真係呢一放假就個 playlist 呢係完全唔同㗎呢、
2: 欸、我會有時有啲咁啊，因為譬如開住嗰啲呢串流平台呢，你會特登搞一個呢全快歌嘅 list 囉，你會覺得好興奮。
1: 你自己介呀、啊、自己搞呀、啊、自己
2: 介
1: 自己 mix 一個 list 啊，定係用佢嗰、那個定係點
2: 樣。多數用佢㗎喇。
1: 我都係用佢嗰、那個咁多 list。
2: 唔係呀，平時我哋自己做節目已經搞好多 list 出嚟㗎嘛、
0: 啊啊。
2: 有你我睇你俾啲咩我。
1: 係呀、
0: 啊。同埋都係真係要 fit 返嗰日嘅心情嘅。如果你真係超超地懶懶地呢，佢會特登寫明係 chill 或者係 relax 咁樣呢，咁你好好仔細地你可以揀到啱晒你嗰個 mood 囉。
1: 我有一期呢即係晏晝瞓得勁得滯呢，夜晚瞓唔到覺嘛。咁
0: 我呢個好囂張啊，呢、這個
1: 唔係
0: 囂張
1: 瞓得勁。我真係呢個原因嚟嘅。咁我就去揀嘅 list 呢，我揀咗一句叫做 music therapy。嘩正到爆啊，佢淨係好似嗰啲咩辟谷啊，就係嗰啲重撥啊嗰啲嗰啲唔知咩聲咁樣啦。總之佢好靜。噔，
0: 系咪好似嗰啲做瑜伽嗰啲咧？
1: 佢仲劲过做瑜伽，佢好慢好慢。你突然间咧听一下啲声咧，你去咗去嗰个境界咧，就瞓得着噶啦。
2: 又瞓啊？
1: 咩又瞓啫？
0: 其实佢好想瞓噶。
2: 你头先明明讲完嗱，晏昼瞓得劲一只啦，我夜晚冇咩做咪整个 list 咯。啊，听完之后咧，即刻瞓得着噶。
1: 唔系，我冇话即刻瞓得着。咁有阵时你点啲夜晚冇理由瞓唔瞓？点样即系第二朝点样翻工啫？
2: 晏昼瞓咗咯。
1: 瞓咗唔同噶，
0: 都要瞓噶，个健康嚟噶嘛。
2: 哎呀，羡慕啊真系，
1: 够钟啦，翻去瞓啦。
2: 诶，听埋首歌先瞓。
1: 啱嘅，哇，佢嗰啲即系快歌咧，真系好啱度假听啦。
2: 系，同埋好多人中意听啊，就系、是、嚟自 Leon 嘅《眼睛想旅行》。
3: 你宇宙这么阔，我翅膀飞到处都。

0: 真係好興奮啊！嚇，係喎，即係係咪嚟緊又即係國慶假期啦？
1: 係啊，
0: 真係好開心啊！
2: 又可以放一日假咁多啦。
0: 上個禮拜係中秋，呢個禮拜係國慶。
1: 係啊，醒翻未啊？你啱啱聽完歌？
0: 我未瞓啊！我其實大部分時間都醒㗎。
2: 佢未聽動，未瞓。
0: 我間唔中先瞓晏覺，同埋我呢一個年紀瞓晏覺係正常㗎。
2: 真係咩？
0: 我覺得係咯。喂，今日明天同樣時間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个陪审员因为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到星期三重选。法官祁彦辉今日开庭之后话，法庭有两个考虑方向，其一是俾剩低的八个陪审员继续审理，但是考虑到审讯仲未正式进入控方开案陈词和举证阶段，决定否决那个方案。至于直接补选一个陪审员，法官解释法律上并不容许，所有陪审员必须要由同一份候选名单中选出。案中三个被告分别是蔡天凤的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以及前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人在2023年2月21日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即将迎来十一国庆。

0: 黄金周，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话：今年中秋节同国庆黄金周日子相近，内地民众有机会享有一年十三日假期。中秋访港人次录得明显升幅，国庆期间酒店房预约接近爆满，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在国庆第一日预约已经爆满，有立法会议员说近日有部分已经预约的人士临时缺席，建议参考内地经验，日后实施按金或者收费制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报章专访的时候说，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和大宗商品、稀有金属的仓储，并会预留土地作物流用途。政府亦都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陈茂波说，一直检视预留土地给业界发展伦敦金属交易所认可工业金属仓库，又透露正是协助相关企业寻找地。至于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产出900公顷熟地。陈茂波说，政府鼓励动用私人市场力量和资源以提升效率，强调发展北都的决心非常坚定，房屋土地会按时准备就水，视乎市况推出。陈茂波又形容，政府现在在收地赔偿方面较大方，北区居民和社会各界对北都发展有高度共识，对未来收地进展亦都感到审慎乐观。体育方面，名古屋亚运跳水项目女子一米板赛事，国家队代表林珊和龙艺平包办金银牌，香港选手陈子铭得第四名。乒乓女子双打四强，港队杜海琴和吴咏琳不敌日本，为香港攞到一面铜牌。港队在电竞项目亦都增添一面铜牌。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61点，升151点，总成交金额1,43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3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58点，跌45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升1.8，恒生中国企业84.26升4.8，南方恒生科技4.21跌3仙，腾讯控股440.6升4蚊，长飞光纤光缆155.4跌31.1，阿里巴巴107.8跌6毫，建滔积层板47.58跌4.67，智普620蚊跌13.5，中芯国际61蚊跌2.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4，瑞士法郎9.447，澳元5.503，加元5.54，新西兰元4.443，欧元8.9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14。日经平均指数报65,877点，跌486点。港金报38,940蚊，跌1,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79美元，卖出4,16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葵涌啦、昌荣路去美孚方向，近住梨木道系有坏车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接近同真工业大厦。咁亦都影响埋国瑞路来回方向，近住昌荣路挤塞啦。龙尾分别排到梨木道、近住石荫商场同埋青山公路。

0: 近住电话机房噶。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系有坏车噶，唯一行车线仍然需要暂时封闭，龙尾啦就喺碧街噶，咁请改用其他道路啦。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反方向去大角咀就慢车，龙尾喺必加街。至于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上乡道的意外就处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只是桥面灯位要排下队。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都繁忙啊，龙尾排到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的车龙就排到科达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大坑道去港安医院梅旋处方向龙尾玛利曼小学。九龙区方面，在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窝打路道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顺和中心。至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是挤塞噶，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创知中学。在佐敦道去伊利沙伯医院方向啦，近住弥敦道都是车多，龙尾去到柯士甸港铁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车多。另外在新界区方面啦，就是青山是清水湾道去坑口方向，近住银影路是车多，龙尾接近大埔仔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花园道天桥，花园道天桥落山方向去金钟啦，近住中银大厦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是排到上去花园台，经过请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5: 星期日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句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7/3的 Sport。

0: 西人组合 Sport 点解今次得 Ian Marcus 同 Bosco 呢？因为喺早晨嘅时候咧，佢哋已经有构思会分拆唔同嘅组合去出歌嘅，而佢哋三位系队入面嘅跳舞担当，所以就做咗呢一首炸爆舞台嘅跳唱作品。作曲监制徐浩，填词 T-Rex、Ian Hans， 编曲叶树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组合 Sport Bang。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九月二十八号星期一嘅三五成群开始啦。
1: 一三情况有天热之后阿少喺度嘅，另外有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两点二十分嘅时候生效。
0: 系喺度咧就想问一个问题啊，即系若然你去到一个地方啦，你人生路不熟啦，你除咗上网去 research 下究竟啊边度有好嘢食之外咧，问当地人都应该系一个正常之不过嘅选择噶啦。
2: 系啊，
1: 系啊。如果事先知道有朋友系喺嗰度住嘅话，通常都会问佢咯，直接。
0: 系，但若然冇当地嘅朋友啦。咁你会唔会问酒店嘅职员？
2: 会啊，
0: 信唔信得过呢酒店职员？
2: 我直头路在口边啊，我路喺马路上面见到啲咩人啊，问咩人啊？就喺上个礼拜五啫嘛，系咪先？咁即系就同啲电台同事去咗荃湾做嘢
0: 啊。
2: 咁去到食 lunch 嘅时间咧，咁我哋就大家都唔熟嗰一区。咁于是咧就喺度谂紧，究竟系点啊？我哋系咪要跟住啲学生行就 OK 啊？咁样啦。咁我话不如问下人啦，做咩啫？咁样咁啊行埋去是但一个即系后生仔嗰度咧，就
0: 即系你都拣后生仔嘅。
2: 唔係因為全部都係學生嚟嘅、
0: ，OK，
2: 係啊，全部都係學生咁就話：，同學你好啊，我想問下咧，你哋係咪都係去食飯啊？佢話：哦，係啊，係啊，咁係咪行沿住呢條路跟住你哋行就 OK 噶啦？咁佢話：我哋都係今日嚟參加運動會先至嚟呢度嘅啫，
0: 即係唔係當地學生啊？
2: 係啊，
1: 唔係在地人，
0: 當地好似好怪咁啊，即係唔係喺荃灣嗰度讀書嘅學生，
1: 唔係呢一區嘅，
0: 唔係呢一區，係啦。
2: 不過佢又同我講，佢話唔係跟住大隊得噶啦，係喺嗰度食噶啦，冇其他地方噶啦咁。
0: 哦 ，OK， 係
2: 啊，咁我哋就
1: 咁大得嗰笪地方有嘢食，
2: 因為佢係上咗去一啲比較山卡拉少少嘅地方嘅學校嚟嘅，即係佢就唔係嗰啲喺正市中心嗰啲，唔係嗰啲嚟嘅。
1: OK。
2: 系啊，喺市中心唔使问人啦，系咪？
0: 佢真系想 challenge 你啊！
1: 全部咁多嘢食
0: 啊！
2: 系啊，总之就系上到去一啲比较山卡拉啲村嗰啲地方咁样，所以我哋都唔系好识路。
1: 咁所以最后都真系跟咗个大队行嘅，
2: 跟住大队行咯，
0: 至少有嘢食先啦。
2: 行咗几分钟就到啦。
1: 点知人哋嗰度得一间餐厅
0: ，serve 十个人嘅啫，只可以。
1: 但系全部人都去嗰度。
2: 系，总之就行几分钟就到啦。咁原来嗰度就系一个小小嘅商场，咁啊都有啲嘢。

0: 下咁。
1: 明明 ，OK， 好啦，咁啊，两个选择啦，酒店嘅职员啦，第二个咧就系的士司机或者司机大哥咁样。
2: 我去旅行好中意问一类人嘅，就
1: 系
2: 都系去旅行嘅人。
1: 哦，
2: 系啦，尤其是即系如果大家都系香港人嘅话，
3: 都系同乡。
2: 系，因为你有阵时去到可能某啲景点啊，或者。食嘢嘅地方坐低，你会听到人讲广东话咧，你会即刻，即同乡喎，嗰啲反应噶嘛，咁跟住如果啊有眼神交流啊，或者有真系坐隔篱会倾偈啊，倾到偈嘅话咧，就会问，你会去边度食嘢啊？有咩介绍啊？咁啊。我同師叔好中意嘅，
1: 都信嘅，
2: 係信咯，唔係我哋會上網再睇嗰間嘢咯，因為咧，我覺得你去某啲地方咧，其實佢哋本身咧嗰一啲食嘢嘅 app 啊，甚至乎地圖咧，佢嗰啲分咧都幾準嘅，係啦，某啲地方係幾準嘅，所以佢講完之後，你上去睇，哇，真係高分嘅喎，你就覺得應該唔會死嘅啦，咁樣係，加上咧，即係因為師叔佢有陣時咁啱啦。即係可能香港人咧會認得佢啊，所以咧有啲人
1: 會俾山拉佢。
2: 唔係啊，即係好多人咧有陣時會同佢啊 hello 打招呼咁啊，我陣時會同佢講話你好似議員咁啊，
1: 落區巡視啊，
2: 係有時落區嘅就我都似議員啊你咁啊，跟住同佢打招呼咧，咁佢就好中意同人傾偈噶嘛，咁跟住佢成日傾偈，譬如去旅行咧就會乘機問人咯，喂你去邊度食嘢啊，或者有咩好玩啊咁樣咯，咁啲人就會好樂意，因為大家香港人咧又好樂意 share 俾你。
1: 係係，咁但係即係有當地嘅香港。港人啦都系一个嘅指标啦，因为我试过记得有一次就系咧，本身去想食一间面店嘅，咁咧我同波盛喺出边即系视察下嘅时候咧，就见到咧有一班香港人行出嚟啊，咁我谂紧，佢哋都即系会唔会就
2: 系食
1: 完啊？咁我哋就即系都即系有香港人帮衬，我都应该啱香港人口味啦，咁样，点知佢出嚟嘅时候话。哇！真系，总之唔拣呢间都唔难食嘅咁样。
3: 哦，
2: 听得好清楚嘅，
1: 好清楚。佢哋系带点怒气噶，
2: 即系问都唔使问添啊！
1: 唔系，直头听到啊，唔系偷听嗰种啊，直头系你企喺度嘅时候，哇都唔好食嘅咁啊，直头系呢种大声度，你唔使。
2: 但系有啲唔生性嗰阵时系中意玩嘢噶嘛？
1: 哦，
2: 系啊，
1: 即系唔好俾咁多人知呢间隐世小店啊，好难食，好难食，好难食噶。
2: 我哋一出去就话好难食啦，等唔好咁多人排队啊。
1: 系，咁就系嗰种啊。咁但系我今次想分享就系啱啱呢个。周末啦，咁就去澳门工作咁样啦。咁啊，即系澳门嘅美食，其实大家都会知道嘅。咁有朋友咧就想食呢个泼泼蚬，咁都系一啲澳门嘅名物啦。
3: 系啊，
1: 咁所以咧就即系我哋即系工作完之后咧，咁就宵夜嘅时段，咁然之后就截呢一个嘅截车啦。
3: 系啊，
1: 咁咧就见到嘅司机就同佢讲话，我哋想食边间嘅泼泼蚬咁样。
3: 吓，
1: 咁跟住咧，但系因为嗰间咧，其实咧仲有。九個字嘅時間就會閂門㗎啦。咁、其實你去到嘅時候咧，佢可能都已經係 last order 咗，已經係唔再煮啦咁樣。咁所以咁你就梗係好正常。不過我哋問嗰個司機就係話：，若然泡泡蜆嘅話，除咗呢一間
3: 有
1: 冇其他咁樣？咁咧跟住個司機講咗佢都幾權威嘅説話嘅。佢話：我覺得成個澳門咧，如果食泡泡蜆就係嗰間㗎啦，其他都唔好食㗎咁樣。
2: 我會信喎、
1: 啊。咁我嗰下我真係相信喎、
3: 啊。啲、師傅嚟㗎嘛，你叫佢師傅㗎嘛，要信㗎。
1: 同埋就係因為其實佢哋即係揸夜車嘅時候，其實都可能會周圍去食㗎嘛。咁同埋就係佢哋都會知道，即係譬如我哋會知道自己嗰區其實有啲邊啲係正嘅，有邊啲係服嘅，有邊啲話你可以試，但你可能會秒嘅咁樣。嗰啲狀況啦。咁嗰刻我哋即係成車人就即係相信佢啦。咁就問下佢啦，係咪即係其他嘅泡泡蜆就麻麻地啊？佢話真係，我覺得真係，如果你去澳門你唔食嗰間嘅話咧，係啦，啲其他真係即係一般嘅咁樣。
3: 堅持
1: 係啦，咁所以佢就即係反問我哋，其實你哋想食啲乜嘢咁樣？咁啊就話想食啊，譬如豬骨煲啊，或者食啲小菜咁樣嘅。咁然之後就話咁啊，好啦，咁不如就我帶你去一個地方啦咁。咁就因為之前佢嗰個權威性嘅説話咧，咁其實我係內心我好期待㗎，即係究竟佢會車我哋去邊度咧？
3: 一個師傅級嘅人馬几大年纪先？
1: 其实佢冇大，同我哋差唔多年纪嘅咋。
3: 咁唔系好信得过。
2: 有啲你觉得系咩年纪先信得过咧？咁
3: 因为我觉得咧，同我哋差唔多年纪咧，我觉得好似都仲系未去到嗰种好老练嘅状态。即系对于可能周围嘅嘢食啊，边度啲嘢正啊嗰啲咧。
2: 即系佢个澳门经验值未够多，你
3: 未成精啊？
1: 四廿年经验又话自己系当地地道澳门人咁
3: 啊？未成精啊？即系可能比我哋高一级高一格嗰啲，咁可能佢哋咧对于嗰啲嘅精挑细选会再严苛一啲。
2: 原来食家都系其中一种要睇
1: 年纪，
3: 睇年纪、
2: 即系中医又系啦，
3: 中医系啊，
2: 睇医生又系啦。
1: 你后生觉得佢把脉系把得唔准噶嘛？
3: 系啊，装修又系啊。

0: 裝修係啦，咁後生你整唔整到㗎？
1: 得
0: 㗎，
1: 咁啊，
2: 裝寬頻又係啦，係嘛？
0: 係啊，
1: 裝寬頻唔使啊嘛，裝寬頻我信後生，
0: 裝寬頻後生啲好啲。
2: 点解咧？又
0: 因为个制式成日都转啊嘛。
1: 我觉得装宽频应该冇乜年纪嘅差异。
2: 因为宽频只系诞生咗得廿年啫嘛。
0: 你唔系噶，你真系例如好似师傅咁样，装修师傅咁样咧，早嗰排咪装家师啦。佢真系有两个师傅嚟咧，一个比较老，即系个年纪比较大少少嘅。我
1: 系
0: 觉得嗰个师傅系即系。
1: 經驗老
0: 多
1: 啲
0: 係
1: 嘛？
0: 跟住有個後生啲係同我哋差唔多大嗰啲咧，咁我就覺得哇，佢會唔會係學徒嚟㗎？我係咁樣，我係咁樣諗。點知第二日咧，咁係個老闆嚟到，再連埋嗰個學徒，再另外加多一個人咁樣啦。咁我係喺言談間聽到佢哋喺度講嗰個比較年紀大啲嘅嗰個師傅，
1: 嗰個先係學徒係嘛？
2: 店長啊，店長啊，
1: 啱啱入行
0: 嘅，佢又冇話學徒嘅，佢就話佢誒有啲手工嗰啲。点搞噶？做咗咁多年都咁嘅咁样，即系佢会讲呢啲说话咯。
2: 哦，
0: 即系其实佢年纪大唔代表佢手工好，亦都唔代表佢做得快。
2: 其实佢系请嚟咧，系咯，系安抚你哋呢啲人嘅顾客嘅心啊。
0: 系啊，
1: 教练咯，仲有唔同嘅教练咯，系咯，
2: 系
1: 即系教打波嗰啲教练都系噶，
0: 好夸张，所以
2: 即系后生
1: 骨都系噶，肋骨你都系 prefer 师傅级多过后生仔。
2: 呢个好难讲，好难讲，
1: 好难讲咩？
2: 系我
0: 哋唔好再讨论落去啦，
2: 经验少啊，
0: 我哋唔好再讨论落去啦。呢个
1: sorry， 系可能角度系会有啲
0: 系啊，唔好再讨论落去啦。唔係因為佢唔係好受得你啊！
1: 呢個好值得商榷，
2: 係咪先？係
1: 啊！我突然間講完，聽到你嘅反應，我先知道
0: 佢唔係好受得你。
1: 正骨，正骨，
0: 係啊，
1: 正骨啊！
2: 解釋
1: 啊！嚇，拍骨嘅都
2: 我真係未住過拍骨喎。
0: 嗯。
2: 我通常都系按摩，
0: 我哋唔好再讨论落去。
1: 拍骨都系你觉得师傅系劲啲。
2: 你试下问下师叔，听下佢，佢又会觉得，即系呢个好似系夫妻之间考验嘅一个问题咁啊，变咗。
1: 我觉得一个指标噶咋，拍骨
2: 系
1: 嗰个人叻唔叻，就系佢瞓唔瞓到觉。如果佢瞓到觉，就
2: 系
1: 揼得舒服咁样。
0: 好嘢。
1: 咁瞓着咗，你点知佢揼得舒服？
2: 可能佢揸楼梯或者换人啊，系咪？
1: 我咪就系咯，佢都瞓着咗。咁佢话咁。但佢就系揼翻你舒服，你先会瞓着啊嘛。
2: Okay,
0: 舒服到瞓着，
2: 系
0: 系啊。
2: 但系嗰一次咧，我真系相信呢、這、一个即系后生，即系会觉得就系、是、首先俾佢嗰个权威，即系叫做
1: 系咯，佢都讲得好 firm 啊，
2: 好 firm 啊，佢系完全一丝都冇动摇到啊。
1: 嗯，
2: 两手拍车咁样嗰啲好 firm 系唔得嘅嗰间，其他嗰啲都唔好食嘅咁样。咁然之后就满心期待啦，跟住然之后咧就系菜诶车咗我哋去即系另一间嘅。嗰間
1: 佢直接就車你去嗰間，佢話好好食嘅。
2: 佢話呢個鐘數呢一間啦都 OK 嘅咁樣。
1: 就直接車你去。
2: 佢又冇講到好神好勁咁樣嘅係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一到嘅時候咧，我望一望個門口，我內心都心知有少不妙。我不妙，我內心咧我有兩個想法嘅。第一個想法就係咧就叫我嗰車嘅朋友咧就唔好落車，叫個司機車我去另一個地方。而第二個選擇就係咧落個車之後接另一架車去另一個地方。點解咧？因為其實咧
1: 冇人排嘅，
2: 唔係冇人排，其實早一年定唔知半年前咧，其實都係曾經咧有個叫個司機車我哋去食嘢，都去咗呢個地方嘅。而好似我嘅經驗咧，係麻麻地嘅。
0: 即係你去過一次，
1: 即係你去到就知道自己食過啦。
2: 我認得
1: 嘅，係
2: 啊，即係佢個味道唔係差，但係價錢個性價比就唔高啊。
1: 係咪有回傭㗎？佢哋
2: 好啦，咁
1: 啱兩個司機都係車你呢個。
2: 跟住我腦入邊即刻閃過咗好多啲嘅故事或者呢啲內心小劇場啦。咁然之後，但係大家都好肚餓啊嘛，亦都唔想周圍去，咁就即係入去食啦。咁樣，咁然之後咧就係、是，我就上網即刻就係去 review 下間餐廳啦。嗱，因為其實留 comment 嘅人唔多嘅，但係留星 comment 嘅人嘅 comment 咧，都就先天意嘅嗰個想法咁樣樣啦。
0: 哦，
2: 啲人都係因為問個司機去邊度，跟住個司機就帶咗佢去嗰度，然後出到嚟嘅感覺就一般般咁樣，係啦係啦，即係有好幾個 comment 都係咁樣嘅，係咁、樣咯。
0: 即係個司機喺嗰間鋪頭好多司機朋友。
2: 系啦，
0: 咁都中喎，连中两次。
1: 但系原来呢个 marketing 系掂噶，但系
2: 系可以噶。
1: 即系你唔系揾 foodies 嚟帮你做 marketing 啊？
2: 你揾 taxi 啊？
1: 系啊，你揾 taxi drivers 啊？
0: 其实我哋电台系咪应该都要咁样谂咧？系咪？因为好多司机大佬都系听我哋电台噶嘛。喂，帮我哋推销下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1: 呢个系本地嘢嘛？即系电台系属于本地嘅娱乐啊。
0: 即系推销俾外地人。
1: 系啦，咁你推销俾外地人又冇乜撞啦，因为佢唔喺度住，佢唔会即系特别听电台啦。然后你推销翻俾本地人自己知噶嘛，佢知咩香港电台、咩商业电台、咩新城电台噶啦嘛，已经系咪先？但系头先嘢食唔同，嘢食你就系可以外销，你可以推俾嗰啲。

0: 嚟玩嘅人，因為佢哋唔識啊嘛，咁佢形成咗一個即係的士界嘅的士界嘅 mouth to mouth 嗰個網絡啊，
1: 係啊係啊，
0: 由佢啲的士司機介紹啊，咁就多數會有我哋呢種諗法就，哦咁佢係本地人，咁佢應該介紹得嘅應該係。都信得過啩，或者都會試下信佢咁咯。
2: 你有冇揾澳門的士司機劣食關注組咧？
1: 就係冇 search 到，
2: 可能有呢個關注。
1: 跟住我嗰刻即刻醒起，唔係，其實我有個好朋友，佢係澳門人嚟嘅。
0: 但如果你講開個 marketing 咧，有一個咧，之前咧我喺社交平台見到，我都幾有趣嘅，因為啲人有爭論究竟佢係唔係一個廣告，一個 marketing 嘅手法，就類似咧有一間嘢佢係賣洗頭水嘅，你當佢係賣洗頭水嘅，咁跟住咧佢就咧影咗幅即係洗頭水嚟相，就話啊，我哋想多謝咧邊邊即係譬如沙田區先算啦，我想多謝沙田區某一個髮型屋，佢冇寫嗰間髮型屋係咩嘅嘅一個髮型師，咁佢就話佢唔知佢個名同埋喺邊間去做，而係點解佢要多謝佢咧？佢話因為咧你介紹咗話呢個洗頭水好用，我哋近期有好多客嚟揾都係話呢個髮型師介紹嘅咁樣啦。但佢又冇開個髮型師個名
1: 字，
0: 佢話我淨係想喺呢度多謝你咋咁講。咁跟住然之後下面咧有超級多留言咯，即係留言咧就係問幾錢噶嘛，即係開始話
1: PM， 然之後就收啲條曬。
0: 係啦，覺得咦唔係，即係好似唔係嗰啲 KOL 廣告喎，好似真係
1: 都幾驚嚟件事。
0: 有啲係啦係啦，我驚嚟我個髮型師用咗，好推薦俾佢啲客用，咁跟住我都信下買支啦，好多呢啲留言咯。但係同一時間咧，亦都有人就會留言話：
1: 堅定流咧，
0: 係邊個髮型師啊？咁講會唔會係一個 marketing 咧？咁樣
1: 係
0: 咁跟住，
1: 可能根本冇存在嗰個髮型師嘅，係咪咧？
0: 係佢呢個 content 完全係佢 create 出嚟嘅。但我心諗，喂，如果係佢 create 呢個 content， 佢又幾好喎、啊！呢個方法即係冇乜聽過喎、啊。
2: 唔係佢純粹喺嗰啲幾多錢下面有冇留言 PM 咗你咁先？
0: 有
1: 應該係呢種嘅，
0: 佢有嘅，有嘅，因為有人問佢都會覆噶嘛。
2: 即係都應該賣貨啦，
0: 唔係因為你莫論你係咪 marketing 先，咁、你喺你嗰個平台度有人問你嘅，你覆咁係好正常的。
1: 係
0: 係係係啊！但我覺得幾特別咯、啊，呢、這個都
1: 係啦。咁、所以就係、即係經過今次嘅經驗之後，其實我唔係話。即係你問司機或者問其他人，佢個介紹一定係點樣？咁只不過係即係佢介紹完嘅時候，因為嗰刻我肚餓同埋夜啊，我放低咗戒心啊。
2: 哦，
0: 係。但你最後去到，你都知道唔
1: 係，
0: 但係
1: 都係夜同攰。
0: 咁但你都有食到，
1: 都有食到嘅，係
2: 你下次逆向咯，逆向咁問咯。係你唔推介邊一間啊？誒嗰間唔好啊，去嗰度。可能就出現正嘢。
0: 孤注一擲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展开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昨日分别和亚投行行长兼董事会主席周嘉怡、卡塔尔财政大臣以及多位政商、金融、投资和企业界人士会面。陈茂波和周嘉怡会面的时候说，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并期望双方合作扩展到巨灾债券发行、绿色和转型金融、科技创新以及人才培训等领域。陈茂波今日将会出席亚投行年会相关活动，深夜启程回港。海关检获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400支针剂，估计市值大约29万，拉了一男一女。海关人员在今个月5号在空邮中心查验一件在日本抵港的邮包，经查验之后，在包裹内发现400支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抗肥胖症针剂，其后分别拉了两个怀疑涉案人士，分别是一个签收包裹的男子和一个女收件人，两人获准保释。韩国总统府要求乌克兰政府就公开朝鲜战俘被移送韩国事件道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说，乌方近期将两个朝军俘虏送到韩国。韩国总统李在明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乌方违反保密协定，令人遗憾。但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消息人士反驳说，双方并未约定保密。青瓦台官员说，乌方曾经提出有关问题非常敏感，韩方认为乌方希望对事件保密，首以综合考虑战俘和他家属的安全以及外交和安全等因素，同意保密。官员批评乌方未经协商和通报，单方面公开相关资讯，更加发布双方不存在保密协定的虚假资讯，严重损害两国政府间的信任。在天气方面，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58点，升148点，总成交金额1,53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3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58点，跌45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升1.8，南方恒生科技4.21.4跌2.6，恒生中国企业84.28升5毫，腾讯控股440.4升3.8，长飞光纤光缆154.6跌31.9，阿里巴巴108元跌4毫，建滔积层板47元跌5.25，智普617元跌16.5，中芯国际61元跌2.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49，瑞士法郎0.831，加元1.416，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5,877点，跌486点。港金报38,940元，跌1,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6.47美元，卖出4,157.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花园道天桥下行去金钟方向啦，近住中文大厦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

一线封闭龙尾排队花园台，坚尼地道近住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系上亚厘北道近住礼宾府噶。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一带系相当挤塞噶。龙尾排到过去公主道近住土木工程拓展处大楼，咁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受阻。挤塞嘅龙尾排到过去公主道，接近土木工程处拓展大楼。另外，较早前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呢一个方向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至于反方向去大角咀就稍为慢车，龙尾去到芜湖街。较早前啦，葵涌昌荣路去美孚方向，近住梨木道嘅坏车咧都离开咗噶啦。现时一带稍为车多少少嘅啫。咁邻近嘅梨木道去梨树路去青山公路方向咧，就排到过去接近石荫商场噶。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花园道嘅意外都系处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至于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车多少少。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收费广场。红隧系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啦，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系车多。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5: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4: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5: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4: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5: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6: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7: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以下是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大考通告。
1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1: 电影是娱乐，亦是现实的写照，穿梭光与影，关心社会弱势一群。
12: 光影同行，电影一路同行导演 Judy。
13: 细个的时候呢，见到有线场时真的弹开十尺，但是现在就好了很多了。 Which is 我想写这部戏都希望大家认识他们多一点，通过电影去看到他们或者了解到他们，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电影的作用咯。
12: 更多关于电影与社会结连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光影同行，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15: 是广播道大王啊！
16: 呢条广播道我话事，我就系广播道大王。
17: 好好啊，你笑得。
16: 哇！你两个好狗架屎喎，咁都唔走。
17: 大佬，我喺度翻工嘅啫。
18: 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啦。
16: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喺广播度立足，就要过广播度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哈哈哈，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丢你走。集五成云，广播度大王 ，Game Star。
18: 哇，佢真系好用力。
17: 系啊，冇屎嘛，你个肺。

0: 星期一广播到大王嘅时间，你两位有冇曾经谂过要去冰岛呢一笪地方旅行呢？
1: 有啊，睇极光啊，同埋因为咧 Juno 嗰个 MV 之后咧，
2: 哦，
1: 系啦，咁就真系都想去即系感受下嗰种即系冰山河川嘅感觉啊。
0: 哦，
1: 系啊，
0: 去冰岛系睇极光我都想。
2: 系，我就未谂到咁远嘅。即係如果可以衝出嗰啲即係亞洲區已經好叻
0: 但係冰島仲有一樣嘢咧，都係啲遊客去會做嘅，即係除咗睇極光之外啦，就係咧就係賞鯨啊。鯨魚啊，佢哋就有一啲觀鯨團咁樣嘅。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冰島咧亦係一個會捕鯨嘅地方嚟嘅。但係咧就之前咧就睇咗一個新聞咧，就講咧就話冰島咧就。佢哋政府咧就計劃出年二月咧會同佢哋嘅國會咧就提交呢個法案，做咩咧？就話永久禁止商業捕鯨咁樣，咁就未知到時嘅結果係點啦。但如果佢真係永久禁止商業捕鯨嘅話咧，即係全世界咧就得翻日本同埋挪威係仲係叫做。會合法捕鯨嘅一啲地方啊，咁樣，但好得意嘅，冰島咧又成日彈出彈入嘅，因為咧佢以前咧都宣布過話啊，我哋唔會再捕鯨噶啦，咁樣，咁但係咧之後可能過咗幾年咧，佢又會捕翻嘅，
1: 係咪多咗啊？要控制數量，
0: 係啦，即係佢呢個循環咧係有兩三次嘅啦，起碼已經、
1: 即係碌過嘅，
0: 係啦。不過今次咧就話係永久嘅、我哋永久禁止商業捕鯨咁樣，咁就另外咧都有啲好奇。對於冰島人啊，究竟佢哋捕鯨嘅？

0: 傳統係點樣嚟啊，或者個文化係點樣咧？所以今日咧六條問題咧都同冰島佢哋捕鯨叫做有關係嘅，係、哦、啦。咁我第一條咧係有一個冰島語嘅，係啦。由於本人咧就唔精通冰島語啦，所以咧而家咧我首先咧會播一個冰島語嘅字，你聽一下先嘅。
1: 好。
2: 你夠未呢？
1: 好認真啊！
2: 系啊，我好似放煙花咁。
1: 好嚟，
2: 系冇聲噶。
0: 誒唔得，
1: 唔緊要，我俾多次機會你。
0: 我已經特登錄低咗佢噶啦，同埋頭先係得
2: 嘅
0: 喎。
2: 係
1: 唔緊要，俾多次機會你。你對於機械嘅控制
0: 係差啲，
1: 係要啲時間嘅，係啦。
0: 喂，
2: 又或者不如你 send 俾我哋幫你播
1: 啊？咁會唔會？咁會唔會？會唔會可靠啲啊？我想講。
3: Geweldige。
0: Havaliki.C 恶魔降临，定系 D 风调雨顺呢？搁浅嘅鲸鱼就系佢原本嘅意思啦。
2: 系，我拣 boy 啊。
0: 天降横财。
2: 系啊，因为可能喺古代嘅时候，即系可能鲸鱼嘅数目多啲啦。咁你捕鲸，我谂用嗰阵时嘅科技或者嗰个能力系难噶嘛。咁但系真系有鲸鱼搁浅嘅时候，可能对佢嚟讲，食物上面啊，系可以好帮得到手嘅。
1: 我想问 C 系咩啊？恶魔嘅咩啊？
0: 恶魔降临。
1: 恶魔降临，我拣 C 啊。
0: 即系啲唔好嘅嘢咯，话
1: 系啊。
0: 即系如果有搁浅嘅鲸鱼，
1: 系因为搁浅嘅鲸鱼咧，我冇记错嘅话咧，你唔去处理佢咧，佢会鲸爆嘅。
2: 哦，
0: 系啊，有嗰啲 video 喎，
1: 系啊，佢鲸爆，佢真系会伤害到人噶，即系你近嘅话咧，佢系真系要炸弹仔咁样，咁所以我觉得会唔会就系一个即系恶魔嘅降临，即系真系会伤害到人嘅咁样。
0: 好，两对答案，
1: 哇，
2: 喂，
0: 有人先拔头筹啦，已经，原来咧系鲸鱼咧，对于以前嘅冰岛当地嚟讲咧，系一个。天大嘅恩赐嚟嘅，冇错，亦都可以话系天降横财。点解呢？因为一条鲸鱼咧，可以俾好多食物，即系成条村啦，
2: 系，
0: 甚至乎唔止一条村啦，都唔知道可以食几耐咁样。咁、然后咧，佢哋嘅鲸脂啦，仲有佢哋嘅鲸骨啦，都有用嘅。鲸脂就系可以做
2: 油灯啊，
0: 又系燃料啊，或者都系食物嘅一种啊。鲸骨咧可以用嚟做建筑嘅材料咧、所以咧，如果有一条搁浅嘅鲸鱼嘅话咧，对于佢哋嚟讲咧，直情系一个财富嚟嘅。咁、所以咧就头先讲搁浅嘅鲸鱼呢一个冰岛鱼咧，另一个意思。就是说就是天降横财咁嘅意思啦，系啦。第二条啦，就是关于搁浅嘅鲸鱼嘅都系，就请问啦，以下关于咧中世纪冰岛鲸鱼搁浅同埋佢哋捕猎个分配模式啊，有边一项系错嘅咧 ？A 有当时嘅法律条文规定咗咧鲸鱼嘅归属同埋分配方式嘅 ，B。嗰啲人咧，如果佢去捕鲸嘅话咧，个鱼叉上面咧会刻上自己嘅标记嘅，攞嚟咧就系做咩咧？就系喂之后佢搁浅咧要认领翻嗰条鲸鱼嘅。C， 如果鲸鱼咧系自然搁浅而去到岸上面嘅话咧，就会归由搁浅所在地嘅地主所拥有，而唔属于呢个公共财产嘅，除非搁浅嘅地方咧就唔系私人拥有嘅。
2: 系。
0: 啲民众咧系冇义务通报或者拖啲鲸鱼上岸嘅，佢哋冇呢个义务嘅。不过如果做咗嘅话咧，就会分到部分嘅鲸鱼或者有奖金，
1: 即系唔可以独食。
0: 唔系，即系如果你发现到一啲搁浅嘅鲸鱼咧，你冇义务一定要去通报个地主啊，或者你冇义务要拖佢上嚟啊咁样嘅。但系你做咗嘅话，你咪会有嘢分咯。
1: 哦、
0: 即系会分到，可能个地主会分啲鲸鱼肉俾你啊，或者分奖金俾你啊咁样。
2: O、okay, K， 你点拣咧 ？C 同 D 咧，其实都有少少

0: 類近嘅，
1: 有啲關連
0: 連帶關係嘅，所以咧、啊、通常呢啲情況咧，有一個係會錯嘅。
2: 嗯，
1: 哇，咁犀利！
0: 但你拣先嘛，
1: 系啊，我拣 B 啊，
0: 系
2: B 鱼叉会刻咗自己嘅标记去认领嗰啲刺伤
1: 嘅
2: 鲸鱼，
1: 系啊，因为边个发现先，我走去吉一嘢，咁我咪又得咯。
0: 哦，咦，系呢个系嗰个漏洞位嚟噶，
1: 系啊，即系我发，如果我發現
2: 即系如果佢系自然割浅嘅话，佢唔系俾人。
1: 系啊，
2: 暴猎嘅话，
1: 因为你话有支叉就已经代表系同你有关啊嘛。咁我去到嘅时候，我吉咁样吉咗下，喂、哎，有啊，呢度有我支叉，咁、
2: 哦、
1: 我有得分咯，咁咪，咁、哦、咪好似有啲唔 make sense 咯。
0: 系系系，咦，即系用咗呢、這个香港人嘅一个思维去谂当时嘅冰岛人睇会唔会咁做，系咪？
1: 似系呢个系唔啱咯。
2: 唔系我分到几多，系、哦、你分唔到最紧要系咪咁？
0: 或者掹毁咗你嗰、那个，插我嗰个落去，
1: 系咯，
0: 系嘛？
1: 因为呢个都几怪噶嘛，即系你。咁你咁多支叉咁样插住，咁点处理咧
0: ？OK， 我拣 A 啊
2: ，A
0: 系
2: 法律条文规定咗鲸鱼归属同分配，你觉得呢个系错嘅？
0: 系
2: 点解咧？你觉得冇呢啲法律条文系嘛？是大家的默契嚟噶啦，或者傳統嚟噶啦。
0: 因為我覺得即係好古時的時候，未必會有一啲明文規定去咁樣 去做嘅、嗯。即係反而就係話，喂、哎，笪地我嘅、哦，佢咁樣攤喺度嘅時候，咁梗係歸我噶啦咁樣。
1: 嗯，
0: 即係呢一種咯，係、
2: okay、
0: 民間約定俗成咯。
2: 好，
0: 好
1: 嗱，係咪咧？
0: 係咪咧？
1: 自己。
0: 哎你又唔提翻我再，
2: 呢兩個係真嘅。不過頭先咧，子豪你講呢個咧係好值得，即係我都覺得。咦系、哦，我又冇谂过咁、
1: 啊、
2: 因为咧佢哋讲头先讲嗰个鱼叉嘅标记咧，主要吓系针对就系一啲捕猎嘅、
1: 哦捕猎行为，
2: 冰岛人系啦、嗯，即系佢哋系会捕猎鲸鱼嘅都，咁但系咧佢哋点样去？因为咧鲸鱼咁大以前，咁冇而家嘅技术同科技去捕鲸噶嘛，咁我哋咧就会即系叫做好 organic 咧，就系飞嗰啲。魚叉或者有啲簡便啲嘅叫做武器啦，咁但係問題係，喂，你飛咗支魚叉，佢唔會即刻我死啦，跟住你就拖到上船噶嘛，同埋佢咁大你都拖唔到啦，所以咧佢哋咧係會跟蹤住個鯨魚嘅，如果佢知道哦，我哋即係懟中咗佢啦，咁樣就會咧。跟住喺个海度漂流，咁有时可能系甚至乎唔止一日添嘅，即系佢会一路可能中咗毒啊，即系嗰啲鱼叉可能系有毒性嘅咁啊，系啦，咁佢就会慢慢咧就会开始唔得啦，然之后就会搁浅咗喺某一啲嘅滩上面，咁但系问题个滩系有主人噶嘛，有阵时，咁你点样去证明喂佢唔系自然搁浅嘅咧？就凭呢个鱼叉嘅标记就好似系喂。
0: 我落咗 mark
2: 啊！落咗 mark 啊！我噶咁样，甚至乎咧，佢哋话系会有相关嘅机构咧，可以去，即系你可以去 mark 嗱，我呢个 logo 咧就系我呢一家人嘅咁样，或者我哋呢个族嘅，系啦系啦，咁就可能要再分配咁样咯。但系呢一个最主要嘅用途系咁、
0: 嗯，
2: 但系你头先提出一个即系调翻转嘅 point 就系、是，如果佢自然割钱，有啲人
1: 系啊，我吉
2: 发现到佢即刻吉一下咁点咧？咁我唔知道以前啲冰岛人有冇咁诚实咯。但是他们是会为了割浅的鲸鱼而打仗的、
0: 嗯、
2: 打交是会有发生 的因为刚才讲过是财产来的嘛、嗯、这个
1: 是。那笑你怎么解
2: 释，所以他们真的有法律条文规定、哦、即是分配是怎样的。
0: OK， 我揀 C 啊、
2: 嗯、C，
1: 我揀 Dog 啊。
2: 好，对到的情况出现了。
1: 刚才 Henry 好像讲了个答案。
2: 是吗？
1: 不是吗？
2: 是吗？
0: 听下就知道
1: 了。你讲啊。
2: 咁啊，鲸鱼自然搁浅去到岸上面咧，就系、是、归地主拥有，呢个系啱嘅，唔属于公共财产都系啱嘅，除非搁浅嘅地方唔系私人拥有嘅话，咁点咧？咁就会由咧发现者咧系即系可以攞到鲸鱼、
0: 哦、
2: 再去分配咁样嘅。咁但系呢一个成个描述咧都唔系错嘅，错嘅系咩咧？就系、是、D。民眾咧其實係有義務通報或者拖鯨魚上岸嘅、
1: 哦，
2: 即係本身住喺冰島嘅人，中世紀嘅時候咧、嗯，無論你想唔想分鯨魚都好啦，其實照計就唔會唔想嘅、
1: 嗯。
2: 但係你想唔想都好啦，你只要你發現到你眼尾睄到，係啦，你要通報可能個地主啊，或者咧你係要幫手拖啲鯨魚上岸嘅。點、
1: 嗯、
2: 解會有呢個義務咧？係因為即係。對於他們來說，首先就是一個即是很重要的財產和糧食，不要浪費了它、
1: 嗯、
2: 第二就是如果你任由它 割錢唔理佢嘅話咧，佢會腐壞嘅，
0: 即係廢咗咯，即係大家都乜都冇咯。
2: 係啦，大家乜都冇之餘咧，仲可能有一啲衛生嘅問題會衍生出嚟，咁、就會好大件事啦。咁所以咧，當年冰島咧，佢哋就制定咗一啲嘅所謂法律條文啦，就話哦，任何人只要你見到割錢嘅鯨魚咧，你都要盡快通報，或者你要幫手拖佢上嚟咁樣，就係因為咁樣嘅原因啦。好，呢一题补答系
1: 子豪
2: 嘅，系啦。第三题喺古代同埋中世纪嘅冰岛咧，沿海嘅居民咧，有时咧会建造一啲咧叫做鲸鱼墓穴嘅。呢一啲墓穴，请问喺当时主要嘅实际用途系啲乜嘢呢 ？A 系宗教嘅祭祀场所嚟嘅，特别咧就系针对海神赐俾佢哋搁浅鲸鱼嘅恩赐。B 系攞嚟咧储存鲸肉同埋鲸脂嘅一个储藏坑嚟嘅。C 当发现真系有腐烂咗嘅鲸尸嘅时候咧，就系攞嚟埋葬佢，防止瘟疫嘅。D 因为咧切割鲸鱼咧系需要好多嘅时间嘅，为咗防范其他嘅猎食者，包括咧动物啊吓。嚟搶奪鯨魚肉，所以咧佢哋喺附近咧會建造一啲陷阱，嚟 trap 啲即係所謂即係想嚟偷鯨魚嘅人或動物嘅。究竟啊鯨魚墓穴啊係有乜嘢實際用途呢？
0: 但叫得做墓穴嘅話就。又同陷阱好似又冇乜關係喎，定係其實嗰啲陷阱其實就係防止你盜墓啊，真係。
1: 我覺得 D 應該就唔係嘅。因为你有时间整陷阱，你不如嘭嘭声去分咗啲肉佢啦。
0: 哦，
1: 系咪？
0: 但系又分鲸鱼肉个时间都真系耐嘅。
1: 系啊，咪就系因为你个时间工序都耐啦，仲系系啊，而仲去搞嗰啲咁样嘅陷阱嘅嘢，哎呀，真系。
0: 咁你会拣咩咧？
1: 我会拣 boy 噶
2: ，boy 储存鲸肉同埋鲸脂嘅攞嚟。
1: 冇错啦
0: ，OK， 我拣 dog 嘅，但系
2: dog
0: 系我对拜神呢个选择冇乜 feel。
1: Okay.
0: 拜几下得啦，你开神波卓顿多谢你啊！咁即虽然即嗰边嗰边
1: 就唔应该喺个墓穴度拜，应该海边拜。
0: 系啦系啦，
2: 即对住个海拜系。
1: 系啊，梗系啦。
2: OK， boy 同 dog， 正确嘅答案系乜嘢呢？嗱，鲸鱼墓穴咧就唔系真系鲸鱼嘅坟墓嚟嘅，系咩咧？系嗰阵时咧冰岛人咧。是没有冰箱的嘛。
0: 哦。
2: 所以呢他们就会刮一些这样的地下的坑穴这样啦。就会呢形成呢因为他们呢会揀一些呢就是有有富含这个泥炭的地下墓穴的。
1: 是。
2: 那这些泥炭所产生的酸性环境同埋加上咧，佢哋有咁上下嘅深度咧，去到嗰度嘅泥土咧係冇氧氣嘅，咁就形成咗一個天然嘅防腐系統、
0: 哦、
2: 就可以令到啲細菌咧唔容易滋生嘅。咁同埋咧，佢哋咧係會用好多沙石咧去冚住嘅，就話咧咁樣擁住咧可以將即係啲鯨魚肉入邊嘅水分同埋血液咧壓咗出嚟。咁就喺呢个低温缺氧嘅环境之下咧，就进行呢一个发酵嘅。
0: 哦，
2: 就话可以保存到几耐咧？你知唔知？
1: 半年、
0: 一年咯。
2: 佢哋话咧，当时呢一个技术咧系保存到长达四年咁耐。
0: 哇！呢个肉可以搞咁耐啊，真系
1: 真正嘅僵尸肉啊！
0: 系啊，
2: 仲话咧呢一种发酵技术咧系可以去除到某啲深海魚肉的毒素即是好像呢還正了的嘛好像將它、現在很興食那些叫做
1: 熟成
2: 肉這樣、
0: 哦
2: 是啊、所以呢以前的人呢就會即是冰島人會這樣收埋鯨魚肉的還、有呢其實它收埋之餘呢還是一個即是他們的救命坑我覺得是一個為什麼這樣說呢就說即是以前冰島人其實他們面對的天氣和環境都挺嚴峻的就說呢一條鯨魚呢有陣時咧，咁樣收埋法咧，其實佢哋遇上一啲即係一啲大饑荒啊，或者一啲
1: 真係揾唔夠食啦，
2: 係啦，唔夠食嘅時候咧，佢哋咧呢一啲儲埋咗嘅食物咧，就係攞出嚟即係救濟翻自己，甚至乎其他人咁樣嘅。咁所以咧，對佢哋嚟講咧，呢一個就係一個上佳嘅冰箱同埋呢一個救命錦囊嚟。
1: 你諗下一包即食麵啊，都唔可以擺四年啦。但系鲸鱼肉得喎、
2: 啊，即食面系摆唔到四年咩？
1: 未必得噶，
0: 俾过我咋系嘛？ 即系摆咗一段时间就，哎唔得，唔可以摆啲过期嘢屋企啊。要换啊！
2: 唔知今日暂时啊，我哋上半场关于呢一个冰岛人暴鲸，我哋下半场一阵继续，我哋广播道大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新一轮磋商取得积极共识，同意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以对等方式降低从对方进口的大约300亿美元产品关税，其中各自大约90%产品关税将会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话，双方又同意中方在美国进口的煤炭关税纳入300亿对等降税框架，将有利中方从美国进口煤炭，同意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提升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回应企业合理关切，同意设立农业工作组，年底前举行首次会议。在今轮磋商中，双方亦都举行了第一次人工智能对话，约定11月底前举行下次对话，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双方亦同意延长贸易优战协议到明年1月10号。翻嚟本港，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320.5，按月升0.06%，按年升近11%。今年头八个月楼价累计升近7%。租金指数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八月报210.3，按月升幅扩大到1.6%，按年升近5.3%。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升近4.9%。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原定今日在高等法院由控方宣读开案陈词。法官宣布，由于其中一个陪审员因为健康理由申请退出，决定解散陪审团，押后到星期三重选。法官祁彦辉今日开庭之后话，法庭有两个考虑方向，其一是俾剩低的八个陪审员继续审理，但是考虑到审讯仲未正式进入控方开案陈词和举证阶段，决定否决那个方案。至于直接补选一个陪审员，法官解释法律上并不容许，所有陪审员必须要由同一份候选名单中选出。案中三个被告分别是蔡天凤的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和前家翁邝球。控罪指三个人在2023年2月21号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体育方面，名古屋亚运跳水项目女子一米板赛事，国家队代表林珊和龙艺平包办金银牌，香港选手陈子铭得第四名。乒乓女子双打四强，港队杜海琴和吴咏琳不敌日本，为香港攞到一面铜牌。港队电竞项目亦都增添一面铜牌。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鹿儿岛以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

0: 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58点，升148点，总成交金额1,6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3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58点，升458点。部分港股嘅系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2,858点，跌45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升1.8，南方恒生科技4.26跌2.4，恒生中国企业84.24升4.6，腾讯控股440.8升4.2，长飞光纤光缆154.9跌31.6，阿里巴巴107.9跌5毫，建滔积层板47.02跌5.23，中芯国际61跌2.35，智普615.5跌1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1，瑞士法郎9.454，澳元5.509，加元5.543，新西兰元4.447，欧元8.932。每百日元对港元5.0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5,877点，跌486点。港金报38,850蚊，跌1,2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7.98美元，卖出4,158.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啦，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接近荃湾体育馆。咁就系荃湾路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有坏车，龙尾排到过去荃湾体育馆。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场啦系相当挤塞噶，龙尾排到过去公主道近住培正道桥底。咁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有意外啦，挤塞嘅龙尾排到公主道近住培正道桥底。另外喺港岛方面啊，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大会堂咧，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排到过咗金钟噶啦。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告士打到西行龙尾排到中环广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就桥面灯位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花园台。上亚厘北道去香港大学方向啦，近住明爱大厦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坚尼地道近住波老道。至于坚尼地道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亦都挤塞啦，龙尾去到嘉诺撒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后些少近住港安医院梅船处亦都挤塞噶，龙尾去到聂哥逊山道。至于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梅船处嘅车龙排到深水湾道。另外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啦，近住圣保罗村小学车多，龙尾喺分区电力站。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卫理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华仁书院系挤塞噶。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亦都繁忙，龙尾去到怡安阁。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法国医院比较车多，龙尾九龙城回旋处。荔枝角嘅琼林街啦，同埋永康街去金泉街方向都是车多，龙尾都分别排到接近大南西街的。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比较车多，最后是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陵路繁忙，龙尾去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要谨慎，
1: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0: 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莫文蔚《昨天今天》。上榜三星期仍然高居三甲位置，汪苏泷延续一个人创作十位女歌手演唱的模式，第一首找来莫文蔚合作可以说是打响头炮。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4: 是广播到大和吗？
5: 成运，广播到大王 ，Game Star！
6: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7: 系啊，冇屎嘛，你个肺！

0: 继续翻嚟广播道大王嘅，今日系关于咧以前嘅冰岛人啊，佢哋系点样步行嘅？暂时上半场方面咧，方志豪系有 1.5 分嘅，小朋友1分啦，叮当码头噶啦。咁啊，嚟到呢一题咧，系关于咧啲考古学家，佢哋咧就喺呢一啲冰岛人嘅啲墓穴度啦，就发现咗一样嘢叫做鲸骨板嘅，系啦。咁请问啊，呢一样嘢咧，目前咧考古学家普遍认为啊，佢嘅用途系啲乜嘢咧？鲸骨板 A， 佢系贵族用嘅棋盘嚟嘅。B， 佢系一啲咧有钱或者有地位阶层嘅女性用嘅烫衫板嚟嘅。C， 用嚟咧记录家族成员同埋历史嘅刻字板嚟嘅。定系 D？其实咧就系俾啲女巫啊用嚟咧用嗰啲草药咧佢磨研嘅时候咧一个箭板嚟嘅呢块鲸骨板到底系有咩用途嘅咧？
1: 我先你先啊，
2: 我先。
1: OK， 咁我用50/50啦，
3: 50/50。
1: 我未抄一次第四个，唔紧要。
2: 女巫用嘅嗰啲占星嗰啲啦，即系啲神仙巫术，即系摆草喺上面搞。
1: 而家要系喺个墓穴里面揾到，
2: 系即系话
1: 佢系劲到要摆入去个墓穴度陪葬。
2: 咦？你呢个分析好有咩？
1: 系咪先？
2: 好有用处。
1: 唔系即系嗱，我系根据即系可能喺中国历史里面，你成日见到啲人。你摆入去陪葬嗰啲都总有啲意义噶嘛，有啲原因噶嘛，系咪先？
2: 系
1: 系咯，
2: 又或者系再古早啲嘅，即系再之前啲嘅冰岛人，系啦，即系你知冰天雪地，唔知可能呢个族，然之后落雪，跟住佢全部埋葬晒。
1: 哦，

0: 之都是冰岛人以前用的嘢啦，
1: 系啦咁样啦，即系未必是去到咁贵族嘅，
2: 嗯，
1: 系啦。我用 combo hit 啦，
3: 哇，咁犀利，
1: 冇脚影足嘅呢个。
3: 都唔係嘅，都可以估下嘅，我覺得。
1: 係咩？你俾提示我啊！
3: 我咪頭先俾咗咯。
1: OK， 我揀 A。
0: 佢覺得係會陪葬嘅，應該係啲勁嘢。你揀 A， 貴族用嘅棋盤。
1: 係啦，雖然講完甩咗口之後咧，有啲後悔。
3: 係啊，
0: 個後悔位係
1: 冰島人捉唔捉棋咧？
0: 有一樣嘢叫國際象棋，
1: 哦、
0: 應該係國際性嘅，但唔知嗰陣時有未啊？
3: 我都係揀 A 啊，
1: 你都係揀，
0: 你都係揀 A 啊，
3: 係啊，
0: 貴族用嘅棋盤，
3: 係啊
1: ，OK，
3: 因為你嗰啲咩以前嗰啲咩象牙象棋嗰啲咧，其實都係用呢啲骨嚟到整噶嘛。
1: 你又諗下喎，即係你冰島可能個牆冇象啦，咁用。象牙嚟整，
3: 嗰時難啲揾啊嘛，你鯨魚骨都相對容易啲嘛，
1: 係
3: 咯，
1: 係
3: ，OK 得，
0: 並不是貴族用嘅棋盤
3: 的。正確嘅答案只係一塊細衫板，
0: 燙衫板啊，係
3: 燙衫板，係。
0: 嗱，你講得咧，即係好似好
1: 好廢啊嘛，
0: 好廢啊呢單嘢咁樣。但係咧，其實咧，嗱，首先呢一個係目前啦，即係考古學家最廣泛接受嘅就係話，哦。鯨骨板咧就有呢個用途啦，咁樣咁因為咧就喺呢、這個以前中世紀時期咧，其實咧佢哋嘅貴族咧係好中意著一啲咧高檔嘅亞麻啦，或者係絲綢嘅衣物嘅、啊，但係呢啲衣物咧係好容易巢嘅，咁所以咧當時咧啲就話啲冰島人咧就會將即係呢一啲洗乾淨啊，甚至乎咧有少少濕嘅頂級嘅亞麻或者絲綢衣服咧，就會鋪喺呢一個鯨骨板上面嘅，咁、而且咧，佢哋咧喺多数咧呢、這个鯨骨板咧，都系喺一啲女性嘅墓穴入边、去揾到嘅
3: 外美啊，
0: 同埋佢哋呢个鯨骨板咧，成日都会同一嚿咧，好似玻璃咁嘅玻璃嘅球体啦，或者一个原石咧，楞住一齐嘅，咁点解咧？就话因为以前冇烫斗啊嘛，咁、就话咧佢哋咧会加热呢一个。玻璃球體、或者嗰啲石度，係啦，然後就喺個鯨骨板上面好似燙衫咁樣咧、慢慢叫做即係啦，捋平佢咁樣嘅，咁就將呢一啲咁精緻嘅衣物咧，就係燙平咁樣嘅。
3: 你話廣東話幾咁妙啊？捋平佢，我做咩捋平佢咧？
1: 捋一捋，捋分
0: 成
3: 捋捋翻平佢，原來
0: 係係啊，同埋咧呢一啲嘅鯨骨板咧，點解話係一啲即係叫做有地位或者即係？富裕嘅女性先会拥有咧，因为咧其实多数咧佢哋咧会挑晒花嘅喺上面，
3: 哦、
0: 有啲即系叫做图腾喺上面咁嘅，整到好靓咁样嘅。仲有咧就系、有一啲嘅考古学家咧相信咧，其实咧佢哋作为一个陪葬品咧，都有一啲即系叫做宗教嘅意味嘅、就因为有啲神兽嘅图腾。喺呢個鯨骨板上面咧，有陣時咧，佢哋係會攞嚟燙一啲叫做亞麻布，係同一啲宗教儀式係有關嘅。咁、然後作為陪葬品咧，就希望保佑女性喺死後嘅世界咧，仍然有女神嘅庇佑咁樣嘅，即係好似即係女人嘅福音咁咯，有少少似我哋。同埋咧就話，其實咧我哋而家就覺得，都係鯨魚骨啫咁樣。但係以前嚟講咧，即係鯨魚都係叫做好珍貴嘅資源嚟嘅。咁所以咧，你擁有即係一塊鯨骨板咧，其實都係一個身份嘅象徵。有一啲嘅考古學家咧話，啊喺呢啲鯨骨板上面咧，有啲係冇乜使用嘅痕跡嘅。
3: 哦。
0: 咁點解咧？就另一個推斷啦，就係、有機會咧，佢哋攞嚟做乜咧？就係攞嚟擺嘢嘅啫，即可能咧係宴客嘅時候咧，係啦係啦，好似你而家宴客咪有啲木嗰啲 tray 咁樣，佢就攞個鯨骨板嚟做一個 tray，、就搬啲肉啊，搬啲水果出嚟、去顯示佢嗰、個。即係好似女主人家嘅地位，即係我哋呢家人好勁㗎，我哋即係有鯨魚㗎、有呢啲資源嘅咁樣。咁所以呢一個鯨骨板咧，都可以顯示到好多即係冰島人啊當年嘅歷史嘅。好啦，下一題啦，喺冰島嘅民間傳說入面咧，有一種鯨叫做馬鯨，係啦。以下四個描述關於馬鯨嘅。边一个描述是错的呢？
3: 民间传说啊，
0: 系啦，民间传说嚟嘅。A 马鲸咧，佢哋系属于善良嘅鲸，会保有咧海上嘅渔船嘅。B 傳說咧，馬鯨喺海面遊動嘅時候咧，佢就會發出好似真係馬嘶叫嘅聲音嘅。C 古冰島法典當中咧列明咧馬鯨係唔可以食用嘅。D 如果咧聽到陸地上一啲公馬佢哋嘅嘶叫聲嘅話咧，馬鯨咧係會陷入瘋狂，甚至乎咧因為無法承受而致死嘅。
1: 即系喺陆地听到马，即系佢听到啲陆地嘅马喺度叫，
0: 佢哋会顶唔顺嘅。
1: 哇！
0: 佢哋会死嘅，
1: 输就死晒啦。
3: 而家一个系啱嘅，
0: 一个系错嘅，
3: 一个系
1: 好夸张嗰啲。咁你若然你真系有啲马即系经过嘅时候，咪
3: 做咩？
0: 我死啦！
1: 呢啲系死咗个声啊，头先嗰啲系嘛？
3: 系啊。
1: 你点拣？
3: 善良
1: 的，我用50/50嘅，因为我拣
0: 你用50/50定4-2啊？
1: 4-2啊！哎呀，
0: 你拣边两个？边个拣先？
1: 我拣先嘅。
3: 我用咩啦？我用诶，等下先，我用咩啊？我都系有4-2。
1: 你又用4？OK， 好。
0: 你两个一齐咯。
3: 系。
0: 头先嗰题咧就系评分抽色嘅，系咪啊？
1: 系。
0: 大家都系保
3: 零点五分，
0: 所以都仍然系有0.5分嘅差距嘅啫。
3: 马叫
1: 即系唔可以食马鲸，
0: 系啦，唔可以食呢种肉噶。
1: 唔系佢会好似马叫咁样，所以叫马。我谂紧即系点解会叫佢做马鲸啫？即
0: 系
1: 个样啦，
0: 系咪咁直线系咪？
1: 定把声咧咁样
3: 系善良嘅
0: 鲸鱼系啦。
3: OK， 我有想法了。
1: 我一啲我
3: 好呼唤你系嘛？
1: 好系啊。
3: 咁你快啲揀啦！
1: 你再扮多次马叫声，我即刻可以有。
0: 咩？
1: 我揀
0: 或者我播郭富城嘅《冲冲冲》你听，会唔会引发到你嘅思维？
1: 有，我揀A 同 C 啊。
0: A 同 C 系错嘅，
3: 我系揀 B 同 D 啊。
1: 你系本身特登对到定系
3: 唔系特登对到啊？
1: 系，
3: 我觉得两种叫声里面始终有一种会错。我用呢、我用呢个逻辑嚟到去推论，
1: okay.
3: 即系既然两个都有，即系其中一个系错啦，咁、你两个都同叫声有关嘅时候，
1: 容易作啲嘛，悭啲时间啊！
3: 一系就即系佢有马叫声，因为佢听到马叫声有问题。
1: OK，
0: 呢个推断究竟能唔能够为佢夺得一分呢A、B、C、D 都有人拣啦。嗱、首先咧，马鲸咧亦都叫做马头鲸，有阵时会咁样叫，系啦。咁咧佢系冰。

0: 島神話入面好著名嘅，即係叫鯨魚咁樣啦。咁首先咧就係、是、列明佢哋不可食用咧。呢、這個是真的係啦，亦都唔止佢嘅，仲有即係其餘兩種咧，即係有一啲嘅傳說中嘅生物咧，喺佢哋嘅法典入邊咧就話哦，大家係唔可以食噶咁樣。咁然之後咧，佢哋喺海面即係浮動嘅時候咧，佢哋真係會發出好似馬嘶叫嘅聲音。但係呢啲嘶叫嘅聲音咧，其實係一啲好恐怖嘅巨響嚟嘅。咁呢啲巨響咧，係會咧嚇啲船員嘅，同埋咧佢哋其實發現一啲船嘅時候咧，佢哋咧會咧直接用自己，因為佢哋係好大份嘅，佢哋就會咧直接咧壓碎啲船咁樣，逼啲船員咧即係要跌落個海度，令到佢哋可以食。人食佢哋，
1: 咁即系佢唔系，
0: 所以冇错啦，佢就唔系善鲸嚟嘅，绝对唔系保佑海上嘅渔船，佢系恶鲸嚟嘅。而喺冰岛嘅民间传说入边咧，系唔止佢一款恶鲸嘅，佢哋就话啊、哦，有几款咧，呢几款都系属于恶鲸嚟噶，佢哋咧都系会即系害人噶咁样。咁所以咧，点解我头先话唔可以食咧？就话即系佢哋嘅民间传说咧，话佢哋啲肉系有毒嘅咁样，即系你食咗咧就会中毒啊，或者会死。咁
1: 佢食人喎、啊，咁恐怖。
0: 但系都有一啲咧，好黑魔法嘅講法嘅，就話咧呢一啲鯨咧，其實係本身咧，佢哋唔係惡嘅，只不過咧有一啲嘅巫師咧，叫做使咗黑魔法，哦、令到佢哋咧變成咗惡鯨咁樣，所以佢哋先會咁樣嘅啫。咁就所以如果你攞佢啲肉去烹煮嘅時候咧，你擺落個鍋度煮咧。嗰啲肉係會唔見咗㗎、
1: 哦、
0: 係啦，即其實你係食唔到㗎、有另一個講法就係咁樣。咁但係佢哋點解冇詳細講點解佢哋會驚啲公馬嘅嘶叫聲、但係就話即係佢哋好似係海入面嘅馬，就驚陸上嘅馬咁樣。咁、就話有一啲人即係當時點樣對付呢喺個民間傳說入面呢、就係佢哋發現到遠處有呢啲叫做馬鯨嘅時候呢，就會拖啲馬去岸邊對住個海叫、等佢哋驚就唔會接近佢哋。咁但係就話啲漁民呢，如果喺海上面呢見到呢一啲嘅惡鯨嘅時候呢、其中一樣唔可以做嘅就係、唔可以嗌佢哋个名字、即系唔可以
2: 马鲸，
0: 系啦，唔可以话哇有马鲸啊咁样，因为佢哋咧会仲癫嘅话系，所以你唔可以用呢个方法，即系唔可以大叫佢哋个名咁样。咁呢个当然系冰岛嘅民间传说。其实如果你去 search 咧，发现冰岛咧佢哋都几多唔同嘅传说啊精灵咁样嘅。
2: 我谂都系防止大家出事嘅啫，即系我假设呢啲都系一啲即系虚构噶啦。
1: 系
2: 咁，但系可能有类似嘅生物，即系好似我哋即系中国啲。習俗咁樣咯，
1: 嗰啲年獸啊，嗰啲
0: 係啊，或者有啲人都會推斷就哦，其實佢哋唔係啲咁奇怪嘅怪物嚟嘅、不過可能咧當時嘅冰島人或者當時嗰個階段嘅人咧，佢哋未識得分辨有一啲海洋生物係乜嘢嚟，咁佢哋就冠以呢個怪物嘅稱號咁、其實可能佢哋只不過都係一啲
2: 海洋嘅鯨魚，
0: 係啊，海洋嘅生物嚟咁樣嘅啫。咁但係以下落嚟呢條咧，同食係真係有關嘅，食得落肚、飲得落肚嘅，係冰島嘅啤酒。冰島咧曾經咧有一間啤酒廠，即係佢哋本地嘅啤酒廠咧，出過一種啤酒，係用咗鯨魚以下邊一個部位去到製作嘅咧？咁、A 鯨魚嘅眼睛 ，B 鯨魚嘅睾丸 ，C 鯨魚嘅皮，定係 D 鯨魚嘅血液咧？
2: 咁我就得翻50-50啦。
3: 五十五十，
2: 我都有啲想法嘅。
0: 子豪就系 combo hit 啦，
1: 系啊
3: ，combo hit，
2: 好得好中式啊！呢件事，
0: 即系好似嗰啲蛇酒啊，
1: 咩虎鞭嗰啲系嘛？
2: 系啊，冇错。
0: 因为鲸鱼太大，佢唔可以沿条样落啲酒多。
1: 系
2: 啊，你会拣咩？
1: 我会拣最直线，我系拣 dog 嘅
2: ，dog 嘅。
1: 系啊， okay. 最直線係揀多
0: 鯨魚嘅血啊，
1: 系啊，
0: 混入去啲啤酒入邊釀佢。
2: 我揀 B 嘅
1: ，OK。
0: B 係鯨魚嘅睾丸，
2: 系啊，我真係好直線，係用中國人嘅思維啊。
1: 釀酒
2: 系啊，虎鞭，
1: 但
2: 係馬鞭，
1: 但係嗰個啤酒喎，同白酒有啲分別喎、
2: 一樣啊，唔好理啦。
1: OK。

0: 嗰個方向嘅功效，
1: 因為你要整到你哋要血脈沸騰或者打仗嘅時候就飲一飲呢啲，哇，
2: 好
1: 係嘛？
0: 唔知道係咪會血脈沸騰，是但係咧佢哋真係出過鯨魚高丸嘅啤酒，
1: 壯陽啊！
0: 而且咧仲係用一個古法去進行呢個醃製嘅，就會用鹽啦，同埋咧唔知點解要用綿羊嘅糞便咧去到煙熏嗰個高丸嘅。咁然之後咧就會加落去佢哋嗰個啤酒入邊咧，一齊熬煮。咁然之後咧就再將呢個啤酒擺到市面上，聲稱咧有一個煙燻同埋焦糖嘅風味嘅。咁但係當時咧有一啲嘅保育團體咧就大力咁樣咧去反對佢哋出一啲咁樣嘅啤酒嘅。但係佢呢個啤酒廠咧其實以前都出過，就用鯨魚嘅魚骨同埋鯨魚肉啊嘅粉啊，就話去做佢哋嘅啤酒。咁下一年咧佢哋出咗呢一個鯨魚嘅高丸。但係咧而家咧就應該捕鯨嘅數量應該點都係會越嚟越少㗎啦。因為咧冰島人發現咧，即係其實冰島人本身咧都已經唔係好食鯨魚肉，反而係話啲遊客咧有機會食，係啦。咁但係就發現，其實啲人咧觀鯨嘅話，你一條鯨魚佢可以不斷帶嚟收入，即係佢嚟觀鯨啦，又會住宿啦，又會做好多嘢啦。但係你變成肉嘅話咧，你只可以賣一次咯，一條鯨魚咁啊。咁我哋覺得點解我哋唔保護啲鯨魚咧？咁咪俾啲人嚟觀鯨咯。咁啊，所以要拭目以待，睇下咧最後冰島咧會唔會咧就永久禁止呢個商業捕獵啦。今日勝出嘅係
3: 黑絲，
0: 好似好多個星期咯。
3: 係咯，好勁啊佢！
1: 你哋要加油啊！
3: 係。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成功国事访问美国，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说，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意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他又说，中方愿意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个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亦都是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翻嚟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必然会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作黄金和大宗商品和稀有金属仓储，又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和黄金。

0: 金投资者将黄金存放在香港。另外，陈茂波说，按市场发展，如果业务有需要，相信人民银行乐意支持再增加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额度等。即将迎来十一国庆黄金周，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说，今年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日子相近，内地民众有机会享有一年十三日假期，中秋访港人次录得明显升幅，国庆期间酒店房预约接近爆满，对整体消费气氛感到乐观。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在国庆第一日预约已经爆满，有立法会议员说，近日有部分已经预约的人士临时缺席，建议参考内地经验，日后实施按金或者收费制度。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42点，升132点，总成交金额1,77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3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58点，跌45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升1.8，腾讯控股439.8升3.2，南方恒生科技4.20.4跌3.6，恒生中国企业84.36升5.8，长飞光纤光缆155.5跌31蚊，阿里巴巴107.7跌7毫，建滔积层板47.02跌5.23，中芯国际61.05跌2.3，智普622蚊跌1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6.74，瑞士法郎0.831，加元1.416，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5,877点，跌486点。港金报38,770蚊，跌1,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79美元，卖出4,149.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一汇居，亦即系之前嘅富豪东方酒店啦，系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咁亦都影响到啦。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系车多繁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挤塞嘅龙尾排到公主道近住余振强纪念中学。在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就近住葵涌公园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在大河道，亦都影响埋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全青交汇处繁忙啦，龙尾去到洋屋道噶。至于较早前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大会堂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一带稍为车多少少。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在海港政府大楼，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后车小黄竹坑入口一段都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噶。 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繁忙，龙尾排到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麦当劳道。另外坚尼地道去上亚利北道方向近住香港公园一段车多，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啦，龙尾就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嘅车龙排到怡安阁。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车多，龙尾去到锦田河桥面。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3: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2: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3: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2: 悭唔少、啊。
3: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俞浩明饰演嘅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郭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6: 繁忙的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咧？
7: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8: 最憎星期一塞车。
7: 我最憎冇人公假。
8: 最憎开会啊！
7: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8: 我最憎星期一个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3: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怡。
2: 啱啱嘅中秋节咧，就同屋企人食饭，第一次感受到啲老人家以前成日讲嘅啊，啲细嘅都大过晒啦嗰种感觉。因为咧，我同我阿哥咧系屋企嘅大表哥、大表姐嚟嘅，对落咧就有好几个细过我哋嘅表弟表妹啦。细个成日一齐玩嘅表妹咧，就喺中秋嗰晚派帖准备结婚啦。而另一个咧，大学毕业咗嘅表弟咧，就开始揾工。仲有一个表弟啊，我第一次见佢饮啤酒噶。系啊，喺家庭聚会上面饮酒咧，对于我嚟讲系一件事嚟噶，就好似啊，大家都认可你系一个初级大人咁。而且其实我望到嘅咧，表弟表妹经历紧嘅嘢，都系我经历过嘅成长过程嚟嘅。咁我心入边就谂啦，啊呢一刻嘅我咧，会想同当时嘅自己讲啲咩咧？譬如准备结婚嘅我啊，我会同佢讲，结婚嗰晚咧，不如你唔好换衫啦。虽然开席计咧，其实我都系换咗一次咁大把，但系谂翻，其实几多钱咧都买唔翻嗰晚嘅回忆嘅，所以悭得几多时间就几多时间，应该一开席咧就周围食、周围玩同埋周围倾嘅。至于饮酒嚟讲咧，我会想叫大学时期嘅自己，啱啱开始接触酒精咧，唔好嘥咁多 quota。因为这个时候饮的酒呢都不会是什么靓酒来的了。同埋懂得停是叻过懂得饮的。至于找工的自己，我会跟他说，其实可以不用那么快开始做事啊，或者可以试多些其他事先决定做什么啊。所以我都有这样跟我那个表弟说的。其实他毕业了之后呢，是找了成年都未找到工的。咁啊，食完餐饭，其他亲戚走嘅时候咧，都同佢讲话，加油啊，加油揾工啊，咁样。而我临走嘅时候，就系同佢讲，唔使急、啊，之后成世有排你做啊。就系咁样，呢一餐饭，我觉得我啲表弟表妹好似已经成为咗呢一个初级大人，而我咧。是不是都升级了？升了级，做高级大人了。

为路挥噏少少说，子豪。最近做嘢做到有啲闷，直至到我见到我个仔拎住一个黑色嘅盒仔。最近我个仔咧成日都拎住一个黑色嘅盒，系咁喺度玩，系咁喺度整嚟整去，又好似咧对住人喺度讲嘢，喺度分享咁。开头咧我都唔知佢喺度做紧乜噶，因为咧好多时候小朋友就系咁噶嘛，自己有自己玩，自己有自己嘅世界。总之大人咧尽量都唔好去阻住佢哋，等佢哋咧自由发挥咁就最好啦。但系呢一个盒咧实在出现得太过频密啦，令到我嘅好奇心咧忍唔住要走埋去问一问佢。跟住佢故作镇定咁同我讲，佢话爸爸你要等多我一阵啊，我未得啊，未准备好。於是我就同佢约定，不如咁啊，你准备好嘅时候你自己走过嚟同我讲，话俾我知你已经准备好啦，咁你就再话俾我听。

0: 到底是乜嘢一回事啦，好冇？而等下又一日，等下又一日，足足等咗三日，我个仔咧终于有一日就走埋嚟同我讲，佢话爸爸，我已经准备好啦，你系咪都准备好啦？我话我要准备啲乜嘢啊？我系咪要俾啲乜嘢你，定系要做啲乜嘢？佢话唔系啊，你只系需要乖乖地咁坐定定，好专心咁留意住个盒。原来佢学识咗一个新嘅魔术。我知道咧，佢最近咧都几沉迷呢样嘢嘅，就同啲同学仔咧系咁 send 嚟 send 去，话睇到啲魔术短片啊，点样破解啊嗰啲咁。我估唔到咧，佢自己咧储咗一阵钱，就买咗一个小小嘅魔术道具，翻咗屋企咧就系咁练，系咁练，练咗都真系有成个礼拜啦。佢终于准备好，就喺我面前咧表演呢一个黑色盒嘅魔术。魔术咧就好简单嘅，喺呢个黑色嘅盒里面有一粒六面嘅色仔，嗰、那个色仔咧上面唔系数字嚟嘅，系唔同嘅颜色。我个仔咧就同我讲，佢话爸爸，你揀一面你最中意嘅色，就摆佢喺正上方，咁啊攞个盖冚住佢，跟住俾翻我就得噶。咁我开头咧就喺度谂，哇，有咩机关咧？我仲喺度研究紧究竟个盒有啲乜嘢古怪。其实咧又真系冇古怪，又睇唔穿，亦都冇任何装置嘅。于是我就求其揀咗一面啦，等佢冇得估啊嘛，唔系揀自己最中意嘅颜色，我就摆咗白色面喺个顶嗰度。我谂佢应该冇可能估得到嘅，我就将呢个黑色盒摆喺佢个手上面嘅时候，佢转个身就喺度问咗我一啲问题，我都唔系好记得佢问啲乜嘢啦，好笼统嘅嗰啲问题。跟住佢就开始喺度估啦，就话应该唔系蓝色。我喺你嘅眼神里面咧睇到一定唔系蓝色嘅，仲有一定唔系红色。排除咗一两个之后，佢就同我讲：嗯，我知道啦，我睇到啦，系白色系咪咧，爸爸？哇！佢真系估中咗，我估唔到一个小学生竟然有咁高嘅法力啊！但系佢呢个魔术对于我嚟讲最震撼嘅，唔系佢真系估到白色，而系佢好用心、好乐在其中，用咗一个礼拜嘅时间，好认真喺呢件事上面，而最尾得到我嘅反应、我嘅笑容、我嘅欣赏，佢更加开心。一开头我咪讲做嘢好似有啲棘嘅，系啊，我好似唔系好揾到方向咁。但系因为呢个魔术变咗一个可能性俾我，好似我应该要认真咁去对待我做嘅每一件事，咁样先至对得住每一位接受我服务嘅人，每一位受惠于公司嘅人。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系我个仔今日教识我嘅重要一课。至于个魔术点解？我都唔知啊，要问翻佢先知啊。
1: 每个人都系西西弗斯，每朝早如常咁准时起身，刷牙洗面，换衫逼车翻 office， 然后就推住名为工作嘅石头上山，推到收工就碌翻落山，第二日又再嚟呢个轮回。哇，听到都辛苦啊！这个西城区西边路的甲级商业大厦，无数个 office 入面就有数之不尽的西西弗斯。
2: 为路费 up， sit up 剧场，西西 office。
1: 如常满篇。
3: 第五回请假。
4: Manager 啊，二号啊，二号啊。
5: 咁急，有啲难度喎、
4: 啊。咁我用二号换你嘅十六号或者十八号啦。
5: 哎呀，唔得啊，我 book 好晒嘢啦嘛。
4: 啊，咁一系廿四或者三十一。
5: 唉，咁啊，但系神婆咧，佢想要二号、廿四同三十一。
4: Manager 啊，我跟咗你咁多年，咁而家边个先系你嘅王牌 CSC？
6: 哎，唔好意思啊，两位，又二号、十六号、十八号、廿四号、三十一号，你哋又想买六合彩啊？
4: 余常满，你呢啲初级大人谂嘢咧太简单啦，一听到数字咧就觉得一系打风，一系就系买六合彩。我哋而家倾紧啲高级大人嘅烦恼啊！
6: 咁即系
4: 请假咯。我哋作为有 planning 嘅高级打工仔，当然要好好 plan 自己几时放假噶啦。
6: 咦？咁即系我都可以请？
4: 余常满啊，你过咗试用期未啊？
6: 咁又未。
4: 你作为新人呢，应该要感受各种放假前后嘅情况噶。
6: 但上个礼拜中秋节我已经咧，
4: 咁你经历咗重阳节、冬至、圣诞节等等嘅节日未啊？
6: 未，我就经历个鬼节啫。
4: 咁即系未啊嘛，未啊嘛，即系点啊？
6: 即系我唔可以领假？
5: 咁又唔系话唔可以嘅，但系我哋呢度咧嗰啲假期咧系罪有应得噶。
6: 放假都系罪？
5: 系长幼有罪个罪，次罪个罪啊！
6: 咁罪有应得嘅意思系
5: 按年资去排咯，特别系咧嗰啲假期咧系论资排辈噶。
6: 咁即系年龄歧视我？
4: 年轻人，你唔可以零尊我哋嘅制度噶。
6: 冇啊，点咁咧？我系100尊啊，即系100%尊重啊。只系我又或者神婆都可能想请假嘅啫。
4: Manager 啊，我真系好想好想攞到二号呢个假。
5: 但系 Watson 一早拎咗啦，我真系好难做啊。
4: 咁可唔可以试下同佢讲调咧？嗱 ，Manager 长幼有罪，罪有应得啊嘛！你啱啱先讲完啦，同埋佢已经拎咗30啦，请埋二号，咁即系飞去冰岛来回都得啦。
5: 嗯，我可以同佢倾下嘅，不过公平起见咧，你都系用翻一日嚟同佢换好啲咯。
4: 梗系啦，冇问题啊。
6: 阿海善姐，你咁急请假要做啲咩咧？哦。屋企有白事，
5: 佢嗰件事咧，对人哋嚟讲系红事，但系对佢嚟讲咧，就应该要用白事嘅心态去咯。
6: 咁复杂嘅，即系咩咧？
5: 佢曾经嘅好姊妹结婚啊，
6: 咁系红事啊。
5: 但系佢老公系海善嘅前度，所以佢可能入一蚊落去个人情入面噶。
4: 阿 manager 啊，呢啲咧会唔会系员工私隐嚟嘅咧吓？你会唔会又讲得太多咧吓？
5: 作为同事，我哋关心你啫。
4: 果然系高级大人啦、啊，我哋呢啲
6: 系啊，哇系，果然系高级大人，面对梗系高级烦恼啊。咁海善姐啊，你使唔使请埋10月5号星期一咧，多几日 recover 啊嘛？
4: 余上门啊！我哋高级大人讲嘢咧，你呢啲初级大人唔该同我收声啊，做嘢啊！
6: 诶，但系 manager 啊，我嚟紧咧都有啲日子想请假，咁可以点做咧？
5: 嗱，对于新入职嘅同事嚟讲咧，即系你吓、我哋咧会用呢个方法嘅，即系噔噔噔噔噔噔
6: 噔噔噔，即系点啊？
5: 你写低你想放假嘅日子，我哋会用搞猪嘅方式抽中咗嘅，你咪可以放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港52间戏院在11国庆当日推出半价戏飞优惠，戏飞今日中午12点起公开发售。在旺角一间戏院开售之后，陆续有市民到场买飞。有持有落油卡的长者说，趁半价优惠买两张电影的戏飞，其中一场早场戏飞只需要$13，另一张是$25，觉得好抵。亦都有在香港读书的内地学生用$85买了两张戏飞，打算国庆日连看两场，认为半价优惠有吸引力。很多在香港上映的电影未有在内地公映，相信能够吸引内地旅客来香港看戏。国庆当日任何放映场次和格式的电影一律半价，戏院常设的长者首场优惠、小童、学生及长者票价亦都再享有半价优惠。律政司宣布就仲裁条例的擬議法例修订展开为期一个月持份者咨询，到10月27日结束，计划明年年初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争取明年年内完成仲裁条例修订工作。有关条例建议主要分四大范畴，包括速度与便利性、保密性、适用范围和公平与公义。律政司发言人话，以法例修订是确保香港仲裁框架紧贴国际最新发展的重要一步，令仲裁更便利用于解决各类争议，提升香港作为领先国际仲裁中心的竞争力。此举将会吸引更多企业选择香港作为仲裁地。劳工及福利局话，而家有超过380,000个外籍家庭雇嘅佣工系喺香港工作，已经喺唔同渠道收集雇佣双方对规定最低工资同膳食津贴嘅意见，会充分考虑双方意见，以客观经济数据为基础，喺各项因素之间作出审慎、客观同平衡嘅决定，确保任何调整幅度切合实况，并喺短期内公布结果。局方在社交网页发文说，政府制定和检讨外佣政策的时候，一直致力在保障外佣合理权益，顾及雇主负担能力，以及维持香港

0: 對外用的吸引力之間取得適當平衡，以配合本港家庭照顧需要。一个旅客携带大约9000支未完税香烟入境，未有向海关人员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4个月和罚款2000元。关员昨日在机场截查一个45岁在阿联酋迪拜飞抵本港的内地男旅客，并在他携带的个人行李里面检获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40000元，应货税值大约30000元，他随即被捕。海关欢迎判刑，表示监禁判刑是具有相当阻吓作用，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4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42点，升132点，总成交金额1774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3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58点，跌45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升1.8，腾讯控股439.8升3.2，南方恒生科技4.2毫0.4仙跌3.6仙，恒生中国企业84.36升5.8，长飞光纤光缆155.5跌31元，阿里巴巴107.7跌7毫，建滔积层板47.02仙跌5.23，中芯国际61.05仙跌2.3，智普622元跌11.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07，瑞士法郎9.439，澳元5.504，加元5.542，新西兰元4.442，欧元8.924，每百日元对港元5.0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5877点，跌486点，港金报38770元，跌13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37美元，卖出41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啦，已经系处理好噶啦，行车线重开翻，龙尾排到过去洋屋道。至于较早前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坏车亦都离开咗啦，交通畅顺翻噶啦。在九龙那边之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一汇居的坏车亦都是离开了。行车线开返的了，龙尾是消散晒，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区警署，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小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 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开始车多噶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至于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车多少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住狮子会一段车多少少，后车少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都系车多噶，龙尾去到银影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系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揸车的朋友都要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14，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6:1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有做 part-time 教练。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给人家，而这个才是最重要。中学的时候经常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和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李姑未联航空。
9: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0: 喺 AI 浪潮底下，
9: 喺科技洪流当中，
10: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9: 各行各业
10: 点样守住自己？
9: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0: 今晚9:30，
9: 港台电视31。
4: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1: 佢喺韩国出世啊，八岁嘅时候跟住屋企人咧就去咗澳洲同埋 New Zealand 嗰度咧就系居住啊，佢就嚟自 Blackpink 嘅 Jennie， 有呢一首新歌 Fallen Angel。

0: 今次同名嘅呢个 digital EP 咧，成绩非常之理想啊！除咗有呢一首咧就系、是、Fallen Angel 之外，仲有上次嘅 Less Than a Lover 呢一首新歌咧，有机会咧就系、是、问鼎冠军啊！本周上升到系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四位 ，Jenny Fallen Ange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还。

0: 9月28日啦。
1: 翻嚟啦！
2: 預告一下先，今日我哋6点將會有呢一個音樂sauna嘅，
3: 冇錯
2: 嘅主題係講呢個 quiet storm 啊，
3: 寧
2: 靜風暴，
1: 真係咁嘅咩？
2: 寧靜風暴係啦，
3: 咁有呢個衝突感啊呢個
2: 係啦，咁啊因為咩嘛？因為啱啱經歷咗一個舒舒服服嘅中秋嚇，咁啊聽啲舒舒服服嘅歌，繼續延續下嗰種holiday mood先咁樣樣嚇。咁啊，到底乜嘢 quiet storm 咧？轉頭啊6点啦，六點鐘就同大家分享下啦。
1: 好啦，你哋咧中秋节啦，有冇呢个食灯笼玩月饼啊？
2: 梗系有啦，唔系灯笼今年冇，今年咧
3: 最后你有冇买到啊？冇买到啊？
2: 有冇买到咩啊？
3: 灯笼我，你嗰日话咩？想搵嗰啲
1: 折
3: 纸嗰只啊？
2: 最后都冇，最后都冇。
3: 哦，
2: 因为赶唔切啦，已经即到最醒觉嘅时候，已经觉得算啦，唔买啦，懒啦咁样，费事可以买完，跟住攞一攞，因为今年冇乜特别 planning 嘅，其实即系冇乜话特别要去边度玩咁样，咁所以就算啦，唔好特登买件嘢又摆喺屋企咁样啦，但系都有俾人闹啊。
3: 闹你咩咧？
2: 闹我做乜唔买灯笼咯？
1: 买又闹，唔买噶啦。
3: 你应该买定一个，咁你以后下年唔使买啦嘛。
1: 系咯，
3: 你可以摆到长期。
2: 我谂住睇下嚟紧有冇啲时间经过，见到买定下年嗰个咯。
1: 会唔会仲有得买啊？
3: 你错咗啲时间。
2: 可能有平啊嘛，即系过季嘅嘢可能会有减价噶嘛。你
3: 但佢唔会摆到噶，即系咧嗰个道理好似咩啊？利是封咧，你有冇见过？香港有啲铺头，百家姓利是封嘅铺头咧，临近新年好多噶。
2: 系啊，
3: 但如果你唔系前后嘅日子咧。
2: 系突然失踪晒，
3: 你当你今日放工，你想去揾啦，你系唔知佢哋喺边度噶。
2: 系啊系啊系啊，
3: 佢系 top up store 啊。
2: 但系嗰段时间突然间成条街都系噶嘛。
3: 旺角嗰啲咧，你家乐坊附近嗰度咧，斜对面一间，我成日称之为呢啲叫利是封 pop up store 咯。
2: 好神奇噶，
3: 呢个概念系
2: 时间突然间铺头嘅。
1: 紧一间喺左紧。
3: 你以为嗰啲潮流嘢近年嗰啲咩 pop up store 好新咩？唔系啊，呢 pop up store 嘅概念已经植根咗喺好耐啦，已经系。
2: 咁我谂住灯笼都应该有啲类似嘅概念啊。
3: 过咗啦，你Halloween 可能有，
2: 咁可能 Halloween
1: 买定个南瓜咯。
3: Halloween 应该冇灯笼，
1: 你买定个南瓜，
2: 南瓜咯，系咯，学阿桑姐咁样咯。
1: 咩啫？我嗰个碌柚，
2: 碌柚咯。
3: 我以为你学佢跳舞添，都话点都可以落到去噶啦。
2: 点题啊？
3: 唔好好似讲翻讲翻先吓。
1: 系啦，咁咧，你哋咧中意食咩月？中意食咩月饼多噶？
3: 中意食冰皮月饼。
2: 今年我系食流心奶黄同冰皮嘅，睇时间咯。
3: 我中意食细嘅月饼咯，因为而家年纪大食唔到大嘅，劲废啊呢个答案。
2: 因为
3: 食细嘅月饼，
2: 以前细个系劲中意食大嘅月饼嘅，即系细个系嗰啲咩双黄百年
3: 最传统嗰啲噶嘛。
2: 系啊，
3: 跟住平日都唔明点解要切开八嚿噶嘛，一个人食一嚿咪得咯？你觉得系成嚿食噶嘛？
2: 系啊，我唔系话
1: 一齐食，即系你哋系切开食，一定系一嚿食噶？
2: 细个切开大食晒成嚿咯。即
1: 系
2: 自己
1: 要
2: 食晒成，
3: 会切开嘅，要切开嗰个心理上面系觉得好食啲噶，
2: 系
1: 点解？
2: 同埋摊长嗰个开心，
3: 冇咁饱噶，你嗰个眼接收同啲人食面咧，细细碗细细碗，你当都系咁多份量啦，拆开好多细碗食咧，你会食得多啲肉快啲。
2: 即系呢个唔系寿司同埋一碗饭嘅概念，
3: 我觉得系，
1: 系啊。
3: 一个心理上面是咁样噶，
1: 寿司可以食得多啲饭噶。
3: 你成嚿望住你，已经个眼接收嘅信号，你已经觉得我有少少滞啦。
2: 系
3: 但一定系会切开嘅，系啦。
1: 咁嗰啲奶黄鱼切唔切啊？冰皮切唔切啊？你哋
2: 冰皮啊都会切，
3: 细嚿嘅话就一啖过咯。
2: 系啦，细细粒嗰啲就会自己吃。
3: 我中意食冰皮啊，因为细个屋企唔俾食雪糕啊，随便即系对气管唔好。但系冰皮个感觉对于我嚟讲就好似食雪糕咁。我就覺得有一種替代品啊，即等於即食面，即食面細個屋企人梗係唔會俾我哋食咁多啦，但拉麵咧佢哋俾，咁拉麵對於我嘅感覺就係好似即食面嘅替代品啊！
2: 你都威風喎、
3: 啊，你個心理上
2: 係攞。即食面嚟做拉面嘅替代品，
3: 啊、
2: 你就调翻转攞拉面做即食
3: 面嘅替代品啦。因为细个你小学嘅时候其实唔知咩拉面嚟噶嘛，嗰、啊、时第一次接触，
1: 就
3: 是、总之我中意食面啦咁样。咁、啊、所以我系用呢啲嘢嚟 compensate 翻嘅。咁所以冰皮月饼我中意就系因为佢系我细个嘅时候系代替个雪糕嘅嘢嚟嘅。系啊，好癫啊！攞啲贵嘅嚟代替啲平嘅，但系小朋友系咁噶嘛？
2: 我仲幻想紧呢一个 concept， 冇啊，想象唔到，
3: 想象唔到
2: 嘅，想象唔到。但系我近年系都中意食啲细个啲嘅，即系第一好似。

0: 似波成话斋，好似你过咗个口瘾啦，又唔会太滞啦咁样。第二系因为咧，我系而家要一晚食几款啊，即系
1: 几款
2: 月饼啊，
0: 几款月饼啊，因为咧
2: 收太多，
0: 唔系收太多，屋企人咧就好中意买。但系佢哋就唔中意食嘅，屋企人嘅概念买月饼就永远俾屋企人食嘅啫，就自己唔食嘅。咁佢哋摆咗喺度咧，就要
1: 你就系个屋企，
0: 我就系要负责食嗰个屋企人啦。咁跟住然后你好难噶嘛，即系你好难真系食成个月噶嘛，你好喺嗰段时间嗰个礼拜你就食完噶啦，你摆喺度唔记得噶嘛咁样。咁于是乎我就会宁愿细细只细，我每次都话你唔使买大只嗰啲，你买细只嗰啲得噶啦。咁然后我一晚或者一日我可以食几款唔同味嘅，咁又冇咁闷。
2: 打开又细只，有30粒细只。你话四只啊嘛，
0: 唔系做咗俾你咯。你冇话几多，你冇话几多只。
2: 点知出嚟嗰个整体份量仲多过你拆开大嗰啲食。
0: 所以我系中意日头就食流心奶黄，夜晚就食冰皮。
2: O K，
0: 系有分时段嘅。
2: 哦，
1: 我都系中意食冰皮月饼啦，同埋奶黄月饼嗰啲人嚟噶。但系咧，自从嗰间冰皮月饼冇咗之后咧，我就觉得呢个世界啲冰皮都唔好食。
0: 啊，系咩？真系咁大差别？
1: 唔系，即系感觉上啊，或者系好少见到，即系你唔可能随街买到一嚿嚟食咯。即系我知以前咧系会随街就，我好想食呢个苹果味嘅冰皮月饼啊，咁我就会揾嗰间店去买嚟食咁样啊嘛。但系而家冇啦，但系取而代之嘅咧系我最近食咗一个榴莲冰榴，唔知道有冇皮啦已经个嘅月饼。
0: 我知啊，因为嗰啲皮咧系好软淋淋嗰啲嚟噶嘛，即系好唔系好实正噶嘛。而家榴莲嗰啲月饼嗰啲皮
1: 系啊，跟住我
0: 好似糯米糍咁噶。
1: 你哋食唔食榴莲嘅本身？
0: 我本身就
2: 可以嘅，
0: 唔系特别喜好咯，但
2: 系抗拒，
0: 唔抗拒，
2: 特别主动去揾咯。
1: 我都唔抗拒佢啦。咁跟住我纯粹系觉得啊，佢好似几有趣咁啦。跟住我就摆咗佢入口啦。但系即系你如果要真系讲我中意定唔中意榴莲，我应该系偏向唔中意嘅，我只系唔抗拒佢嘅啫。跟住我真系将一个好似系咩黑刺啊，
0: 系
1: 黑刺，
0: 佢就系你嗰啲概念啊，靓嗰啲嘢咧就攞嚟做代替品嘅咁样嘅心态，
2: 系合理
0: 刺啊，大佬。
1: 跟住同埋我唔记得咗另外一个白色嘅系咩榴莲啦，总之就系一款黑色，一款白色啦，
2: 白刺咯，可能嗰只，
1: 可能系啊。唔系热嘅就得啦，
0: 即系个皮黑刺就黑色噶嘛，同埋个皮系黑色嘅，
1: 个皮系黑色，
0: 白色嗰啲就应该离不开都系嗰啲咩猫山王定金枕头之类之类嗰啲咯。
1: 我估系呢啲啦。咁跟住之后咧，其实嗰啲冰皮月饼咧，就算你更有嗰啲有味嘅馅，都会有少少嗰啲黄色一撇嗰啲咩溶，
0: 嗰啲浆
1: 啊，系嗰啲好浆
0: 咗嘅榴莲浆。
1: 唔系啊，讲紧平时啲冰皮啊，即系绿豆蓉。我唔知啊，總之就係類似係嗰啲嘅 friend 啦，即係可能係淡咁樣啦。跟住咧，佢咁啱嗰嚿咧係成啖都係榴蓮啦，即係我直頭覺得自己咧食咗三攋榴蓮咁樣咧。
0: 你係人生第一次食嘅？
1: 榴蓮啊，唔算係嘅，但我唔會食咁多，即係可能係舐一啖咁樣咯，會。
0: 哦，平时你舐完嗰一啖之后点啊？
2: 摆翻落去咯，
0: 好好奇。舐完舐一啖，
1: 讲紧个范围系咁细。
0: 阿妈，舐完啦，你食埋佢。
2: 唔系佢嗰个系长期摆间房度噶，每日得闲就攞嚟舐一舐。
1: 唔系，我会
0: 跟住摆翻雪柜，
2: 唔系摆翻雪柜。
1: 我会俾翻妈咪食，因为妈咪系最中意食榴莲嘅，系啦。咁所以咧，妈咪我试完啦，俾翻你咁样咯。
0: 你都有屋企人心，
1: 我有屋企人，
2: 几孝顺啊！
0: 你咪就系我讲嗰啲咧。买完个月饼翻嚟又唔食，跟住最后都系个屋企人埋单嗰啲咯。
1: 唔系、哦，我系啲我自己买嘅食物，我会负翻责任嘅人嚟噶、哦。
2: 你都孝顺啊！平时嗰啲咧话食一啖嗰啲咧，佢你真系食咗一啖啊嘛，咁变咗你屋企人享用嘅唔系 100%。你而家舐完之后咧，好似冇食过一样。
0: 99.5%，
2: 九成九身。妈咪呢个
0: 月饼括弧99%新，
1: 唔系咁，喂，讲翻先，
2: 九成九成啊，你照食啦。
1: 我妈咪系好中意食榴莲嘅，咁佢知道榴莲唔系个个都受得，即系唔系个个都承受得，所以佢成日都叫我由细到大都系试下个味先，即系我唔一定要咬，唔一定要吞，总之就系试咗个味，咁佢中意食嘅嘢系啦，所以我就舐一下。
0: 我知啊，第时阿桑嗰啲择偶条件啊，就系要愿意食咗佢舐过嘅榴莲。先得咁样，
2: 唔系我而家
1: 点解榴莲？
2: 如果佢无端递啲嘢过嚟问你先唔食唔食，你要谂清楚。
0: 系啊，要摸清楚。
2: 佢会同你讲我未食过噶，但系食过同你。

0: 喂，两件事，
1: 你要问清楚系 100% 新啦，定系 99% 新，系有唔同噶吓。
2: 我自问都第两个不服啊。
0: 唔系你喺讲呢件事之前咧，我都一路相信你嘅。
2: 唔系啊，咁、就是、你哋唔系我妈咪啊嘛，我唔会咁样对你哋噶，你哋系出边嘅人啊嘛，咁所以唔会。
0: 做咩掉落地下踩完先俾？你唔系我妈咪啊嘛，做咩对你咁好啊？
1: 嗱，咁我知道点样问。
2: 咁掉落地下嗰个唔系我喎，
0: 系
2: 佢，
0: 系阿斌将啲蛋糕掉晒落地下。
1: 我終於知道點樣問阿桑食月餅嘅嘢，佢唔係你唔係問佢食幾多個月餅啊？你今個中秋咧，你舐咗幾多？你舐咗幾多個月餅？
2: 講緊榴蓮啫嘛，奶黃魚我食咗好多。我今年個奶黃魚咧好有趣噶，我喺個船上面食啦，係因為咧我個朋友咁啱係中秋嗰日生日喎，咁跟住之後咧，我哋好似五餅二魚咁啦，唔知四個月餅，我哋十幾個人分啦，跟住咧係每人可能有一片仔咁樣，即係。
1: 细细嚿咁样，
2: 都唔可以用
1: 嚿角，
2: 唔可以用
1: 角
2: 嚿嚟
1: 锐角嘅月饼，
2: 即系一片。一个人有块皮，少少一忽皮啦，一个有少少个馅咁样啦。跟住我哋系，但系因为咧船上面嗰个 party 啦，冇嘢食啦，咁我哋咧就好唔
1: 食月饼咯，
2: 系啦，就唯有食月饼啦。咁谂住月饼都系可以
0: 充饥，
2: 系充饥嘅东西，但系我哋几廿个人食几个月饼啦。
0: 哎呀，好惨啊！你需唔需要我屋企仲有啊？俾你翻嚟俾你啊！
2: 我净系食奶黄鱼嘅啫，多谢大家。
1: 如果你嗰日食嗰几个系五人月饼，我惊你应该饱到反。
2: 系、你哋食唔食五人月餅？
0: 佢嗰度二十人月饼，佢个 party 食嗰啲
1: 咁啊，
0: 啱啱二十人
1: 几个五人月饼咪二十个人，
0: 一个五人月饼适合五个人食，所以你只需要四个五人月饼就可以有
1: 二
0: 十人。
2: 我唔中意食五人月饼啊，我觉得佢好奇怪。对我嚟讲，即系佢唔系月饼嘅感受。
0: 我明嘅，因为我食开传统嗰啲啊嘛，
1: 你
0: 食嗰只
1: 系
0: 咁嘅，
1: 莲蓉嗰啲咯，
0: 系嘅，都系嗰啲嘅。
2: 系咪我成功 spin 走咗你哋啦？冇得旋转木马你哋。
0: 我留翻之后讲啊嘛，系
1: 啊，仲有日子可以讲。
0: 唔系啦，
1: 今日
0: 你开麦，
1: 听日讲减肥。
0: 你一日开麦，我一日都有得讲啊。
2: 系咪啊？
0: 系啊，
2: 慢慢讲啦。
0: 但我想讲咧，今日我食咗好少月餅啦，個原因因為去咁啱要去工作，咁出去工作即係嚟我香港工作，咁咧就所有因為撞正中秋節正日咧工作，所以所有有份參與工作嘅人都係自己屋企拎啲月餅出嚟，
1: 哇！
0: 因為大家都覺得我今年冇機會食月餅，跟住就所有人都拎。每個人即係譬如到步喺酒店 lobby， 跟住大家等 check in 啦，咁啊大家拖住啲夾啦，跟住
1: 月餅，
0: 係啦，跟住第一個
2: 月餅先咯。
0: 首先第一個咧，拎咗個獨立包裝嘅出嚟啦，跟住有一個，咦你有拎啊？我都有喎。第二個拎出嚟啊，跟住第三個其實我拎咗成盒出嚟。然後個重點就係工作嗰個場合，佢會有 catering 食嘢，佢食半自助餐啦。个自助餐
1: 都好有月饼，
0: 部都系月饼。
2: 哇，好惊！
0: 佢有一个即系平时生果隔篱咪食甜品嗰个位啦，佢啲甜品就
1: 系
0: 全部一个一个嘅月饼摆晒喺度，有细嘅，有中嘅，周围都系月饼，
1: 当甜品咁食啊！啲人，
0: 所以我都冇食过。
1: 喂，讲真，我成个周末即系由中秋节当日礼拜五啊嘛，系嘛？计到而家，即系截至琴晚啦，三晚，我应该食咗大概六个月饼。
0: 哇！
1: 但系有细嘅，主要都系食细嘅，唔系大只嗰啲嘅。
0: OK，
1: 我好耐冇买大只嗰啲啦。
0: 直径几多啊？你嗰啲？
2: 直径几多？
0: 好 precise 个定，唔知点解
1: 五厘米咯，大概。我估啫，
0: 五厘米
2: 到七厘米。
1: 系啦，系啦，
0: 五厘米左右啦。哦 ，OK， 系啊，
1: 系即系细只嗰啲咯。
0: 系啦，系啦，
2: 嗰啲系一啖食
1: 粒皮。
0: 哦，咁 OK 嘅，
1: 但我一定要叮啊，一定要叮八秒先食噶，好 precise 系啊，因为我嗰啲流心嗰啲咧，流心奶黄嗰啲咧，叮八秒系最好食。
2: 我都觉啊，
0: 讲究真系，但我觉得阿桑系惨嘅，即系头先咁多人 share。不如咁啦，我屋企仲有啲，我攞翻嚟俾你，可以感受翻真正中秋节嘅气氛啦。
1: 你冇啊，舐完俾翻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十月一号夜晚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汇演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分为8幕。第一幕喜迎国庆众山河，以金色锦冠烟花配上绿蓝礼花弹，勾勒巍峨山脉和奔流江河，展现中华大地的磅礴气象。压轴旭阳高照庆华年，大量金和红烟花好似朝阳绽放，祝愿国家繁荣昌盛，香港光耀向前。尖沙咀、半山、中区、湾仔、铜锣湾和红磡等维港两岸多个地点都可以观赏。香港电台第四台将会同步直播音乐，公众可以收听，加强视听感受。警方汇演当日是在尖沙咀海旁一带实施人群管理措施，香港艺术馆和香港太空馆当日将会提早在下午五点休馆。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一个十年期总房屋需求是419,300个单位，政府因而将供应目标定在420,000个单位，按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在7:3，公营房屋供应目标是294,000个单位，私营房屋供应目标是126,000个。房屋局发言人说，未来十年的公营房屋以逐步迈向6:4的比例作为规划基础，兴建出租公屋、绿置居单位和其他资助出售单位。政府会致力在未来5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较今届政府上任时相应的5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是过去25年来的新高。体育方面，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再增添2面铜牌，乒乓女子双打项目，港队杜海琴和吴咏琳4强止步，为香港攞得1面铜牌。至于港队在电竞项目就攞到今届第2面奖牌，在王者荣耀国际服的准决赛，港队代表以0-2不敌马来西亚，取得1面铜牌。跳水项目方面，国家队再夺2金，其中在女子1米板的赛事，国家队代表林珊和龙艺平包办金银牌，香港选手陈子铭得第4名，国家队选手黄宗元在男子1米板赛事拿到金牌，他的队友刘成赞获得铜牌，国家队在今届跳水项目夺得的金牌增至6

0: 面。喺天气方面，月色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团笔，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接近中环广场。至于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车龙排到管道出口噶。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就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啦，都系慢车噶，龙尾喺油塘电话机房。新界区方面，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方向车龙排到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接近高尔夫御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路车多少少，龙尾去到沥源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开嘅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河桥面；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龙尾青衣南桥。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澳龙都车多，龙尾过咗亚公湾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咧，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噶，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以减少大约0.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7: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以下是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以下是大考通告。
9: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结果不似预期，因为比预期更好。

0: 成，乜唔系过中秋啦咩？点解仲系咁热嘅？
1: 系咯，今日喺条街度行，出晒汗啦。
2: 嗯
1: 嗯，今日拣呢啲歌，睇下可唔可以帮你降温啊？就好似呢首歌咁。

这个经历的 Overheat 就有 Near Sub High 的作品。跟着 Fever Ringshine

0: 佢哋星嘅女团 Shiro
1: 带来歌叫做《我们就是什么》，都系讲紧一种态度，点样去做自己，点样唔去听别人嘅杂音，跟住来呢首都系你。

Aska 今次尝试咗 Afrobeat 嘅曲风啦，佢一路都好想试下将广东歌融入其中嘅，最后得出呢一首带住夜晚氛围嘅作品，演绎出两个人互相探索嘅节奏。作曲张慈豪 ，Tima Jono 填词 T-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0: 上班四个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张智豪《落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先听一节新闻报道，翻嚟将会有我哋音乐桑拿嘅环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一个十年期总房屋需求是419300个单位，政府因而将供应目标定在420000个单位，按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在7:3，公营房屋供应目标是294000个单位，私营房屋供应目标是126000个。房屋局发言人话，未来十年的公营房屋以逐步迈向6:4的比例作为规划基础，兴建出租公屋、六字居单位和其他资助出售单位。政府会致力在未来五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较今届政府上任时相应的五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是过去25年来的新高。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听日起拣楼，第一日会有35户申请者拣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选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何永贤在社交网页话，观塘的六字居销售小组办事处特设销售计划销售展览，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开放给申请者参观，现场所见有拣楼排序较前的申请者，亦都有特别心仪大埔园区晓雅苑和欣雅苑项目的居民。他说次序先后会有不同拣楼策略，排到最后的居民仍然有2000几个单位可以拣。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新一轮磋商取得积极共识，同意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以对等方式降低从对方进口的大约300亿美元产品关税，其中各自大约90%产品关税将会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话，双方又同意中方在美国进口的煤炭关税纳入300亿对等降税框架，将有利中方在美国进口煤炭，同意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提升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回应企业合理关切，同意设立农业工作组，年底前举行第一次会议。在今轮磋商中，双方亦都举行了第一次人工智能对话，约定11月底前举行下次对话，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双方又同意延长贸易优战协议到明年1月10日。体育方面，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再增添两面铜牌，乒乓女子双打项目，港队杜海琴和吴咏琳

0: 男四强止步，为香港攞到一面铜牌。至于港队在电竞项目就攞到今届第二面奖牌，在王者荣耀国际服的准决赛，港队代表以0-2不敌马来西亚，取得一面铜牌。跳水项目方面，国家队再夺两金，其中在女子一米板赛事，国家队代表林珊和龙艺平包办金银牌，香港选手陈子铭得第四名，国家队选手黄宗元就在男子一米板赛事拿到金牌，他的队友刘成赞获得铜牌，国家队在今届跳水项目夺得的金牌增至六面。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下昼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下昼4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喺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过去荃湾西港铁站。咁同时啦，反方向去屯门都车多慢驶啦，龙尾就去到丽景港铁站。咁亦都影响到德士古道青衣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杨屋道噶。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就排到接近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花园道落山方向慢车，龙尾在麦当劳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落桥位车多，龙尾去到海滨汇。至于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绕道嗰段都系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道天后宫。将军澳道下行都繁忙噶，断断续续排到康华苑。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车多，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住美田路。至于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啦，就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喺安定村，同埋黄珠路近住龙日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另外，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都车多，龙尾青衣南桥。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7: 依北依南，
8: 南来北往，
7: 金港
8: 京港，
7: 话你知，
8: 话你知。
9: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京港话你知》。
12: 吊鬼吊鬼，
13: 肥强咩嘢咁神秘咁吊鬼啊？
12: 石兰姑妈，你误会啦，我系话我买咗套火车模型啊，而家想吊套火车鬼上阁楼啊！
13: 嘿，肥强，讲嘢讲清楚啲嘛！
12: 对唔住，我知错。
13: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吊运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4: 吊运工作唔儿戏，安全程序要做足。我系陈豪 Evers。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6: 嘉丽 In the House。

0: rapper 嘉麗簽約咗 Eason 旗下嘅音樂廠牌，首支作品貫徹佢自信嘅一面，表達喺聲音眾多嘅世界中，點樣分清自己需要嘅意見同保留自己嘅觀點。作曲填詞嘉麗，編曲戴欣，監製戴欣，嘉麗。That's how we move。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嘉麗。That's how we move。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啊？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有冇啲易入口啲噶？
0: 睇下依款啱唔啱。
1: 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0: 收到，冇问题。
1: 喂，斌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2: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1: 你都唔明嘅。

0: 欢迎嚟到今日骚动音乐嘅六点钟呢个环节，音乐信啊！
1: 我系你嘅 DJ Benson，
0: 仲有你嘅 DJ
1: Sean，
0: 仲有 DJ 波成，好性感嘅声音。
1: 因为今日呢个主题叫 Quiet Storm，
2: 好性感
0: 咧 ，Quiet 啊
1: ，ASMR，Yeah，Let's
3: do it，
1: Let's go。
4: 其实我怀疑可能啲人咧心机听冇声，
0: 听唔到啊！
4: 即系我哋
0: 听唔到你
4: 喺度戴住 headphone， 好似好好似好有 feel 咁啦。出面搭紧
0: 收音机听，应该听唔到你讲乜噶。
4: 小巴嘅乘客啊，坐喺29A 嗰啲啊，成日都望住，
0: 跟住乜嘢啊？佢哋喺度讲咩啊？
1: 坏咗啊！
0: 系好嗱，今日音乐桑拿要讲呢个主题咧，系啦，你个收音机冇坏嘅吓，系我哋有啲整蛊作怪啫。OK，
4: 唔系，我哋个脑坏啫。
0: 系咁啊，今日。个主题叫 Quiet Storm 啦，咁啊中文你如果喜欢又译做宁静风暴啦吓，
4: 暴风雨嘅前夕好宁静。
0: 系啦系啦，即系比较直译啲嘅，因为你都好难用一个意译噶啦呢一个。
4: 音译都试下。
0: 音，
4: 你知好兴噶嘛？其他地方咧，
0: 怪日史当，
4: 怪日系史当冇。
0: 系啦，
4: 一种音乐嚟，
2: 仲
0: 奇怪，
4: 史多姆
0: 系啦。咁啊 ，Quiet Storm 咧，其实比较有趣的一样嘢，佢系R&B 嘅一个子分类，同时间佢系一个电台节目嘅题材嚟嘅，即系佢唔系净系一种音乐 genre， 佢系电台节目嘅一个 genre 嚟嘅。
4: 哦，
0: 点解咧？
4: 即系我哋譬如平时讲电台节目分嘅，例如最简单二分法，清谈节目，
0: 系
4: 音乐节目咁，
0: 系
4: 咁佢就系叫做。Quiet Storm
0: 系啦，如果、即系打个譬如，如果你要为音乐节目都再分类啦，系嘛、音乐节目都可以分类噶嘛，
4: 可以按音乐类型分
0: 系啦。咁 Quiet Storm 咧就系一种电台音乐节目嘅子分类啦。
4: 哇哦，
0: 哇哦。而 Quiet Storm 咧，
4: 咁咪好靜咯。
0: 最大嘅一個特色就係 quiet 啦
4: ，dead air 咯，跟住
0: 同埋性感啦嚇。通常嗰啲主持把聲都比較厚實啲嘅，即係完全
2: 唔
0: 似
2: 我
0: 哋呢啲嘅，係啦係啦。
4: 紫城嗰啲，
0: 紫城嗰啲系啦系啦，紫城我直头系觉得系香港版嘅 Quiet Storm 吓，
1: 太多嘅动作。即刻咗寧靜嘅空間，
0: 冇錯，係，
4: 大力咪係咯，
0: 係啦係啦，
4: 第一炮
0: 啊，係而呢一個嘅 Quiet Storm 咧，亦都有一個比較有趣嘅不成文規定，就係佢係一個通常都係定喺深夜檔嘅節目嚟嘅，大多
4: 大力咯，
0: 係啊，冇錯，
4: 紫城咯，
0: 係啦，就係呢啲鐘數嚇，呢個世界上第一個出現嘅 Quiet Storm 嘅節目係晚上7点到12点
4: ，Albert 啦，
0: 係啦。系啦，7点到12点啊吓，横跨呢个钟数嘅，
4: 八九十十岁五个钟。
0: 但系佢去到发展成熟嘅时候，佢定当叫做一个深夜嘅节目嚟嘅。咁啊，不如由头讲起啦。由头讲起嘅话咧，要由1976年开始讲起。
4: 清谈先出咩？点知原来揽不防。
0: 咁啊，1976年发生咗啲咩事呢？就喺华盛顿嗰度有一间嘅大学叫做Howard University 咁啊。咁佢哋呢间大学自己咧系拥有一个电台嘅商营嘅电台嚟嘅。咁啊，简写叫做 WHUR， 即系 Washington Howard University Radio 嘅。OK，
4: 系啦。
0: 咁咧呢一间嘅大学呢一、這个 W。
4: HUR
0: 呢一个嘅电台咧，喺1976年夏天嘅一个晚上发生咗一件事情，就系佢一个常设嘅主持因为有事啦，所以要请一晚假，
2: 咁就 quiet 啦。
4: 系，
0: 都有都要有声嘅。
4: Radio station 里边嘅 storm，
0: 嗰啲唔系叫 quiet 啦，嗰啲叫 dead air 噶啦，系嘛？
4: 太冷
0: 啦，系啦。咁但系就喺嗰一晚咧，佢哋就揾咗一个 intern 嚟顶档顶更。
4: Sean 咁，
0: 系啦，你当系 Sean 咁样啦，
4: 新嚟嘅。
0: 系啦，嗰个嘅 intern 咧就叫做 Melvin Lindsay。咁呢一个男孩子咧，当时咧就顶咗。7点到12点呢一个嘅节目嘅时间啦，要讲紧呢一当时咧呢、這个时段咧系一个 peak hour 嚟嘅，即系一个好多人听。1976年啊，讲紧好多人听收音机，系好多人听呢一个嘅时段，因为啱啱。 播完新聞，跟住就七點，跟住就一路啲人就喺屋企就，如果唔睇冇電視睇就係聽收音機噶啦嘛，嗯、就煮飯啊、剩啊、湊仔啊、洗衫啊咁嗰啲噶啦。咁、嗯、於是乎咧，呢、這、一個 Melvin Lindsay 做咗一個當時好少人做嘅事情，就係佢專揀一啲黑人 R&B 嘅音樂。嗯配上佢自己個人好有個人特色嘅一啲對白啦，一啲嘅踢歌方法啦，就做咗呢五粒鐘嘅節目。
4: 咁、嗯、原本咧，即係佢代班之前，本身恆常有冇話係咩啊？係咪即係嗰啲 top 40嗰啲？

0: 音樂節目嚟嘅，但係就
1: 播嗰啲嘢係
0: 就係、是、一啲比較白人少少啦，你咁樣理解啦，比較白人少少嘅一啲流行音樂啦咁樣。咁當時咧呢一個嘅做法咧，當晚爆咗出嚟，即係好多人都好喜歡，就係、是、咁樣呢一個嘅 Melvin Lindsay 就一夜成名咗啦。咁一夜成名咗之後咧，開始就好多人爭相去模仿佢呢一個做法，由華盛頓開始，慢慢去到唔同嘅城市開始咧，都有佢哋嘅節目叫做 Quiet Storm。因為做下呢一個Melvin Lindsay 咧，佢個節目直頭改咗名叫做Quiet Storm 啊。點解咧？就是因为他曾经在这个节目里面很喜欢播的一首作品，就是叫做 A Quiet Storm， 来自 Smokey Robinson 的。那 Smokey Robinson 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Smokey Robinson 本来他是一个夹 band 的人，他有一对 band 叫做 The Miracles， 那连 Beatles 都拜这一对 The Miracles 为偶像的。那然后后来这个 Smokey Robinson 自己单飞出了 solo 的作品，他的第一张个人唱片当中呢，就有一首歌曲叫做 Quiet Storm， 同佢之前嘅风格非常之唔同，真係有一嗰种好轻柔啦，好宁静啦，好性感嘅一个感觉喺度，一啲嘅 R&B， 唔係太 funky， 即係唔係一啲太重节奏嘅东西嚟㗎。咁而呢一个嘅 Melvin Lindsay 当时就好喜欢喺呢一个嘅节目度播呢个歌，甚或乎去到后期佢直头将呢个歌攞咗做佢节目嘅一个主题曲啦，即系每逢开节目就会播呢只歌，咁大家知哇，系啦，开始啦个节目，咁就跟住成晚就喺度听嗰啲咧，比较我哋而家去睇就系比较慢少少啦，比较感性少少啦，比较情歌啲啦咁。咁後期咧，呢一個嘅 Quiet Storm 除咗叫做成為咗一個電台嘅子分類之外咧，亦都戒分咗，因為咧當時你都知道黑人音樂其實佢都幾複雜噶嘛，因為佢有好多唔同嘅流派，又會溝溝埋埋咁樣。咁當時咧社會流行嘅有最主要其中一種叫做 AOR， 即係Adult Oriented Rock 啊，
1: 記得
0: 係啦，
1: 記得有講過。
0: 咁嗰啲咧個節奏啊，或者個拍子會重啲，或者可能有一啲比較早期啲黑人音樂咧，佢會講多啲社會嘅現象啊，一啲政治啲嘅議題啦。咁、但係呢一種嘅 Quiet Storm 點解會當時咁受歡迎咧？因為佢瞄準咗就係當時黑人慢慢個社會地位越嚟越高，咁佢哋喺社會嘅話語權亦都越嚟越多。咁佢就呢、這個 Melvin Lindsay 就瞄準咗黑人入邊嘅一啲中產階級，就總之我要做一個好 classy、好有格調同大家講都市情感嘅一個節目，咁所以令到嗰個影響力非常之大。咁久而久之呢一種 Quiet Storm 咧就被形容為做即係呢一類型嘅音樂啊，呢一類型嘅作品就被形容為 Quiet Storm 咧，其實就係講緊一啲黑人音樂，佢係有住呢一啲 R&B 啊 Jazz 嘅特質，但係講嘅咧都係一啲都市情感啲用聲比較輕柔少少嘅作品咧，就主要都是讲这一类型
1: 成熟一点的世界。
0: 是啦，咁於是乎咧，就喺呢一個時候咧，一路發展到由1976年打後往後十幾二十年咧，基本上呢種 Quiet Storm 嘅音樂節目亦都係非常之風行嘅。咁喺即係美國當地就有好多唔同地區、唔同電台都有，同樣佢哋嗰啲 promo 全部一模一樣
1: 嘅。試下咯，奔神 Quiet Storm， 我哋為咗佢改咗星期一。
0: 你知唔知啊？即係做呢一類型嘅節目咧，原來真係講天分嘅，即係你冇嗰種聲底咧，係做唔到嘅。
2: 你試下啦，
0: 因為咧特登去揾翻嗰一啲嘅節目嘅聲音片段嚟听下啦，你发现嗰只声完全唔系我而家呢只嚟，
3: 系咪再低音啲啊？
0: 再低音啲咁样，咁那个影响力系大到后尾一位嘅，即系非常之出名嘅音乐人阿 Drake 啦。阿 Drake 喺佢嘅自己作品入边咧，直头 sample 翻剪翻呢一个Melvin Lindsay 嘅一个声音片段落喺自己只歌入边，咁可以见得到底当时呢一种嘅音乐类型系有几咁受欢迎啊！亦都影响咗 Drake 好多，所以佢做了一首咁嘅作品。咁所以咧，今日咧，个古仔讲到呢度差唔多，因为呢一个时候咧，想带俾大家咧，就系影响咗咁多年嘅电台节目，同埋往后嘅一啲音乐发展咧，当时就系有。

Smokey Robinson 喺1975年嗰陣時，佢推出咗呢一首咧，佢自己個人單飛嘅作品，就係叫做 Quiet Storm。你會感受到當中佢嗰種用聲嘅輕柔啦，亦都配合住嗰一種好似好黃昏、好深夜嘅感覺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十月一号夜晚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话，根据往年经验，有大约26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国庆烟花汇演，预计今年处理相约的人流。警方当日在九龙和港岛将会分别在下午5点和4点分阶段封路。警方話，當日嘅陸路口岸唔會延長開放時間，其中落馬洲口岸夜晚10:30關閉，羅湖口岸午夜12:00關閉，港鐵當日唔會延長服務時間。警方話，當日會聯同海事處加強海上巡查，重點打擊海上超速同埋船隻超載，檢查有冇足夠成人同小童救生衣，船上有冇船員同乘客名單等。房委会公布2025年施政报告宣布推出的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白表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即日起接受申请。房委会和房协以先导形式推出的出租计划名额3000个，拥有资助出售单位业权满10年或以上的业主缴付出租准许费之后，可以将未补价单位出租给符合居屋白表资格的申请者。至于房协在2019年推出的长者业主楼换楼先导计划，已经扩展到房委会资助出售单位。海关检获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400支的针剂，估计市值大约29万，拉了一男一女。海关人员今日月5号在空邮中心查验一件在日本抵港的邮包，经查验之后，在包裹里面发现400支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抗肥胖症针剂，其后分别拉了2个怀疑涉案人士，分别是一个签收包裹的男子同一个女收件人，两人获准保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熱警告在傍晚6:2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骏星工厂大厦的意外。

0: 就清咗场噶啦。不过近住环宇海湾就有另一宗嘅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到有线电视大楼。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就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海港政府大楼。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都接近管道的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在映月台，而龙翔道西行去私隧和荃湾方向龙尾就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而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范围亦都是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小辉台。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接近观塘警署。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是慢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慢车，龙尾在上怡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车多，龙尾排到培正道。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是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是车多，龙尾在丽景站。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是车多，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和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在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在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是有坏车阻路，现时慢线封闭，一带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吸咗伊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5: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6: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5: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Dom 呢一种嘅音乐题材。头先分享咗一个故事噶啦，就系、是、Drake 佢曾经喺一首作品当中，正正将 Quiet Storm 呢一种嘅电台节目嘅一啲片段放咗喺自己嘅作

Bruno Mars、Anderson Paak 同埋 Silk Sonic 嘅 Leave the Door Open 喺呢首嘅作品当中，好反映到嗰一种 Quiet Storm 嘅轻柔啊，嗰种嘅舒适。

Al Green 嘅 Let's Stay Together， 而呢一类型嘅作品风行成点咧？风行到 Michael Jackson 都有呢一类型嘅作品，呢一首系一个很好嘅例子。

结束今日节目，最后带嚟有 Michael Jackson 啊 ，The Lady in My Life。听日同样时间5点钟喺苏动音乐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一个十年期总房屋需求为419,300个单位，政府因而将供应目标定在420,000个单位，按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在7:3，公营房屋供应目标为294,000个单位，私营房屋供应目标为126,000个单位。房屋局发言人表示，未来十年的公营房屋以逐步迈向6:4的比例作为规划基础，兴建出租公屋六字居单位和其他资助出售单位。政府会致力在未来五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较本届政府上任时相应的五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是过去25年来的新高。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听日起拣楼，首日会有35户申请者拣楼，其他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选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拣楼。何永贤在社交网页指出，观塘的六字居销售小组办事处特设销售计划销售展览，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开放给申请者参观，现场所见有选楼排序较前的申请者，亦都有特别心仪大埔园区晓雅苑及欣雅苑项目的居民。他说次序先后会有不同揀楼策略，排到最后的居民仍然有2,000多个单位可选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展开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昨日分別與亞投行行長兼董事會主席周嘉怡和卡塔爾財政大臣以及多位政商、金融、投資和企業界人士會面。陳茂波與周嘉怡會面的時候說，歡迎亞投行在香港設立辦事處，並且期望雙方合作擴展至巨災債券發行、綠色和轉型金融、科技創新以及人才培訓等的領域。陳茂波今日將會出席亞投行年會相關活動，深夜啟程回港。國慶煙花匯演10月1日晚上8:00在維港上空舉行，歷時大約23分鐘，共發放超過30,000枚煙花。警方說，根據往年經驗，有大約260,000人在維港兩岸觀賞國慶煙花匯演，預計今年處理相約的人流。警方當日在九龍和港島將會分別在下午5:00和4:00分階段封路。警方說，當日的陸路口岸不會延長開放時間，其中落馬洲口岸晚上10:30關閉，羅湖口岸午夜12:00關閉，港鐵當日不會延長服務時間。警方說，當日會聯同海事處加強海上巡查，重點打擊海上超速和船隻超載，檢查有沒有足夠成人及小童救生衣，船上有沒有船員和乘客名單等。

0: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下周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此外，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4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雪热警告喺傍晚6:2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蝴蝶谷道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较早前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翠屏南村嘅意外就啱啱清理好噶啦。而家龙尾就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同埋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坏车都离咗场噶啦。咁现时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呢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慢车。而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的意外都清咗场噶啦，现时一带慢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在中区警署。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在管道的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湾位，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在模糊街。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去军营，而龙翔道西行去私隧和荃湾方向龙尾就在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接近电信大厦。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是车多，龙尾排到上怡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在公主道近住创知中学。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葵涌公园是车多，龙尾在丽景港铁站。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是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青沙公路转车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在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另外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是慢车，龙尾排到去金竹角。咁而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现时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0: 欧瑞强。
1: 你好，我是Albert Au欧瑞强。今日我又想开始我哋嘅传承保育随想曲。保育嘅歌曲咧，就希望尽我所能啦，亦都争取机会咧，去将一啲差啲会遗忘嘅歌，或者啲好好听嘅歌，保留落嚟。咁当然咧，有好多咧就大家都已经好熟悉噶啦，以为咧就永远都喺度噶啦咁。咁如果你唔传承落去咧，唔会即系孕育下一代嘅认知咧，可能隔得咁上下咧，又会唔记得咗，因为你歌海浩瀚啊，实在太多。我哋香港嘅广东歌实在系瑰宝嚟，亦都系太多，保育唔切嘅。譬如话今日第一只。罗文大家已经知道我们香港的歌叫做狮子山，这个是大家一起用来，我相信这首歌会传几个世纪。但是罗文有很多其他的歌，一个不觉意就忘记了，譬如可能你只是有激光中、波斯猫、浪淘沙、又或者是几许风雨，很多的。不过我就特别想传承这一首，保育呢一首，因为所谓保育传承咧，就有啲文化遗产咧就世界级嘅，有啲咧就系我哋中国级嘅，有啲咧就系省份都得嘅吓，我哋香港都系属于广东。呢只歌特别系送俾所有广东人，因为呢一只歌咧就系广州嘅市花，罗文唱《红棉》。

每当喺香港啲红棉树盛放嘅时候咧，我哋就会谂起呢首歌，谂起罗文。跟住呢只歌都会，我听亲呢只歌咧都会谂起佢。佢而家咧就坐住轮椅咧，就唔可以上台唱。咁所以咧，歌手嘅保育咧，即系都要长期，亦都好用心先得。不过好彩，佢啲歌咧录低咗，我哋可以喺唔同树下边戴住个 headphone， 静静听佢嗰一靓声，唱翻佢嘅代表作之一张伟文《唔同树下》。

张伟文唱的歌叫做《梧桐树下》，如果大家遇到梧桐树，不妨坐在这棵树下听下他的歌。香港有没有梧桐树？应该有，但是呢，我印象之中咧，见得最多梧桐树就喺上海啊，因为当年法国人咧送咗好多梧桐树去上海嗰度，种到而家梗系绿树成荫啦，好靓嘅。咁其实我觉得咧，树啊真系好有意思啦吓，一来系非常之环保健康，供给我哋好多氧气；第二咧就系好靓啦吓，令到条路咧，哇！真系两旁，如果你揸住架车，两旁都系绿树成荫，一路咁样去咧，系几舒服，亦都系一种印记嚟嘅。等于系张伟文啦，你见到梧桐树会谂起佢。另外有一棵树咧系情人树，系咪真系有棵情人树嘅咧？不过我相信真系好似有。我讲紧嘅系我哋个老友记阿陈秋霞，佢而家系身在马来西亚啦，好多年啦。咁但系咧，佢间中都会翻嚟，一定咧要去佢个母校。佢个中学母校咧就是、民生书院啦，嗰度真系种咗棵树，系咪情人树？是不是陈秋霞的情人树呢？

位有情人，所以他中的情人树永远都是屹立不倒。因为讲起陈秋华有一首歌就更加印象深刻，因为当年郑国江老师就写了个歌词给他。咁呢只歌咧就真系有意义，亦都树立咗一个标记。就是、当年咧就香港有一个叫做反吸毒嘅运动啦，亦都好多届噶啦。咁啊，其中一届咧有一只主题曲就系、秋霞唱呢只叫做《罂粟花》。

陈秋华唱《更淑花》，咁喺我哋圈中啦，一身一旧，一旧一身，两个都系以前开始起步嘅，一个咧就系叶倩文，一个就系陈秋华。有啲咩共通点咧？嗬，就系两个都满头白发嘅，但系咧两个系最有活力嘅白发女士，仲好有型添，我觉得真系嘅。佢以前喺台湾嘅时候都系攞个影后啦，吓个金马影后。咁啊，亦都唱过一首歌咧，好出名嘅，就系阿徐志摩写歌词，然后咧谱上咗呢啲国语歌词落去一个旋律嗰度。嗰只歌咧就系陈秋华原唱，叫做《偶然》啊。诶，唔记得我播俾你听。不过我哋揾我哋香港一齐成长嘅老友，是马俊伟，嘿，马俊伟吓、啊，演员、哦、歌手、哦，跟住咧就系、是、做咗电台老总、哦，咁啊，跟住咧而家咧就系、是、一个商业嘅高高层。佢其实唱歌好听噶，马俊伟唱陈秋华嘅歌叫做《偶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即是10月1号至7号，大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经各个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大约631万人次会经各个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是10月3号，即是今个星期六。出境人次大約587,000，入境高峰期是10月4號，即是今個星期日，入境人次大約586,000。入境處估計羅湖、落馬洲支線及深圳灣管制站假期期間將會非常繁忙，預計每日平均分別大約有22萬、19萬和15萬人次出入境。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有关方面会同内地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人流情况，有需要时采取适当分流疏导措施。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表示，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市政工程项目通过员工验收，已经具备通车条件。深圳口岸办表示，完成员工验收的皇岗路节点工程，包含新建地下隧道等，与广深高速皇岗路连接，可实现口岸与快速路网的无缝衔接，是皇岗口岸连接深圳侧的关键通道。北广场区域和落马洲大桥早前亦都已经顺利通过员工验收并且移交。名局亚运乒乓女双决赛，国家队组合黄曼玉、拐曼直落四局轻取日本的张本美和早田希娜组合，取得金牌。黄曼玉和拐曼在今场赛事未有受到太大考验，首局先以11-0为大胜揭开序幕。第二局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作出调整，但是都无法收复失地。黄曼玉和拐曼丢时再赢13-11，这对国家队组合之后再以11-4和11-9连续多两局锁定胜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啊，较早前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蝴蝶谷道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现时交通回复畅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仲系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至于

0: 洪隧九龙入口龙尾就过咗理工湾位少少。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竹园道。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以及左转秀茂坪道都仲系繁忙噶，咁车龙排到落去观塘绕道。咁现时观绕啦，去油塘同埋去将军澳方向嘅车龙排到过去儿童医院。咁另外，将南隧道去将军澳方向咧，入口一段都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车多繁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上怡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就近住观塘绕道车多，龙尾在考明街。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至到沙田街市至到沙田街市是慢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慢车，龙尾去到丽景港铁站。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就近住兆康港铁站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至于反方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慢车，龙尾去到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富路近住龙门居。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仲系慢车少少啊，不过后面嘅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就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信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阿欧阿欧，你喺边啊？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咪咯、啊，见唔到你嘅。
5: 我而家喺湾区搜寻紧最新嘅资讯俾大家。
4: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指南，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5: 由饮食攻略、
4: 最新资讯、
5: 旅游科技
4: 到衣食住行，
5: 一个钟包罗万有。
4: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陪住你，
6: 湾区生活一小时。
7: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8: 演员 ready， 导演
9: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0: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欧巴捞欧瑞强
12: ，Hello， 大家好，我系 Albert 欧瑞强。我想考下大家记唔记得 EYT 啊？咩叫 EYT 啊？咁啊，新嘅一批朋友，年纪轻嘅未必知 EYT 即系 Enjoy Yourself Tonight。中文叫做欢乐今宵，当然咧，我哋大家都系睇欢乐今宵成长噶嘛，系嘛？每一晚一至五咧都有一个现场直播嘅综合性节目，叫做欢乐今宵，里边咧就真系欢欢乐乐。咁而家咧就系藉住呢个 EYT 咧，我就想传承一下，哇，一下呢四位即系巨星。佢哋叫做四朵金花，咁就由欢乐今宵嗰度表演开始，咁后来就又灌唱片啊又成啦，因为佢哋真係好有代表性。里面呢就係有匪姐沈殿霞啦，我哋好怀念。跟住有黄爱明啦，黄爱明呢就深居简出啦。

好低調嘅一位女演員兼係啊女歌手兼啊電視主持啦。咁啊，因為明明就係喺粵語片時代已經係演出噶啦。咁啊，當然亦大家熟悉嘅汪明荃啦，有咁啊，另外一朵咧，最後呢一朵叫張圓圓啊嘛，唔係唔識啊嘛，係真係唔識啊，哦，即係張德蘭啊，仲喺度哦，不斷開演唱會。

四朵金花，沈殿霞、汪明荃、黄爱明、张元远合唱《欢笑乐园开心地》跳跳跃跃嘅，好开心。究竟你香港有啲咩欢笑乐园开心地值得保育兼传承咧？继续传承落去啦，应该直到永远就最好啦。诶，话时话啦，就系呢个地方啦，你去过未啊？我去过好多次添啊，冇错啦。我哋香港政府咧做老板嘅一个地方叫做迪士尼乐园啦嘛。有冇约你去啊？吓，佢唔约啊？我揾阿 Kelly Jackie 约你去，或者系陈慧琳都得。好啦 ，Kelly Jackie 原唱嘅，他约我去迪士尼，见下米老鼠先。

卡約我去迪士尼，你約我去咪有得咯，有飛咪得咯，有免費飛我可以去好多次。裏面咧就會見到好多好開心嘅嘢，包括佢哋即係 World Disney Disneyland 嘅吉祥物啦，叫做米奇老鼠啊嘛。我哋香港叫米奇老鼠，咁誒，其他地方叫米老鼠，即係 Mickey Mouse 啦。你知唔知 Mickey Mouse 貴庚啊？唔知咧，好得意喎，佢永遠都唔老喎，係啊。几时有老过啫？系咪？仲有个女朋友都冇老啊！咁所以咧，其实我话俾你听，米奇老鼠嘅生日咧就喺1928年啊。点解咧？因为咧佢嗰阵咧，沃洛迪士尼咧就系创作咗一个有声嘅卡通片电影啊。咁啊，当然系由米奇老鼠主演啦。咁啊，由嗰阵开始计，当佢生日，而家成为97岁。全世界最老嘅老鼠嚟噶，系咁，但系咧太可爱啦，咁啊希望即系大家身边嗰位起码啫吓，都活到97岁，因为啊而家啲年纪一啲都唔算太大，可能超过100岁都唔出奇。咁如果系97岁嘅话，就真系可以天光天黑都对住佢啦。Teresa Capio 杜丽莎。

到嚟唱一唱中文歌噃，啊咁啊系啦，譬如假如啊咩嗰啲，全部都系佢啲代表作。由唱英文歌去到司令啊，去到顶级，哇，真系唱得好啦。诶，不如唱中文歌啦吓，因为佢都系香港长大嘅。天光天黑对住你，佢而家所住嘅地方咧就系、是、多伦多。咁其实诶、真系佢再北上啲，我提议啊，杜丽莎。北上去边度啊？多伦多已经好北噶咯，喺个地球嘅顶嗰度啦。再北啲去北极，点解咧？去到北极嗰度咧，就系、是、一半年就系天光，半年就系天黑嘅。咁你话系咪好啱？天光天黑都对住你咧，因为一对住咧就成半年咧都唔走得噶啦。走唔甩嘅吓，咁总之天光天黑咧都同你一齐啦，所以嗰度咧，如果你喺上半年吓，日日都有阳光，半夜都有阳光。今日嘅民歌味道，爱在阳光空气中，充满咗爱意噶。50年珍藏。

民歌味道叫做爱在阳光空气中嘅，咁诶，头先讲话去北极啊嘛，好啊，喺北极晒太阳真系会好舒服，因为咧好似好冻，但系啲阳光晒落咧就好和暖。我都试过喺雪山上边晒太阳，唔知点解喺雪山上边啲雪就唔融嘅，但系阳光咧就普照，几舒服嘅。咁诶，当然啦吓，咁诶一个人晒咧就好闷嘅，不如吓诶独落落，不如众落落啦，全体一齐自己又向住个太阳吸收佢啲维他命 D 嘅至好啦。咁啊，一齐啦，一齐啦，咁啊，即系陪住你走啦，好嘛？吓，有只歌咧，我哋香港应该系值得传承保育嘅歌啦。吓，卢冠廷作曲嘅，佢太太作词。我觉得呢只歌咧，唔知点解，即系个个唱都会好好听，可能真系个感受嘅问题吓，大家都会有共鸣感啦。跟住落嚟咧，就呢一对嘅年轻朋友唱，唔系卢冠廷啊。咁啊，咩年轻朋友咧？佢话自称咧就系即系全世界咧最细粒噶啦吓，我唔系巨星嚟噶，我哋系全世界最细粒嗰两粒噶啦。点解？因为佢哋嘅二人组合嘅名称咧就叫做小尘埃，真系叫小尘埃 ，mini mini mini dust， 好sweet 嘅小尘埃陪着你走。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连锁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上星期五被发现一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昨日在沙田区拉了个34岁本地男子，他已经被暂控一项窥淫罪，案件明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话在现场发现三部针孔摄录机，并检获三张记忆卡，其后透过数码法理鉴证，在记忆卡中检获到一定数量的影片，从中锁定疑犯。警方会调查影片用途，暂时未见网上有相关影片，暂时亦都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用于贩售的用途。据了解，被捕男子是地盘工头，相关影片上星期四至五期间拍摄。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即是10月1号至7号，大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大约631万人次会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是10月3号，即是今个星期六，出境人次大约587,000。入境高峰期是10月4号，即是今个星期日，入境人次大约586,000。入境处估计罗湖、落马洲支线和深圳湾管制站假期期间将会非常繁忙，预计每日平均分别大约有22万、19万和15万人次出入境。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有关方面会同内地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人流情况，有需要的时候采取适当分流疏导措施。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话，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市政工程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已经具备通车条件。深圳口岸办话，完成竣工验收的皇岗路节点工程，包含新建地下隧道等，同广深高速皇岗路连接，可以实现口岸同快速路网的无缝衔接，是皇岗口岸连接深圳侧的关键通道。北广场区域和落马洲大桥早前亦都已经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并移交。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习近平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他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情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

0: 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现时啦，去将军澳方向嘅交通仍然系比较繁忙噶。将军澳道上行去将瑞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慢车，龙尾排到接近丽港城。咁另外，将南隧道嘅九龙入口一段亦都系稍为慢车。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就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九龙公园径去柯士甸港铁站方向啦，跟住181个段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跟住弥敦道。九龙是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比较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跟住泥围。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一下啦，喺跑马地嘅黄泥涌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嘅9点直至听朝6点，近住天主教圣弥厄尔坟场啦，部分行车线系会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方向工业村。最后系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噶，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系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6: 星期日下昼唔使谂咁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嘅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嘅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嘅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系 hip hop 定 hard rock、R&B 甚至系纯音乐，仲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昼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关系不是输赢，而是彼此靠近。很多关系不是输了给不爱。

而是输了给我以为你会明白。我们总是以为不用说对方都会明白，不解释对方都能够理解，受了委屈忍一忍就会过去。但是真正的问题往往不是没有爱，而是两个人之中都等着对方先靠近。有人等一句道歉，有人等一句关心，结果边个都冇开口，距离就越来越远。成熟的关系不是永远都冇误会，而是愿意在误会发生的时候先放下情绪，然后再好好对话。

真正的问题往往不是没有爱，而是两个人都在等着对方先靠近。有人等一句道歉，有人等一句关心，结果没人开口，距离越来越远。成熟的关系不是永远没有误会，而是愿意在误会发生的时候先放下情绪，然后再好好对话。

开始今晚嘅节目有两首歌，分别有 Craftwork 嘅 The Model， 同埋啱啱呢首 Taco 嘅 Putting on the Wrist。2026年9月28日，提醒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至96.9，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做《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有我，我个名叫刘善儿。

阿长伯有两句说话好正啊！成熟嘅关系唔系永远冇误会，而系愿意喺误会发生嘅时候先放下情绪，然后再好好对话。正如我最近睇一本书，佢有两句又系好精嘅说话，就系唔系要一辈子唔闹交嘅对象，而系要揾闹咗交之后仍然愿意互相理解嘅人。

但愿我哋无论系喺亲情、爱情或者友情嘅路上边，都揾到无论我哋发生咩误会之下，大家都会先放下情绪，好好对话，或者愿意互相理解。好啦，时间去到晚上八点搭五嗰啲啲嘅时候啦。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名称叫《甜淡情怀》，我系刘善仪。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其实今日晏昼我喺就出外啦，要真系好热，点算咁热？消暑其中嘅方法就系听一啲舒服嘅歌，系嘛？继续我哋有 The Carpenters。

三首歌未介绍，分别有 Gregorian 嘅 Once in a Lifetime， 仲有 Bertie Higgins 嘅 Casablanca， 而呢首咧就系 Carpenters 嘅 When I Fall in Love。八点半钟新闻解报之后咧，会有更多你中意嘅歌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一个十年期总房屋需求是419300个单位，政府因而将供应目标定在420000个单位，按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在7比3，公营房屋供应目标是294000个单位，私营房屋供应目标是126000。房屋局发言人说，未来十年的公营房屋以逐步迈向6比4的比例作为规划基础，兴建出租公屋、绿置居单位和其他资助出售单位。政府会致力在未来五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较今届政府上任时相应的五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是过去25年来的新高。海事处和广东海事局签署便利广东籍游艇进出香港水域工作安排和香港游艇入出广东工作安排，即是粤艇南下和港艇北上的工作安排，推进落实两地游艇跨境互访。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说，正是密锣紧鼓进行最后阶段准备工作，稍后公布粤艇南下实施细节。发言人说，有关工作安排为港粤游艇跨境互访建立制度化基础，是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重要里程碑，继港艇北上在6月推出之后，亦都即将落实粤艇南下，将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进一步促进香港和内地交流互访。尼泊尔北部麦乱县一侧的希姆龙峰发生雪崩，当地警方说至少4个人遇难。麦乱县等多地近日出现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县政府早前已经发布禁令，禁止过去的星期五至日在多处高海拔区域展开登山徒步活动。当地登山探险公司说，星期日发生的雪崩直卷这一座海拔7126米山峰的大本营，掩埋多个帐篷，一支先遣队的登山响道和后勤人员当时在大本营为即将到来的登山季展开勘测和准备工作。探险公司说，超过10人失联，遇难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同留翻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佢 very good 噶，
4: 佢都 good 噶。
5: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3: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

0: 通消息報導員 Didi 提提大家，在馬路上無論司機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態，時刻專注，小心同埋禮讓，咁就可以安全到達目的地啦。
1: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3: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4: 嘉麗 In the House。

0: 本地女 rapper 嘉麗佔用咗 Eason 旗下嘅音樂廠牌，首支作品貫徹佢自信嘅一面，表達喺聲音眾多嘅世界中，點樣分清自己需要嘅意見同保留自己嘅觀點。作曲填詞嘉麗，編曲戴欣，監製戴欣，嘉麗。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嘉麗 That's How We Move。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塞纳河畔的咖啡，
3: 北海道的飘雪，
2: 纽约街头的色时风，
3: 南非
2: 天涯海角的石头，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3: 爱
2: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怡。

时间来到晚上八点十八，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带嚟另外半小时嘅节目，有呢一首冇得输嘅 Glenn Frey《The One You Love》。听紧嘅仍然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有我叫刘善仪，你好。

上个周末咧睇咗一个演唱会啊，叫心灵电台音乐会嘅。咁喺会上边咧就会有啲独白啊、旁白啊，或者好多设计咧都系好似电台嘅节目形式咁样串联而成嘅。咁而五位歌手咧都系素人嘅歌手，咁就穿插唱好多经典嘅歌啦，咁大家好熟悉嘅歌啦。咁认识呢一个演唱会咧，因为其中一个歌手，亦都系即系大力咁样去搞呢个演唱会嘅女士，因为佢喺社交媒体私信我啦，就希望揾阿郑子诚帮佢哋演绎一啲独白咁样。咁都搞咗好耐，佢哋都申请地方啊，搞咗好耐。咁最后演唱会除咗有阿子诚之外啦，仲有阿谭玉英嘅声演帮助啊，呢个助力啊，咁佢哋咧仲喺演唱会上边咧，就有啲部分嘅收益啦，捐俾我搞嘅一个人狗慈善机构。多谢佢哋之余咧，亦都真心佩服佢哋以素人嘅姿态搞一个卖飞嘅演唱会啦。而另外都欣赏佢哋嘅地方就系佢哋嘅制作主题设计咧都好有诚意啊。咁希望每一位有理想有梦嘅人都大胆去追属于自己嘅梦同埋理想。希望每一位有理想有梦的人都大胆去追属于自己的梦和理想。时间来到晚上8:10，继续听的是甜淡情怀，我是刘善怡。

呢半个钟头咧，我拣嘅歌咧都系即系我好肯定大家会中意嘅歌，希望冇令你失望。带嚟嘅有几首歌未介绍噶，分别有 Gary Moore 嘅 Parisian Walkways， 仲有 Phil Collins 嘅 Groovy Kind of Love， 仲有 George Michael 嘅 A Different Corner， 全部都系劲正嘅歌。

三分零钟之后去到晚上时间九点钟，亦都是时候结束我哋今晚嘅甜淡情怀。最后嘅一首歌，康达嚟嘅 Lionel Richie，Hello， 我哋要讲 goodbye 啦。

只要你有个 app 喺手机叫做 RTK on the go， 你就唔会寂寞噶啦。结束今晚嘅甜淡情怀，有 Richard Coolidge 嘅 We Are All Alone。我哋再见嘅时间系星期日嘅下午4:00，有美上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即是10月1日至7日，大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大约631万人次会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是10月3日，即是今个星期六，出境人次大约587000。入境高峰期是10月4日，即是今个星期日，入境人次大约586000。入境处估计罗湖、落马洲支线和深圳湾管制站假期期间将会非常繁忙，预计每日平均分别大约有22万、19万和15万人次出入境。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有关方面会和内地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人流情况，有需要的时候采取适当分流疏导措施。全港52间戏院在11国庆当日推出半价戏飞优惠，戏飞今日中午12点起公开发售。在旺角一间戏院开售之后，陆续有市民到场买飞。有持有乐游卡的长者话，趁半价优惠买两场电影的戏飞，其中一场早场戏飞只需要13元，另一张25元，觉得好抵。亦都有在香港读书的内地学生用85元买两张戏飞，打算国庆日连看两场，认为半价优惠具有吸引力，很多在香港上映的电影未有在内地公映，相信能够吸引内地旅客来香港看戏。国庆当日任何放映场次和格式的电影一律半价，戏院常设的长者首场优惠、小童、学生和长者票价亦都再享有半价优惠。亚运乒乓 男单决赛，由两个国家队球手对垒，林思栋以局数4-0击败黄楚钦，收获他在今届亚运第3面金牌。争取卫冕的黄楚钦成场比赛处于下风，先后以5-11、8-11失守两局。第三局黄楚钦落后到7-10的时候，连取3分，追到10-10，吊时输11-13。局数领先到3-0的林思栋势如破竹，第四局再赢11-5，夺得冠军。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感到不解。伊朗日前提出，如果满足条件，可以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说，已经拒绝伊朗的提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过去的星期日受访的时候说，伊朗提出的7日停火计划是相当粉饰疾俗的企图。阿拉格齐同日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从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未阅读相关文件，要求美国解释为什么拒绝七日计划。不过他说，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亦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喺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

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0: 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3: 结果不似预期，因为比预期更好。

0: 话原本录呢一首歌把声咧系比我哋而家听到嘅版本用力多三四倍嘅，但录到最后一日嘅时候，监制就提议不如试下把声轻啲落，结果一试，大家都认为效果更加之好。作曲编曲 Elvin 昌，填词小黑。
1: 天色怎么变，曲风可会跟着变？春归尚未完，颁奖典礼从没间断。
0: 今集 Edward Chan Edwin Tong 上晚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六位，严明希，拜拜拜。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月总是外国圆，饭总是隔离香。不知为什么我们总是向往住远方，我们在这里想，在那个遥远的地方一定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但当我们真正走过了很多的远方之后，我们才发现比风景更加动人的往往是陌生人的善意。如果没有那些温暖的互动，那些不求回报的帮助，再美丽的风光亦都只不过是一堆没有温度的明信片。原来人才是最美的风景。于是我们明白了，我们所向往的其实不是远方，而是在到达远方的过程当中，我们感受到很多很多人与人之间短暂交汇的光亮。

在我们人生的路途上，人才是最美丽的风景，而我们所向往的不是远方，而是到达远方的过程当中感受到好多好多人同人之间短暂交汇的光亮。你知道吗？原来你都是某个人的远方，在他的旅途上面，你都扮演了友善的角色，而你的付出或者只是一个发自内心的微笑。是啊，因为你的存在可能使到某一个人看见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好似新一个星期的音乐情人。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的晚上，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呢？做节目开首的时候有臧天爽，当年他有一首朋友。

时间星期一晚上9:04，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你好嘛，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嘅。

国语版本的花火支持了陈百强的旅程，将时间带到晚上9:27。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明早最低28度，日间天气酷热嘅，市区最高升温上33度，而新界中会再高2-3度。展望方面，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嘅骤雨出现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连锁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上星期五被发现一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昨日在沙田区拉住一个34岁本地男子，他已经被暂控一项窥淫罪，案件听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话喺现场发现三部针孔摄录机，并检获三张记忆卡，其后透过数码法理鉴证，喺记忆卡中检获到一定数量嘅影片，从中锁定疑犯。警方会调查影片用途，暂时未见网上有相关影片，暂时亦都冇任何证据显示系用于贩售用途。据了解，被捕男子系地盘工头，相关影片喺上星期四至五期间拍摄。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一艘移民船在英伦海峡倾覆，造成三个人死亡。法国传媒引述当地救援部门报道，涉事船只当地星期一载住105人在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伦海峡，但在加莱海峡省维桑附近倾覆，造成三个人死亡，四个人轻伤。近年有不少来自非洲和中东的民众为躲避战乱逃到欧洲，其中部分人在法国经英伦海峡偷渡到英国，不时发生偷渡船倾覆事件。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502点，跌3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跌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17，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7，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41.64美元，卖出4,142.16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4: 呢位同学拣一鼓作气，全因佢系历史迷啊！ 平时都中意睇嗰啲有关中国历史嗰啲书，讲战争谋略嗰啲特别感兴趣。诶，
5: 咁你中唔中意睇三国？
4: 即系《三国演义》嗰阵时嗰啲人物都比较中意。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7: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8: 爱究竟系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9: 这是爱，似就他朝怕骤然失去。
8: 故无论你对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齐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00-10:00，音乐情人郑子成。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是这样的，有相聚亦都会有分离。我们不知道会有哪个路口会遇到，我们都不知道究竟会在哪里挥手道别。生命总有遗憾，有些人想留住都留不到，有些人却偏偏要遇见。但其实怎样遇见，要行几远，又或者几时告别都不重要，重要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一起经历了。

星期一晚上的9:09个字，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开始我哋嘅下半部分，我哋分别听过两首歌，啱啱 Chris Wong 黄海芹嘅《五月过后》，以及之前有周杰伦嘅《安静》。

音乐情人主题曲钢琴独奏响起的时候，就会告诉你知道跟着下来有一个点唱想跟你分享。这位朋友说，子晴你好啊，9月27号是我老公 Vincent 的生日，老婆 Marsha 想跟他说， Vincent 啊，真的很对不住你的牛一，我因为工作关系不能够同你度过，只能够找你最喜爱的郑子晴在节目当中送给你一份的惊喜，还有将我对你真挚而讲不尽的感激透过一首歌来到衷心送给你。感激你对我专一，感激你对我不离不弃的大爱，感激你让我无牵无挂的去追寻我的梦，感激你好重视我所讲过的每一句说话，感激我遇见老婆 Marsha。

俾老公精神嘅郑伊健感激我意见。跟住落嚟刚刚听到嘅音乐情人追加嘅呢一份礼物，都系由郑氏忠贞会嚟到演出嘅。郑伊健嘅感激我意见之后，就有郑秀文嘅终身美丽。将时间带到仲有四分钟去到十点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28度，日间天气酷热，最高升温上33度，新界将会再高2-3度嘅。展望方面，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嘅骤雨出现。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系时候要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麻烦晒陈慧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入境处预计今年国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即是10月1日至7日，大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預計大約631萬人次會經各陸路邊境管制站進出香港，陸路出境高峰期是10月3日。

0: 澳，即是今个星期六，出境人次大约587,000，入境高峰期是10月4日，入境人次大约586,000。入境处估计，罗湖、落马洲支线和深圳湾管制站假期期间将会非常繁忙，预计每日平均分别大约有22万、19万和15万人次出入境。政务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有关方面会和内地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人流情况，有需要时采取适当分流疏导措施。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一个十年期总房屋需求是419,300个单位，政府因而将供应目标定在420,000个单位，按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7:3，公营房屋供应目标294,000个单位，私营房屋供应目标是126,000个。房屋局发言人说，未来十年的公营房屋以逐步迈向6:4的比例作为规划基础，兴建出租公屋、六字居单位和其他资助出售单位。政府会致力在未来5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较今届政府上任时相应的5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是过去25年来的新高。连锁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3间更衣室，上星期五被发现一共3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昨日在沙田区拉了一个34岁本地男子，他已经被暂控一项窥淫罪，案件听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在现场发现3部针孔摄录机，并检获3张记忆卡，其后透过数码法理鉴证在记忆卡中检获到一定数量的影片，从中锁定疑犯。警方会调查影片用途，暂时未见网上有相关影片，亦都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用于贩售用途。据了解，被捕男子是地盘工头，相关影片在上星期四至五期间拍摄。日本冲绳县加守纳丁丁长当山宏前往防卫省冲绳防卫局，抗议美国提供中程导弹系统计划存放在加守纳基地，要求撤回计划。共同社报道，当山宏说，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担心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正式部署，批评有关计划无视民众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防卫省冲绳防卫局日前公布，计划下个月中旬之前撤走目前部署在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的美国提丰导弹系统，存放在加守纳基地。报道说，提丰导弹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为配合日美等国的联合演习而被部署在鹿屋航空基地，早前已经引起周边国家强烈抗议。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590点，跌2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跌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2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7，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6.87美元，卖出4,157.67美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喺鹿儿岛嘅东南偏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彦。运动员的人生我有做 part-time 教练，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给别人，而这个才是最重要。中学的时候经常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和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崔杰彤、阿土、李利姑、美联 Hong Kong。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陈展鹏。
3: 好了，到我哋今晚嘅
2: 卡塔塔啦。你又拍，我拍咪拍嘉宾。
3: 欢迎我哋今晚嘅嘉宾陈展鹏。
4: Hello， 大家好。其实我都好想拍嘅，头先。我见你大家咦拍唔拍好咧，系咩色路嚟嘅？
2: 今日呢个嘉宾又系点讲咧？又系有渊源嘅。我哋每一个嘉宾背后都好圆嘅，即系唔系话 round， 系好圆机个圆。
4: 圆机。
2: 因为原先咧，今日咧，陈展鹏系我好早期咧，好想请佢。咁好啦，当我首先咧喺个脑里面好想请你之后咧，竟然我遇到你喺个 party 里面，跟住我借机就抄牌啦咁、结果乜都冇做到，因为我知佢忙啊嘛咁，跟住结果咧，我今日咧知道，咦，请咗展鹏嚟做嘉宾，我仲冷静以为系原来系家乐咁啊，因为家乐同佢打过交啊嘛，以为熟啲啦，原来系子清、子清啊，点解你可以遇到啊展鹏？点解你可以请到佢上嚟做嘉宾？
5: 我冇遇到，我哋有之前好耐之前有次一起饮茶，
4: 饮茶
5: 系啦，同小欣子，但系其实我想请佢好耐噶啦，原因因为即系我有啲嘢我有睇佢点样去搞自己嘅屋企啦、装修啦，所有嘢，同埋见到佢好多好多嘅事情，我会觉得呢个嘉宾系好值得我哋请佢上嚟。
2: 所以头先嗰个拍手咧系唔关家乐事嘅，家乐就系瓜乐，家乐净系拍头先 action 啫。我同阿陈子清，你知唔知点解我哋两个要为佢拍掌啊？因为我哋三个都系姓
4: 陈啊嘛，系咯，我就系以为系有冤
3: 枉，因为姓陈。我哋静静地，我今日见到展鹏咧，我以为谂住走一周翻你嘅造型添，因为近前方见到你咧胡须邋遢咁陪个女去玩主题公园噶嘛，我以为咦。

0: 使唔使趁翻你留翻一面胡须咧？哦，见到你今日靓，
1: 系啊，今日剃咗啦，系。
2: 你留咗噶啦啲须，
0: 我就系知佢唔闹，所以
1: 心有灵犀，
0: 有机白住啊嘛，我老花都唔戴啊。
3: 好啦，咁啊，讲翻先啦，其实应该吴家乐同你系最熟嘅，
0: 唔系啊。
3: 是不是啊？咩啊？你哋两个一齐
1: 咪识得最早，
3: 最早系咪？
0: 我哋每次问我啲嘉宾食识唔识？唔识，熟唔熟啊？唔熟。
3: 唔系你哋一齐系艺员训练班噶嘛？
0: 我哋真系识得最耐啦，九四年
1: 系啦，认识系最耐，即系比较熟啲咯。但系我都同你哋差唔多时间啦。
2: 差唔多時間咩？
1: 唔係啊，都係 TVB 嗰陣時。
3: 係啊，我都係九四。
2: 唔係，我前你背好耐噶啦。
1: 我知道，我明白啊，我都係睇住你嗰個階段一齊咁去。
2: 啊，係咩？你嗰陣時出咗世噶啦。
1: 啊，系啊！你以我以我几大啊？
2: 我觉得你好嫩口咁样，
1: 梗唔系啊！
2: 所以你做爸爸，我都觉得
1: 半世人啦，我都已经
2: 系咪啊？我都半世噶啦，
1: 系啊！如果好命嘅话，
0: 九四年入行，你谂下都三十几年啦，咁唔通佢十岁？
2: 佢真系 keep 得 young， 真系 honest
1: 系咪？
0: 我知你转手想话
3: 之后就赖咗落去吴家乐，
1: 所以今日就睇咗 show 啦，好啲啦，估唔系就变咗前辈啦。
0: 喂，讲真啦，我就真系认识阿 Jim Pan 好耐，同埋咧睇到佢嘅。轉變係好多好多，我諗好多人都唔知道初初陳展鵬啊，我哋叫詹平，叫
1: 詹平。
0: 陳展鵬喺訓練班嘅時候咧，其實係好跳脱，同依家好唔同噶。即係依家我覺得佢一個好穩重、好成熟，同埋佢好知道自己做過乜嘅嘢。我哋成班嗰陣時咧，真係個個都唔知道自己做乜，
1: 好玩，
0: 好玩，真係好玩，開心。你咩？我要爆嘢啦！
2: 好嘢！
1: 啊！咁快爆嘢！
2: 呢個掌聲終於俾你。
1: 我呢個節目係負責爆嘢嘅。
2: 冇錯。
0: 我點解一路都話同佢唔熟呢？其實我點會同佢唔熟啊？不過就係話，可能大家有家庭啊、工作方面咧，真係冇咁多聯絡。不過我哋訓練班嗰時候好開心，因為嗰陣時啊，有你啦，
1: 我啦。
0: 海威啦。
1: 海威啦，巷姐。
0: 巷姐啦，
1: 係啦。張玉山啦。
0: 張玉山後尾
1: 佢哋係旁聽咯，
0: 旁聽咁跟住，即係我哋呢班係好開心好玩。咁啊嗰陣時咧，陳展鵬叫靚仔，因為佢好靚仔，
1: 好靚仔，
0: 瘦猛猛。
3: 唔係啊，但係冇理由嘅喎，呢個名應該係你擁有嘅喎。
0: 我叫靚仔，
1: 係佢叫靚仔，
0: 自己，
1: 因為佢覺得個思維上應該係要靚仔。
0: 自己唔好意思。
3: 係啊，喂，但係咪住？而家我要問翻當事人，你覺得佢靚唔靚仔？吳家樂
1: 靚仔唔係
3: 靚仔，
0: 靚仔
1: 靚仔，
3: 佢唔靚仔嘅嗰陣時。
1: 個樣就冇乜點變，係多少皺紋咯。而家個身形都差唔多。
0: 開正佢個粉。
2: 所以我就唔講啦，我等佢講。
1: Okay,
2: 開句把口講，
1: 但係嗰陣時係靚仔，而家都靚仔。
3: 唔係啊，但係點解你憑咩話佢靚仔咧？
0: 佢自己好，因為佢好調皮，好白厭噶。你
3: 話咪同你一樣咯？
1: 佢唔係啊，家樂冇咁白厭，
0: 所以調翻轉咗噶。越成熟我就越後生，佢越後生嗰時候咧就越白。
1: 會唔會因為你之前已經有一兩年啦，我唔記得咗，你 audio 已經知道個工作，所以你會比較？
0: 又唔係可能我其實好老實講我本身個性格唔係好啱呢行嘅，我唔係好中意同人講嘢啊 ，social 嘅。
1: 咦？咁我又唔覺。
0: 我入咗行之後就
2: 嗰陣時，我見佢 audio 嗰陣時咁樣樣，嗰陣時我撩佢哥哥仔咁，佢好 cool 噶，即係你睇佢嗰一個樣咧，好似好 baby face 咁樣。我撩佢咧，佢係真係好 cool， 跟住哇咁，嗰個有殺氣嘅喎。
1: 哇！
2: 所以反而而家我見到跳脱得咁樣，我以為唔知咪中間食錯藥啊佢。
0: 入咗呢行咁食呢行飯，
2: 啊哦、原來飯裏面有啲藥，
0: 食啲行飯要做翻呢行嘅嘢啦。咁嗰陣時咧，我啱啱入行嘅時候，真係抱咗一個魚，哇簽咗約啦，免費上堂，有月薪做啦，係真係咁嘅心態。
1: 好玩啊！
0: 咁啊，真係嘅，陳展鵬俾我仲係好做，好活潑嘅，
1: 探索型啲。
0: 即係嗰陣時，你諗下，嗰陣時就算連海威都冇咁跳脱㗎，真
1: 係
0: 得佢，真係得佢係最
1: 淡定好多嘅，睇唔出嚟係嘛？真係睇唔出嚟，我都唔知點解變咗咁樣。
0: 佢咧嗰陣時啊，我哋成日咧個個喺度上堂咧，好悶啊，中眼瞓嗰啲咧，你知佢中意做咩咧？
1: 我都唔記得咗佢中意㗎。
0: 佢成日扮一個天王巨星嘅，
1: 係。
2: 學友
1: 邊個？
3: 劉德華，
0: 佢成日扮
2: 嘅。扮到邊份？
1: 學友都有嗰陣時
2: 唱歌先哦。
0: 表情外形，佢成日扮嘅，即係、
2: 哦、
0: 所以嗰陣時係好開心嘅訓練班，即係因為可能真係大家一齊朝見口晚見面，都開始實習就大家各自行各自嘅路啦。咁其實實習之後我哋都少見啦。咁真係幾十年之後咧，反而我哋咧呢、這個 group 咧。又多咗聚會，我啱啱先同阿展鵬講，我喂，要多翻少少同我哋一班學仔

0: 聚會咯喎，咁樣係啊，呢樣嘢係好大嘅，我諗係好多認識或者唔認識展鵬嘅人都唔知道原來。
1: 但係我覺得係咪而家佢未必都有好多時間俾你哋咧？因為佢而家階段仲係喺仔細老婆亂嗰度喎。因為咧，我估咧爸爸咧，即係有啲小朋友咧係嗰呢個年紀咧係唔捨得出去嘅。咁可能個女到時咁上下咧，就唔理佢咧，咁佢就會揾翻你
0: 啦。咁你又講咗個重點，我哋約食飯咧都係一個月一次啫，出現都冇所謂嘅。我哋而家唔係
2: 一個禮拜，
0: 唔係一個月三十一次，你得我哋都唔得，得佢。仔细老婆乱咩？海威个女唔乱咩？
1: 啊，系嘛？
2: 佢都乱啦，唔系咁乱啫。
0: 混乱佢乱系。唔系咁，所以就系话啦，我哋即系社交媒体有个好处，可以令到我哋咧好耐冇见嘅朋友咧又聚翻，同埋呢啲我哋所谓嘅爆嘢都可以打起电波度，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分享下啫。你唔会介意系嘛？
3: 唔介意啦，个 trend 都唔同咗而家。我哋以前都唔系咁样，我哋以前系工作还工作，即系私人嘅生活就分得好开噶嘛。但係而家都唔係咁樣，而家撈埋一齊叫咩 lifestyle 咁樣。
0: 誒，哇！呢樣嘢可以追問喎。

0: 好啦，嚟到第二 part 啦，同阿陈展鹏继续倾偈嘅。
1: Hello， 大家好。
0: 喂，头先就讲咗重点啦。以前咧讲紧八十年代啦，九十年代头咧，偶像啊、歌手啊咧，都会将自己嘅私人生活咧比较冚得密啲嘅。你讲咗个重点出嚟啦，头先嗰 part。

0: 依家呢個年代已經唔同咗啦，已經唔介意同 fans 或者觀眾去分享自己屋企嘅事件咯，而且觀眾亦都好接受喎。
1: 係啊，唔知點解咧？我都適應咗好耐，其實，即係有時咧喺social media 嗰度要 post 自己啲嘢咧，一 post 自己嘅嘢咧，硬係好心虛嘅。好似喂，邊人自己同自己做宣傳啊？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咁嘅感覺嚇。
2: 冇啊！
1: 即係好多時喺工作方面咧，要 post 嘅嘢咧就 OK 嘅。一 post 自己可能屋企嘅嘢啊，或者又你點樣拍個角色啊，點樣去演繹啊嗰啲咧，就咦，其實呢、這個世界好大噶嘛，係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咁即係你唔會喺度講自己嘅嘢咁啊。但係就必須咯，即係而家好多時係希望你能夠多元化啲。
2: 係，但係如果以你嘅性格啊嚇，即係唔係真係做呢一行嘅話，你自己最深內心深處，你中唔中意咁樣嘅表現方式？
1: 我都係唔中意。其實我都雖然我好似僆仔咁，但係其實我覺得
0: 以前啫，
1: 係啊，唔係以前都係
0: 九十年代頭嘅事啫。
1: 但係我就覺得自己都唔係太適合呢一行。我係屬於被動少少嘅人嚟，我係中意去玩咯。即我唔會中意去諗咁多後面嘅條路啊，個結果係點啊？即去探索型咯，反而咪算咯。
3: 咁我想問，僆仔應該適合做啲咩行業嘅咧？
2: 如果睇翻佢嘅資料啊，佢好得意嘅，佢一路都係講佢中意探索人生嘅。是咪咁所以呢如果睇返即係我哋網上面有好多你嘅資料啦。咁所以你先至會嘗試咁入咗嚟呢一行㗎嘛。係咪咁探索下咁你又會又唱下歌啊然之後又去咗第二個電視台啊等等。我真係估唔到你而家為人父親你仲係鍾意用呢兩個字探索。
1: 係呀、啊。
0: 我都是的、但我沒有的是時間
3: 喂其實這一行你覺得怎麼可以探索人生呢因為如果你說探索人生這個行業還有什麼行業是探索人生和尚啊
1: 和尚梗唔得啦，系咪啊？
2: 系咪啊？唔得，唔得。
1: 好多邊只和尚咧？道家嗰啲又得系嘛？
0: 我諗所謂嘅探索係譬如話，
2: 佢會試好多唔同嘅工作。
0: 我諗探索嘅意思係鑽研一種自己嘅興趣又好啦，一個行業又好啦。嗱，等於照顧家庭，亦係另一種嘅探索。係啦，女嘅成長可能得個探索。即係我諗係呢一樣嘢，唔係話真係要開拓一樣嘢去挖掘。
1: 係啊，係啦。即係亦都去喺啲事件裏邊。或者不同的階段去找自己咯、即我覺得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每個人有很多不同的階段的、譬如我有些朋友可能他不喜歡生小朋友、我覺得是對的是不是因為自己有自己的喜歡的東西嘛但是好像會 skip 了一些東西我覺得啫、但是你問我有沒有一早想過、結婚跟住就要因為結婚再生小朋友我又沒有想過的、如果來的時候那又 OK 啊那我覺得很多東西都是順著他去走我覺得又挺開心、就是這樣
2: 你因為我看回他自己很有趣的嘛即是你想因為你爸爸是做消防員 的所以呢你初初也有人 suggest 你會不會去做消防員啊等等但是因為你喜歡探索人生你又突然之間又去參加歌唱比賽啊！
1: 歌唱比賽
2: 係咪啊？你又佢話校內歌唱比賽，
1: 學校嗰啲
2: 係啦，又攞埋第四名啊！然之後你又
1: 喺你嗰份咩嚟㗎？
2: 係啦，
1: 犀利
2: 係啦，
1: 我哋唔記得咗喺學校裏邊做，
0: 要我哋噏出嚟啊！
2: 所以我覺得幾好嘅，即係我覺得你嘅人生幾精彩嘅。咁又你打乒乓波又叻，
1: 係
2: 你又去咗唔同嘅地方去比賽啦，係咪？代表咗我哋香港。然之後你又會想探索下，不如又演下戲啦咁樣。然之後後來咧，即係會見到你，其實嗰個運氣係不差嘅，
1: 唔差㗎，
2: 係啦，
1: 有好多機會，
2: 冇錯，但係都試過有低落嘅時候啦，
1: 係
2: 咪？咁然之後我心諗啊，呢位藝人都幾得意嘅，一路探索，然後到而家又突然之間，即係你嗰個運氣咧，會去到好得意嘅，呢一度係會將你分翻開叫高峰期嘅。
1: OK， 咁、
2: okay? 即係譬如喺2012年之後，你又高峰期啦，然之後而家又再唱埋歌啦，諸如此類，你覺唔覺得你嘅人生好精彩？
1: 我覺得噶。但有時都覺得啲攰嘅，年紀大咗之後有啲攰嘅，其實。
3: 我有啊，你從細已經慣咗跳脱噶咯喎。
1: 係冇錯，但係可能真係有家庭之外咧，咁有陣時就會有啲嘢必須一定要重複去做，同埋又唔好話多份責任嘅，即係應該嗰份承諾係自己俾自己嘅咯。咁就變咗時間係真係少咗嘅，探索機會亦都少咗嘅。
0: 探索呢份先咯，第二份遲啲先。
1: 係啦，冇錯啦，要慢慢分配好個時間去探索。

0: 覺得一樣嘢咧，你哋好彩練咗呢個體力啊。因為點解我冇得生仔或者咩嘢咧？因為我發覺咧最攰一樣，同佢哋去主題樂園啊玩，瞓有啲後生嗰啲咧話要都休息一個禮拜。你同啲小朋友如果去啲咩主題樂園咧，攰唔攰過拍戲啊？你覺得？
1: 我開心嘅，
2: 我見你玩多啲喎，
1: 我開心。唔係睇下暫時佢玩乜嘢。
2: 我見你上得我開心過兩個。
1: 嗱，其實咧我嗰次玩咗八次嘅，佢嗰、那個個魔嗰度係有少少悶嘅，悶到我攞個電話出嚟錄即係自己自娛一下嘅八次。因為佢免費俾咗錢之後係咁玩啊嘛，咁我問佢咧，咁你想玩幾多次？我諗住三次 OK 啦。佢一開就開八次喎，咁冇理由唔應承佢啦，係咪 ？OK， 好簡單。但係睇下玩乜嘢咯。咁如果你話哇嚇玩 bungee jump 咁樣，即搞唔掂㗎，你明唔明？一次就好啦。我諗我唔知道得唔得嚇。
2: 玩得八次，你靈魂都出嚟。
1: 哇！我真係大件事啦。咁即係有生之年盡玩咯，同佢。咁因為我覺得即係除咗即其實陪小朋友玩，除咗耐性之外咧，講真有時都要磨練下。自己嘅，有時真係同佢玩下咧，都瞌眼瞓嘅。講真，即係啲玩啲玩具同埋嘅玩法，有時唔係太啱玩嘅。係真係，即係講真。
2: 嗱，呢個咧就係湊一個同埋湊幾個嘅
1: 你
3: 嗱幾個
2: 湊幾個就麻煩啲啦。一個瞓，第二個醒，第二個瞓，第三個醒。但係咧，一個嘅時候咧可以玩咩咧？嗱，爸爸依家咧就玩扮瞓覺，你咧又去扮瞓覺，你扮都唔好喐，我就又扮唔好喐。我哋睇下鬥耐，大家一陣先啊嘛。
1: 咁都佢都好锡你喎，真系
2: 第一个系咪得咯？但两三个就唔得啦，
1: 一个都唔得啦，一个边度得啊？
2: 系咪先？即系呢样嘢，我成日都玩嘅，即系嗰阵时想嗱，我而家等等，你睇玩先，我扮扮瞓觉，跟住咧，如果我唔出声，你唔好出声 ，OK？ 开始
1: 呢招我都试下先，应该就唔得噶啦，而家太大啦佢。
3: 你哋有冇发现一样嘢？好少艺人，真系好少艺人。是会主动地在两 part 里面都会提他家人的，咁所以第三 part 我哋就嚟啦，就倾下他家先，系咪先？
2: 你讲个老婆，大胆讲两 part 都唔讲个老婆，整翻个 part 翻嚟讲。
4: 无憾事，共你走过漫长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十月一号夜晚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话，根据往年经验，有大约26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国庆烟花汇演，预计今年处理差不多的人流。警方当日在九龙和港岛将分别在下午5点和4点分阶段封路。警方話，當日嘅陸路口岸唔會延長開放時間，其中落馬洲口岸夜晚10:30關閉，羅湖口岸午夜12:00關閉。港鐵當日唔會延長服務時間。警方話，當日會聯同海事處加強海上巡查，重點打擊海上超速同船隻超載，檢查有冇足夠成人同小童救生衣，船上有冇船員同乘客名單等。入境處打擊非法勞工，昨日和今日一共拘捕4個以訪客身份來香港的女子，介乎20至31歲，她們涉嫌提供化妝、拍攝和導遊服務，將會被控違反逗留條件。入境處說，被捕的其中一人是化妝師，聲稱單次收費700港元，其餘3個被捕人士是攝影師兼導遊，收費介乎400至600元不等。署方話，佢哋喺社交平台經營個人帳戶，以廉價收費作招來，需要收取訂金，聲稱提供到主題樂園等地方規劃行程、租用攝影器材同埋造型指導等一條龍服務。署方喺行程中檢獲被捕人士嘅攝影器材同道具等。調查人員早前喬裝顧客預訂服務，喺佢哋嚟香港提供服務時作拘捕行動，唔排除有更多人被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感到不解。伊朗日前提出，如果满足条件，可以在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话，已经拒绝伊朗的提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过去的星期日受访时话，伊朗提出的7日停火计划是相当粉饰疾俗的企图。阿拉格齊同日接受傳媒訪問時話，從華爾茲的言論來看，美方似乎仲未閱讀相關文件，要求美國解釋點解拒絕7日計劃。不過佢話，如果戰火重燃，伊朗亦都已經做好充分準備。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1,624點，跌20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01點，跌4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4，日元157.23，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6，人民幣6.711，英磅對美元1.327，歐元對美元1.367，澳元對美元0.703，新西蘭元對美元0.567。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139.24美元，賣出4,139.86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郭富城，冲冲冲。透过歌名惊异感受到这首作品的魄力，而小美和谭国政的配搭更加令乐迷见证成成永远保持住最佳状态。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吊鬼。
1: 肥强，咩嘢咁神秘咁吊鬼啊？
0: 石榴姑妈，你误会啦，我系话我买咗套火车模型啊，而家想吊套火车鬼上阁楼啊。
1: 嘿，肥强，讲嘢讲清楚啲嘛。
0: 对唔住，我知错。
1: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吊运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2: 吊运工作唔儿戏，安全程序要做足。我系陈豪 Evers。
3: 收音 ready，
4: 镜头 ready，
5: 演员 ready， 导演
6: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7: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8: 咦咦，佢 very good 噶，
9: 佢都 good 噶。
10: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8: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陈展鹏。
3: 好啦，嚟到第三 part， 陳子清，你有啲乜嘢要追問啊？
2: 陳
3: 展鵬咧，
2: 係啦，因為我覺得好特別啊，好少可一個 artist 咧，即係仲係上星期啦，因為佢仲有好多嘢。
3: 上星期，
2: 上星期唔係 last week， 好嘅，咁會不停去提住自己屋企嘅。我有樣嘢我好唔明，點解你會叫你個女做豬鼻嘅？
4: 哦、oh, ，OK，
2: 系咪即系呢一个咧？我因为我有跟你啲嘢噶嘛，中意睇佢点样去 decorate 屋企啊，点样屋企啲事情，我觉得好 warm 啊！你知唔知你个女大个咗之后咧，爸爸周围去话俾人听佢叫猪鼻咧，系咪唔系几好咧？
4: 系啊，
2: 肥嘟嘟咁。
4: 而家佢都中意嘅，
2: 佢都中意。
4: 系啊，而家叫豬鼻咯，唔系小豬鼻咯。因为系啦，佢都中意自己细个嘅时候，所以我觉得而家真系好开心，真系有好方便嘅嘢可以拍低俾佢自己睇。
2: 点解会有个鼻字嘅？即系猪仔，我都
4: 因为太太叫唔系，其实应该改呢个名之前咧，就系、是、因为有咗啦，咁我哋要公布啦，咁啊，跟住但系又未有名。咁好多朋友都問你叫咩名咩名，咁有一晚太太就話：喂，咁不如你諗個名啦，睇下你個 BB 出世咩名都好啦，而家講定先啦。咁我用一晚時間諗咗好耐，好認真咁諗，因為我自己都想中意諗嘅。咁啊，跟住因為 Phoebe 嘅英文名就叫 Phoebe 啦，我太太，咁佢中文名叫菲比，咁有個比咯。咁佢應該照計就應該係豬年出世啦。咁啊叫豬咯。咁啊佢係小朋友，咁啊叫小豬比。咁啊一拼落去又覺得好似幾 OK 嘅喎。就叫咗小豬皮。
5: 哎呀，我以為係嗰啲腳仔咧，啲小朋友 B 咧一生出嚟，
4: 係啊，
5: 嗰啲叫做蓮藕腳係咪啊？
4: 嗰啲啊嘛，
5: 係我以為
4: 米芝蓮嗰啲。
5: 係，我以為佢係叫小豬皮，因為
4: 佢未出世嘅時候已經改咗㗎。
2: 哦，
4: 係啊，就係咁樣。係
2: 咯，我都以為係蓮藕腳咁樣。
3: 係咯，
2: 係咯。
3: 但係個女就你個。一把叫你豬鼻啊！唔係，唔關事。
4: 所以我哋同佢改個英文名咧，同花名咧，我哋都佢。

0: 差唔多到三四歲齡，大約係我都成日問佢，我話你 O 唔 OK 噶呢個名，同埋英文名咧都冇話落身份證冇剩噶。我話第時你唔中意，你隨時可以改噶，係因為會變噶嘛，好多時。
1: 但你仲一個三歲嘅小朋友，嗱你會唔會覺得會後悔噶呢個名？咁佢點答你咧？
0: 因為屋企人都叫做小豬鼻啊嘛，嗰陣時四歲到啦，我諗係四歲到啦。因為有時你唔中意就唔好再叫佢啦。
2: 嗯，
0: 即係我覺得
2: 係
0: 咯係咯，我而家小朋友。

0: 俾佢少少有時有自己嘅諗法同埋中意嘅嘢，有陣時我哋大人好多時你中意嘅嘢未必係佢中意噶嘛，係我哋覺得好嘅啫。但係原來下下都觸碰到佢噶嘛。
1: 嗯，咁我想問一下啦，我見到嗰個英文名係叫 Quinta。
0: Quinta。
1: Quinta 點解你會揀呢一個名嘅咧？
0: 因為 P 同 R 中間個 Q 啊嘛。
1: P 同 R 中間。
0: R P 中間。
1: 哦，原來係咁。
2: 佢諗嗰啲嘢。係
1: 啦，但係點解唔叫 Queenie 咧？會叫 Quinta。
3: 點解又叫 Queenie 咧？佢叫 Queenie 你問
1: 佢點解我會問呢一條問題？因為我一路喺度做 research。Quinta 呢個名咧，如果佢真正個 meaning 咧，喺拉丁文裏邊係 number five，
0: 係
1: 第五位小朋友。
0: 係。
1: 咁所以即係，然後一係咧就 vineyard 啊等等啦，即係佢。即係佢有好多唔同嘅意思，不過佢主力都係第五，所以我先至會咁樣問你咯。
0: 哦，咁幾好啊 ，give me five 咁樣。
2: 咁樣諗就好啊？
0: 唔知啊，
2: 我初以為 Juby 啊。
0: Juby 呢個呢個我太太同佢個細妹諗噶啦。
1: 啊，
0: 英文呢方面就要加翻俾佢哋。
1: 哦，都好特別。
0: 佢好似係有意思，所以改呢個名嘅。我唔記得咗啦，我問一問佢先。
1: 係呢個係好特別，好特別。
3: 總之唔係叫嗰啲咩？喂，臭豬嗰啲，有啲細路仔叫臭豬咁。喂，大大個仲叫臭豬啊？唔好改啦，
0: 冇錯冇錯。
3: 即係所以我諗小朋友個名或者到大大下。係咯，嗱英文名你中意嘅咪繼續用，唔中意嘅唔好使用身份證度咯，係嘛？阿展鵬話齋，咁我覺得呢樣嘢都最緊係咩啊？溝通
0: 係啦，
3: 佢你講中咗好樣，好啱就係話小朋友依家唔係要話俾你聽點做，係我要掹掹放放，即係我又要話俾你聽點做。但你話翻俾我聽，究竟我又冇嘢唔同大家溝通？
2: 你真係嚴父嚟嘅喎，
3: 嚴咗好短時間，
1: 我覺得
3: 好短時間。佢一上咗小學之後咧，我放咗好多；一上到中學咧，我再放多啲。
1: 哦，
3: 一過十八歲我放曬。
1: 哦，
3: 系啊，我系基本上调翻转头噶啦。喂，你唔好大佬，咁十八岁仲我看住你咩？唔系啊。
2: 咁我觉得你系糖父嚟噶，即系佢系盐 salt， 你系 sugar daddy。
0: 都唔系噶，我都系咪啊？其实闹佢最多系我噶。
2: 我反而系啊，我觉得你系会唔舍得闹嗰啲嚟。
0: 都唔系噶，都系要有时小朋友。都要適當嘅，又要佢少少驚嘅。
3: 嗯，
0: 係啊，有時你太過甜嘅話咧，有時有啲嘢佢就會行得好遠。太細個行得太遠咧，就唔係好得嘅。即係有時佢唔係好知道有啲嘢都要規矩嘅。
3: 嗯，
0: 係咪啊？即係我覺得係咁咯。咁有時佢見到同媽咪，哇！有時真係冇咁嘈啦，或者少少嘢。即係小朋友一定會㗎。嗱，翻學食飯，跟住又做功課，跟住又要彈琴嗰啲咧，就好多問題出現㗎啦。咁有時都要男性把聲就會出。年噶嘛，喂，你差唔多咯。
2: 哇，好 man 啊！
0: 即系妈咪就耶，冇晒气啦，我今年我声都沙埋噶嘛，又需要一把唔同嘅声。
1: 哇，可以喎，好得喎！你系咪你呢一把声一出嘅时候就可以镇压到佢咧？
0: 系真系 OK。因為我個樣子加埋我把聲，加埋我有啲年資嘅演戲心得，係做得到嘅暫時。暫時
3: 定係你知道啦，女啊嘛，前世情人。
2: 係啊，
3: 爹哋啊，
2: 唔好鬧我啦！
0: 要分開，真係要分開，
3: 得唔得？捋下你嗰啲。
0: 唔係，如果真係講認真嘢，太太同我講過幾次嘅時候，有啲嘢或者我都睇到，即係男人通常唔會一次就嚟噶啦嘛，通常累積咗好耐啦。跟住喂，差唔多咯，你都系时候要配合下咯吓，你唔好成日要妈咪咁样或者姐姐咁样嘅时候，咁我觉得你都要尊重下人哋、，OK？ 咁我就会出声咯。
3: 喂，陈志清，
1: 咩事啊？
3: 头先你一路话第三 part 唔好净系讲个女，
1: 系咯？唔系，我冇话唔好净系讲个女，我话要同佢讲个女，要讲屋企
3: 老婆未讲，
1: 你自己想问人老婆嘢啫嘛？咁第四 part 咪俾你咯。
2: 等我哋学阿陈展鹏个声，好啦。我哋嚟紧翻嚟就问佢老婆啦，得唔得
3: ？OK，
0: 笑咗。

0: 嚟到第四 part， 男子，头先你好有型噶，话咩啊？
1: 唔系，我扮佢，即系只不过系调停嗰 part 啫。
0: O、okay. K，
1: 但系咧问佢老婆嗰啲，就你哋可能会知道系边个方向
2: 去到老婆
1: 入去问啦，你明唔明啊？
0: 唔系，因为我认识嘅展鹏咧，真系三十几年啦，即系喺工作上面咧，我对佢嘅了解咧都叫相当清楚。但系对于佢嘅感情事咧，真系。求報紙雜誌先知嘅啫，
2: 咁呢個係好正常嘅。
0: 係，因為男人老狗冇人八卦問呢啲嘢噶嘛。
3: 嗯，
0: 陳志清
3: 做咩嘢啊？我即刻個聲都變埋，我都話咯，我係讚美佢，即係好少 artist 咧會上嚟，即係咁 family man 嘅。係 OK。然後第二樣嘢就係我第三 part 一翻嚟，其實我最想就係知點解叫小豬鼻啫。
0: OK。咁我問啦，
3: 你太太嘅嘢係你想問噶嘛？
0: 咁其實你嗱。因為你拍咁多嘅劇接觸咁多嘅女嘅藝人啦，圈外人、圈內人都好，點解會同你依家嘅太太會click咗？即係咁樣去嚇啊，可以過到電咧？
1: 有啲係之前嗰啲係地下情，我哋唔知咧。
0: 地下情梗係唔知啦。
1: 係啊，咁啊，而家結咗婚咯，我咪就係問佢係咪以前就
0: 結咗婚仲講俾你聽？
3: 唔係，咪住，
1: 你手指咬出唔咬入啊？嚇！
0: 喂 ，friend 嚟噶。
3: 咪住，我要幫翻展鵬講少少嘢先。我覺得陳展鵬有一樣嘢好好，佢係一個好坦白嘅人。
1: 係，
3: 即係你睇翻資料嗰度，哇！我就嚇。佢呢個都講，即係講，我唔知係幾年。
0: 你唔好喺度坦白，
3: 唔知係幾年前講。你居然會話，我都有七段感情啦，咁樣。
0: 咁少？
3: 係啊，即係所以我咪話唔知幾時講第七段咯。你明唔明我講乜嘢？即係佢係好坦白嘅，係啦，要翻翻去你同你太太。
2: 結咗婚之後，好似洗曬腦。我成日覺得好似
0: 一簽紙就之前嘅唔記得曬啦，
2: 係咯。我又認識佢嗰陣時，我已經覺得，咦，好似
0: 初戀
2: 前有拍過拖咩？係咯，
0: 冇啊，
2: 咩好難嘅，明白？
3: 你兩個唔該 ，sorry。
2: 即係譬如你睇電影，你會覺得哇，細個嗰時候睇哇，嗰個女主角嗰個姐姐好靚啊，定點樣？我哋提講得好啱，男子，我哋即係已經喺呢行咁耐啦，又係做埋演員啦。

0: 其實呢種感覺係好難再有嘅。嗯，點樣知道真係有啊？
1: 哇！
0: 但係當然就冇細個嗰啲即係咁含苞待放啦，係咪先？即係都係再
1: 即係有少啲嘅，有啲初戀嘅感覺。
0: 誒，有嘅有的。嗯，即係好老土，你話緣分，但係又真係緣分。
1: 係。
0: 但係真係大家即係有啲記者都問過，都講過，就係因為佢嘅比賽咯。
2: 嗯，
0: 就咁啱無端端揾咗我去做個評判，
2: 係、啊。
1: 即係你我想問一下呢、這個，我真係好白。
2: 今次同袁偉豪差唔多喎、啊、呢、這個 case。
0: 袁偉豪好似嗰日
1: 佢去旅遊
0: 都係
1: 但係佢去旅遊節目，
2: 都係嗰度認識
0: 啊，都係嗰個認識嘅。
1: 即係佢有冇講叮一聲？佢上次好似冇講叮一聲。
2: 都係咁樣認識，跟住做旅遊節目就叮。
1: 但係佢而家應該係叮咗一聲。
0: 有㗎有的，我叮咗自己唔知啊。
1: 哦，
0: 係啊，因為我哋都係咪有啲難數㗎嘛？係，根本俾你。feel 到噶嘛，係咪先？
3: 但係真係幾時先知道嗰叮嗰下咧？幾時先至 confirm？ 咦，做乜有啲 sense 叮叮下？
0: 幾時啊？之後咪好多 sales present， 我哋嗰啲 sales present 要做啲宣傳嘅劇啊，都會有講者，即係嗰年佢哋好忙噶嘛，好、多時都喺公司嘅活動裏邊見到咯。咁、啊過嚟又影相啊，成啊咁咯。
1: 咁佢對你有冇叮一聲㗎？
0: 我唔知道有冇咧
1: 嚇，你冇問佢啊？
0: 嚇冇問，
1: 我哋下次幫你問佢啊。
2: 喂，
0: 嗱，佢應承咗啦咩？
2: 同埋我又唔知啦，因為展鵬嘅人咧，即係佢依家講嘢都輕鬆鬆，其實佢都酷酷地嘅，即係好多嘢都係唔係好表達出嚟嘅、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就算佢有感覺，女士都未必會 sense 到。
0: 我覺得係，因為我早排啱啱做完一個節目，就公司嘅節目嘅，我同阿賴一齊合作，咁阿賴就訪問我哋嘅。咁啊，賴其實我都係即係早過佢一段時間啦，前輩啦，係咪？跟住傾開偈嘅時候，咁啊，
2: 賴慧玲啊嘛，
0: 係啊，賴慧玲。咁跟住話，展鵬，其實你知唔知嗰陣時我見到你咧，我唔係好同你講到嘢。佢話覺得我好深不可測喎。
1: 係，絕對。
0: 哇，咁警
1: 誠意，我而家都會覺得。
2: 誠意添啊！
3: 剩埋衫啊！
1: 好。
3: 點解我冇嗰陣時攞咗佢個電話，冇夠膽揾佢咧？我覺得你係 cool 嘅，我好驚你會拒絕我，所以我覺得咧。即係我都係前輩啦，俾人俾後
0: 你會覺得我點樣拒絕你咧？
3: 唔得閒啊，我唔想啊，咁咯。
0: 哦，會咁直接。
3: 但你梗係唔會話唔想啦、啊， okay. 你梗係話會話好忙啊，推我咯。
0: 咁可能真係咧。真係忙緊咧，
3: 咁我覺得你都係拒絕我，因為我已經將你咧擺咗入去，其實佢咧、
0: okay.
3: 即係都會推。
1: 冇錯，我認同，
3: 所以我唔敢啊！你明唔明？
2: 我唔認同，阿展鵬，你放心啦，佢所謂嗰個 basket 咧擺咗好多個 artist 話咧想要嚟訪問咧，
3: 唔係，但係我真心㗎，我真係真心，真心覺得佢 cool 啊，所以我真係有時時有即係想揾佢，跟住我唔想俾人拒絕，我好耐冇俾人拒絕過，因為我冇作出主動。所以我連主動都
2: 根本就係、是、佢根本就想等我哋出手。
1: 冇錯，其實你知嘛？我哋請 artist 咧，我同阿嗱，我要呢、這個要平反。我同阿嘉樂成日都會俾人拒絕嘅。OK， 你拒絕得多就
3: 你哋後生啊，你個心仲可以俾人去打擊。我唔得我心機有啲梗塞，再嚟拒絕我，即刻即時，我知道原來心機梗塞，即時走。
1: 好嚴重㗎，會肺積水。
3: 所以我唔可以俾人拒絕㗎，所以啲乜嘢你哋去俾人繼續拒絕啦。
2: 我就拒絕再換，得得得得得得。
1: O K 嘅，
0: 呢個解釋真係 O K。
2: 去到好遠就翻翻嚟啦。
1: 好遠，
2: 因為我認識嘅展鵬都話，我第一 part 講過啦，佢個性格係比較好跳脱嘅。但係入行之後咧，佢好快已經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要做啲乜嘢咧。佢個成個人咧，突然間參咗好多。所以我覺得就係話，我突然間咧，由嗰陣時覺得呢個小朋友好好玩，個距離遠咗。你有冇發覺我哋雖然係工作，我哋成日傾偈啦，但係佢哋遠咗。我突然間覺得咧，陳展鵬係一個好欣賞嘅演員。我講真嘅，因為真心，因為我同你開工咧，我覺得就係話，喂，玩又得，同監製導演演員對完戲之後做嘅時候，佢就做到俾你睇。你要嘅嘢，監製講，佢必定做到。呢、這個就係我認識嘅陳展鵬，即係佢對於工作上面咧係200% 嘅。所以佢裏邊嘅嘢咧，我諗佢諗嚟諗去咧。都是工作多，
0: 是
2: 吗？
0: 是啊，真的真的。
2: 但是突然间，所以我说为什么感情的东西，咦，感情的应该挺难 feel 到的，我们友情都 feel 不到了。
0: 冇乜時間去搞嗰啲嘢，
2: 係啦。
0: 你講得啱，你講得啱。因為嗰陣時訓練班出嚟跳脱，即係探索啊嘛。
2: 嗯、
0: 但係因為當然嗰個經歷咧，雖然好多機會去嘗試唔同嘅嘢，咁但係你都會失敗噶嘛。
2: 嗯。
0: 咁同埋你個人大咗，你都唔可以即係除咗探索之外，你都希望可以去嘗試多啲嘢，係有少少成績噶啦。
2: 嗯。
0: 係咪？咁唔通咁你都要食飯㗎，咁你都要生活㗎，係咪先？唔通真係就咁就算數咩？
3: 我覺得你呢一種咧追女仔有啲問題㗎。
0: 唔係有問題，係極度有問題。
3: 因為點解咧？因為

0: 以為咧對方你，因為你行出咗少少，你已經以為咧人哋會 feel 到嘛。其實唔係嘅，你直情以為自己行出咗，根本上大家睇到依然好 cool 嘅。
1: 唔係啊，我係唔想行出噶。
2: 係啊，
1: 我唔追，我真係嘅。
0: 哇！呢、這個就要爆多啲啊！
1: 爆多
2: 邊個爆？我唔會爆，我唔知啊。
0: 我聽日 OK， 我佢叫佢。有邊度有窿啊？有咩嘢啊？我就叫開佢個口，聽日要爆多啲嘢。聽日大家 stay tuned， 唔好走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10月1号夜晚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根据往年经验，有大约26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国庆烟花汇演，预计今年处理相约的人流。警方当日在九龙和港岛将分别在下午5点和4点分阶段封路。警方说，当日的陆路口岸不会延长开放时间，其中落马洲口岸夜晚10点半关闭，罗湖口岸午夜12点关闭，港铁当日不会延长服务时间。警方说，当日会联同海事处加强海上巡查，重点打击海上超速和船只超载，检查有没有足够成人和小童救生衣，船上有没有船员和乘客名单等。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一个10年期总房屋需求是

0: 419,300 个单位，政府因而将供应目标定喺420,000个单位。按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喺7:3，公营房屋供应目标系294,000个单位，私营房屋供应目标126,000个单位。房屋局发言人话，未来十年的公营房屋以逐步迈向6:4的比例作为规划基础，兴建出租公屋、六字居单位和其他资助出售单位。政府会致力在未来五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较今届政府上任时相应的五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是过去25年来的新高。消息指，警方下个月22号在九龙红磡世界殡仪馆为警员朱振国举行最高荣誉仪式葬礼，第二日安葬在浩然，采用中式步操礼仪和道教仪式。朱振国2005年7月在长沙湾执勤期间遇食失血过多，成为植物人。他在2006年获颁授金英勇勋章，今个月中离世。日本冲绳县加守纳丁丁长当山宏前往防卫省冲绳防卫局，抗议美国提供中程导弹系统计划存放在加守纳基地，要求撤回计划。共同社报道，当山宏话，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担心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正式部署，批评有关计划无视民众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防卫省冲绳防卫局日前公布，计划下个月中旬前撤走目前部署在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的美国提丰导弹系统，存放在加守纳基地。报道说，提丰导弹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为配合日美等国的联合演习而被部署在鹿屋航空基地，早前已经引起周边国家强烈抗议。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428点，跌3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3点，跌6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17，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21.03美元，卖出4,121.54美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好啦，今个礼拜第三集继续都会有我哋香港版环保少女 Natalie 喺度同我哋倾偈嘅。Hello。喂，其实咧，我想讲咧，佢人仔细细咧，佢真系好劲哦。我想讲
2: 移动资料库，
1: 佢同埋佢已经研究咗好多唔同地方，佢唔止系香港，佢研究埋世界各地其他啲嘅地方。
2: 我又好想问，你由可能11岁开始做一啲嘅专题研习嘅研究啦，令到你开咗呢条路啦。咁其实一路以嚟嗰啲 topic 啊，系老师派俾你啊，定系你自己去决定做嘅咧？
3: 一开始嘅时候系老师派比较多嘅，咁同埋去到读中大啦，都系好跟个课程睇有啲咩 topic。咁但系其中一个几深刻咧，就系我读咗中大一堂课叫做香港嘅环境管理。咁跟住同个老师熟咗啦，咁佢亦都即系俾好多机会我，佢叫做林建之教授。咁跟住去到我 year four 嘅时候咧，佢有一个机会就系去到布里斯班参加一个世界银行相关的一个会议，是怎样去做一个环境评估的。当时他就带我去做一个小助手，其实对我来说很新鲜，因为第一次参加这些这么大型的国际会议。他甚至给了一个 task 我，就是要帮他一起做一个 Pacific Report， 即是太平洋岛国的报告，就是要访问很多太平洋岛国里面做环境部的官员的朋友，还有一些的国际嘅开发银行嘅一啲同事，问下佢哋究竟太平洋岛国最需要嘅系啲咩？点样先可以提升佢哋嘅一啲环境政策水平啊，同埋环境管理嘅一个职能同埋个亮度。咁所以就自此之后咧，就开始比较关注太平洋岛国嘅市民，因为其实太平洋岛国系大家都知道气候变化，成日都话啊马尔代夫几时会沉啊，或者斐济呢啲地方可能会好多村因为海平面上升而要灭村，或者 Tuvalu 啦，即系吐鲁亚，其实都系一个好细嘅岛国，咁但系亦都因为海平面上升同埋极端天气，令到佢哋差唔多全个村都会有一日会消失。
1: 系咪真系20年内会消失噶？因为成日有个传闻就话20年内佢消失噶啦，马尔代夫系咪真噶？
3: 我谂系真嘅，咁但系未必系完全嘅消失咯。即系好多譬如我去到斐济嘅时候见到咧，其实都系某几条村佢哋要开始搬去其他地方，或者去搬去啲高地，咁所以系逐步逐步消失。咁就我谂廿年后马尔代夫未必会全个都消失，但可能系佢有啲部落咧系会要搬咗去第二个部落。咁但系其实都会衍生好多问题啦，因为呢啲气候难民，佢哋本身住喺一个村，咁同埋佢哋对于条村咧，唔单止系住嘅地方，而系佢哋嘅精神寄托，可能佢哋嘅祖先都系住喺嗰个地方。咁所以点样去即系弥补翻呢一啲嘅文化嘅消失咧，其實都好多即係國際間都喺度討論緊，究竟點樣處理？
2: 我想了解多少少呢個消失嘅 concept， 因為我相信香港人係唔會了解到呢、這個喂成個島原來會消失呢個 concept， 佢係點樣消失咧？係被海水沉咗，定係可能成條村係成個石頭，好似真係我哋睇災難片嗰啲，砰砰砰跟住冇曬 ，from 一個煙就成個地方冇曬，
1: 即係海嘯放。
2: 係因為我覺得大家係冇嗰個概念，究竟嗰個消失是乜嘢消失，会令到佢哋真系佢哋系会明知嗰个消失，跟住去搬去第二度。
1: 同我觉得呢个先心痛啊！
2: 系啊，
1: 我眼见睇住佢点样消失，我要走。
2: 系啦，我系咪做唔到任何嘢去阻止佢个消失咧？咁样
3: 系啊，我记得之前有同过啲联合国嘅同事去倾啦，咁佢哋就睇紧话，如果将成个吐瓦鲁提升，可能唔系嘅，要用几多少钱？咁而呢一個錢咧，係佢哋完全負擔唔到嘅天文數字。咁所以就即係其實係有方法去保存呢一啲地方啦，可能將佢哋整體地基抬高。咁但係講緊嘅天文數字，
1: 整個防波堤得唔得咧？又
3: 其實都未必得，因為佢哋本身比較低洼啦。就算你起咗啲防波堤咧，其實佢都會即係沖爛啲防波堤，跟住即係啲水入到條村嗰度。咁所以我諗消失的概念就是有一些地方真的海平面上升会淹没了，即是直情是淹没了那条村。但是都是比较 seasonal 的，即是可能是刚刚高潮再加埋风暴潮再加埋海平面上升这几个因素就一起令到一些地方消失。但是他们可能都是譬如说某一个大的风季会浸晒整个地方，要去重建。其实所以呢即使在这些地方面临这些灾难，那些村民都未必肯搬走，他们可能宁愿 我繼續去維修啦，繼續住喺呢度，即係死守。咁所以有時政府都有一啲叫做即係逼佢哋去逼遷啊，因為佢都擔心呢啲人嘅安全。咁但係有啲可能老一輩嘅人，佢真係唔願意去走，咁就會繼續留喺嗰個地方。
1: 嗯，咁你點樣去讀而家呢一個嘅自然解決方案呢？就是去說服他們你走啦，還是我們想想有些什麼減低例如碳排放令到它那個速度變慢啦，即是有什麼方案是讀些什麼的呢？
3: 咁其實氣候變化的即是這個學問啦，主要是包兩至三個層面的。咁第一就是 mitigation， 即是減緩氣候變化，就是你剛剛講到減低碳排放令到這件事沒有發生咁樣。咁第二
1: 件事呢
3: 是就是適應啦，因為我們而家有咁多极端天气啦，唔系一时三刻可以停到嘅。咁同埋呢一啲极端天气咧，都系因为我哋过往嗰几百年一直嘅排放累积起嚟，咁所以我哋唔可以即系将以往发生嘅事改写噶嘛。咁所以就唯有要适应一啲天极端天气。咁呢一个就系我而家做紧嘅方面啦，因为我都觉得啊，其实喺减缓方面，我哋已经做紧好多功夫，即系譬如中国都起咗好多太阳能板、风能。其實就算即係英國可能都係超過八成嘅電力咧，已經係嚟自可再生能源啦。咁但係我哋做曬呢啲嘢，其實都要繼續去適應一啲越嚟越變得更加極端嘅氣候，同埋點樣去保護一啲已經受影響嘅脆弱地區嘅居民。咁所以喺適應方面咧，我哋就有幾大方向啦。咁第一就係基建，我哋點樣透過起好啲防洪設施，譬如香港有好多地底蓄洪池，其實都係幫助到我哋減少好多市區嘅水浸嘅。咁譬如跑馬地底下啦，即係花墟嗰度啦，其實都有好大嘅蓄洪池。咁但係一啲啱啱提到一啲即係收入比較低嘅國家，未必可以負擔到。咁所以就要諗下點樣用一啲自然嘅方法嚟改善。咁譬如話就係點樣去佈局種一啲紅樹林啦，或者點種咩品種嘅紅樹林可以幫助到減低海浪嘅衝力，或者係沿岸地區點樣可以叫啲居民一齊幫手去做一啲防禦嘅工作，或者係提升佢哋嘅意識，甚至係一啲即係可能改善一啲通報系統，即係等佢哋知道災難發生啦，咁你要可能提早一日就要搬走，搬定去啲高地，呢一啲都係一啲保障人嘅生命財產嘅一啲方法咯。

0: 一首歌翻到嚟，我哋继续同 Natalie 倾偈。咁我哋头先就讲一啲关于气候嘅危机啊、极端嘅天气啊咁样啦。咁我想问一下，系有边一种，即系我哋成日讲到直情呢件事系全球嘅事啦。
1: 嗯，
0: 我哋当然啦，作为城市人啊，啲觉得好远嘅，其实真系唔关我哋事咁滞嘅。我想问一下呢件事，其实系对我哋嚟讲有几近呢？
1: 气候变化成日都好似系一件好远嘅事，即系未必关我哋事啦。咁但系其实每一日我哋都已经感受紧啲天气改变。
0: 例如呢，
1: 系啦，即系譬如我最近都去访问咗好多嘅农民同埋渔民啦，因为我个即系研究都同佢哋嘅一啲生计相关。咁譬如话，即係呢一啲漁農業其實最受天氣影響，佢哋可能就見到啊，真係最近嗰幾次打風，譬如紅霞，令到佢哋成個蠔排吹冧曬，跟住損失幾百萬。咁呢一啲都係香港人面對緊嘅問題。咁譬如話，即係講到近啲市區，即係可能話深水埗嘅劏房户，其實住緊天台屋嘅人係嗰個温度咧，係可能去到四十幾度，因為佢哋個太陽直射落嚟啦。咁所以我諗，或者而家户外工作者啦，即系我哋有个暑热警告，其实都系见到佢哋面临紧每一日都好多嘅，即系可能佢哋系承受住咁热嘅温度底下工作，其实系非常之辛苦。但系可能佢哋又要继续维持生计，所以要坚持住去开工。咁所以我谂呢啲都系好多社会上嘅问题，我哋未必即系咁容易察觉到啦。尤其是我哋可能有啲人係長期喺冷氣房入面工作，喺寫字樓，咁就開大啲冷氣就得啦。咁但係其實可能要一方面開大啲冷氣，咁一方面戶外嗰啲工作者就更加熱，要四十度底下高温工作。咁係咯，我諗好大程度上都係一個公義問題咯。我哋要去察覺到，先至可以真正加入呢一個減碳嘅行列，去改善呢一啲嘅不公義。
0: 咁我想問一下啦，咁如果全球裏面啦，頭先所講話要一定要眾志成城先去做呢一樣嘢，同埋原來氣候嘅危機啊，一啲嘅變化，其實已經好近自己噶啦。
1: 嗯，
0: 原來你哋以為冇嘢嘅啲，原來即係其實點解而家成日咁熱啊？原來就好近自己啊咁樣啦。咁我想問一下啦，你哋會唔會就因為咁樣而加速咗去要多啲唔同嘅研究，或者多啲唔得啦，要快啲去進行所有唔同嘅嘢？而家有啲乜嘢係全球入面係進行緊嘅呢？除咗頭先你所講嘅就係我哋幫一啲太平洋嘅一啲地方種紅樹林啊，或者其他咁喺市區或者城市或者先進啲嘅地方，其實原來又做緊啲乜嘢呢？
1: 我諗全球入面一個最大嘅做氣候變化方面嘅組織就叫做 IPCC 啦，政府間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咁佢哋咧每四五年咧都會出版一份報告嘅。咁嗰份報告咧就會講述而家嘅氣候係即係未來，即係佢哋會預算，即係將來幾時會個氣温會點樣改變啦，同埋唔同地區受災嘅程度。咁呢一份非常之完整嘅專家報告係有成千個世界各地嘅科學家一齊去參與一個大嘅 project。咁每一次睇呢一份報告，其實入面都有好多指引俾我哋啦。佢甚至會計埋邊一個地方咧應該做用乜嘢措施嚟減碳，可能譬如話用太陽能定係用風能係比較cost effective 咧，即係個性價比比較高。咁所以我覺得呢份報告係好好嘅一個科學基礎，令到我哋都知道地球係一個乜嘢嘅狀況，同埋點樣可以去做更加好嘅一啲減。

0: 換或者適應的措施。至於城市方面呢，其實現在都很多綠色創科，香港也都推動綠色金融和綠色科技啦。我想這個是比較上層的，即是透過一些創新的科研，我們去即是在供應方面可以譬如說多一些的輕能車啊，或者一些輕能的原料去做研發。但是去到市民層面呢，即我們怎樣去應對這些的措施呢？其實經常都說、如果全部電轉曬由太陽能發電，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即是用超多電，不需要再慳呢？但其實不是的，因為我們很多可再生能源都是間歇性的，即譬如說你有太陽就有電，但沒有太陽就會沒有那麼多電，所以相比起可能你燒煤和燒炭這些化石燃料是很穩定的供應。所以呢，我們要令到可再生能源可以更加普遍地使用，一定要我們那個需求上面都要減低，或者我們要研發一些更加高能源效益的東西，譬如我們用一些高能源效益的電器啊，或者去即是不要浪費那麼多電力，其實都是兩者的互為影響。所以不可以只是靠科研那方面，因為你都要人的需求或者使用的 pattern 去配合。
1: 是，我覺得很多人呢未必會做的原因，他們不是沒有心去做，是經常都會覺得個個都在用緊，爭我一個不爭，就我一個人份力是會爭幾遠。其實會不會說有個數字，就是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可能用少一個小時冷氣 let's say， 可能我們就可以令到那個斐濟可能遲十年才會要搬的，會不會都有這樣的去研究去證明可能我們都真的有用的這樣？
0: 我覺得你這個提議很好，即是你怎樣將這些東西變成更加公眾容易明白的數據，
1: 即是我看得到我就會做，有時我不知道原來我用過膠袋是真的會死條魚的、即可能白海豚就是因為這樣沒了，那我就會害怕嘛、但是如果我不知道的時候，隔離都在用緊、我為什麼不用呢、那
2: 膠袋環保用多幾次就可以了，所以我拿多幾個回來
1: 是啦，即是都會有這個想法咯。我覺得
0: 我想我經常想即是看的一句 quote 就是說，你成日都覺得只是用譬如說一支飲管或者一個膠袋啦、但是你將這件事乘以全世界80亿人一起去做這件事，即是80亿个膠袋或者81条飲管。現在即是很多人都會，即是我有時去一些活動啦，他都每一日派一支膠水樽給你。其實很簡單，你就是自己帶個水樽，我見到主持人都有帶水樽啦、去斟水，其實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但是你每一日都用一個膠樽就覺得啊，都是一個啫。但其實你累積每人每日用一個，再乘以80亿，是非常之大的數目。即使我們是有回收系統，都是要用很多能源去製造這個水樽出來。就算你回收完，它可能用到一兩次，但是之後它的質素都會慢慢下降，最終都是落入堆填區。所以這些一次性的產品，就是我們可以想多一些將這件事乘80亿的那個效果是什麼。
3: Letany 去過都很多不同的地方啦，關於、氣候有些、極端的地方，例如斐濟啊、杜拜啊之如此類啦。你去過哪個地方你是最深感受的呢？
0: 我想最深感受是我2023年的時候去一個南極的氣候考察。咁喺南極嘅時候，我去之前咧，係因為我以前都有睇過李諾斯博士好多嘅一啲相片啦，同埋佢當時考察嘅點滴。咁我都預期話啊，係見到好多皑皑白雪嘅，好靚嘅。咁但我去到嘅時候，見到好多白雪咧，其實都係被一啲綠色嘅植物覆蓋，因為原來而家南極咧都有好多即係太陽越嚟越犀利啦，咁亦都令到植物催生，咁就導致好多綠藻、極地雪藻咧生長喺啲雪嘅面頭，咁就唔係一望無際嘅白雪，而係好多綠色嘅一笪笪喺度，咁就係見到啊，其實原來暖化真係發生緊，即係每一日都發生緊，就算喺南極一個咁偏遠冇人住嘅地方咧，都好受一個氣候變化同埋人類活動嘅威脅，咁同埋我都發現到啊，原來南極咧係我哋覺得距離自己好遠啦，即係個極地。咁但係其實南極係佔咗世界嘅碳匯係好大部分。佢哋南極附近嘅南冰洋咧，其實係儲存緊我哋全球即係所有海洋嘅碳排放入邊嘅大概20%。咁即係有20%嘅我哋嘅碳咧，都係吸咗喺個海洋入邊儲存住。咁如果我哋唔保護個海洋咧，就會呢啲碳就會慢慢釋放出嚟啦，對自己個碳循環失衡，咁亦都令到我哋個即係氣候變化更嚴重。咁所以我諗都睇到好多即係 個一體

0: 嘅概念，即系成个海洋系一体嘅。同埋我哋去到南极咧，其实做咗一个微塑胶研究，咁我哋就攞咗一啲海面嘅水样本啦，去验下入边有冇微塑胶。
1: 嗯，
0: 咁发现咧，我哋10个样本入边10个都有微塑胶。咁所以就是啊，南极已经冇人住，都有微塑胶。咁就发现其实可能我哋香港啲微塑胶咧，系会去到南极，系会影响到啲企鹅。咁我記得我當時都分享咗呢一個數據喺我中學嘅母校嗰度啦，跟住我有啲小師妹就後屘就同翻我講話，我聽完嗰一次講咗之後咧，我就唔再飲呢一個樽裝檸檬茶啦，因為咧我知道原來我嗰啲微塑膠可能會影響到啲咁得意嘅企鵝，咁所以其實呢一啲嘅故事，我覺得都好有用，即係原來香港人有啲人係。都好爱香港，但系佢哋未必咁感受到堆填区爆满嗰个信息，反而系我唔想我啲胶会影响到企鹅，因为咁得意。咁所以我谂呢一个都系唔同嘅，点样用唔同嘅宣传或者一啲教育嘅方法去应对唔同嘅群组。有啲人系可能关注太平洋嘅人多啲，有啲人系关注南极嘅企鹅，有啲人系关注香港嘅劏房户。咁我哋都要将个信息去分层，令到。一啲本身可能唔關注環保嘅人咧，都開始去用自己嘅日常生活去實踐。
2: 嗯 ，Nathan 而家就講緊關於南極上面對你嚟講好深刻啦。咁、香港入面有啲乜嘢咧？下集我哋專講香港到底可以點樣做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即是十月一号至到七号，大约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大约631万人次会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为十月三号，即是本周六。出境人次大約是587000，入境高峰期為十月四號，入境人次大約是586000。入境處估計，羅湖、落馬洲支線和深圳灣管制站假期期間將會非常繁忙，預計每日平均分別大約有220000、190000和150000人次出入境。植物司司长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有关方面会同内地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人流情况，有需要时采取

0: 適當分流疏導措施。國慶煙花匯演十月一號嘅晚上八點在維港上空舉行，歷時大約23分鐘，共發放超過30,000枚煙花。警方表示，根據往年經驗，有大約260,000人在維港兩岸觀賞國慶煙花匯演，預計今年處理相若的人流。警方當日在九龍和港島將分別在下午5點和4點分階段封路。警方表示，當日的陸路口岸不會延長開放時間，其中落馬洲口岸晚上10:30關閉，羅湖口岸午夜12:00關閉，港鐵當日不會延長服務時間。警方表示，當日會聯同海事處加強海上巡查，重點打擊海上超速和船隻超載，檢查有沒有足夠成人和小童救生衣，船上有沒有船員和乘客名單等。政府公布長遠房屋策略2026年週年進度報告，推算下一個十年期總房屋需求為419,300個單位，政府因而將供應目標定在420,000個單位，將會係會按公私營房屋新供應比例維持在7:3，公營房屋供應目標為294,000個單位，私營房屋供應目標為126,000個單位。房屋局發言人表示，未來十年的公營房屋以逐步邁向6:4的比例作為規劃基礎，興建出租公屋、綠置居單位和其他資助出售單位。道瓊斯指數是報51,450點，是跌37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79點，跌6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49，日元157.43，瑞士法郎0.8319，加元1.4167，人民幣6.7106，英鎊對美元1.3257，歐元對美元1.1371，澳元對美元0.701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6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係4,121.57美元，賣出4,122.8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測係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係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係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緩西南風。咁展望星期三同埋國慶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國慶日稍後至到本週後期雲量較多，同埋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29度，相對濕度係81%，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1: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十月一号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十一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2: 吊鬼吊鬼，
3: 肥强咩嘢咁神秘咁吊鬼啊？
2: 小娜姑妈，你误会啦，我系话我买咗套火车模型啊，而家想吊套火车鬼上阁楼啊！
3: 嘿，肥强，讲嘢讲清楚啲嘛！
2: 对唔住，我知错。
3: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吊运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4: 吊运工作唔儿戏，安全程序要做足。我系陈豪 Evers。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落活到下的新尝试。

Alaska 今次尝试咗 Afrobeat 嘅曲风啦，佢一路都好想试下将广东歌融入其中嘅，最后得出呢一首带住夜晚氛围嘅作品，演绎出两个人互相探索嘅节奏。作曲张慈豪 ，Tima Jono 填词 T-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0: 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张智豪《落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一11点半新闻过后，直播室继续有咏仪同思维喺度。
2: Hello，
1: 今日咧同大家抗老啊，你知唔知点可以抗老啊？但是這個想抗老的方式不是我們可以做得到的，
2: 是
1: 我們自然會自己身體裡面做得到的，但我們又控制不到我們身體會做得到。我不是說得很遠、
2: 很遠啊，即是我控不控制到、
1: 我想控制不到，但是這個動作呢，我們經常會怕睡得不好、但是其實原來它是抗緊老。說什麼呢？就是發夢。你會不會經常發夢啊？
2: 我會啊。我想講呢，而家我最近呢排我發現我發夢多咗，而啲夢呢
1: 記唔記得嘅先。
2: 我永遠唔記得夢嘅人嚟嘅。如果我記得嗰啲夢呢、我會好實在記得，係好恐怖嘅。
1: 係、
2: 但係我最近就係、我點解知咁一定會問我，咁點解你知啊？咁你知發夢啊？
1: 係
2: 有少嘅碎片，所以我知道我發咗夢、但係我諗唔返成個夢係咩，但係我就可能記得一個畫面、兩個畫面，我知道自己發緊咯。
1: 但其实咁样系好好噶，所以你冇咁容易老啦。点解咧？原来咧就系话多梦嘅大脑啊，吓系可以防止脑部嘅衰退，佢亦都系一个健康嘅标志嚟噶。首先咧，如果多梦同埋可以记得梦境嘅人咧，咁就证明咧你嘅大脑内侧系一个前额叶嘅皮层啊，会系非常之连通性好强。咁因为佢喺你大脑即系谂紧嘢啊，或者一个想象紧嘅时候咧，佢系好活跃嘅呢个区域。咁如果你系成日发梦，而且你记得嘅话咧，就证明你嘅大脑嘅神经网络嘅结构系非常之健康嘅。例如系一啲唔同嘅结构里面都系非常之好啦。咁完整嘅表现咧，就系佢可以帮你抗衰退嘅能力咧，系会强好多嘅。咁如果你系可以喺发梦嘅时候清楚而回忆到嘅话咧，就证明你系清醒同埋睡眠嘅时候个自发活动咧，都系高过平时嘅。即系你发梦嘅时候，你系好明显知道自己系发紧梦嘅，但系你亦都系会好记得你嘅梦嘅话咧，呢一个系属于系高敏感嘅状态嘅。咁呢一啲情况嘅人咧，通常系唔会系短暂嘅梦嚟嘅。咁你亦都唔会系好容易咁醒嘅，甚至吓、你哋咧喺瞓觉嘅时候啊，系可以揾翻一啲梦境嘅碎片嘅。做唔做到噶你？即系可能你有个咁嘅梦啦，咁你瞓翻过去啦，你瞓翻去嘅时候咧，你会再谂翻嗰个梦嘅一啲零碎嘅画面咯。
2: 我会成日好想谂，但系我越强迫嘅时候，我发现我谂唔到。
1: 系啦，但系咁样嘅时候咧，其实你如果系谂得到嘅话咧，好容易将你工作嘅记忆咧都会刻喺一个长期嘅记忆里面啊吓。咁点解我哋成日发梦咧？通常都会发啲好荒诞嘅梦啦，或者你会觉得吓咩嚟噶？我又去过呢啲地方咩？或者诶咁神奇嘅，你变咗可能超人啊，或者你变咗一啲好神奇嘅角色都会有可能啦。咁一般嘅梦境里面咧，其实负责逻辑嘅判断嗰个部位啦，会被抑制嘅。所以喺个梦里面咧，通常系冇逻辑可言嘅，即系永远都系发啲可能好天马行空嘅梦啦。
2: 但系咧有阵时咧，又会觉得有啲逻辑嘅。
1: 有时
2: 嗱，有阵时咧好得意噶。你有冇发现一样嘢就系咧，你喺个梦入面咧，你连喺个梦入面都觉得唔 make sense 噶。
1: 系啊系啊，有时会噶。
2: 咩事啊？点解咁嘅？跟住都唔 make sense 嘅，吓做乜嘢啊？你哋

0: 会咁噶。
1: 咁就证明你嘅脑部系非常之强啊，同埋因为你嗰个叫做脑额叶嘅网络咧非常之活跃啊，咁、会令到你嘅原认知功能啊，即系呢个时候嘅认知功能咧，首先就系你会知道自己发紧梦，同埋你部分咧系会保持在线嘅，即系你啲一啲感受啊，即系你头先讲紧发紧梦都依然觉得自己系好荒诞啊，咁离谱啊，喂唔应该啊，嗰啲位咧你都会有感受到。

0: 甚至啊，有啲科學家會研究就係點樣可以令到呢個記憶重新去激活啊，即係可能係點咧，令到夢中一啲好多夢嘅人咧，都可以喺日頭嘅時候處理到一啲複雜嘅邏輯嘅難題。咁當佢大個，即係當佢醒嘅時候咧，可能你哋一啲解題嘅方法啦，或者你一啲諗嘢嘅方法咧嘅嗰個叫做能力咧，係會大大咁樣提升嘅。即係如果你可以創造到呢方面嘅話，可能你係勁聰明，或者可以諗到好多人哋諗唔到嘅嘢喺裡面。
1: 如果我創造夢咧？
0: 創造夢
1: 係啊，
0: 即係你嘅意思係，
1: 因為有啲咧，你可以係直情控制個夢、操控個夢咁樣噶嘛，
0: 好似打緊機咁樣。
1: 係啊係啊係啊，又或者你會控制到下一步你要做啲乜嘢？我發現有陣時有啲夢係可以咁樣做嘅。嗱，我唔知道。我唔知道你以下會唔會咁樣啦，即係有冇嘢可以根據？
0: 呢個咪就係同頭先講嘅一樣咯，就係你知道發緊夢，同埋你有個其實有部分嘅能力係在線嘅咯，係啊，所以你可以控制翻佢，或者係好似打緊機咁，其實你可以控制個人點行啊，你可以控制下一步你想點講嘢咯。
1: 但係咧，我唔知道自己控制緊佢嘅喎。Oh, 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
0: Okay.
1: 我只系想自己咁，同埋通常唔系控制个人噶，我控制紧我自己噶咋。
0: 嗯，
1: 系啊，即
0: 系控制自己咯。
1: 系啊，我控制紧我自己。我希望之后咧，呢个靓仔就竟然走过嚟同我一齐，或者可能唔好话咁样啦。我而家控制边，即系我会同呢个人有发展咁样咁计啦。
0: 系
1: 系啊，咁跟住之后就真系可以做到嘅喺个梦入面啦。咁点啊？
0: 咁嘅时候咧，你就证明你嘅一啲叫做睡眠嘅可塑性好高啊。你可能如果啊吓，你可以重拾到佢个技術嘅時候，或者係有啲方法可以令到你做到呢一個分離嘅情況嘅時候咧，你日頭就可以處理一啲叫做邏輯嘅難題。即係你係其實可以分開咁樣去諗嘢嘅，因為你嗰個思維叫做咩啊？頂葉網絡嘅伽馬腦電波活動係非常之活躍嘅。
1: 但我想講咧，呢樣嘢咧好攰噶，
0: 係嘛？
1: 即係你諗下，夜晚嘅時候我可以操控自己個夢，朝頭早嘅時候，
0: 即係你等於夜晚都做緊嘢。
1: 係啦，朝頭早嘅時候我仲要以我自己個人嘅能力，係啦，去處理所有嘅嘢。
0: 甚至咧有啲係點咧？可能係你一個治療嘅機制嚟嘅，因為咧你哋會喺睡眠嘅途中啊，或者你多夢嘅人好多時係會睡眠嘅期間咧，個腦幹會幫你釋放一啲嘅物質，而呢啲嘅物質咧係會令到你嘅大腦嘅皮層咧維持一個好清醒嘅活動嘅，甚至啊嚇會俾啲多巴胺你去活躍，跟住幫你嘅夢係點咧？有一啲豐富嘅情感，即係你喺裏面唔單止係可以感知到你做緊乜嘢，甚至可以感受到係你當下嘅情感。咁而喺呢一個部分咧，佢哋會將佢變成一個叫做心理創傷嘅治療機制啊，係透過你夢境裏面嘅一啲代謝啦，去令到你可能日頭一啲累積嘅負面情緒去拋低佢，或者係令到你可以將佢抒放出嚟。因為好多時係好多人係表面好堅強啦。未必可能好似乜嘢都会喊啊，或者乜嘢都会讲出嚟啊，但其实佢心里面可能好压抑，咁佢会透过梦做一个自己嗰个疗愈嘅机制，其实系自己救自己咯。
1: 喂，我认同呢样嘢，有阵时发梦嘅时候咧，系真系会发到一啲你自己想嘅嘢，但系你明知道自己冇可能嘅嘢，即系嗰种冇可能系直情冇可能到你直情连谂都冇谂过嘅嘢，但系发梦嘅时候佢就俾你做咯。呢样嘢我都觉得自己好似系享受紧，
0: 享受紧呢个系补偿机制系咪？

0: 讲开呢个梦境啊，你头先咪问我清醒梦究竟系乜嘢嘅？首先讲咗梦系咩先啊？讲紧梦咧，其实系人我哋人啊吓喺瞓觉嘅状态里面咧，一啲大脑嘅皮层同神经系统啊进行自我整理嘅时候咧，产生嘅一啲图像啦、声音啦、思维啦，同埋一啲情感嘅体验。我头先咪话，如果你可以控制到自己清醒梦嗰件事，或者可以激活到嗰个训练嗰件事嘅话咧，你个逻辑性会强啲嘅，系因为咧原来啊吓呢个清醒梦啊，讲紧清醒梦嗰个形成嘅过程系乜嘢咧？就系你个大脑喺你半梦半醒之间，即系半醒半瞓之间咧，嗰个混合嘅一个叫做意识状态。咁讲紧佢人系有嗰个叫做快速动眼期啊。通常喺呢個時間發生嘅，即係你點咧？正常咧，你一個前額葉嘅皮質咧，呢個皮質係負責咩嘅咧？就負責一個自我意識同埋邏輯嘅。意外咁樣激活咗。咁即係你激活完之後咧，你就會意識到自己係發緊夢，甚至係可以主動咁樣控制夢中嘅環境或者係行為嘅。咁所以如果咧，你係可以 keep 住嗰度被激活，或者你可以控制嗰度被激活嘅話咧，即係你可以控制嗰個部位激活嘅話咧，其實你就可以做到好多可能邏輯性嘅嘢啊，或者係一啲叫做人哋即係點樣可以訓練自己嘅腦袋多一啲啊。
1: 首先，但係咧就要咧。怎样去练习呢个训练？
0: 系啦，系啦，系
1: 呢个反而系最紧要的。
0: 老实啦，佢哋好似系专门真系有一啲叫做课程或者有啲嘅方法系训练清醒梦嘅。咁就系增强一啲可能日间嘅一啲自我意识咁样嘅。但系其实除咗清醒梦之外咧，我哋系会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梦境嘅。讲翻个最平时嗰啲啦，常规嘅梦境啦，都系同一个时间会发生嘅。咁最主要就系因为你负责记忆啦，负责情绪嘅一啲海马回啊，喺高度嘅活跃里面要。跟住佢负责嗰个逻辑判断嘅一个前额叶皮质咧，就进行紧休眠嘅状态。咁所以咧，佢哋叫做情绪嘅嘢啦，同埋一个记忆嘅嘢咧，佢哋系 run 紧。即系你有冇睇过嗰套卡通片？

0: 即系喺人类瞓觉嘅时候咧，佢真系系会好似喺度做一个记忆嘅巩固同埋资料嘅筛选嘅，即系将你嗰啲系嗰啲波波真系会系啦系啦，即系真系会分类咁样嘅。咁之后咧就会有一个可能大家比较唔想发生嘅就系噩梦同埋焦虑梦啦。咁通常呢一个就系因为你嘅心理压力过大啦，或者有啲嘅日头发生咗啲唔开心嘅事情啦，导致你一个压力嘅荷尔蒙咧系好高啊。咁当中好高嘅时候咧，你个杏仁核即系你个恐惧中枢咧就会过度咁样反应。咁你个脑里面咧就会尝试喺梦中啊，叫做点啊？佢系 train 紧自己啊，即系模拟训练啊。即系如果我遇到呢件事，我要点样去处理？即系人系会觉得，当我有咁嘅 practice 嘅时候，我真正遇到呢啲嘅情况，即系好似我哋走火警咁样。当我哋真正遇到嘅时候，我就会识得点反应。所以佢就会喺个脑里面事前帮你去 run 呢件事，令到你真系遇到嘅时候，佢会可以反应到，同埋冇咁惊嗰个恐惧咯。但系你就即刻被吓醒咗先咯。
1: 系真系吓醒咗啲，咪同埋咧，成日觉得咧嗰啲梦点解咁夸张嗰啲咧？但某程度上有阵时现实生活真系会发生噶。系啊，即系你呢个你唔好以为就系、是、喂点解咁夸张嘅咁样？即系头先我所讲啊，喂啲梦硬系往往好夸张嘅咁讲。但系有阵时你就会发现就系、是。点解呢个梦我好似发生过咧？
0: 诶，成日都会嘅，系啊，
1: 冇可能发生嘅事喎，但系就发生咗。
0: 呢个真系解释唔到啦。咁但系一啲重复嘅梦境都俾人会觉得有咁嘅好玄妙嘅根据喺里面嘅，即系你系咁发嗰个梦，其实可能只系反映咗你现实生活有啲嘢系长期冇解决到，或者系有一啲压抑你系长期冇去处理到。咁通常佢哋就会透过相同嘅一啲嘅梦境，谂住咧就系点咧去消化一啲嘅课题啊，即系可能你现实中你系有情感嘅矛盾啊。或者有啲壓力嘅嘢未被處理啊，咁佢哋就會喺瞓覺嘅時候不斷咁幫你 reloop 嗰件事，就令到你可唔可以放低佢啊，或者可唔可以喺夢裡面被解決啊，都係一個自我安慰或者一個自我保護嘅一個機制嚟嘅，或者係乜嘢咧？一啲叫做驚醒夢啊、夜驚夢啊，就係你嗰個中枢神經未發育完整嘅時候咧，或者你攰得滯，或者係你已經瞓得好腍嘅時候，俾人打斷咗。
1: 我成日以為咧呢個夢咧係反而。你大压力先至会咁做，因为你长期有压力嘅时候，你发梦都会绷紧咗啊。咁所以就令到你更加容易醒或者发噩梦，跟住或者扎醒咯。
0: 其实嗰个位系你过紧好多嘅画面，但系因为你好可能瞓得好冧啦，咁其实佢过唔到好快。咁当你过嗰阵时候，突然之间俾人打断咗咧，即剔咗機啊！咁通常以前你有冇見過嗰啲電視咧剔機嘅時候，咪雪花嘅？其實你睇唔清楚個畫面嘅，佢就 exactly 係停咗喺嗰個位咯。
1: 喂，你有冇試過發現咧？有陣時咧啲雪花咧好黐線嘅，佢唔係成幕，即係唔係成個畫面雪花喎？
0: 佢係閃下閃下咁樣噶嘛？
1: 啊，唔係啊，唔係啊，
0: 係點㗎？
1: 佢只係啵咗你個人頭㗎咋？
0: 哦，即係你睇唔到個樣。
1: 係啦，但係佢唔係雪花嘅喎。我最常發生嘅夢係咩咧？
0: 係啦，
1: 你見到。啊，譬如可能，哇，你拍拖啊咁样啦，
0: 即系你 plan 上去，你 plan 上去谂住睇埋个样，你就睇唔到个样。
1: 系啦，身材好正啊，咁样啦，
0: 睇到
1: 啦，佢主动拖住你啊，咁样啦，你真系而家拍拖，即系例如咁样啦，跟住你再上去望上，你想望上啲佢咩人啦，望唔到噶。
0: Okay.
1: 但系嗰个控制咧，我想讲咧，系真系好似有个夹公仔机嗰啲个教咁咧，去到某个位停就停，佢喐唔到，但系明明你个遥控制，你明明仲可以喐到嘅，
0: 攞住咗嘅。
1: 系啦，佢就去到条颈就棘住咗，棘住咯。
0: 咁可能系
1: 呢啲位，
0: 出面有嘢影响咗你，令到你嗰个位未醒啊，
1: 所
0: 以系啊，所以咧通常就唔会留低好清晰嘅一啲嘅梦境画面喺里面啊。咁仲有系乜嘢咧？叫做假醒梦，即系清醒梦同假醒梦系两种嚟噶。系乜嘢咧？就系你当你身体过分咁样疲劳嘅时候咧，或者你好担心朝头早做起，真系，当我。一擔心朝頭早早起身嘅時候咧，或者擔心瞓過龍嘅時候咧，特別多夢噶，跟住就會特別難起身噶。咁嘅時候咧，你大腦係會預期心理裡面咧有一個叫做已經起身嘅模擬場景，但係其實實際上咧，你係仲喺睡眠嘅模式裡面嘅，所以成日都會有咩咧？梦醒梦，梦中梦，即系你以为自己醒咗，点知都系一个梦。
1: 有冇咧？我而家喺研究紧，因为我咧，
0: 我有嘅，我有嘅，即系以为自己醒咗，即系要醒两次咯。
1: 我好似少啲呢啲，
0: 因为你唔常好似我呢啲怕朝早起唔到身嘅情况啊嘛。
1: 唔系，我追梦多。
0: OK，
1: 即係醒咗之後，我特登諗自己瞓翻想再
0: 追唔到嘅，反而會發過另外一個夢。
1: 係啊，
0: 跟住你就要追兩個夢。
1: 不過有陣時試過追過，但係十次可能就係得一次可以做到。
0: 但
1: 係
0: 追唔翻曬咯，你會追得好少咯。
1: 又係嗰句咯，去到最緊張嘅關頭嘅時候，
0: 次次都喺嗰度 burn 係咪啊？所以。

就系有咁嘅状态会出现啦。咁大家有冇成日都发梦呢？可能发梦只系因为想帮你嘅脑抗老啊。咁如果冇嘅话，可能而家瞓个好觉都会发个梦嘅。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十月一号晚上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表示，根据往年经验，有大约26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国庆烟花汇演，预计今年处理相约嘅人流。警方当日在九龙和港岛将分别在下午5点和4点分阶段封路。警方表示，当日的陆路口岸不会延长开放时间，其中落马洲口岸晚上10:30关闭，罗湖口岸午夜12:00关闭，港铁当日不会延长服务时间。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推算下一个10年期总房屋需求为419,300个单位，政府因而将供应目标定于420,000个单位，按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在7:3，公营房屋供应目标为294,000个单位，私营房屋供应目标为126,000个单位。房屋局发言人表示，未来10年的公营房屋以逐步迈向6:4的比例作为规划基础，兴建出租公屋、绿置居单位和其他资助出售单位。政府会致力在未来5年每年平均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较本届政府上任时相应的5年落成量增加大约73%，是过去25年来新高。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即是10月1号至7号，约740

0: 40,000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和访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预计大约631,000人次会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高峰期为10月3日，即是本周六，出境人次大约是587,000，入境高峰期为10月4日，入境人次大约是586,000。入境处估计，罗湖、落马洲支线和深圳湾管制站假期期间将会非常繁忙，预计每日平均分别大约有22,000、19,000和15,000人次出入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感到不解。伊朗日前提出，若果满足条件，可以在7日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已拒绝伊朗的提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过去的星期日受访时候表示，伊朗提出的7日停火计划是相当粉饰疾俗的企图。阿拉格齐同日接受传媒访问时话，从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仲未阅读相关文件，要求美方解释点解拒绝7日计划。不过佢话，如果战火重燃，伊朗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道琼斯指数咧系报51,476点，跌3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82点，跌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系7.845，日元157.4，瑞士法郎0.8323，加元1.4174，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1.3256，欧元对美元1.1366，澳元对美元0.70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0.74美元，卖出4,121.2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带嚟大致晴朗天气，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受该高空反气旋持续影响，未来一两日中国东南部是大致晴朗，天气酷热。此外，超强台风舒力基寻日减弱为强台风，在寻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国庆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天气概放，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系吹西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

0: 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 阿欧阿欧，你喺边啊？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咪咯、啊，见唔到你嘅。
2: 我而家喺湾区搜寻紧最新嘅资讯俾大家。
1: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2: 由饮食攻略、
1: 最新资讯、
2: 旅游科技
1: 到衣食住行，
2: 一个钟包罗万有。
1: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陪住你，
3: 湾区生活一小时。
4: 呢位同学拣一鼓作气，全因佢系历史迷啊！
5: 平时都中意睇嗰啲有关中国历史嗰啲书，讲战争谋略嗰啲特别感兴趣。
6: 咁你中唔中意睇三国？
5: 即系《三国演义》嗰阵时嗰啲人物都比较中意。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8: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莫文蔚《昨天今天》。
12: 上榜三星期仍然高居三甲位置，汪苏泷延续一个人创作十位女歌手演唱的模式，第一首找来莫文蔚合作可以说是打响头炮。
1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啊。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会怎样回馈回给人家，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同埋要 take 要 give， 你一定要回馈回，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崔杰同阿土、李李姑未联航空。
14: 嘿嘿，他 very good 的，
15: 他都 good 的。
16: 你们朋友嫁了住好人家？
14: 不是啊，是大家的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那还不是人人都是 good 的驾驶者。
1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在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和礼让，那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1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4: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着你。
19: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20: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21: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22: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23: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24: Good night， 这里安稳艰难。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用一个最窝心嘅拥抱，同你开始今个星期嘅音乐说。你好，我系艾力啊，欢迎今晚嚟到 Radio 2，喺呢两小时都会有我喺度陪住大家噶。先开始带嚟有 MC 张天赋嘅《至少相拥没错》，以及古巨基《疆涛爱回家》。

好好给予你身边人一个拥抱，好好将爱传递给你的家人，先有容祖儿的小天使以及 Joyce 郑欣宜拥抱爱。

佢从来都系个孝顺仔嚟噶，喺佢歌曲作品当中，亦都有唔少系流露住佢对家人嘅呢一份情，包括咗呢一首《一家人》，佢系刘德华。

呢个家可能未必是大富大贵的，但至少有你在一起就可以了。先有梁汉文的《凡人之家》以及黎明《故家》。

就算穷冇问题噶，我哋可以一齐捱，一齐度过每一天。先有张伟健、刘文抗例以及刘浩龙南命鸳鸯。

上天难得俾多机会我哋两个遇上到，哪管路途有几崎岖，有几多险阻，都留喺一齐，慢慢应对，慢慢度过。先有吴若希嘅《这位蠢才》，以及林奕匡《难得一遇》。讲到话感激遇上呢个身边人，带埋呢首经典俾你，感激我遇见郑伊健。

0: 星期一下昼唔使谂咁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嘅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嘅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嘅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系 hip hop 定 hot rock、R&B 甚至系纯音乐，仲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昼五点至六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1: 北与南，
2: 南来北往，
1: 金港
2: 京港，
1: 话你知，
2: 话你知。
3: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4: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 《京港话你知》。
5: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加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都难有未来。王毅昨日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表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路透社引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报道，美国和伊朗或于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再次透过调解方举行会谈。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卡塔尔调解方目前在美国，如果会谈成事，将会聚焦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報道指，美國總統特使威特科夫和總統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上星期二在紐約聯合國大會期間與阿拉格齊透過調解方卡塔爾進行間接會談。美國傳媒報道，伊方提議如果美國解除海上封鎖、取消石油銷售制裁並且恢復地區停火，伊朗將會在七日之內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並且重啟核談判。特朗普於過去的星期六向傳媒確認他已經拒絕伊朗的這項提議，不過翌日他說預計美國和伊朗將會在接下來的一星期重啟談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敌人企图恢复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穆杰塔

0: 比較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勝利初期以及當今的處境，指出伊朗過去只是擁有有限的自衛手段，但如今已經具備了對抗敵人的能力，並且在進步、獨立和在伊斯蘭世界的地位方面都取得長足發展。穆傑塔巴說，敵人渴望重現過去的時光已經一去不復返，絕不會再重演，又說那些曾經企圖主宰伊朗的勢力如今不得不正視伊朗的軍事實力，與幾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國防能力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力量對比。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發表報告，指出大規模修復森林和景觀能夠有效應對糧食安全、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等挑戰，呼籲加大投資，完善包容性治理，並且保持長期政治承諾。報告指出，由於未能修復退化的生態系統，全球經濟因此遭受的年度損失在8780億美元至63000億美元之間。相比之下，修復超過10億公頃退化土地，每年可以帶來大約18000億美元收益。這些收益體現在生物多樣性改善、水資源調節和土壤健康等方面。此外，在森林和景觀修復方面，每投入1美元可能獲得最高30美元的回報。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1576點，跌25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697點，跌4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4，日元15.739，瑞士法郎0.8322，加元1.4172，人民幣6.7106，英鎊對美元1.3265，歐元對美元1.1371，澳元對美元0.7022，新西蘭元對美元0.567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28.31美元，賣出4128.8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昨日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天气，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该是受该高空反气旋持续影响，未来一两日中国东南部是大致天晴，天气酷热。此外，超强台风舒力基昨日减弱为强台风，在昨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国庆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4: 这首歌呢 sampling 了1986年英国摇摆组合 Cutting Crew 的 debut album 里面的 hit song， 就是这首 I Just Die In Your Arms， 换来全新的作品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0: 对 boy band 无论系外形啦，同埋佢哋唱歌嘅质素咧，都系非常之高啊！本周咧稳占第六位啊，亦都好有流行潜质啊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系 Jenny 啊，今晚嘅心情有啲闷，可唔可以点首歌俾我啊？音乐说毅力。

当年嘅花火咧，系记录住佢面对住风浪时候啦嘅一啲心情记录同歌迷嘅内心剖白。嚟到咗今日啦，回望翻呢啲花火，俾佢嘅感觉又系点呢？喺呢首歌度做咗个心情记录，梁咏琪全新作品《温柔的存在》。

大自然呢就是这么奇妙的了，他们不懂声色，没有跟你讲过任何一句说话，但是伴随着你的成长，所有风景都好像做了个最好的见证。先有林家谦的《秋叶原》以及陈奕迅《四季》。

就算前路是未知的，我们都可以好好享受每一格的未知带来的美好。先有今年乐坛的女新人苏永纯搭空气的人，以及其实严格来讲，她都是今年乐坛的女新人来的，虽然大家对她已经很熟悉，她是胡定欣带来她入行的第一首个人作品《未知也好》。

未必能够一步登天嘅时候，唔紧要啊，慢慢嚟啊，学到欣赏沿途嘅风景都好啊。杨千嬅，我在桥上看风景，以及林嘉欣嘅恋之风景。

呢两个字好紧要嘅，系一个好嘅心态嚟嘅。面对任何顺境逆境，顺嘅时候唔会让你去得太嚣张，逆嘅时候都唔会让你去到好难受。自足五月天。

带嚟俾你喺天空中定格嘅浪漫感觉。陈柏宇、航柏，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俾你 Janice 威兰离家出走。我哋听晚再喺音乐说见啦。Good night。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瑞典新一届国会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洛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洛伦获得200票，击败获得146票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哈拉尔德松，成功连任。根据瑞典制度安排，议长将会负责与各党磋商组阁，并向国会提名首相候选人。瑞典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较早时宣布放弃在现阶段尝试组建新政府。安德松说，按照惯例，一般是由来自执政阵营最大政党的人士担任国会议长，但瑞典左翼党日前宣布会在议长选举中支持温和党候选人现任议长洛伦，因此他认为意味着国会中出现新的政治组合，目前不具备由他尝试组建新政府的条件。一艘移民船在英伦海峡倾覆，造成三人死亡。法国传媒引述当地救援部门报道，涉事船只当地星期一载住105人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伦海峡，但在加莱海峡省维桑附近倾覆，造成三人死亡，四人轻伤。近年有不少来自非洲和中东的民众为躲避战乱逃至欧洲，其中部分人从法国经英伦海峡偷渡至英国，不时发生偷渡船倾覆事件。日本冲绳县加守立丁丁长当山宏前往防卫省冲绳防卫局，抗议美国提封中程导弹系统计划存放于加守立基地，要求撤回计划。共同社报道，当山宏指出，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担心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正式部署，批评有关计划无视民众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防卫省冲绳防卫局日前公布，计划下月中旬之前是撤走目前部署在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的美国提丰导弹系统，存放在加守立基地。报道说，提丰导弹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为配合日美等国家联合演习而被部署在鹿屋航空基地，早前已引起周边国家强烈抗议。尼泊尔北部麦乱县一侧的希姆龙峰发生雪崩，当地警方表示至少四人遇难。当地近日出现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县政府早前已经发布禁令，禁止在过去的星期五至日于多处高海拔区域展开登山徒

0: 步活动。当地登山探险公司表示，星期日发生的雪崩席卷这座海拔7126米山峰的大本营，掩埋多个帐篷、一支先遣队的登山响道，和后勤人员当时在大本营为即将到来的登山季节展开勘测和准备工作。探险公司表示，超过10人失联，遇难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道琼斯指数报51611点，跌2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2点，系跌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1，日元157.25，瑞士法郎0.8315，加元1.417，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1.3268，欧元对美元1.1378，澳元对美元0.702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35.43美元，卖出系4136.2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喺凌晨两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系8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系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系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国庆日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5: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来到9月29号星期二凌晨2:08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外面的气温现在29度，相对相对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喝多些水啊各位。

欢迎大家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今晚我哋一起翻到去1990年嘅香港。

啊，之前我哋做过一啲1980几年嘅节目嘅时候，有好多人反应都好热烈啊！大家喺个留言板嗰度，讲紧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嘅留言板。今日见到我喺度煮紧餸嘅嗰张就系留言区啦，喺嗰度同大家分享一下1990年嗰阵时候，当时你几多岁，喺度做紧啲乜嘢，中意去边度玩，中意去边度食嘢，中意听咩歌，中意睇咩电影，总之，同大家分享一下1990年嘅一啲往事啊！节目一开始，我都习惯同大家分享一下1990年嘅香港究竟系点样嘅。当时我大概10岁左右，茶餐厅周围都系。我嗰阵时虽然得10岁，但已经好中意偷偷地去食茶餐厅噶啦。一个学生套餐都只需要24蚊，独饮仲唔使加钱添。当然，当年嗰啲冰块有几干净，唉，真系唔好提啦。茶餐厅入面当然有蛋挞、菠萝包、鸡尾包、奶茶，哇！呢啲食物到而家都仲系香港人嘅 comfort food 嚟噶。街头小食方面都仲系有吉蟹鱼蛋啊、鸡蛋仔呢啲喺个街度卖紧嘅。嗰阵时鸡蛋仔咧，我反而系少食啲，我系中意食格仔饼，加好多糖，同埋加埋花生酱啊，唔该。咖喱鱼蛋呢，啊，我真係少啲食喎。我反而好鍾意隔篱呢咖喱鱼蛋隔篱嗰啲咖喱肠仔呀，一串咁吉俾你嘅。嘩，真係好正。大家知唔知当年啊 ,1990 年啊，有曾经讲过都市传说啊，香港人一日啊其实係食緊375万粒鱼蛋嘅。唔知你又信唔信呢？而当时1990年啲商场咧，有一个消失咗嘅回忆啊，就系音乐喷泉啊，而家真系好少有。当年啦，沙田城新城市广场，我记得有个罗马式嘅圆形广场音乐喷泉啊，系好多80、90年后咧，我哋相簿里面一啲背景嚟嘅，大家都同屋企人喺嗰度影好多相啊。当然啦，仲有屯门市嘅广场啦、黄埔花园嘅香港街啊，呢个商场啊，都系有音乐喷泉嘅。咁啊，水柱咧，如果你唔知系咩嘅话咧，就跟住啲音乐啊喺度一齐起舞嘅嗰个画面啊，唔知点解而家冇咧？系咪惊话啲水污糟啊？因为重用啊嘛，一路呢个绝对系香港人嘅童年回忆嚟嘅。同埋90年代，我跟系去尖东啦，尖东嗰阵时候咧，有间日本餐叫松板啊，我哋成日食呢个铁板烧，一早唔喺度咯。咁啊，但系咧夜晚黑都总会喺嗰度睇下灯饰啦，尤其是过年嘅时候啊，梗系去尖东睇完灯饰，再喺嗰个大型嘅喷泉嗰度，哇，影下啲录影带啊，影下相啊，咁真系童年回忆啊！一阵间听下歌，再翻到嚟倾下90年代嘅往事，大家记得喺留言区嗰度分享一下啦。1990年啊，打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可能会听到啲咩歌？包括有陈百强嘅《对酒当歌》啊，亦都会有张国荣嘅《风再起时》。同埋谭咏麟嘅《卡拉永远 OK》啊！

等我打一个留言板，睇下大家有冇一齐倾下1990年先。喺度同大家讲翻啦，有啲人问下我，喂，小姜，点解你今日把声咁沙沙地嘅？其实系因为咧，啱啱大家如果有睇到留言板度咧，我有一张合照喺度啊，系啊，大家认唔认得出呢几位朋友究竟系边个咧？同我都系一样啊，喺加拿大嘅温哥华嗰度长大嘅，亦都系咧由好细个已经接触 DJ 啊开麦嘅呢一个行列噶啦。大家知道系边个嘅话，去留言板度话俾大家听啊！有位听众就话咧，小姜当年啊新城市个音乐喷泉应该系不敌维修费高昂啊，所以拆咗。佢将地方再好好利用啊，然后有个喊紧嘅 icon 啊，系啊，大家应该都好怀念。有人亦都话咧，记得当年啊最中意食嘅咧就系乜嘢记嘅鱼肉春卷河粉。九十年代其实有好多人真系有好多好多嘅珍贵回忆嘅。对我嚟讲咧吓，1990年咧，仲有一样嘢阿妈冇提到嘅，就系游戏机啊。系啊，啱啱先至开始啊，呢排有套电影啊，叫《街霸二》啊，大家应该知噶啦，系咪？咁啊，当时咧《街霸二》出咗未咧，我就唔系好记得啦，因为啲大哥哥嘅地方嚟噶嘛，系咪先？小朋友唔入得噶嘛。咁但系咧，当时喺西贡康湖居嗰度咧，个 clubhouse 里边系有一部机，系有《街霸一》喺度嘅。咁啊，仲系要咧好大只掣嘅，仲得两个掣啊，得拳同埋脚嘅啫，好难出波噶，我记得。今日但系咧，任天堂嘅红白机咧，九十年代咧真系一个潮流嚟噶。今日一部红白机咧，讲紧系2000蚊。喂，1990年2000蚊，一饼游戏打要200至500蚊。喂，真系有钱人玩意啊！嗰阵时候咧，我记得我系去阿尔东升叔叔屋企啊，佢仲有埋碟机添啊！哇，真系犀利啊！咁啊，好多同学仔就会去九龙城嘅龙珠商场嗰度啦，系咪先？圣地嚟噶啦。至于旺角嘅信和中心咧，嗰时年轻人嘅潮流指标啊，1990年有同学第一次咧就带咗去信和，之后成为咗常客啦。里边好多嘅 CD 店啊、漫画店啊、日本杂志店啊，哇，好多人喺嗰度玩啊，真系。讲到玩，系啦，我把声哑咗咧，系因为之前呢几个钟头咧，哇，真系今日都好多活动啊！我由一开始细个，好早嘅时候咧，俾我嘅小姜蓉嘈醒咗啦，跟住之后咧就入咗去元朗啊，入咗去天水围嗰边咧就做一啲嘢，咁跟住出翻嚟咧就好快咧，真系犀利啦！就同我啱啱提到嘅呢几位朋友咧就食饭。咁啊，倾偈倾得比较大声啦，所以把声已经拆咗噶啦。但系唔紧要，继续喺度同大家分享1990年嘅往事啊！我哋继续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嗰阵时候，1990年可能会听到啲乜嘢歌曲先。哇，正啊！啱啱三位嘅男士之后，而家有我哋乐坛嘅天后啊！

1990年啊，港台电视剧主题曲《双城记》，有请小凤姐。哇，今日把声好 deep 好 bass 啊 ，very nice indeed。

无端端发觉节目一开始讲漏咗一只歌，就是 The Carpenters 的 Sweet Sweet Smile， 1990年罗曼 Roman， 还看今朝好像很澎湃啊，这把声音

1990年仲会有许冠杰嘅歌曲听啊！呢首叫做《同舟共济》，大家记得一齐喺个留言板度写多啲关于1990年发生嘅往事，等大家一齐怀念下当时嘅香港究竟系点样嘅。或者而家多时你已经喺外国嘅话，都可以分享一下。

1990年啊，嗰阵时候，哇，真系有一班嘅香港人离开咗，全部都系去咗移民去外国啊。嗰阵时有好多嘅朋友啊、同学啊、屋企人无端端唔见咗，哇，心里边有一股嘅失落感啊。当然移民潮呢样嘢咧，都唔系嗰阵时先发生嘅，呢几年都好多嘅朋友去咗外国啊。咁啊，但系点解会出现好似啱啱许冠杰歌神嘅一啲咁样嘅歌呢？其实大家虽然离开咗香港，但系个心都依然好挂住香港。真系嘅，嗰阵时候咧，好多人都系经历咗好多好多好辛苦嘅日子，所谓嘅二等公民啊，去到外国啊，你无论点样都好啊，都系有呢种感觉嘅，唔知点解。各行各业啊，无论系飲食业啊，开一间简单嘅铺头啊，等等咧，都一啲都唔容易嘅。我记得嗰阵时睇呢个《富贵再逼人》啊，成家人移民咗去温哥华，哦，买个臭豆腐都唔得啊！今日到咗呢个年代啦，睇到有好多朋友咧就去咗，譬如话英国啊咁样咧，又睇到好多新闻话，哇，佢哋真系去到嗰度先知道，原来都系香港，始终香港是我家，所以喺呢度咁多位嘅香港人又好，喺外国嘅香港人都好，大家都一定要加油啊！只要仲系有香港人嘅精神，我哋一定系打不死的，一定继续可以努力啊，坚强啊 ，We miss you 啊，得闲翻下嚟香港啦，大家都系香港人啊 ，Yes。凝聚每份光啊，哇，呢首歌好啱听啊，跟住系林子祥、徐小凤、梅艳芳、许冠杰啊。细个我都有段时间喺加拿大搵过啊，但系最尾我都系翻咗嚟香港啊。系啊 ，I love Hong Kong so much。

喺外国嘅你哋好挂住你哋，有冇 plan 咗下一次几时翻嚟香港啊？同样地，我都好快会好挂住你哋，因为三点钟嘅新闻就快到，千祈唔好走开。想怀念下1990年嘅香港嘅话，我哋之后会讲下电影啊、电视剧啊、音乐啊、乐坛发生咩事同生活等等，陪我哋一起翻到去1990年啦。千祈唔好走开，翻到嚟嘅仲有小姜 Magic 姜文杰，轻谈此场，不如天天天天天天天。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加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都难以有未来。王毅昨天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谷毅。王毅表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对华认知。新华社报道，岩谷毅话：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将会继承前任会长河野洋平的位置，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他又说，日本不应该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成功国事访问美国，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意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他又说，中方愿意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等的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个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应有之义。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舰飞船当地星期一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定计划提前结束。星舰从位于德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之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受控潜落，第二级星舰飞船进入地球轨道，并将卫星送入轨道。按原本计划，任务应该持续大约十个钟头，但飞船在轨道飞行大约三小时之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潜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未公布具体原因。根据公司方面的资料，星舰之前13次试飞都是亚轨道飞行，今次任务首次实现地球轨道飞行，被视为星舰向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的目标迈出重要一步。道琼斯指数是报51526点，跌3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4点，跌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5，日元157.42，瑞士法郎0.8323，加元1.4172，人民币6.7

0: 7.106，英镑对美元是1.326，欧元对美元1.1369，欧元对美元0.70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2。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134.79美元，卖出4,135.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5: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系啦，相信咁多位嘅听众都知道，当时我系施展咗呢个巴黎铁塔反转再反转啊！大家有冇谂起呢一幕电影嘅经典一幕啊？系咪以为睇紧《家有喜事》呢？

系啊，想当年其实我真系好中意睇电影嘅。喂，我哋睇睇留言版先。有位朋友话咧，1990年咧，佢都仲系一个每日翻紧学、读紧中学嘅学生妹。不过每逢星期六日同 summer holidays 都会去几出名嘅时装店做 part time sales 嘅。咁啊，当时咧佢就正正就系喺我哋上一 part 度讲到嘅新城市广场一期嘅喷水池嘅上面一层，所以成日都会经过嘅。喂，讲到啱啱电影呢一样嘢，大家应该都系 Ghost 嘅主题曲啊，系咪 Ghost 嘅主题曲啊？哇，家有喜事真系入晒脑啊！我谂大家都知道我讲咩噶啦。冇错，1990年嘅电影啊，哇，周星驰嘅天下。

全年嘅票房冠军当然就系《赌圣》啦。喂，《赌圣》嗰个坏人系边个啊？《赌圣》坏人梗系红爷啦，系咪先？《赌圣》当年收咗4100多万港币啊，打破晒纪录啊！呢个年代嘅话，4亿多啦，系啊，应该可以咁谂啦。呢套戏咧令到星爷咧就变星仔，就变咗星爷啦，系啦。咁啊，票房第二咧就系《赌侠》。咁啊收4000万嘅，咁啊周星驰、刘德华合作啦，系咪先？赌片啊，直情系推上咗高峰啊！第三名系《新半斤八两》啊，呢套都系正嘢嚟嘅，阿许冠文大哥噶吓，就收2600多万嘅，证明佢嘅喜剧咧90年代都仲系有市场嘅。喂 ，by the way， 我细个第一套睇嘅许冠文电影其实系《铁板烧》，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呢？值得一提嘅咧，就啱啱我哋听到嗰首《Oh My Love》嗰首《Ghost》嘅主题曲咧吓，喺香港都排名第3嘅吓。咁啊，《Unchained Melody》当然就系当时大家所有电台都会播放嘅一首歌曲嚟嘅。咁啊，讲到乐坛嘅啦咩？1990年嘅香港乐坛啊，星光熠熠啊！当年嘅十大劲歌金曲嘅名单咧，今年睇翻都好犀利啊！草蜢有《失恋》啦，刘德华有《再会了让我哭》啦，林忆莲有《前尘》啦，蒋志光啊，系嘛有一套《相逢何必曾相识》，都系喺呢个《家有喜事》度变咗麦拍嗌同呢一排喺涉字嗌嘅系啦，关淑怡咧就有爱恨前面，张学友有只愿一生爱一人啊，叶倩文有焚心似火，哇，首首都系经典啊，好正嘅。咁啊，当年咧相逢何必曾相识咧，好多人而家谂起蒋志光都谂起佢拍戏，系嘛，又或者系嗰位嘅好惊嘅老师啊，系啦。但其实佢自己作曲噶，咁啊，大家唔好唔记得。我记得有一次入电视城咧，佢都俾我听佢啲 demo， 佢到而家都仲系好中意音乐噶。另外亦都有 Beyond 啊，《光辉岁月》表演派对啊，打入咗呢个十大劲歌金曲啊，系嘛？咁啊，许冠杰咧亦都有同舟共济咧就入选嘅，歌神地位依然都非常之稳固噶。好啦，讲住咁多先啦，我哋有啲英文歌要播俾大家，都系1990年好唱好听嘅一啲嘅歌曲啊。So we're gonna go back to RTHK Radio 2 the English Channel today with Benji as the DJ. You get some English songs. Oh yeah. 1990, we got Madonna, Vogue.

Vogue， 好好运用我今日嘅呢一把声，好重 bass 啊，系啊 ，Phil Collins 嘅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1990年好 hit 好 hit 嘅一首歌。话时话 ，Phil Collins 真系唯一一个着住套恤衫啊，即系 casual look 上台唱歌都仲可以咁吸引、咁有型嘅一个，仲要冇乜头发嘅一个男人啊！Another Day in Paradise by Phil Collins.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Radio 2.

Enjoy the LEO 1990年 Bon Jovi Blaze of Glory， 做翻英语有翻少少 rock 嘅感觉啊，轻弹浅唱乜嘢天啊！

四点钟新闻之前，不如送多最后一首英文歌曲俾大家 ，Linda Ronstadt 嘅 Don't Know Much。千祈唔好走开，我哋今日系1990年啊，啱啱听到嘅咁多首英文歌都系1990会听到嘅歌曲。下班翻到嚟，继续讲下1990年嘅往事，同埋播下1990年嘅香港歌曲啊！千祈我就开，翻到嚟继续有小姜主持嘅轻谈浅唱，But yeah，天天天天天天。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官员在当地星期一与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船方交谈。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在他看来，无论是以任何形式，美方都会赢，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又指汽油价格将会在美国打胜仗之后大幅下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敌人企图恢复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穆杰塔巴比较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以及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只是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经具备对抗敌人的能力，并且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方面都取得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说，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又说那些曾经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和几十年前比较，伊朗的国防能力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欧盟在当地星期一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防长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黑海都是重要的海上通道，欧盟需要为红海护航行动增派更多力量以加强海上安全。俄乌战事方面，部分成员国呼吁提前向乌克兰拨付欧盟提供的援助贷款中原本计划在2027年拨付的部分，以应对乌克兰目前的资金短缺。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克兰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援。另外，报道指今次会议对于从成员国库存转移爱国者导弹到乌克兰未能达成协议。卡拉斯说，成员国未就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达成任何新决定。俄罗斯早前表示，欧洲国家若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战事，就应该停止军事支持乌克兰。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大规模修复森林和景观能够有效应对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等挑战，呼吁加大投资完善包容性治理，并且保持长期政治承诺。报告指出，由于未能復修退化的生態系統，全球經濟因此遭受的年度損失在8780億美元至63000億美元之間。相比之下，修復超過10億公頃退化土地每年可以帶來大約18000億美元收益，這些收益體現在生物多樣性改善、水資源調節和土壤健康等方面。此外，在森林和景观修复方面，每投入1美元就可以获得最高30美元的回报。道琼斯指数报51481点，是跌3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3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6，日元157.4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176，人民幣6.7106，英磅對美元1.3254，歐元對美元1.1371，澳元對美元0.701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69。倫敦金本安市買入4121.46美元，賣出4122.0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是大致良好。强台风舒力基以减弱为台风，在凌晨4点，舒力基集结在大阪。

0: 至西南偏南大约是7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系2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系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5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6: 轻弹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

欢迎来到清谈清唱不夜天，我是小江编辑江文杰。外面的温度现在是29度，然后相对的湿度是 82%，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我们现在要回到香港的1990年。哎呀，我打算每拍都用一个不同的语言，第一拍是叫做小江，即系我。The second part is Benji, and the third part,、我们讲国语的话就是江文杰。这样都不错啊，一晚有三个主持来听，还想怎样？1990年啊，香港乐坛啊，当然有组合啦。不要kick带啊，编曲是这样的。知唔知咩嚟噶？太极乐队啊，乐与悲啊，之后仲有 Beyond 同梦剧院啊 ，Echo 同 Face to Face 啊，草蜢同林子祥啊，有啊。

Beyond， 要给面子的派对。是的，我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观众也在听着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香港的1990年歌曲之夜 ，Let's go。介绍一对两位美女的双人组合给大家，梦剧院梦剧院呢，再见会是老地方，再见会是老地方啊。 One of my favorite 梦剧院 songs。

1990年的香港啊，1990年不只有梦剧院，还有 Echo， 还有 Face to Face， 大家都是两位美女的团体啊。准许我爱你 ，Echo， 准许我爱你，1990年啊。

Oh yeah, we got face to face 嘅蝶梦啊 ，face to face 蝶梦。1990年的香港女团是这样的。

1990年，香港有女团，当然也有男子组合，草蜢啊，半点心，草蜢啊 ，The Grasshoppers， 半点心啊，点译咧 ？Half a heart。

1990年嘅香港，喂，不如等佢哋出嚟咯。四大天王的年代，1990年应该开始了吧？学友歌先啊，张学友《夕阳最了》啊，然后有刘德华的《可不可以》，不过先来张学友《夕阳醉了》。喂，讲埋英文啦，不如 Jackie Chan 啊，《The Dawn Is Drunk》。And Andy Lau, may I?

四个天王，还有两位没有出现。这首歌是可以用普通话来介绍一下。郭富城、郭天王的《对你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不完》，还有黎明的《相逢在雨中》，都是1990年的作品。喂，对你爱爱爱爱爱不完啊！有《相逢在雨中》1990年嘅作品。I love you cannot stop 啊！Get together in the rain, oh yeah.

时间而家嚟到4:55啦，就嚟到5:00新闻报道。出面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哇，半夜三更都酷热天气警告，你谂下香港而家出面几热咧？好热啊！不过唔热又点叫做香港啊？不嬲都热辣辣噶啦！接翻首邓丽君嘅《香港 Hong Kong》先啦，千祈唔好再翻到嚟，继续有小姜主持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1990年金曲之夜啊 ！Oh yeah！

系啊，虽然把声好好听，但其实我想拣嘅系广东话嘅歌咯。唔紧要啦，只要系好歌，都一定动听嘅。想请翻首林志美嘅《永远动听》仲好过啦。喂，真系冇走开，翻到嚟会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啊！Oh yeah， 再嚟过啦。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加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都难以有未来。王毅昨日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表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日本茨城县南部地区凌晨发生 4.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4:45，震央位于北纬36.1度，东经139.9度，震源深度大约是50公里。气象厅表示，不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路透社引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报道，美国和伊朗将于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再次透过调解方举行会谈，如果会谈成事，将会聚焦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報道指，美國總統特使威特科夫和總統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上星期二在紐約聯合國大會期間與伊朗外長阿拉格齊透過調解方卡塔爾進行間接會談。美國傳媒報道，伊方提議如果美方解除海上封鎖、取消石油銷售制裁並且恢復地區停火，伊朗將會在7日之內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並且重啟核談判。特朗普於過去的星期六向傳媒確認他已經拒絕伊朗這項提議，不過第二日他就說預計美國和伊朗將會在未來的1星期重啟談判。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舰飞船当地星期一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定计划提前结束。星舰从位于德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之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受控潜落，第二级星舰飞船进入地球轨道，并且将卫星送入轨道。按原本计划，任务应该持续大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大约3小时之后提前结束任务，并且在太平洋海域潜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未公布具体原因。道琼斯指数系报51,481点，跌3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3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7，日元157.4，瑞士法郎0.8324，加元1.4179，人民币6.7106，英镑对美元1.3254，欧元对美元1.1371，澳元对美元0.70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8。倫敦金本安市買入4,113.06美元，賣出4,114.26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受高空反氣旋影響，廣東地區天色是大致良好。在清晨5時，颱風舒力基集結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約是78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是15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度，新界再高兩三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和國慶日是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國慶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0: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喂，雨水！
4: 哇，污水，你起雨水渠嘅？
3: 一起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3: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4: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邵姜。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家时间系5:08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太阳都未出嚟就咁热，哇！果然真系热辣辣啊！我哋今日嘅主题系1990年啊，张立基有首《Electric Girl》，Electric is your world。Electric Girl Yeah

当年听到有张立基劲歌热舞之外，就会有呢一位女歌手麦洁文，相识相逢相爱过。不过呢首梗系唔系快歌啦，唔系劲歌热舞啦。不过你想跳舞，我都阻止唔到你嘅。好激动咁啊，变咗相识相逢相爱过啊！

喂，话时话，1989年、1990年呢个年代，有位小演员叫做小柏林，大家又记唔记得呢？原来佢同关正杰大哥有首歌噶喎，呢首叫做《问到尾》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啲咩资料咧，可以喺留言版度话翻俾我听啊！我记得小柏林好得意嘅，冬菇头咁噶嘛。

听到小柏林当年嘅把声，嗰把沙沙地嘅小朋友声咧，就真系记得翻佢嗰把声，同埋个样啊，同埋佢个酒粒啊。而听到以下落嚟呢把声，就会记起系蔡枫华大哥嘅歌曲，不过唔系绝对空虚，系风中追风。

既然而家时间就嚟去到5:30，有好多人已经起身准备要翻工噶啦，继续俾多少少力量俾大家啦。

准备开始新的一日嘛，还要这么热，酷热天气，整一首推糖的 Hip Hop Mix 林忆莲先啦。

就咁90年代我哋玩完，而家要介绍啲新音乐俾大家。佢个名叫做张智豪，乐活道。

张智豪乐活道啊，跟住有 Z Part 嘅 Bang 啊。

Zipa the Bang。呢首系洗脑歌嚟嘅，因为真系叫洗脑歌。郑紫棋洗脑歌啊！

郑子琪洗脑歌。Then we got Kalai. That's how we move.

Jenny, Fallen Angel. We got December 10. 10月10日 Us Against the World.

December 10, That's Against the World。 来到节目的尾声，送多两首歌给大家，都是1990年的作品，黄海芹的《情深缘浅》和杜德伟的《擦身情缘》。千祈不要走开，之后会有 Vicky 啊。终于也知道今日轻谈浅唱不夜天，1990年节目时间差不多啦。然而别让他，听晚继续小姜陪住大家。Have a nice d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加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都难以有未来。王毅昨日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

会长岩谷毅。华毅表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新华社报道，岩谷毅话：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将会继承前任会长河野洋平的位置，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欧盟在当地星期一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防长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黑海都是重要的海上通道，欧盟需要为红海护航的行动增派更多力量，以加强海上安全。俄乌战事方面，部分成员国呼吁提前向乌克兰拨付欧盟提供的援助贷款当中原本计划在2027年拨付的部分，以应对乌克兰目前的资金短缺。另外，报道指今次会议对于从成员国库存转移爱国者导弹到乌克兰未能达成共识。卡拉斯表示，成员国未就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作出任何新决定。俄罗斯早前表示，欧洲国家若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战事，就应该停止军事支持乌克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敌人企图恢复那个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穆杰塔巴比较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以及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只是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经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且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方面都取得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说，敌人渴望重视的过去时光已经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对不会再重演。又说那些曾经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和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力量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官员在当地星期一与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船方交谈。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在他看来，无论是以任何形式，美方都会赢，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又指汽油价格将会在美国打胜仗之后大幅下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是7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直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是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

0: 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度系28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系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是报51481点，跌3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3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6，日元157.47，瑞士法郎0.8322，加元1.4174，人民币6.7106，英镑兑美元1.3261，欧元兑美元1.1376，澳元兑美元0.7023，新西兰元兑美元0.5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4.27美元，卖出系4,116.27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火烛啊！
6: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5: 楼梯好大烟啊！
6: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0: 早晨，早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而家系6:09，今日系2026年嘅9月29号，农历嘅8月19，星期三。朝头早头半个钟都有 Fiki 喺度陪住大家，各位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首先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6:00到7:00有 Vicky 和小白的晨光第一线。今朝早上好想问一问你，你怕不怕改变的？其实有阵时改变是没那么可怕，只需要我们愿意行动和花时间，慢慢慢慢你就会适应。其实我们人生是充满可能性的。改变不难，在于你的心态怎么看。记住一句，人生满希望就一定得了。

0: 早晨，早晨，六点十二分，听过有你知徐小凤《人生满希望》。
1: 晨光 Coffee Time。
0: 睇睇今日嘅天气啦，星期二嘅天气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系再高2-3度，会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国庆日咧，大致天晴嘅，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咧，云量就会较多，以及系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冇错啦，喺我哋嘅天气预测里面咧，都会见到，国庆日大致天晴嘅波，日间酷热，咁大家都可以咧，趁住红假国庆日咧，就去揾啲放松嘅活动俾大家，俾自己，俾朋友，俾屋企人一齐嚟到享受下呢个假期。咁当然啦。见到咧就系报章里面咧有好多唔同嘅优惠。当日如果你中意睇戏嘅话咧，当日全港52间嘅戏院咧将会推出半价戏票优惠。如果你系持有乐游卡嘅话咧，更加要值得注意，因为半价优惠购买2张嘅电影戏飞咧，其中一张如果系早场嘅话咧，再平啲添，好抵睇。咁但系大家记得，因为唔好当日先买，而家最好就预早买定，因为有好多朋友咧睇到报章，已经去系寻日开始已经系可以公开发售啊啲戏飞，咁所以有好多朋友咧都已经买定戏飞先啦。咁所以你话，我想嗰日睇戏，唔好当日先买啦，今日有时间嘅，经过戏院嘅，又或者网上买到嘅，就买咗先，咁就确保当日可以开开心心睇戏。咁除此之外咧，夜晚咧，咁当然就系有烟花汇演啦，会喺当日星期四晚上8点喺维多利亚嘅海港上空举行嘅，历时23分钟。今年嘅汇演主题咧系永明烟花，睇多次睇清楚，主题系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一共有8幕噶。咁如果你话啊想去睇，可以去边啊？尖沙咀啦、半山啊、中区啊、湾仔啊、铜锣湾啊、红磡等等嘅维港两岸咧，都系可以睇。

到嘅。咁如果你话好想，好想加强个视听享受嘅话咧，咁当日就记得睇嘅时候咧，收听埋我哋香港电台第四台 FM 嘅97.6至98.9，将会有同步直播音乐，咁大家咧就可以一路睇住烟花，听住音乐，加强个视听感受啦。咁不过都要提提大家，因为当日咧喺尖沙咀嘅海旁咧都会有一个人群管理措施，真系唔好意思啦，突然之间弹上镜。咁喺香港艺术馆啦，香港太空馆当日咧系会早啲提早5点休馆嘅。咁所以如果你话想同小朋友去嗰边睇完啲博物馆啊，之后睇烟花咧，咁佢嗰度5点就收噶啦。咁啊，差唔多啦，5点睇完博物馆，去食个靓饭，就可以预备去睇8点嘅烟花啦。咁不过都要提提大家啦，欣赏烟花都要保持地方清洁。咁同埋喺挤逼嘅地方，你要注意安全啊吓！希望大家喺国庆当日，无论系有啲咩节目安排都好，都可以开开心心同你身边嘅朋友、屋企人一齐欢度国庆。

就算你话当日，唔想真系出去同人逼、啊，好好地休息放松都系好噶，简简单单就系福啦嘛。

0: 6:24，早晨。刚才首先有听过嚟自温雅乐队嘅《庆幸在庆幸一起》，之后有听过谭咏麟、刘德华嘅《简单是福》。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今日嘅生活博士要同大家睇下百劫步。记得之前咧，其实小白都有同大家讲，究竟个百劫步嘅正确用法系点样嘅咧？就是海绵的地方其实是给大家来到起泡的，就是那些洗洁精起泡的。如果你真正要去清洁的话，是应该是要用那个丝瓜汁状面的那个绿色那个位置来到去清洗的。但是今天不是要跟大家讲究竟怎样正确来到使用，而是怎样正确地去清洗回我们的百洁布。德国研究就说，一般的家庭百洁布原来平均是藏了362种细菌，建议大家每两日就应该要将百洁布浸泡在加有洗洁精的温热水之中来去清除污垢。如果你说有异味的话，就可以用到柠檬汁又或者白醋再加洗洁精，之后就将它搓洗几分钟就可以去除臭味。当然啦，清洗完之后就记得要晾翻干或者拧翻干，放到去通风的位置。咁你下次清洁你嘅

满满叠叠嘅时候就更加干净啦。如果你话都系唔得嘅话咧，咁就要谂一谂，系咪你清洁呢一个百洁布嘅时候有啲步骤出错咗咧？咁都要提提大家啦，每隔一两个月就定期换新嘅百洁布，如果唔系啲碗碟洗极都唔干净噶啦。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在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来自 Kelly 陈慧琳的《到时你的错》，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6: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日本茨城县南部地区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4:45，震央位于北纬36.1度，东经139.9度，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气象厅又话，唔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0: 路透社引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报道，美国和伊朗或于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再次透过调解方举行会谈。如果会谈成事，将聚焦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报道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傅什纳上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间接会谈。美国传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特朗普在过去的星期六向传媒确认他已经拒绝伊朗这项提议，不过翌日他说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的一星期重启谈判。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發表報告，指出大規模修復森林和景觀能夠有效應對糧食安全、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等挑戰，呼籲加大投資，完善包容性治理並保持長期政治承諾。報告指出，由於未能修復退化的生態系統，全球經濟因此遭受的年度損失是8780億美元至63000億美元之間。相比之下，修復超過10億公頃退化土地，每年可帶來大約18000億美元收益。這些收益體現在生物多樣性改善、水資源調節和土壤健康等方面。另外，在森林和景觀修復方面，每投入1美元可能獲得最高30美元的回報。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在氣温29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將軍澳， FM99.4 天水圍， FM100.9 跑馬地屯門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0: 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Vicky 你好啊！
2: 早晨，小白，
1: 冇错啦，咁啊嚟到晨光第一线咧，咁啊早上嘅时候咧都有白元浩同埋 Vicky 喺度啊吓，咁啊想同各位听众咧就即系对下诗咁样。
2: 好啊！
1: 你以前有冇作诗嘅咧自己？吓、
2: 啊，乱玩嗰啲、啊，
1: 乱玩嗰啲就系乱玩嗰啲都系噶啦。
2: 特登要押韵啊咁样嗰啲咧，几开心嘅。如果你押到嘅话，
1: 哦系啊，
2: 有少少意思嘅话，
1: 系啊系啊。咁啊，你话即系古人嘅话咧，更加。

0: 就因为以前嘅文笔咧，同而家现代亦都唔同啊吓，我觉得系两种唔同嘅风格嚟，唔系代表而家嗰啲一定系冇以前咁叻，我觉得唔系，系因为大家嗰个用字嗰个精准位咧都已经不一样。咁但系如果你系好喜欢咧，就系、是、一啲譬如背诵啲诗词歌赋啊，又或者因为考试嘅时候曾经都背过好多唔同嘅诗啦，以前
1: 系
0: 啊，虽然都已经好多都俾翻晒啲老师啦，咁啊，但系咧其实喺我哋而家嘅生活入边咧都可以。慢慢品嚐一下古代嘅詩情畫意嘅、
1: oh.
0: 啊，有咩辦法呢？咁呢個辦法咧就係、是、可以去睇下一啲咧有關於詩詞歌賦嘅展覽。係、mm. 啊，呢、這個都幾特別噶嚇。咁啊，而家見到咧喺香港藝術館啊，策劃咗一個叫做由重讀啊，即係可能你以前讀過嘅，由重讀，亦都唔係解留班啊，由重讀到重逢。咁一个叫做载誉馆藏中国书画，咁用重读同埋重逢咧，去到做佢哋嘅核心主题。嗱，头先都强调咗啦，精选咗咧就系一啲虚白斋，同埋咧就馆藏入边中国书画嘅作品。咁分咗三期咧去到展出嘅，咁叫做名家经典嘅书画，亦都系即系收咗喺呢一度啦。咁等大家咧就可以喺诗词同埋文笔。或者以前嘅北风入面呢，就重新探索一下古人嗰种美学嘅世界。
1: 其实都真係值得喎。点解呢？细个呢你一定要背呢啲诗词嘛，係咪背书啦背墨呀咁样啦。咁但係以前真係念口簧嘅。佢当中入面嗰啲意思我哋嗰阵时
0: 未必知呀。
1: 係啦，我哋懂唔懂得呢？小学嘅时候其实唔明㗎，我都係为咗考试呀，为咗墨书呀，所以咁样背咋嘛咁样。咁所以而家大个咗，人大咗，其实反而再去重新去睇呢啲诗词嘅时候，可能会有另一番嘅韵味囉。
0: 係，同埋而家都多咗好多人呢，会更加深层去到解释嗰啲诗，甚至乎係更加深层咁样去到演绎好多唔同以前即係中国嘅一啲唔係神话，即係可能一啲嘅故事呢，话俾大家知道当中嘅有啲咩特别嘅意义，同埋背后嘅含义係啲乜嘢。背后嘅含义呢，我觉得先至係令人系啊，嗒得更加有味。
1: 其实我觉得咧，就好似一首歌咁样咯、啊。你唔同年纪听嘅时候，会有唔同嘅感觉，
0: 系啊，
1: 领会嘅嘢都会有唔同咯。
0: 系啊，即系似爱情陷阱咁啊，以前就觉得好劲啦，
1: 喺度跳舞啦，系咪？
0: 而家真系知道，原来爱情陷阱，哎呀，真系中招男嘅，讲笑啫，即系咯。最近好 hit 啊嘛，爱情陷阱，
1: 系咪？
0: 谭校长又有歌，又有演唱会，所以咧就真系会背后好多唔同嘅意思咧，咁啊真系令人哋发人心情。好啦，咁今次咧就睇到喺呢一个又分咗三期啦。每一期展出嘅时候咧，咁啊都系会精选60套虚白斋同埋馆藏中国书画嘅作品嘅。咁啊，整个展览嘅期间咧，累计佢哋将会咧、那个作品咧可以俾大家欣赏得到咧就180套。180相当之多啊。咁啊，更加就将个展期就去到2027年7月7号。
1: 哦，
0: 系啦 ，Jackpoint 2027年7月7号357，中奖。好啦，
1: 出年嘅暑假咯，
0: 系啊，出年嘅暑假啦。咁啊，即系佢哋亦都话到啦。咁今次亦都真系好辛苦，就搜罗咗呢一类型嘅书籍，亦都多谢啲有心人啦吓。咁啊，亦都可以喺画入边咧，就除咗系我哋睇画之外咧，仲系读画。我觉得呢一个真系好值得咧，大家去到深思嘅。咁我哋话到，其实喺好多嘅画作入边，虽然你睇到嘅。佢睇到嘅就係一啲嘅公仔，或者以前啲山水画，但係其实入面有字，字中有画，画中有字。所以点解一幅画呢佢哋就要睇咁耐呢咁样。所以真係譬如用苏轼嘅赤壁赋为例啦，咁就说明咗就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嘅体现。咁就见到文字亦都好丰富咗嗰个嘅色彩，就将嗰种江山嘅感觉呢就即係呈现喺大家嘅眼前。仲有好多嘅譬如係赤壁夜游图啊，都係喺我哋一路睇呢啲嘅画作嘅时候呢，亦都係感受得到嗰种诗情画意。咁所以如果大家喺早上嘅时候啦，都係好喜欢呢一类型嘅古旧嘅书画或者文笔嘅话咧，我觉得都不妨可以咧就去呢一度咧就睇一睇，咁啊令到大家可以将嗰种韵味咧就拱翻晒出嚟，将种古代嗰种嘅神韵咧，亦都喺脑海入边多次多次地演绎，感受得到呢一种嘅豪迈。

0: 勇者无敌。
1: 时间嚟到早上嘅6:46，天气方面系点咧？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酷热噶。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新界再高多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啊，明日以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2: 晨光百科。
1: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嘅时候，想问一问 Vicky， 你自己你都应该好少睇 F1。
3: 其实真
1: 係
3: 少嘅。
1: 真
3: 係
1: 少嘅。
3: 新聞有睇囉。
1: 係啦。我都有睇过，或者以前有玩过呢，就有关于 F1 嗰啲嘅TV game， 嗰啲电视游戏机。F1 车手嘅身体嘅质素原来都可以喺百科全书入面呢揾得到。因为佢入面好多唔同嘅科学喺入面，例如佢哋嘅颈。佢哋嗰条颈。佢哋嗰条颈呢，原来喺每一次呢当佢转急弯嘅时间啦，都会有一个 5G 嘅离心力，相等于呢就有30公斤，大概60磅嘅压力呢，就去到推喐佢条颈。普通人呢，如果坐喺度嘅话呢，第一个弯嘅时候我哋条颈就已经会扭伤。但係佢哋条颈就要不断承受住呢一种嘅重量同埋呢个力量呢个force，所以都相当之犀利。好啦。佢哋都好耐熱㗎喎。點解咁講呢？因为喺佢哋嘅车厢嘅温度呢係50度或者以上。加上我哋穿住咁厚嘅防火赛车服呢，所以一场个半钟嘅比赛呢，佢哋流失嘅汗水係去到3-4公斤。
3: 哇
1: 真係原来真係好犀利。好啦，佢哋嘅心率方面点？大家都有跑步啦。佢哋嘅心率呢，喺呢90分钟嘅比赛入面大概保持喺呢就係跳动啊 ,170 至到190。换言之係佢哋以全速跑动一个42公里嘅马拉松选手嘅身体嘅体格。F1 赛车手佢哋唔係淨係坐喺度揸车嘅。所以点解佢哋有咁强健嘅身体嘅体格呢？好啦，讲下我哋嘅神经速度喇。
3: 好啊。
1: 例如我哋按 keyboard， 啪啪啪啪啪。或者我哋玩啲电视游戏，我哋个速度都我真係好快㗎啦咁样。佢哋一般人嗰个叫视觉神经反射呢，会维持我哋一般人维持喺 0.2 至 0.2 都好快㗎啦。但係佢哋呢一类型嘅 F1 赛车手，佢哋嘅速度呢係能够徘徊喺 0.1 至到 0.15 秒之间。0.1 至到 0.1 秒。即係讲緊係毫秒㗎啦。好啦，喺时速300公里以上嘅赛道上面奔驰呢，其实佢哋 0.1 秒嗰个嘅叫做作赛呢係好关键嘅作用嚟。所以佢哋嘅神经反射係非常之关键。好啦。仲有佢哋踩臂力啦，我同你踩臂力都踩臂力啦，冇乜嘢啦。佢哋踩臂呢，由于佢哋都冇用到一啲特别嘅制动，佢都帮助佢哋踩臂力嘅时候会舒服啲。因为佢哋 F1 赛车个嘅成个结构不一样。所以佢哋呢每一次踩落嘅时候，佢哋係有100斤至到130公斤嘅力量要不断踩落去。所以佢哋係真係好犀利。仲有你諗下喎，一场比赛入面佢哋咪踩一下。
3: 好多下。
1: 佢哋踩好多下。
3: 转好多次弯，
1: 不停咁样去到做 gym 啊！佢哋犀利。

声已碎，夜景已碎，黄风再共街灯唱醉，黄灯有醉。

0: 正系嚟到早上嘅6:13啊，一首嘅作品嚟自健嘅《极速》啊。29度嘅气温，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呢个时候，当然有我哋嘅职场 KOL。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9月29日星期二，今朝早都有 Catherine 喺度。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1: 后日咧就系10月1日国庆啊，咁我哋有红假啊嘛。你嗰日会做啲乜嘢？会唔会都泡翻壶靓茶饮下咧？
2: 嗰日咧我就谂住懒懒洋咁样喺屋企咧过一日咧有生活美学嘅一天。
1: 系咁，生活美学其实同泡茶有冇关
2: 系
1: 嘅咧？
2: 梗系有啦。其实咧近年咧都系好流行呢一个 term 啊。咁其实生活美学，生活美学系讲啲乜嘢咧？即系咧我以前咧细个咧系读 art 嘅。咁讀設計學啦，亦都會其實好多時候大家咧就會覺得對我嚟講好遙遠啊呢樣嘢，即係我又唔會去買畫，我又唔會走去行畫廊，咁藝術對於我有乜嘢關係呢？但係近年就係話其實你唔一定要去做呢啲嘢㗎，其實你只要將咧美感啊、創意呢啲嘢咧融入去生活入邊，就係、是、我哋嘅衣食住行嘅起居生活咧，用心去真係 take care 我哋嘅生活，去提高我哋嘅生活品質，就係、是、生活美學啦。咁除咗我哋话屋企嘅布置啦，可能有啲盆栽啊，或者我哋着啲咩衫啊，甚至乎好简单，我哋用心去煮一餐饭俾自己食咧，都可以系生活美学噶。咁究竟同茶有啲咩关系咧？
1: 用心泡一壶靓茶，
2: 梗系啦。咁其实茶咧系教识你好多嘢嘅。第一样嘢咧，佢教识咧你要慢，系啦，我哋水滚要慢，茶叶展开要时间，香气要散发。咁所以咧，我哋第一步咧系可以俾自己慢落嚟啊，即系唔好话下下放假就要冲出去。哇，其实咧到每一次咧放完假之后仲攰过未放假之前，
1: 甚至乎有啲人话去旅行咧 plan 到啲行程，哇6:00起身，夜晚咧玩到可能11-12先翻到去酒店嘅咁样。我听过有啲朋友真系咁样咧，佢去完个旅行，我问佢开唔开心，佢净系答我一个字攰，
2: 系好攰啊。
1: 系啦，无论系平时假日又好啦，或者自己喺生活忙碌嘅时候，都需要俾自己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2: 绝对是的。除了慢之外，茶都教你各自去感受，就是我们烹茶的时候其实要很专注，我们要看看水的温度，几多秒要出汤，我们整个味道有什么感受，其实是将我们由自动导航去拉回来。我们说其实我们每天上班其实都是真的 autopilot 模式的，
1: 很自动猫，真的
2: 是啊，一起身按熄闹钟，刷牙洗面，吃早餐，化妆，换衫出街，可能基本上甚至乎你整个搭车翻工嗰个时间你系冇记忆嘅，系呢种我哋叫做自动导航模式。但系泡茶就系将你拉翻嚟啦，我哋当下呢一刻，我哋要觉知呢一件事啦。咁除此之外啦，茶亦都会教识你仪式感。我哋话生活都要有啲仪式感噶嘛，系咪啊？我哋点样去铺一张茶席啦，拣合适嘅杯啦，这个仪式感唔系话要表演俾人哋睇啊。而是提醒自己啊，我都好值得去被好好去对待嘅。
1: 系有阵时有啲男士特别话，唔使要仪式感啦，唔兴呢啲嘢噶，唔使庆祝啊，又或者唔需要啦，乜仪式感都唔需要啦。但系有阵时就系呢一下嘅抗拒，令到自己去接受一啲新事物嘅时候，就无形之中有个框框咯。其实我觉得有阵时就系、是、譬如另一半又好，朋友又好，同你讲话不如我哋有啲仪式感，一齐喺呢个下午，我哋一齐泡个靓茶，又或者带晒所有茶具，我哋去一个草地上面，然后好好享受呢一个嘅时间，其实都系需要噶。我觉得
2: 系啊，我真系有学生琴日咧影咗张相，就系佢喺沙滩度泡茶喎，
1: 系
2: 啊，真系我都想冲过去啊，系啊，即系佢嗰个系真系仪式感咯，即系你 take a day out， 其实系真系放慢好多脚步，
1: 俾自己放松一下，
2: 冇错啦，冇错啦。咁究竟点样去实践呢件事咧？即系我哋真系茶融入生活入边啦。咁其实咧，我哋都可以系朝头早起身，好多时候第一件事咧就系攞起个电话揿啊，
1: 系啊，
2: 系啊，系啊。咁但系唔系，其实我去煲一壶水，我听嗰个水滚嘅声音，等自己咧个思绪慢落嚟，整理一下思绪，跟住咧去 去沖杯茶俾自己飲，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朝頭早嘅一個儀式感咯，
1: 係
2: 啦。咁我哋亦都可以咧順住我哋嘅節氣去飲茶啦，譬如春天咧，我哋係可以飲翻啲清新啲嘅，夏天可以飲翻啲譬如綠茶去我哋幫我哋去清熱解毒啦。到秋冬咧，可以飲翻啲烏龍茶、紅茶，我哋順住嗰個24嘅節氣去養生咯。即係我明白嘅，有時候一日翻工好忙，其實都已經好難抽時間，我仲要去沖杯茶。咁你話我唔可以日日做嘅，咁我咪一個星期做一次都得㗎，係啦。咁譬如我禮拜六或者禮拜日，咁我如果係可以有一個時間我係定咗，呢個時間我哋唔撳電話，我哋唔去諗，唔去擔心啊，聽日我哋翻工又要做啲乜嘢啊，又或者唔去諗翻，我哋琴日冇做啲乜嘢，我哋就喺今日呢一刻就係專注喺呢個茶就足夠啦。
1: 工作上面經常都話好忙碌，好忙碌，好忙碌，但係時間係自己分配出嚟嘅，你願意俾自己個身心靈放鬆嘛？我覺得呢一樣嘢都係要好好問一下自己，即係咁啱嚟緊就係有個紅假嘅節日，究竟你會想呢一日繼續都係咁忙碌咁樣過啊？定係還是可以俾自己真正嘅放空休息一下咧？我覺得呢個都係我哋今朝早上透過茶嚟到提醒大家嘅。
2: 係啊，試下留白嚇。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啊，咁啊转头都会分头广播嘅，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至于晨光第一线，继续都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10:00。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大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如果日本不愿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难以有未来。王毅昨日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说，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话认知。新华社报道，岩屋毅说，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将继承前任会长何野洋平的位置。

0: 推動兩國關係，重回日中四個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點。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發表報告，指出大規模修復森林和景觀能夠有效應對糧食安全、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等挑戰，呼籲加大投資、完善包容性治理並保持長期政治承諾。報告指出，由於未能修復退化的生態系統，全球經濟因此遭受的年度損失在$8,780 billion至$63,000 billion之間，相比之下，修復超過10億公頃退化土地，每年可帶來大約$18,000 billion收益。這些收益體現在生物多樣性改善、水資源調節和土壤健康等方面。另外，在森林和景觀修復方面，每投入$1可能獲得最高$30的回報。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的星艦飛船當地星期一實現首次地球軌道飛行，將26顆新一代星鏈 V3 衛星送入軌道，但是試飛任務較原定計劃提前結束。星艦從位於德州南部的發射基地升空，之後火箭第一級超級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灣附近海域受控展落，第二級星艦飛船進入地球軌道並將衛星送入軌道。按原本計劃，任務應該持續大約10小時，但飛船在軌道飛行大約3小時之後提前結束任務，並在太平洋海域潛落。太空探索技術公司未公布具體原因。瑞典新一屆國會舉行首次會議，溫和黨成員現任議長諾倫在投票中獲勝連任議長。諾倫獲得200票，擊敗獲得146票的社會民主黨候選人哈拉爾德松，成功連任。根據瑞典制度安排，議長將負責與各黨磋商組閣，並向國會提名首相候選人。瑞典社會民主黨黨魁前首相安德松較早時宣布放棄在現階段嘗試組建新政府。安德松說，按照慣例，一般由來自執政陣營最大政黨的人士擔任國會議長，但瑞典左翼黨日前宣布會在議長選舉中支持溫和黨候選人現任議長諾倫，因此他認為意味著國會中出現新的政治組合，目前不具備由他嘗試組建新政府的條件。天氣方面，受高空反氣旋影響，廣東地區天色大致良好。上午5時，颱風舒力基集結在大阪西南偏南大約78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東移動，時速約15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聽日同國慶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國慶日稍後至本週後期雲量較多，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1%，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 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星期一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8: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莫文蔚《昨天今天》。上榜三星期仍然高居三甲位置，汪苏泷延续一个人创作十位女歌手演唱的模式，第一首找来莫文蔚合作可以说是打响头炮。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

0: 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1: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非常之亲爱的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09啊，就系等埋呢一秒，所以先至咧就讲翻啲快啲嚟噶，可以。好啦，29度嘅气温，注意啦，早上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收听紧咧就系有白元浩啦 ，Vicky 咧喺直播室嘅晨光第一线。
4: 早晨，早晨，
3: 早晨！今日朝头早咧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咧。都是一位好耐冇入到入嚟嘅交通组嘅朋友，
4: 系、哦、
3: 真系稀客、哦。
4: 佢就系、是、
5: Mini 喺度，
3: 早晨啊 ，Mini，
4: 系早晨，
3: 永远都系好可爱嘅 Mini 喺度啊，
5: 精神满满啊，
3: 精神满满系啊，交通组咧啲同事都相当之可爱，
4: 系，
3: 真系有长唔大嘅 Jessica， 亦都有可爱嘅 Mini。
5: 讲紧我啊，早晨。
4: 昨天阿Mon呢先扮完佢啫。
5: Jessica 是很好扮的，因為她真的很可愛的，你不要玩我啦，你大過的啦。
3: 你可以 用 Jessica 的通報埋個交通，真的可以。
5: 不過不得的，我們要正經一點告訴大家，其實現在外面的交通情況是怎樣嘛。
3: 好，
5: 那等 Mini 就跟大家講講外面的交通情況。
3: 我就是等著 Mini
5: 了，現在就等著 Mini 了。那講了隧道情況先，那現在紅隧港島入口都是暢順的，而九龍入口就近住理工大學一段車多，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都是慢車少少，而思瑞沙田入口排到去世界花園，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學。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況啦，咁新界區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華都花園一段慢車少少，元朗公路去九龍近住富泰村一段啦都係車多。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都是慢车的，咁龙尾排到去万公屋的。
3: 嗯，是啦，咁早上都有不少的行常车龙啦，咁暂时来讲都是啲普通的行常车龙啫，即係学个 Didi 话斋，大家俾少少嘅耐性啦，咁亦都唔好同前车跟得太贴，保持一个安全车速嘅话呢，咁大家都好快就可以去到呢一个目的地㗎啦、
4: 嗯。
3: 其实预松少少时间呢，呢啲都系必杀技嚟㗎啦。
4: 唔好遇到咁蚊。
3: 系啊，不过无论点样讲咧，都仲有好多人真系好蚊嘅。
5: 唔系，咁大家咧，可能揸车

0: 嘅時候保持忍讓翻啦，即係可能始終有時啲隧道出入口啦，都係會塞少少嘅。咁大家係啊，咁大家就啊留意翻側邊嘅車輛究竟喺邊個位置，然之後小心駕駛啦。
1: 係啦，有陣時係同即係隔離車嗰啲咧，嗱 Vicky 都有駕駛 ，Mini 你有冇車牌㗎？
0: 我冇㗎。
1: 哦，唔緊要，坐車都有人會 feel 到咧。
0: 係啊，希望有人車我啦。
1: 大把啦，你開聲啊！唉，驚大家唔好意思咋。
0: 車我就最好啦，係咪先？
1: 個心機要扭去五台。咁啊，
0: 唔係，我哋而家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
1: 啱嘅，啱嘅，啱嘅，係啦。咁啊，交通即係我頭先講緊咧。如果我哋駕駛嘅時候咧，即係你讓我，我讓你，除咗打燈之外，有時都可以同隔離嘅司機打眼色嘅。你有冇試過啊？
2: 我冇，
1: 你冇嘅咩？
2: 入
1: 手，入手又有啦。
0: 我就見到多啲嘅啦。
1: 所以咪我成日戴住白色手套咯。入手好容易睇到噶。
0: 但可能我作為一個行人啦，咁我自己喺路面上面，可能有時要過馬路，即係有啲馬路咧就可能禮讓翻啲行人過先咁。我就會見到啲司機咧都好好嘅，會入手，都覺得幾大動作咁就誒行啦行啦，讓你先咁樣嘅。咁我都覺得幾窩心，即係始終可能我未必好清楚知道佢而家係讓我啊，定係。佢都想行先啦，咁你入不入手，咁行人又容易啲睇。
1: 系啊，所以我就係因為點解咁啊戴白手套咯，因為反光個玻璃咧，唔係咁容易睇啊。但你有白色手套就好容易就睇到，有個司機叫我過咁樣。咁同埋有陣時我出入嗰啲地方咧多街市嘛，咁有陣時見到好多姐姐咧、哥哥咧，咁佢哋買到一抽二楞，咁有斑馬線，你梗係讓我哋行先。你要即係日頭咁或者黃昏時候，哇又熱喎！你知呢排日日都酷熱天氣警告。你仲要佢喺度企喺个马路侧边等我架车过，真系讲唔过啦。
2: 系，
1: 梗系俾佢哋行先啦。
2: 有阵时我系直情咧会校低个窗，我会讲埋你行先。
1: 你行先，大声
0: 啲，大声啲嗌。
1: 哎呀，如果我哋有嗰个警察叔叔嗰个咧，你哋行先啦，嗰个走啦。
2: 会唔会吓亲大人啊？
0: 不过讲到
2: 吓亲其他车添啊。
1: 系啊，
0: 讲到过马路啦，哎呀，我都想问下小白一个问题，即系咧啊，其实好多嘅小朋友佢哋咧都会有好多嘅谂法噶。咁你自己有小朋友啦，咁你嘅小朋友会唔会写信俾你啊？
1: 写信啊，
0: 系啦，会唔会
1: 生日卡算唔算啊？
0: 都算噶，
1: 都算啦。
0: 咁可能一
1: 便条都冇张啊，平时
2: 画画应该都算有啦啩，系咪啊？
0: 即系画画可能容易啲。
1: 好彩，所以真系学校咧好好，
2: 有美劳
1: 学校有美劳堂，然后个主题咧会系家人啊，
2: 又或者系父亲节咁样系咪？
1: 系啦，
0: 系咁系咪？即系可能小朋友啦，可能一开始写生日卡俾你啦，去到可能幼稚园嘅阶段，唔系识咁多字嘅啫嘛，咁会唔会可能画下公仔啊？然之后每一粒字咧，可能用一个图像去代替，咁样即系爸爸就画两个男生嘅样子，咁就爸爸冇好
1: 嘅。系，喂，同埋咧，佢哋啲画真系好啱大家噶，因为咧个个都火柴人咧，瘦瘦猛猛啊，不过头发可以多翻少少，唔好净系得三条头发咯。
2: 小朋友你都咁高嘅，
0: 仔仔听到啦，仔仔听到啦，画多啲头发俾爸爸，
1: 画多啲头发。
2: 同埋好多时候咧，而家啲小朋友见到佢哋唔系好识写字咧，最简单表达爱意咧。就係寫 I love you， 個 love 咧就係畫個
0: 心
2: 心，最簡單嘅啦咁樣。
0: 係今日就係想同大家分享咧，南京有一間幼稚園有小朋友咧就透過呢啲密碼信啊，即係全部都係公仔嘅一封信啦，就解決咗學校咧出邊嘅一啲交通問題。究竟係點樣做到？
2: 咁
0: 咧，係啦，就係因為咧南京有一間幼稚園啦，佢哋嘅學生就話啦：，唉，落雨嘅時候咧，翻學放學咧，門口都好多車啦，有好多人啦，即係導致。佢哋翻學放學都好唔方便，除咗小朋友之外，其實家長可能揸車送佢嚟都好麻煩噶嘛。諗下周圍都係咁多人、咁多車嘅時候，所以咧小朋友咧就畫咗一封信，就畫俾一啲交通警啊，然之後話俾佢知，我希望咧有條斑馬線喺學校門口，咁就令到咧就成件事咧就可能暢通少少，啲同學仔又容易翻學啲，咁令佢哋可以安全啲過馬路，咁就方便啲啦。咁最後咧，南京嘅交通管理局啦，咁就去咗幼稚園度做埋實地調查，即係睇下啊，係咪真係有呢個需要？即係我哋唔係話小朋友
1: 係啦，
0: 俾咗個寫信俾我哋，我哋就即刻去改變噶嘛。咁其實啊，仲做咗一個調查，然之後咧就發現，咦，真係有需要喎，同埋都同學校溝通咗啦，覺得啊，咁啲小朋友都希望係安全啲嘅啫嘛，咁都希望完成到佢哋嘅心願。然之後咧，最後啦。佢哋咧不單止就畫咗一條顏色好鮮明嘅一啲斑馬線喺學校門口俾小朋友過馬路啦，而且仲加咗停車位。加停車位，係俾邊個咧？就係俾一班家長啦。咁你諗下，你送小朋友翻學。 咁你都希望啊、哦，可能拍咗架車，然之後安全送到佢翻去，然之後就唉 say 個 goodbye， 攬下，係啦，攬下都。

0: 想噶嘛。咁然之後咧，咁完成咗呢件事係咪好好啊？未完噶，
1: 啊仲未完，
0: 係啊，未完，
1: 仲有後續。
0: 係啊，仲有後續，就係一班小朋友，其實佢哋都想多謝翻有關嘅部門。
1: 哇，呢個好好啊，呢個
0: 即係你多謝，
1: 識感恩。
0: 我覺得呢一件事真係好 sweet， 即係你要多謝翻即係幫咗你嘅人啊嘛，有個感恩嘅心係好緊要㗎。
1: 真
0: 係
1: 啊，真係啊，係啊。
0: 然之後啲小朋友都係唔係好識寫字啦，
2: 繼續畫翻啲卡仔。係
0: 啦，畫咗一幅錦旗啊，然之後就送俾當地嘅交通警，咁就多謝佢哋係幫咗佢哋完成佢哋嘅心愿啦。咁我就睇咗幅圖啦，咁見到其實都好 Q 嘅，嗰幅錦旗上邊咧全部都係佢哋話啊 thank you 多謝你咁樣嘅一啲圖像，咁我覺得真係好好啊！我相信嗰邊嘅交通警都冇收過一份咁樣嘅錦旗。
1: 係啊，呢個真係好好啊！即係成件事咧，由小朋友第一小朋友亦都敢於發聲啦，亦都即係佢哋其實即係洞悉到自己翻學放學嗰個嘅問題。
0: 係啊，我覺得佢洞悉到其實都好勁，因為有時啲小朋友可能朝頭早翻學嘅時候，隻眼蒙蒙又未醒啊，唔係好知自己做緊啲乜嘢噶嘛。咁佢哋竟然發現到個問題，而且佢哋都諗到啊點樣去解決咧。然之後老師都好幫忙喎，即係佢哋要寫信嘅時候，咁老師都要去陪伴噶嘛，都要話俾佢哋知要點樣寫噶嘛。就算係用公仔去表達都好啦，咁
2: 都要表達清晰㗎。係
0: 啦，都希望有個大人話俾佢哋知究竟要點樣做，咁我覺得成件事所有人都真係好窩心㗎。
1: 係啊，所以即係最好嘅結局啦，我覺得咁樣亦都改善咗個問題啦。咁啊，呢一類型嘅情況咧，香港其實好多地方都係有學校，亦都有好多校巴落客，唔係落學生，亦都好多家長一齊接送啦咁樣。咁但係香港有第二個方法，就係會有個學童嘅牌，你記唔記得？
2: 係啊，有個校工叔叔或者姨姨咧，到咁上下咧就會出嚟嘅啦。放學時間、翻學時間就會見到佢哋。
1: 我細個我的志我都想拎住嗰個牌咧。我覺得好有型啊！
0: 我細個嘅時候咧，可能我間小學咧隔離就係補習社，要過一條馬路嘅。嗰時咧啲校工
1: 我都好勤力喎，就即刻去補習噶啦。
0: 唔係我嘅，我嘅同學係啦，我就放學去玩嘅。咁啲同學仔可能就放學就去功課輔導班，就去嗰度補習咁樣。跟住啲校工姐姐咧就會凍個牌喺度，方便啲小朋友去過馬路，因為始終嗰個同學仔個數量都大啊，即可能一間學校都有幾十個同學仔喺嗰度補嘅時候，咁你就要去護送佢哋安全到達目的地係好緊要㗎。咁除咗一班司機要安全到達目的地之外，其實行人都要㗎嘛。所以多啲諗下一啲唔同嘅方案，點樣可以令自己出行更加方便，同埋洞悉下附近究竟路面系咩情况啊嘛，我哋要
1: 系啊，好叻啊，小朋友又叻，家长又有爱心，然后学校又处理得好，咁警察部门啦，即系交通局嗰边咧，其实亦都即系相对因应翻个情况，了解完之后咧，又做翻呢个措施，所以话成件事真系好圆满，
2: 有爱啊，
1: 系好有爱，亦都好有智慧，
0: 系啊，所以咧就好似写俾爸爸嗰封信咁 ，I love you， 有个
1: 心
0: 心喺度啦，
1: 咁就好啦吓，好唔该晒 Mini。听到开心，
2: 下次再倾，
0: 下次再倾，
2: 同大家睇埋今日星期二嘅天气啦。今日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会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以及系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以及有几阵嘅骤雨嘅。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而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大家注意住个天气啦。
3: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3: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在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3: 晨光大学，
1: 好啦，咁啊，继续都系晨光大学啦。咁啊，头先 Vicky 都讲咗噶啦，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大家都要注意住补水啊，饮多两啖水先得。如果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咁啊都会发觉哇，真系好热啊！个车入边咧，可能大家都会有啲车尾箱咩啊？ 有啲蒸馏水喺度吓，佢饮多两支。不过我成日觉得啲蒸馏水摆喺车嗰度又热，会唔会释放啲微塑胶啊？不过呢个唔系晨光大学讲嘅议题。我哋今日咧就邀请到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2: 早晨 Ringo。
5: 早晨啊 ，Ricky！ 早晨，小
1: 柏。早晨，咁啊，而家就好方便啦。因为以前咧就成日都有话，有好多非议。如果喺街上面咧停咗架车喺度，即系传统燃油车咧，咁啊未有酷热天气警告，就要熄引擎噶嘛。
2: 系。
1: 如果咪排放啲废气啊嘛。今时今日啦，有酷热天气警告当然系豁免啦。咁但系咧，电车咧就系唔系咧都可以喺度开住冷气嘅。咁啊，真系舒服咗好多喎 ，Ringo。
5: 所以小白都好似换咗电动车
1: 啦，啊系啦，咁啊要即系等大家又坐得舒服，同埋因为架车真系行咗成30万公里，我都好多谢佢嘅，
5: okay.
1: 多谢架车嘅付出。
5: Okay.
1: 好啦，咁电车嘅时候、okay. 其实亦都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叫做指示灯啊，其实我哋都真系未必去到明白嘅。咁啊呢一类型嘅新能源汽车啦，嗰、那个即系嗰啲嘅指示灯啦，边个打边个有啲咩情况？系咪？都有啲係新嘅樣子，就唔係同傳統燃油車完全一樣嘅喎，要等 Ringo 解釋一下喎。
5: 係啊，係啊，冇錯。咁今日我哋集中咧就講一下，譬如電車嘅一啲標板燈啦，著咗之後我哋要留意咩嘢咧？
1: 係
5: 嗱，咁當然啦，上一堂咧，我諗大家都同講過啊，不論燃油車也好，呢、这、一個電動車也好，咁標板燈我哋都係用啲顏色去分咧嚇。咁、啊、大家記唔記得一般標板燈有幾多種顏色啊？包括電動車嚟計，
2: 四種
1: 啊，係啊，
5: 四種啊。咁其實咧就四種或者五種，嗱、就係有紅色啦、黃色啦、藍色啦、綠色啦，同埋一種白色。
1: 係
5: 而家咧新嘅電動車咧。是仲有一款是白色灯，
1: 白色灯。
5: 咁当然咧，即系红色，大家都知道咩事啦吓，咁即系要留意啊，可能要停车啊。
1: 红色嘅即系大件事咯，
5: 系啦。黄色咧，甚至佢桥管得好好啦，哇，可能有啲事啊，揸埋呢转车咧，就可能你要最好就揾啲维修啦，
1: 处理下。
5: 咁、好啦，咁啊，绿色、蓝色、白色咧。都是一些指示灯的东西的。好了，那我们首先呢就当然讲红色灯先。
1: 是。
5: 那红色灯呢大家都明白就是上次都提过那表示有危险啊紧急啊。那通常呢就有些安全的问题呢密切的关系大家要留意。那所以呢红色灯着了的时间呢一般呢就表示的车呢你的电车呢有些可能严重的事故啦或者处于一啲危险嘅状态，嗱，电动车着红色灯咧，未必表示你即时要唔揸车，不过你要好留意究竟咩事。
1: 哦，
5: 咁我一阵会讲俾你听嗰啲乜嘢嘅。
1: Ringo， 我想先了解一下咧，电即系新能源车啦，同埋呢一个传统燃油车，大家着红色灯，其实个定义系咪都系？冇分別，都係即係總之係大件事啊！不過佢有機會入邊嗰個條件咧係不一樣咁樣。
5: 冇錯嚇，嗱、正話講得小伯啱嘅，紅色即係電動車紅色咧，係唔係話即刻要停咧？咁你就要睇下究竟顯示啲咩嘢。嗱、我簡單啲講啦，紅色嘅話咧喺電動車裏邊咧有一個人跑緊步咁，佢著咗紅色燈。小伯，我唔知道你嘅車有冇嚇，你知唔知代表咩？
1: 红有个人跑紧步，红灯
2: 跑紧步，红灯
1: 我真系估唔到。
2: 你要离开架车啦！
1: 啊系、啊，喂，你呢个啱，可能有即刻离开架车，系冇自爆装置已经启动嗰啲系嘛？讲笑啫，你讲
5: 唔系一般嚟计咧，就有啲伤晒感应咧，就话你要留意一啲行人咧，好接近你架车
1: 哦，因为个 sensor 就 detect 到有行人喺架车附近咁样啊。
5: 咁樣未必表示你即刻要停喎，嗱，所以我話啦，即係電動車你要睇公仔，要睇公仔係嘛？好啦，咁另外咧就話電動車咧好多時而家新嘅咧，有杯咖啡，
1: 有杯咖啡
5: 紅色嘅，
1: 汪阿姐嗰杯熱咖啡我知啫，
2: 你架車過熱。
1: 电池过热咧，应该用电池嗰个 logo 嘅，系咪佢唔够水箱嗰啲唔够水定系点样啊？
5: 嗱，两位都系聪明人，不过今次咧就唔聪明。咖啡系边个饮噶？
2: 人
1: 汪阿姐，咖啡
5: 饮噶嘛？
1: 司机饮嘅，
5: 司机饮咖啡即系话俾你听，
1: 要提神、
5: 啊、
1: 哦。 嗰、那个司机佢疲倦啊，即系要佢休息啊。
5: 哦，系啊，
1: 咁叻仔唔系嘛？真定假啊？
0: 要你买杯咖啡啊？
5: 唔系真嘅真嘅吓，呢一啲咧就系话而家新款嘅年

0: 車咧，某一啲咧，特別我哋希望嘅提議咧，就係啲商用車咧，就係話咧，佢係影住你隻眼
1: 啊！
0: 你隻眼咧，耷下耷下嘅時間咧，喺一秒裏邊耷咗幾多下，佢就著咗呢個噶啦。喂，
1: 我
0: 唔好再揸啦！
1: 我眼乾，佢會唔會都出呢個 logo 一陣？以為我攰定係其實我眼乾，我要滴眼水啫，可能。
0: 唔係，咁都係應該揸，即係你應該要停喺一邊啦。
1: 係啊，
2: 因為
0: 你
2: 瀉瘦咗啊嘛。
0: 喺電動車咧，有一啲係好特別，我正話講嘅。嗱，例如咧，電動車最常見嘅咧就係、是、譬如充電嘅時間嗰個指示有問題咧，佢就有一個插頭咁啊，一條電線係啊，一個三腳插咁，咁你就明白咧，呢個係充電線有問題。好啦，正話小白都提到一個電池啊，正負嘅。咁著咗燈，咁好明顯啦、啊。你呢個就係電池啊、電壓 啊，或者係一啲電壓嘅提示啦。咁你就、啊、即係呢啲就儘量唔好揸，因為點解咧？你個電車嚟噶嘛，冇、
1: 啊、
0: 咗電行都行喐啦，係嘛？
1: 係啊，
0: 嗱，咁嗱呢一啲咧就係一啲好電車嘅一啲好特別嘅一啲主事、啊
2: 嗯、
0: 好啦，咁例如嚟嘅，但係仲有好多噶咁、啊、不過。不過有一啲有趣同埋啲都特別咧，我話話俾大家聽。
1: 係，
0: 咁如果黃色燈著咗咧，即、就、係、是、好似Ricky 都提過，喂，咁啊要留意一下，可能翻去要整下車，或者要睇一睇咁啊。好啦，咁通常嚟計嘅話咧，黃色燈著咗咧都有好多好多。
1: 嗯，
0: 咁例如咧就係話一般咧，如果有架車有兩條胎痕咁樣著咗，就最常見嘅，你估係咩事咧？
1: 换胎最容易嗰个啦，
2: 打气泵气
1: 系啦系啦，即系条胎总之有问题啦。
0: 咁如果系电动车咧，胎气有问题嘅，佢系胎硬嚟嘅啫，真系一条胎嚟嘅。咁如果一架车里边咧系有两条胎痕嘅咧，佢话俾你嘅车听咧，就是、车嗰个稳定器啊，
1: 哦，
0: 故障
1: 系，
0: 因为咧电动车嘅重量咧。一般是重過我們油車最少一半、或者三分一以上，因為電池、所以如果它那個 Equalizer 就是說那個穩定器不好很易跣胎、這些不是即時危險、不過你要回去看咯，
1: 這個可以技術搭救、這個、暫時來說的話就
0: 是啊，咁當然啦，就例如喂水撥水唔夠啊，或者剎車片啊一樣有嘅喎、雖然有動力回收啫、如果剎車片唔夠咧，佢會著咗黃燈先，到一個好大嘅危險性咧，佢先至會著紅燈。
1: 哦，
0: 好啦，咁啊簡單一啲啊，講兩句。
1: 係，我哋仲有廿秒到啫 ，Ringo 係
0: 綠色燈
1: 嚇，
0: 講唔講得到？
1: 綠色燈就行得啦，冇问题啦，安全啦 ，safe 咁样咯，系嘛？
0: 系啊，通常系话俾你听灯嘅指示啦、正唔正常啦，
1: 明白
0: 喺边个位置啦，咁呢啲咧都系有趣嘅嘢嚟。
1: 系咁啊，仲有好多嘅得意 logo 嘅，咁啊，下次可以再同 Ringo 倾下啦。唔该晒 ，Ringo，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连锁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沙田的原分店有三间更衣室，上星期五被发现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已经被暂控一项窥淫罪，案件今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在现场发现三部针孔摄录机，并检获三张记忆卡，其后透过数码法理鉴证，在记忆卡中检获到一定数量的影片，从中锁定疑犯。警方会调查影片用途，暂时未见网上有相关影片，暂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用于贩售用途。据了解，被捕男子是地盘工头，相关影片在上星期四至星期五期间拍摄。瑞典新一届国会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洛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洛伦获得

0: 200票，擊敗獲得146票的社會民主黨候選人哈拉爾德松成功連任。根據瑞典制度安排，議長將負責和各黨磋商組閣，並向國會提名首相候選人。美國總統特朗普說，美方官員在當地星期一和尋求結束美國對伊朗戰事的斡旋方交談。特朗普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向傳媒表示，在他看來，無論是以任何形式，美方都會贏，這場戰事很快就會結束，又指汽油價格將在美國打勝仗之後大幅下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在氣溫是29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沙田入口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就排到去兴田村。现时将南隧道九龙出口都是比较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就去到大榄转车站。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乐邻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而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嘅龙尾就排到去九龙城转车站；清水湾道落平石方向，近住彩云村一段车多；而后少少近住安秀道咧，都系较为车多。新界区，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屯興路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圍；而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博愛醫院一段慢車。大埔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嘅車龍去到沙田污水處理廠。吐露港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運頭塘村一段慢車，車龍去到新豐花園。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更多少数族裔朋友的创业故事，尽在 CIBS 节目《我们的创业之路》，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早晨，7:37啊！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早晨嘅我嘅两位拍档啊 ，Vicky 同埋小白，早晨，早晨。
2: 早晨。
1: 喂，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迟到先啦。咁啊，讲迟到，你哋有冇试过迟大到咧？嗱，我知道好少嘅。真係好少嘅，我哋平時咧工作咧都好守時嘅，好老實講，因為一啲譬如汽車嘅延誤啊，或者哇突然間壞咗車啊，或者成咧，即係遲到咧，仲要係好內疚嘅，一定係咁噶啦。我好清楚，兩位拍檔都係啲咁嘅人嘅。不過有陣時遲到呢家嘢咧，就係、是、你控制唔到啊，即係唔係你特登遲到，因為我哋都慣咗守時啦。如果唔係都。即係唔能夠朝朝早咁樣啊，好準時翻到嚟去開台啦、開麥啦咁樣。咁但係你印象之中最經典嗰次遲到係點樣發生嘅咧？
3: 最經典咧，譬如翻六點啦，有一次咧就真係因為架車爆胎。咁架車爆胎我冇辦法喎，架車爆胎咁啊停咗喺吐露港公路啦。
2: 點算啊？
3: 嗰陣時即刻打電話俾阿，嗰當年就係彭爺。吓咁啊！打俾阿程振鹏啦，打俾阿彭爷啦。咁啊，佢咧就梗系又即刻听电话，因为我哋其实都系好早已经就醒咗啦。即系嗰阵时大家一齐做晨光嘅时候，然后佢咧就即刻飞的士翻到过嚟。
2: 吓、
3: 所以嗱，呢、這个其实亦都系虽然系迟到，但系咧亦都即系教晓咗我当其时一件嘅事情。如果我唔系已经系谂住一早已经翻到嚟 pack 好啲嘢 ready 嘅话咧，我谂住系平时都系好问先翻到公司嘅话咧。我嗰刻就算我打電話俾阿彭爺咧，其實佢都翻唔切嚟。就係因為我哋都有譬如我哋成日交通天文台都同阿同 Didi 一齊講咧，就話大家要預鬆少少啊。就係呢個預鬆少少，令到我啲突發嘢嘅時候咧，再揾阿彭爺，然後佢都仲有時間咧。去到飛的士翻台，而令到晨光就冇影響咗呢一個嘅運作咯。所以呢個咧好重要
1: 嘅，好良好嘅一個優質嘅教育嚟嘅。咁啊，小白又受教啦，亦都將呢一樣優良嘅傳統傳到俾 Fitchy 啦、Yana 啦咁樣。小白真係超級準時嘅一個人。所以如果有機會咧，佢遲到，即係譬如出邊啲工作啊，或者成咧，我深信咧你都係會極內疚啊，或者勁唔好意思咯。即一定係咁啊。但係因為我又預鬆咗，又因為一啲。不可抗力嘅一啲因素，人生真係有陣時會咁噶，
2: 遇唔到嘅意外啦。
1: 有
3: 陣時會諗咧，即係直接講，如果連我都遲嘅話咧，係一定發生咗啲事，
2: 大事都仲要
1: 都唔使嘅。譬如你爆胎嗰啲已經係好麻煩嘅事
3: 啦。因為我亦都唔可以咧擺低架車就咁走咗去嘛。因為我當其時嘅心，我亦都
1: 其實佢有諗過，好明顯。如果唔係，佢唔會咁樣。
3: 冇啊，我冇諗過。我最正確嘅方法就係通知警務人員啦，因為架車停喺度啦，跟住亦都即係通知翻我工作上嘅夥伴啊，等佢哋快啲一齊即係大家集合翻啊，有個去負責翻個崗位咁樣咯。
1: 係，不過即係有啲朋友個處理就係、是。即係如果真係一秒都唔遲得嘅話，可能真係叫車房朋友仔或者 call 車朋友仔，喂，真係架車喺嗰度勾走去你車房嗰度先，即係拖走先。咁但係自己就要翻嚟做一啲緊急嘅工作，咁都真係唔係叫不顧而去嘅。咁你真係有啲嘢要去負責或者要處理啦咁樣。Vicky 你自己咧，
2: 我最記得咧有一次就係喺旅行啊，我直情咧係錯過咗嗰班機咯。
3: 嗯。
1: 系点噶？嗰次嘅经历，等我将你嘅回忆盒子攞出嚟。
2: 校错咗闹钟，然后。

0: 咗第二日。
1: 唔系啊，
2: 因为时差嗰啲嘢啊，系嘛？
1: 唔关事啊，系因为电话有24小时制同12小时制啊嘛。咁、哦、总之嗰阵时咧，系我自己以为，诶、欸，我校咗八点几闹钟啦，点知嗰个原来系夜晚八点几嘅闹钟咯。
0: 哦 ，A.M. P.M. 嗰啲，所以我用24小时咯。
1: 我就系嗰次开始，我永远个电话都系24小时制嘅，系、嗯、啦。咁但系呢一个又系学识，即系又系学多咗样嘢咁样咯。
2: 系，我试过有一次。工作上啊，真系嗰阵时自己贪心，一日入边接咗三个工作，跟住咧 A 工作同埋 B 工作之间咧，觉得有个零钟头咧，一定冇问题啦，仲他他条条咁样，唔记得咗，原来 B 工作咧唔系两点发生嘅，系一点发生
3: 的。哦，争咗个钟。
2: 我真系去到嘅时候咧，全场啲人咧系用一种咧好。好古怪嘅目光啦，跟住但系佢哋话得做咗先，做咗先，唔使噶啦，唔使讲嗰啲噶啦，我哋上去做咗先，做咗先。我嗰个 moment 咧，好内疚啦，好惭愧啦，好 guilty 啦，好唔好意思啦，跟住好紧张啦，因为你好想啊，一定要更加做得好啦呢一样嘢，如果唔系就嘟嘟啦咁样啦，哇！好差嗰个感觉，我而家过咗十几年咧，我都仲记得嗰个感觉系，我估我人生之中工作最差嘅。咁即系落翻台嘅时候，完成咗个工作，那个 PL 姐姐，即系讲紧 PL 姐姐咯，真系姐姐嚟噶。我嗰时仲系小朋友啦，十几年前，我觉得自己，啊真系好唔好意思。
1: 咁你系几时发现自己错咗呢？
2: 我系嗰个 PL 姐姐去 test message 我话，喂，我话。你喺边 啊？你买完咖啡好嚟，即系佢仲要好客套咁样讲，觉得我系
1: 咖啡啫，
2: 系游下游下嗰啲啦。因为我都真系好唔中意迟到嗰啲人嚟嘅，系啊，真系我都好憎人迟到嘅。首先咧，你有守时嘅习惯咧，系基于咩咧？你好憎人迟到，咁、你就会有守时嘅习惯嘅。其实好简单嘅啫，
1: 我觉得系对对方嘅一个礼貌或者尊重，尊重我嘅工作，尊重对方。所以平时譬如同朋友约咗去出去玩啊，都唔应该迟到。
2: 系啊，即系玩一件事啦，即系玩都唔应该迟啦。但系做嘢就真系嗰次真系好差，即系好似咧 Vicky 有阵时咧，即系个感觉有啲唔好意思，佢会眼泛泪光。嗰次咧，我就真系眼泛泪光，落咗台做完嘢之后，我就觉得，唉，真系好唔好意思啊！唉，你会唔会俾你上线或者你上司闹噶，或者即系啲 artist 朋友会点样睇我？即系因为即系一棚人咁样喺度等咧，好差啊！呢个经验系嘛，好差好差好差。之后我就完全咧系俾嗰个时间就再早啲到 location 咯，真系到咗先喺嗰个场口嗰度先
0: 吓。系啊系啊，
2: 跟住 hea 又好，
1: 但系你要 double check 啊，其实系，
2: 系啊，
1: 嗰次系因为你唔 double check 啲时间，
2: 唔系同埋嗰阵时冇驾驶啊，即系冇驾驶又真系争啲嘅，你有驾驶会早少到 location 喺自己嘅汽车嗰度 hea 下或者摊头下咁样咯，夹硬系咁样讲啦，算啦，好啦，今日想讲咩咧？呢啲咁唔好嘅经验，嗱。要讲黑勤啦，咁啊，黑勤咧就大家都知道啊，喂喺内蒙古出 show 咧就迟咗两个钟，咁当然啦，佢喺台上面鞠躬九次，讲咗好多次对唔住啊，咁啊，其实入边咧都系一个连环不幸事件嚟嘅，即系佢亦都唔系有心啦，即系同即系喜欢黑勤嘅朋友讲，黑勤啊好守时，好守规矩嘅人。
0: 要先讲咧，就系黑勤嘅工作咧，即系佢当然佢有工作在身，而佢准时或者佢嘅交通安排咧。其實係大會同埋公司都已經一早安排曬嘅，即係大家都已經確保啊冇問題啦咁樣。不過真係好似我爆胎咁樣啦，咁有啲嘢真係不幸，仲要係阿 O 所講嘅連環不幸。
2: 係啊，
0: 即係天氣啦，咁啊航機唔係話 delay 啦，係唔開啦咁。係啊，
2: 所以內地咧，你有陣時坐飛機咧係煩過坐高鐵好多，高鐵咧好少 delay 嘅，同埋唔會誤點乜滯啦。咁但係咧飛機咧係必須誤點啦，同埋成日都會因為天氣嘅緣故而唔飛啦。嗱，黑勤係咁樣講㗎，咁啊嗰日咧其實早上咧已經六點鐘咧喺香港出發㗎啦，行程咧相當緊湊啊，先由咧深圳咧飛咗去徐州，再咧準備轉機咧去呼和浩特嗰度啦，點不知咧極端天氣影響啊，航班咧就被逼咧，即係愛的迫降啦，喺山西嘅太原嗰度落咗。內地嗰啲航班好中意係咁噶，即係佢見到唔對路咧，佢就會喺一個點嗰度降落咯。但係你喺個點嗰度。 唔係即刻駁到飛機去呼和浩特㗎嘛，你亦都冇車去呼和浩特。
0: 但呢個係一個安全嘅做法囉。
2: 啱
0: 啊，真係㗎，係啊。
2: 但係咁如果當下你降落咗喺呢個太原嗰度，你係黑勤，你除咗等同埋叫工作人員安排，即係好似熱窩上嘅螞蟻乾著急，其實你冇嘢做得到。
0: 係啊，亦都即係不斷用最好嘅方法、最妥善嘅方法去處理咯。咁佢一定係24即係不斷係無間斷同翻大會

0: 唔系表演嘉宾嚟嘅，
1: 佢系黑勤嘅歌迷嚟嘅啫。
0: 佢亦都系买飞入场，喺呢一个会场，即系三万人嘅会场入边咧，佢系买飞入去嘅其中一位观众嚟。
1: 系啊。
0: 呢个先犀利就系咁啊！
1: 就好似前排阿伦开演唱会，阿克勤，你上嚟唱几只先啦，咁样啦。跟住克勤又真系跨过啲围栏，跟住上咗去，系 earpiece 乜都冇嘅，就真系唱咗几只咁样咯。
0: 所以之后再上嘅时候咧，佢哋都醒啦。哎得，总之校长要边个上去，我哋有几 set earpiece
2: 系
0: 啦。
2: 不过大家都明白事理嘅，我相信
1: 明系真系明。不过即系。真係好妥善，同埋好似頭先小白話齋，即我都好認同，人冇事先係世界冠軍，
2: 同埋有交代啊嘛，大家知道發生嘅咩事。
1: 係啦，係啦。咁啊，內地尤其是內蒙啲朋友仔，可能又對住啲大草原嗰啲咧，可能個人又冇咁焦躁嘅。同一件事如果發生喺香港咧，都幾麻煩嘅，其實。即係如果呢件事喺香港嘅一個表演場地嗰度發生啦，邊個歌手都好啦，兩個鐘頭咧，一定係主辦方已經出咗嚟有 announcement， 跟住話哦退票啦，下次再玩啊，因為一啲原因有冇遲到或者爆胎乜乜，求其講啲啦，即係真係嘅原因啦，當然係咁就退票，跟住就再玩過咯，應該係咁樣。如果係香港嘅話，你哋覺得係咪咁樣處理？如果香港
2: 好難好難
0: case by case 嘅，
1: 係 case by case 嘅，啱係啦。系嘅，系嘅，冇分享一下啫，即系纯粹就住呢一件事，冇嘢嘅。黑勤系啊，继续你嘅巡回啦。咁啊，嗱，有两只歌我都拣咗，包括有飞得好远嘅孔明灯，同埋咧喺外太空嘅 CVPO。两位拍档想听边一首咧？吓，你拣，
0: 飞上太空啦！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希望今日大家准时啲啦。如果唔系就要坐太空船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带嚟有李克勤嘅 CVPO。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欧、小白、
3: Vicky、
1: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第一线 ，Vicky。
3: 做下一个民意调查先，我想问一下两位啊，最高峰时期一年可以去到几多次旅行呢？
4: 哦，一年啊，
3: 系民意调查。
4: 如果真系以好耐以前嗰啲高峰期嘅话，其实都又有工作在身，
3: 唔计工作，
4: 即系喺香港，唔系喺香港又有工作，意思就又有工作又可以飞到嘅时候，我谂都七八次咯。
0: 但系佢咧啲工作都系会留多一日去放松下自己，还点都飞到过去。咁点计咧？我想问，如工作于娱乐计唔计咧？我想问阿 Vicky 吓，
3: 唔计，真系去玩嘅。
0: 咁啊，去玩，
3: 玩乐嘅，
0: 去玩又唔系密得咁紧要。讲真一句又，即系我记得有一个月飞咗三次噶，但系有两次系工作咯，一次真系去放松咁样咯。咁所以一年啊，一年未至于一个月。去旅行逐个月都去到噶，即一年应该去旅行三次到啦，我估。
3: 嗯，一年三次，
0: 系三次到啦。
3: 小白咧唔计，
4: 头先系七八次啦，话。
3: 哦，七八次，即系唔计工作噶。
4: 系啊，系啊。
3: 七八次。
4: 系啊。
3: 哦，你都算多。
4: 系啊，
0: 唔系咁佢。
3: 个零月咁样就飞噶啦。
0: 咁佢唔同啊，佢系入嗰个地方去嗰阵时又好熟悉啦，又去玩啦，咁佢又喺嗰度去学习过啦，系咪先？咁所以佢系有啲唔同嘅。我觉得佢系佢同我哋呢啲情况有啲唔同，可以咁讲啦，系咪小白？
4: 系啊，
0: 有少少唔同啦。你唔使面红嘅，系真相嚟噶嘛？呢啲都系啊。
3: 我自己咧最高峰时期，我谂都系一年两三次咁样啦，即系可能两三个月一次咁样啦。
0: 我都觉得你系小飞噶，
3: 系我系属于小飞嘅人嚟嘅，但系我真系喺身边有朋友咧。一个月真系飞一次嘅，佢话唔得噶，我觉得咧，如果就算佢系两日三夜都要飞一飞嘅，真系去要其他地方去睇一睇，玩一玩，放松下。
4: 我又有啲亲戚，大家知啦，喺印尼啊，即系南洋、新加坡、马来西亚呢啲，有阵时即系譬如咁啱嗰年，哦，原来我仲要探佢哋嘅咁样，咁你咪嗰年咪会多咗好多，
0: 系咪？同埋depends， 即系基于你嘅伴侣飞唔飞嘅，其实你伴侣系好喜欢飞咧。
4: 我当年都冇伴侣添。
0: 唉，咁仲飞得多啦，就系因为你冇伴侣，你咪就
4: 系
0: 因为冇伴侣，你咪成日要去周围飞嚟飞去咯，咁啊
4: 先至可以啊，
0: 系咁啊开心啦，即系有伴侣有伴侣飞嘅原因啦，冇伴侣又有冇伴侣飞嘅原因，因为如果你另一半系旅行家嚟嘅，真系好喜欢啊，譬如去下曼谷啊，或者去下即系旅行啊，咁你就会好深体会到，哦，成日都飞嘅，系啊，因为。陪太太咯，陪先生咯，即系好多时
3: 中意去旅行，大家想即系放松下工作以外。
0: 我甚至乎有啲朋友仔咧，系喺内地工作噶嘛，个先生咁样，咁佢就话哦，去杭州阿先生有个会议开啊，咁佢自己咪玩咯，即系喺杭州几日游咁样，食下大闸蟹咁。
3: 系啊，咁但系点解会有啲人真系可以一个月飞一次，甚至乎有啲咧真系夸张到喺网上面见到两三个星期唔使一个月啦。都飞一次嘅咧，原来最近咧有科学家话咧喺世界上面有 20% 嘅人咧，佢哋系拥有流浪基因嘅。呢个基因咧有名嘅，叫做 DRD4， 然之后 Hyphen 7R， 简称 7R。咁佢话原来呢一个咧系多巴胺受体基因嘅一种异变嚟嘅。咁即系啲乜嘢咧？嗱，我哋佢哋就系特别中意追求一啲新鲜感啦、冒险啦，中意停唔到落嚟嘅。咁但系你话啦咁其实呢样嘢同我哋平时好学咪好啲似咯，即系譬如有啲人都会，哦，我好中意学嘢噶，我中意有新鲜感噶，咁有啲咩分别呢？在于个分别就系日常嘅刺激对于有呢一个流浪基因嘅人系不足以带嚟满足，而且咧佢唔系净系为咗可以有一啲知识嘅探索，佢会有冲动嘅，佢会有呢一个嘅成瘾嘅，咁但系你话我哋平时好学中意揾唔同嘅嘢去学下去真系去了解多啲咧，呢个系同成长有关，自我成长有关。
4: 流浪基因即系其实你要 fulfill 几个唔同嘅条件，例如你要只眼睇到啦，耳仔听到啦，闻到啦，摸到啦， 只腳要踩到啦，咁可能先至會喺我哋腦海入邊咧滿足到嗰一個系列嘅。
0: 係啊，
4: 頭先阿 Vicky 所講嘅流浪基因，
3: 冇錯，呢個係一個強烈嘅新奇體驗啊！佢形容為係啦，咁所以就係點解會有啲人好似硬係會啊成日飛、成日飛、成日飛咁樣嘅咧？咁但係專家有建議嘅，
4: 冇腳嘅雀唔係冇腳嘅雀仔係天生嘅，有啲人
0: 係。不過調翻轉頭，我覺得流浪基因其實即係或者旅人旅行成癮啦，其實都幾禮計。你都咪话，其实去一次旅行你要 plan 好多，跟住你要用好多花费，咁你每次去嘅积蓄可能都系咁样用晒咁样噶，都有机会系咁。
3: 系啦，咁所以专家咧都有啲建议嘅，佢话可以将呢一种嘅冲动咧，慢慢将佢变化为一啲健康嘅挑战，譬如行山啦，譬如潜水啦，学一个比较难去学得到嘅技能。
4: 咁可能我都有流浪基因。
3: 系啦，我啱啱就系正想讲。你真的分分钟有流浪记啊！
0: 佢呢两年飞少了很多啦，
4: 但系就 keep 住有行山啊嘛，咁咪啱到佢嗰个咯。
3: 系啊，佢就系系啦，嗰啲挑战唔系咁容易做得到嘅咁样，咁所以咧，你可以自己判断下，究竟你真系成日话啊，我真系好想飞啊去玩啊，你究竟系逃避现实啊，定系还是你真系有呢一个拥有7R 嘅流浪基因？
4: 7R
3: 系啊，佢嘅简称叫7R。咁但系咧，你话啊，如果你话真系好。想即系了解多啲嘅，大家都可以去寻根翻。原来呢一个咧都同我哋嘅历史学有关嘅。点解咁讲咧？因为佢话原来咧研究显示啊，有部分嘅祖先咧，即系喺一个迁徙嘅距离越远咧，七 R 基因嘅比例咧，拥有呢一个七 R 嘅基因嘅比例咧就会越高啦。咁通常咧就系美洲嘅原住民，佢个比例咧系高达60%或以上添嘅。系啦，咁啊，所以咧，你可以了解一下，究竟你自己嘅祖先本身系咪都会即系可能系去跨越好多唔同嘅地区嚟到去安顿自己啊？
4: 智人啦，即系讲紧我哋呢个物种。
3: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但系又唔可以经常同你身边嘅朋友或者伴侣讲我有呢个基因啊吓，因为佢系话世界上面咧只系有20% 嘅人系有呢一种。
0: 二十都好多啊，
4: 系啊，
0: 20% 好多噶，
3: 全世界。
4: 夜晚撩出去嗰啲就未必系流浪噶啦，咩灯光每夜闪亮，人变开始去流浪。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日本慈城县南部地区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4:45，震央位于北纬36.1度，东经139.9度，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气象厅又话，不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敌人企图恢复那个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穆杰塔